0: 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首次发生。以没穿过的应对，真主党无人机的袭击已经是越过了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行动。
1: 高温热浪席卷西欧，英法等国气温远高于五月的正常水平，多地刷新了历史同期高温纪录。
0: 日本麻疹的感染数量激增，患者人数较前一周增加了17例，今年累计达到482例，为去年同期4倍。
1: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美国现在和伊朗再次爆发了冲突，在美军声称对于伊朗南部发动了所谓自卫性的空袭之后，伊朗26号再次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型死神无人机，并且开火驱逐美军F-35战机。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破坏停火，称在军事、外交等各个层面都对美国极度不信任。
2: 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美方尚未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型死神无人机。声明表示，美军继续干涉敌趋势，务必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无人机和一架S-35战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同日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表示，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过去两天，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或称对停火的破坏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 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并指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 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6号发布消息称，过去一天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包括游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革命卫队表示，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 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回应有关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不实。美方尚未恢复自由计划，美军目前并未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稍早时候，《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称一艘载有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在美军引导下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声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只维持不到48小时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是否认已经是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9发声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军基地的庇护所。
2: 总统佩泽西前往当天与区内领导人通话，讨论谈判进程等议题。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报道，此前有外媒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 与此同时，率团访问卡塔尔，并同卡方官员磋商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里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 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
2: 穆杰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26号就回应美军袭击阿巴斯港事件，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也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0: 针对25号夜间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事件，穆哈杰拉尼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穆哈杰拉尼还表示，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3: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هم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مون در میدان داریم و هم به حضور مردمانمون و هم از طرفی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به تیم دیپلماسیمون داریم به خصوص با حضور آقای دکتر قالیباف کسی که سالیان سال فرمانده جنگ بودن و حوزه دیپلماسی رو هم به خوبی میشناسن امیدوار هستیم که مسیری که طی میشه و تصمیمی که اتخاذ میشه آن چیزی باشه که نفع مردم ایران و صلح پایدار در منطقه رو به دنبال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در نهایت انشاءالله منطقه از شر این فضا
0: 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德赫兰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100多国代表出席。王毅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维护安理会权威。在会后谈及伊朗问题时，他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应当交由安理会核可，增加协议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5: 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的倡议，安理会26日就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的外长和高级别代表出席。王毅表示，当今世界的乱象根源是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关系准则没有得到切实遵守。他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联合国更强的引领力。
6: 眼下的挑战考验的是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5: 王毅还表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管理冲突和冲突外溢的效应。国际社会也要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6: 国际社会也应当自觉维护安理会的权威。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
5: 会后在谈及伊朗问题时，王毅向记者表示，中方支持美伊为和谈做出的努力，但伊朗问题并非朝夕能解决，一旦双方达成任何协议，应由安理会核可，增加正当性和权威性。
7: 我们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地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一旦这个协议签署了，我相信他们会提交到安理会，与安理会进行讨论和核可，以增加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5: 美国伊朗围绕停火和核问题的谈判仍在推进，但局势依然十分脆弱。美方称25日已经对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船只发动了一个自卫式打击，但是伊朗方面指责美方破坏了停火。接下来停火能否维持，谈判能否继续，也将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关注。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随着美伊局势的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在27号要前往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但因为这天气的状况不太好，改在白宫举行。会议将会重点讨论伊朗的问题以及后续的外交安全政策。
8: 随着美伊和平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7日召开内阁会议，与高级官员集中讨论美国对伊朗政策及后续局势发展。此次会议预计将由所有内阁成员出席。会议召开之际，特朗普政府高层近期正经历一轮明显人事变动，包括前司法部长邦迪、前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以及前劳工部长查韦斯·德雷默已相继离任，而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预计也将在下月结束任期。白宫官员表示，会议将讨论政府近期取得的成果，包括经济与小企业领域的成就、打击欺诈特别工作组的最新进展以及外交政策相关议题。不过，外界普遍预计伊朗问题将成为此次会议的核心焦点。在美伊局势持续升温之际，白宫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与外交压力，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推动与伊朗达成停火与核谈判的框架，不过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就分析警告，如果华府在伊朗尚未真正放弃核能力之前就提前解除制裁，恐怕等于变相的替伊朗政权输血。
9: 原本期待美伊近期谈判可能为持续数个月的中东危机带来转机，不过多家西方媒体最新分析认为，局势距离真正和平恐怕还非常遥远。而《华尔街日报》社论指出，目前流出的协议框架主要包括美伊双方逐步解除封锁与制裁，并展开至少60天核谈判。但问题在于，美方是否在伊朗尚未真正拆除核设施、移除浓缩铀之前，就提前解除经济压力？《华尔街日报》指出，部分消息显示，美方可能只要求伊朗降低部分高浓度浓缩铀，而非完全移除，这代表伊朗仍可能保留大量具潜在军事用途的核材料。因此，《华尔街日报》报警告，一旦伊朗恢复石油出口，重新取得资金来源，美国手中的制裁杠杆将明显削弱，而伊朗未必真正放弃核能力。不过现实情况也并不像停火两字那么简单。路透社26号最新报道指出，美军近日才刚对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空袭，目标包括疑似布雷船只与飞弹基地。卫报也报道，即使伊朗仍持续参与谈判，但美军空袭是自4月停火以来首次重新攻击伊朗军事目标，显示所谓停火其实相当脆弱。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也没有真正解除。路透指出，目前全球约20%能源运输仍受到海峡局势影响，即使部分油轮恢复通行，市场仍担忧伊朗可能重新封锁航道。布伦特原油价格近日再度逼近每桶100美元。华尔街日报更认为，特朗普目前正面临国内压力，包括油价上涨、国债收益率攀升以及中期选举逼近，因此稳定能源市场、压低汽油价格成为头号目标，恐怕会急于推动协议。分析指出，如果协议最终只是让伊朗获得经济喘息，却没有真正限制核能力与区域军事力量，美国不只可能削弱自身威信，也可能让中东局势进一步长期化。凤凰卫视杨怀真、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的报道，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经全面的恢复。报道提到了使用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都可以是接入互联网，正常的使用国际网站以及相关的在线服务。那之前伊朗政府也宣布推进恢复国际互联网的接入，并表示相关的措施用意是要恢复网络的稳定和公众正常使用的需求。不过有监测机构说，网络的存取只是部分的恢复。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下令，要求通信部将国家互联网恢复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伊朗与国际互联网中断长达近5个月，而伊朗的年轻人是如何度过这一段时间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0: 通信部长哈希米26号表示，根据总统指示，召开了第一次正式的专项工作组会议，开始着手将国家互联网恢复到今年1月初断网之前的状态。但根据部分市民的反馈，

0: 下，这种联合办公空间拥有可以访问外网的网络，极大地方便了重度互联网用户。
1: And these days, actually, in internet of the era, here's internet is better than everywhere else.
0: 联合办公空间除了提供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还为年轻的创业者和自由职业者提供了可租赁的办公室或办公桌，灵活方便，价格合理，深受年轻人的欢迎。
2: میتونستیم یه شبکه سازی و کانکشن خیلی خوبی رو با هم دیگه اینجا تشکیل بدیم و تیم خوبی رو اینجا کنار بچه ها برای پیشبرد پروژه هامون داشته باشیم.
0: 自今年1月8日起，伊朗国内因经济等问题爆发多地抗议，伊朗当局开始对网络服务实施大范围管制，国内几乎与全球互联网隔绝。在目前美伊可能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大环境下，伊朗当局决定放松网络管制，也是顺应民心的举措。王卫士、郑凯、李穆森，德黑兰报道。
3: 以色列在26号就持续的攻击黎巴嫩的南部，而以色列的媒体26号报道说，为了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处的区域来展开地面行动。
4: 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有31人死亡、40人受伤。
5: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布了两段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的现场画面。以军表示，军方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已击毙数名策划针对以军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打击了他们用于发射火箭弹的设施。在此轮空袭之前，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13座城镇及村庄发布了撤离警告。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的报道显示，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尚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展开进一步行动。
6: אנחנו מעמיקים את הפעולה שלנו בלבנון. צה"ל פועל עם כוחות גדולים בשטח ותופס שטחים שולטים. אנחנו מבצרים את 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כדי להגן על יישובי הצפון. במקביל אנחנו מקיימים מאמץ לאומי ענק כדי לקדם פתרונות יצירתיים וחדשניים נגד רחפני הנפץ.
5: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美方会允许以色列在贝鲁特展开有针对性的刺杀行动。另有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不希望自身的行动被理解为是要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称，以军扩大行动的原因是为了阻止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如果以军行动被限制在黎巴嫩南部，就无法阻止无人机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6号是对加沙地带的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有8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当天就指责以方破坏了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报道指出，一架以色列的无人机26号的下午在加沙的南部汉尤尼斯以西地区，向一辆白色的吉普车实施空袭，造成2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而不久之后，以军对加沙地带的中部扎韦达镇发动了空袭，造成1个人死亡。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的空袭加沙中部的麦加奇难民营，这次就造成了5个人死亡。而另外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26号的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在加沙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方初步评估奥达已经被打死。而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加沙北部加沙城有一座的居民楼也被击中，而当地消息显示2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
4: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日英澳四方启动关键矿产倡议，一会见。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表示，特朗普总统的10%全球关税在7月份到期之后可能会重新征收，并且指出相关的法规并未明确总统能否在法律期限届满之后重启这些关税。
1: 进一步来看，朝中社在27号则是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6号观摩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举行的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
0: 报道就称，金正恩高度评价试验成果，尤其是对即将移交南部边境地区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的军事价值给予了积极的评价。金正恩说，此次的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也意味着加强朝军战斗力方面的重大技术进步。所有发射架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根据适宜于现代战争的条件全面更新升级，战斗适用性大大提高。金正恩说，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是明确不移的。韩国军方26号表示，当天监测到了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
1: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6号发布消息说，已经确认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海域展开训练，并声称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正进行监视并且关注动向。
2: 据防卫省介绍，辽宁舰于25日中午12点前后，在冲之鸟礁西南约880公里海域，与导弹驱逐舰无锡舰、开封舰、导弹护卫舰洛河舰以及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四艘舰船一同航行。随后，辽宁舰向西南方行驶，在26日实施了舰载机起降。而较早前，防卫省发布消息称，两栖攻击舰安徽舰和护卫舰安阳舰所组成的编队于22日穿越了宫古海峡，并进入西太平洋。目前未知会否与辽宁舰航母编队会合。根据中方消息称，中国解放军海军19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气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的政府26号就宣布正式启动四方关键矿产倡议的新机制，用意是要保障先进科技与国防产业所需的关键矿产的全球供应链安全。而四国计划动员的200亿美元的公共与私营部门的资金，会填补关键的矿产缺口。
3: 本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期间，四国正式启动了一项联合框架，以保障先进科技与国防产业所需关键矿产的全球供应链安全。这项倡议制定了一项战略，目标是推动关键矿产市场多元化，减少对单一供应来源的依赖。根据这一新框架，四国计划动员高达200亿美元的公共与私营部门资金，重点用于填补关键矿产开采、加工以及回收领域的缺口。根据联合声明，四国计划筛选具有四方关联的具体项目，包括相关企业运营位于成员国，或者由总部设在成员国的企业运营，亦或直接服务于这四个国家的市场。为了支持这些项目，成员国计划动用多种经济工具，包括贷款、担保、股权投资、补贴以及保险等等。此外，四国还将加强法律机制，以阻止或审查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关键矿产交易。同时，四国还将研究协调贸易措施，以应对非市场政策以及不公平贸易行为。虽然四国的声明只字未提中国，但是美日印澳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被广泛解读为针对中国。目前，全球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长期高度依赖中国，因为中国约占全球70%的稀土开采，并在加工与精炼环节拥有更强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希望重建本土和盟友供应链，日本高度依赖进口，急于降低对中国依赖，印度则希望获得稳定稀土供应，以支持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而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矿产资源，希望成为西方关键矿产的重要上游供应国。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26号在柏林出席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谈到德国的对华政策。他表示，德国愿意与中国保持合作，但同时也要保有主权、韧性与自信，并且称联邦政府内部在对华路线问题上没有分歧。
4: 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克林拜尔回顾称，他曾经8次拜访中国，在去年首次以副总理、财政部长身份赴华访问。他表示，中国是德国应当保持紧密合作的国家。
5: Und was China angeht, ich hatte ja meinen Antrittsbesuch als Vizekanzler, Finanzminister im letzten November in China. Das war mir auch sehr wichtig. Ich war, glaube ich, zum 8. Mal in China selbst und der Bundeskanzler war jetzt da. Wir hatten zwischendurch auch ein gemeinsames Treffen am Rande des G20-Gipfels zusammen mit dem chinesischen Premierminister, wie ich finde, auch ein sehr gutes Treffen. China ist in meinen Augen ein Land, mit dem wir eng kooperieren sollten. Aber klar muss eben auch sein, Deutschland braucht hierfür Souveränität und Resilienz und auch Selbstbewusstsein im Umgang mit China.
4: 他进一步表示，德国与中国应在平等的前提下相处，双方应清楚表达各自利益，才能形成理性、可持续的合作关系。他还强调，自己会持续寻求与中方的联系。
5: Und ich glaube, wenn wir uns dort auf Augenhöhe begegnen, wenn beide Seiten stark sind und wenn beide Seiten auch selbstbewusst sagen, was ihre Interessen sind, dann kann man zu einem vernünftigen Umgang, einem vernünftigen Miteinander kommen. Und deswegen sage ich Ihnen sehr klar, ich suche immer den Kontakt zu China.
6: 克林拜尔强调，联邦政府内部对于中国的态度是统一的。
5: Ich will die Zusammenarbeit, aber ich will eben nicht, dass sie in einem Verhältnis passiert, wo die eine Seite bestimmt, was man zu tun hat, sondern wo wir gemeinsam einen Weg auch auf Grundlage unserer Interessen festlegen. Und ich hatte bisher immer den Eindruck, dass man das mit China hinbekommt und muss auch sagen, ich finde den China-Besuch des Bundeskanzlers, der war sehr erfolgreich. Und deswegen gibt es da in der Bundesregierung auch überhaupt keine Differenzen, sondern wir verfolgen den gemeinsamen Kurs.
4: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26号，这乌军中短程无人机就继续的袭击顿涅茨克经由马里乌波尔到克里米亚的物流线，也造成了沃尔诺瓦哈这一段落是临时的关闭。那从5月初以来，乌军已经是大幅增加通往这赫尔松州、扎波罗热以及克里米亚的物流线运输车辆的无人机袭击次数，也严重影响公路线的正常物流。
7: 据公开的信息报道，目前乌军中程无人机数量是俄军的3至4倍，除了30%的乌克兰自产外，其余均由西方国家如德国、英国、法国等供应。乌军的中程无人机航程固定在200公里至800公里之间，其依靠星链导航系统，可以贴近地面20余米高的高度实时飞行，其航速一般为每小时20至80公里。这是俄军部署在公路沿线机动的反无人机分队。这支分队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保障重点路段的防空反无人机等。分队主要配置并联机炮和速射机枪等。这类装备整体机械型操作，皮实耐用，故障率低，价格低廉，受到了俄军基层防空部队的普及。俄军的东极群司令伊万·纳耶夫上将报告了一。

0: 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态势，这些措施旨在将无人机机组与国产卫星通信站以及地面的运输网络连通的这种硬件的处置。
1: Проведен комплекс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подключению расчетов благ, станций спутниковой связ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транспортной сет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радиомостов и балкона оптического кабеля.
0: 俄军东极群防空部队司令切尔内士少将指出，极群所有的小型雷达站的雷达信息输出目前已经由一个硬件和软件综合体组合完成。俄军东极群无人系统局的局长汇报了技术人员的招聘工作。他表示，作为无人系统部队的合同兵招募工作已经纳入到社会上正轨的招募体系，经过中级培训的无人机操纵员的人数目前也已经大幅增加。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还当场下令将新型无人机拦截器集成到一个硬件和软件的指挥系统中，以提高自动化的程度，并提升对各类无人机的有效性抵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最高检挂牌督办山西煤矿爆炸事故案，一会儿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福建海警26号是位于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而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1: 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对此坚决支持。
0: 进一步来关心，是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6号的消息，最高检25号也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22号，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这次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
1: 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0: 这次山西刘神玉煤矿发生爆炸之后，曾经就有救援人员反映出这企业提供的这图纸与实际不符。
1: 有知情的矿工就告诉记者，矿井下的隐蔽面曾经被工友多次举报，但是都被企业蒙混过关。而下矿的工人当中，大多数都是属于外地施工队，待遇和煤矿的正式员工相差甚远。
2: 有知情人士爆料，涉事的刘神玉公司用钢丝网、蛇皮袋喷浆，制作出外观酷似巷道岩壁的假门，遇到检查时用煤灰一抹，检查人员很难识别。企业的阴阳图纸曾在地方专项行动中被工人多次举报，但最终看来也只是走个形式。
3: 咱公司那两天都是检查的，市里边不是来验审，验审不了。有人不是举报，不是下边就是我刚才说的，还有那个私下那个密闭管子呢，不能爆发的那种管子呢。有人一直举报，举报的这是还发不了工资，还没报工资，一直举报，举报的差了差了。
4: 你们是直接和矿公司签，还是跟矿签？
3: 啊，跟矿，
4: 跟矿。
3: 我们是属于矿里的。
2: 2023年以来，国家矿山安监局曾经开展多轮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的行动，类似问题在私营和中小型煤矿上层出不穷。有调查显示，在隐蔽面工作生产的煤炭既不会算入产量，更不会缴税，而进入暗面工作的以外包团队为主。知情人表示，要和煤矿公司直接签订合同，要有硬关系。工人向我们透露，在明面工作的不仅有摄像头，还有探头可以实时传输矿井的数据，而在暗面工作的不仅没有摄像头，即便是有探头也没有办法上传数据。对于有在三号井工作10多年的工人，就像我们说，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下面有多少的暗面。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沁源报道。
0: 内地媒体26号就刊发文章指出，华为推出了韬定律，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像是眼镜提供了全新的指导原则。预计到2031年，基于这个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会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5: 文章指出，半导体产业长期围绕摩尔定律演进，即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的物理尺寸，实现芯片性能攀升与单位计算成本下降。然而，随着工艺发展，这一路径正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华为推出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改写传统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产业全新演进核心逻辑，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强化体系化的能力。其中，系统层面定义零区总线，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大幅降低系统通信时延。文章并援引专家评论指，当前模块间通信时延成为制约高端计算效率的核心因素，而韬定律突破传统体系局限，综合多项前沿技术，从通信时延这一维度重构计算性能评价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与重要突破方向。对于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文章表示，韬定律将全方位提振国内芯片产业信心，利好全产业链发展，短期来看将直接带动国内上下游企业发展，长期来看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华为发表韬定律，以时间缩放重构半导体性能提升路径。内地多家券商就认为，先进封装设备成熟制程将会同步迎来景气拐点。此外，官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韬定律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中国方案。
6: 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韬定律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韬定律在过去六年已让华为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估计到2031年，华为将设计出相当于 1.4 纳米工艺的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EDA、CPU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华为发表韬定律标志着中国在半导体技术路线上开辟第二曲线。评论指，今年传统芯片制程的摩尔定律面临物理极限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传统工艺路径的局限日益凸显。华为作为最早遭遇技术封锁的企业，率先探索出以逻辑折叠和时间效率取胜的新路径，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评论还指出，面对脱钩断链及技术封锁，中国不仅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更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将封锁压力转换为创新机遇。韬定律的提出有望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了，华为的韬定律之所以让行业震动，关键在于它第一次打破了

0: 微制程论，哇，好专业的一个名词啊！这个盲点被打破了，这并不是说先进制程不再重要哦，而是芯片性能提升的路径不再会只有一条。而这几年来看，华为等中国企业一再遭受到了国外不公平的待遇，长时间没有办法获得最先进的 EUV
1: 还有领先代工厂的服务，只好放手一搏。在过去的6年多时间，华为基于韬定率的技术思路，已经设计并且量产了381款芯片，覆盖通信、计算、终端等多个领域。事实证明，不依赖最先进节点，通过系统级的时间优化，同样可以实现芯片代际性能提升。
0: 再看到香港运输以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了文件，就网约车服务方面建议发出1万个网约车牌照。局方形容这有关的数字上限是一个审慎稳妥的做法，也能够平衡道路的资源跟公共交通生态等考量。而局方也说，网约车服务的规管制度相关的大部分的法律条文，在今年的8月3号生效，预计最早在今年的11月底就会陆续的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 而局方重申，引入网约车服务规管的制度，是为了让市民提供更多元、还有合法、合规以及多元化的出行选择，同时兼顾整体的点对点交通服务业的健康和有序发展，要吸引更多人来入行，推动前线的司机升级转型。
1: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特朗普接受年度体检，健康状况再受关注。一会儿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看一则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王毅欢迎苏吉约诺专程来纽约出席高级别会议，表示中国和印尼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和重要发展中大国，有义务也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为辩论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做出更大贡献。
5: 中方也愿同印尼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密切的高层交往，加强合作规划，深化多边协作，要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继续的推进海上共同开发，一致发出南海各方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明确信号，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实现合作共赢。
4: 另外，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表示，巴林作为安理会成员和海合会轮值主席国，第一时间确认出席此次高级别会议，体现了对中巴关系的重视和对中方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支持。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愿同巴林一道，推动两国关系以及中阿中海关系平稳健康发展。
5: 王毅表示，作为巴林等海湾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真诚地希望中东海湾地区尽早地恢复和平安宁。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继续的积极斡旋，愿同巴林等安理会的成员密切协调，要确保安理会工作沿着政治解决的正确方向前行，为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共同做出努力。
4: 好，另外带您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财经。受到美伊和谈预期以及科技股强势拉升提振，标普指数还有纳斯达克指数周二是双双刷新了历史新高，芯片板块成为了最大的亮点。
5: 美光科技的股价现在飙升接近20%，市值一举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发回的总结。
6: 周二美股涨跌互现，科技股领涨大盘，标普百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归来之后双双刷新历史新高。那么投资者一方面是关注美伊结束战争谈判的进展，另一方面则是继续压住 AI 以及数据中心的投资热潮能够持续。那么周二市场的涨势由美光科技领先，该股大涨19%，并且推动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那么与此同时呢，油价走势波动，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而市场对于美伊能否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仍然存在不同预期。那么国际油价则是走势分化，国际油价上涨，布伦特原油上涨超过3.5%，收于每桶99.58美元，而美国的德州清天油则是下跌2.8%，收于每桶93.89美元。那么周二收盘13大指数涨跌互现，标普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涨跌不一，其中科技板块和工业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那么分析师则是指出，市场目前处于一种拉锯战当中，一方面投资者愿意相信推动市场上涨的资本开支浪潮仍会 延续。而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基础仍相对脆弱，通胀可能会变得更加的系统性。尽管呢，中东的局势有所反复，但是市场整体还是压住美伊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并且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呢，近期油价回落也是带动了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行。不过呢，市场对于利率前景的判断并未明显改变。那么投资者也将迎来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 PCE 物价指数将在周四公布，进一步的研判战争对于物价压力带来的影响。那么根据期货工具显示，投资者目前仍然压住美联储在年底之前加息的可能性达到60%。那么周二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9%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99.169，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509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是前往了沃里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年度体检，也说这检查结果非常完美。不过，随着即将要年满80岁的特朗普最近接连被拍到出现红疹、脚踝肿胀，还有疑似在会议中打瞌睡的画面，外界对他的健康状况还有履职能力的关注持续升温。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前往位于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年度身体检查，这也是特朗普过去一年多以来第三次亲自前往医院接受医生评估。特朗普上一次体检是在2025年4月，随后又于同年10月进行复查。体检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自己刚刚完成6个月一次的体检，所有检查结果都非常完美。白宫在特朗普接受体检前也主动强调其身体状况良好。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目前保持非常健康的状态，称其是美国历史上最敏锐、最容易接触的总统之一，并强调特朗普持续高强度工作、处理事务并兑现政治承诺。尽管特朗普长期强调自己的精力与身体状态优于前总统拜登，但随着特朗普将在下个月迎来80岁生日，外界对其健康状况的关注仍持续升温。近期，特朗普颈部出现斑驳红疹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引发外界猜测。早在2025年7月，美国媒体也曾拍到特朗普脚踝肿胀以及手部出现明显淤青，并疑似使用化妆品遮盖的画面。此外，特朗普还因在多场公开会议中疑似打瞌睡受到关注，其中包括一次内阁会议。对此，特朗普以玩笑方式回应称，外界所谓闭眼并不代表睡着，而是因为会议过程太过冗长乏味，他只是想尽快结束会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美国太空军26号宣布，已经授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卫星合同，用于建造一个安全高速的卫星通信网络。
5: 根据合同来看的话 ，SpaceX 将会参与美国太空军的太空数据网络骨干网的项目。那根据了解，这个项目可能是由数百甚至是数千颗的卫星组成一个大规模部署的近地轨道星座。那具有高韧性的网络架构，可以为美军提供高容量、低延迟的数据传输能力，并且连接全球范围内的军用传感器还有武器平台。合同也要求

0: 邀请两个女儿上台。
1: 我哋有考虑过啊，咁
2: 旧歌，即系希望我哋又有咁多时间去练主 rundown 以外嘅嘢啦。
0: 歌手梁伟谦 Vince 近日推出今年首支单曲，更首次一手包办作曲、作词、编曲和监制。 Vince 接受本台专访时预告，接下来会继续推出不同歌曲，希望可以累积一定数量推出 EP 唱片。
3: 其实这首歌主要就是讲一些我自己觉得是关于一些热恋期间的一些可能 so called 叫分离焦虑的东西，即是可能是见极都不够的，或者是见完之后一分开就很不舍得了，即是我很喜欢描述那种感觉。所以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是主要就是讲三个字，恋爱路，跟上次这两首歌都有些不同的尝试。
4: 这首歌曲之后会不会都再有一些新的创作都是继续 keep 住？
3: 会，因为我们其实今年这个是我们第一首歌，我也都有计划在今年其实推出更加多的歌给大家，务求今年之内可以凑够四首歌出 EP。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多谢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6: 一整天好心情，再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尽管美国和伊朗目前正处于停火状态，但是波斯湾再次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的空袭。有报道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的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而与此同时，伊朗的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不过，据伊朗的官方媒体报道，部分外国媒体报道的所谓伊朗和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属于纯属捏造，毫无根据。美伊谈判持续再起冲突，是否会影响到谈判的形势？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驻伊朗记者郑凯；纽约直播室，驻纽约记者陈英谦，将带来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而多方斡旋下，谈判似乎是进入快车道，距离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还有哪一些重要的障碍？在北京现场，我们有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还有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将带来他们的分析。我们首先来看陈国阳的追踪报道。
1: 但美伊局势持续僵持的敏感时刻，美军25日在无预警下突然对伊朗南部港口的导弹发射阵地及布雷艇发动空袭。据报，两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快艇遭美军战机击中，造成多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发声明承认对伊朗南部发动空袭，强调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并指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仍会继续采取自卫手段并保持克制。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在25日深夜，阿巴斯港先后发生3起爆炸，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为回应美军的空袭，据报伊朗曾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尽管军事冲突一触即发，但美方继续采取边打边谈策略。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卡塔尔的斡旋下，美伊双方已就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卡塔尔官员证实，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代表团25日在多哈展开磋商。报道预期双方极有可能于短期内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伊朗的核问题，美国似乎有让步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发文，一改铀浓缩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既定强硬立场，接受在国际组织监督，以及美伊双方协调配合下，在伊朗当地或其他合适地点销毁。至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可以重开，据日经新闻援引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表示，与伊朗潜在协议的措辞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敲定。
2: The president had a very important, I think, historic call just a couple days ago with a number of leaders from the region. I think there's strong alignment and agreement on what a preliminary draft should look like. I think, like anything with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going to take a couple days to settle on even down to the disagreements over a word, sentence.So we'll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deal,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1: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美伊已就停火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大部分议题达成共识。目前的14条文本聚焦于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电视台26日报道，有关与美国达成14点协议，包括解冻资金、启动核谈判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均属捏造及毫无根据。此外，到访中国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随行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向中方介绍最新伊朗和谈进展，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而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所做努力。美军突袭伊朗会否为谈判再添新变数？特朗普核问题让步，美伊僵局能否就此打破？伊朗国营电视台否认落实协议，美伊停火存变数，拭目以待。
0: 好，我们看美军在伊朗的所谓自卫性的空袭啊，可以说是划破了长达7周的平静和伊朗达成的7周的所谓的停火。我们有请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3: 科夫你好。
0: 有关于美军在伊朗施袭的最近消息，你有什么最新的掌握？那么伊朗，舆论如何来看待此事呢？
3: 关于这个冲突的事儿呢，伊朗媒体这边就是一个事实报道，现在已经不怎么报了，基本上和刚才新闻里播报的差不多，也没有更多的消息可以分享。 关于媒体和像其他机构的一个反应呢，媒体没有做评论，只是一个事实报道。政府呢有两个反应，一个就是政府发言人莫哈杰拉尼今天，在发布会上说了一下这个事儿。他说呢，美国这种言辞矛盾，表里不一的这种情形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到此为止，他的表态就到这儿了。另外一个就是外交部呢发了一个书面的声明，在这书面声明中呢，他说。这在停火谈判期间呢，美国的这种侵略行为再次证明了伊朗民族对美国的这种深深的怀疑是非常正确的。伊朗民族会坚决捍卫自身的权利，保卫自己的国家。大概也就这个声明。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声明本身呢，就是更多的是一种就是一种宣言，但并不会说因为这个就会产生更多过激的军事冲突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冲突呢，大概率就是一个小的事件，不会影响到整个谈判氛围和达成协议的这个方向。科夫，
0: 好的，谢谢郑凯。那我们有请在北京的军事专家曹玉东先生。您如何来看美军所谓的这个自卫性的空袭？什么是自卫性质的空袭呢？您的看法？
4: 好的，我们说美国的这种说法呢，完全是自欺欺人的。因为首先是美国在谈判的这个期间啊，停火的期间，先发动了这种军事上的打击。那他说是一种自卫，那么伊朗的这些舰艇也好，或者是导弹阵地也好，怎么就威胁到了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或美军的安全呢？因为他并没有靠近美军，而是美军来压境啊，来威胁了伊朗，因此我们说呢，这次美军的这个行动呢，应该说是一种军事上的测试和一种施压。所谓军事上的测试，就是我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我在停火和谈判的期间，我首先对你发动军事打击，但是我的名义是一种自卫。那么我在对你施压的时候，就是说，尽管我们在谈判，尽管我们在停火，但是我先动用了军事的手段，打击了你的这些目标，那么我看你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因此我们说，在这个时间节点，美国的这种军事行动，它是一种测试和施压。科夫，
0: 好的，谢谢曹中先生。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刘新春院长，您怎么来看美军的行为呢？您认为这是特朗普所谓极限施压的一个环节吗？
5: 现在根据美军的说法，为什么他是自卫呢？是美军先发现了伊朗革命卫队的两艘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布水雷，然后美军就对两艘快艇进行了袭击。那么袭击之后，伊朗作为报复，伊朗是用地对空导弹袭击了美军。那么美军作为对伊朗的袭击，伊朗的报复，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发射地对空导弹的这个导弹发射点和发射架。那么为什么美军认为说伊朗革命卫队布水雷，那么就是对美军的威胁，美国要采取行动了。因为从这一场战争一开始，伊朗是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并没有公开的大规模的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布水雷。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说，如果伊朗开始大规模的布水雷，那么这就是突破了美国的红线，美国要采取军事行动。所以这一次至少根据美国的说法，说他是发现了伊朗革命卫队在布水雷，所以他认为是伊朗那个突破了现在美国的红线，也那个打破了现在的现状，他必须采取行动。至少从战争一开始，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是一致的。那么越是到了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越是要显示他没有在达成协议之前就软化自己的立场，他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所以他采取了军事行动。至少根据美国的说法，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好的，科普。
0: 这恐怕也是特朗普想挽回自己面子的一个做法啊。我们再有请郑凯啊，在德黑兰。有关停火协商，目前有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于达成协议，但是也有报道说这并非事实。那么你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呢？
3: 先更新一下最新的一个谈判的进展情况。就是现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现在还在卡塔尔，他昨天就去了，今天会再多停留一天。他去那边现在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伊朗被冻结资产的归还问题，第二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细节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规划问题。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这笔冻结的资产总额大概在240亿美元左右。然后根据伊朗的要求呢，就是在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时候，进行了正式的宣布之后，这120亿美元就要归还到伊朗的账上。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之前经常会有变卦的情况，所以现在卡里巴夫就要确认这120亿美元能够通过卡塔尔的银行，安安全全的落在伊朗的银行卡上。他现在处理的是这个事情，剩余的120亿美元呢，需要在剩余的60天在谈判期间慢慢归还。所以到目前为止呢，伊朗我看到伊朗媒体的报道就是说，现在伊朗的谈判策略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必须要这120美元归还到伊朗的账上之后，后续的谈判才会进行。但是现在这个我觉得只是一个磨合，需要磨合的事情，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我觉得可能再耐心等一段时间会有一个好的消息出现。科夫，
0: 如果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估计也不是大的难题。好，谢谢郑凯。我们再来有请驻纽约记者陈英谦在纽约直播室。那么英谦，特朗普一方面在推动美伊达成停战协议，另一方面也在施压中东多国承认以色列，对于特朗普的这种施压的行为，美国各界的评论如何呢？
6: 是的，科夫，根据美国媒体披露呢，特朗普在和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等国家领导人通话的时候，他提出希望这些国家呢在美伊战事结束后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也就是承认以色列，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不过呢，部分领导人在通话当中对这个要求是感到很意外，甚至在电话当中一度沉默了。美联社指出，这个要求很可能会给美伊谈判增加新的外交复杂性。华盛顿邮报就表示，扩展亚伯拉罕协议呢可以是美国的一个长期目标，但是如果直接和结束伊朗战争绑定的话，这是不现实的。那么现在特朗普的政策呢，其实就是一个一揽子计划，一方面要推动美伊达成停火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避免中东局势继续推高美国的油价，加剧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另外一条线呢，就是要借这个机会去推动更多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去承认以色列。从美国国内的反应来看，我们看到评价其实还是很两极分化的。共和党内部有支持者认为呢，这是特朗普以战促和的一个大交易思路。比如共和党参议员格林厄姆就表示，如果美伊谈判最终能够带动更多国家承认以色列的话，那么这就会是中东历史上最重要的协议之一，这是一次地区秩序的重组。但是呢，共和党内部其实也有强烈的担忧，比如说参议员克鲁兹等等，他们更关心的是特朗普会不会为了换取伊朗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做出过多的让步，比如说同意伊朗保留浓缩铀的能力。而民主党内部的立场呢是比较清晰的，他们并不反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但是也强调这不能够绕开巴勒斯坦问题，尤其不能够用美国的安全保证、先进武器或者是核方面的合作去换取这个协议。科夫，
0: 好了，谢谢英谦。那么听起来也像是特朗普有点想夹带私货的意思啊。我们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也发声了，他认为伊斯兰共和国的一个口号就是，虽然说比较直白啊，就是以色列去死，美国去死。我们有请在北京的刘新春院长，您认为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就是谈判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5: 最近几天根据各种消息，包括来自伊朗和美国的媒体和政府官员透露的消息，确实谈判可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且谈判在主要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协议。但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和伊朗政府都没有公布正式的谈判的所谓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到底哪些问题达成协议了，哪些问题没有达成协议，那么媒体和普通观众都不知道，大家都是猜的，或者大家是根据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上的只言片语，和媒体报道的一些信息那个梳理出来的。所以实际上的情况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就在前两天，美国共和党的几个参议员批评特朗普，说特朗普对伊朗做出了太多的让步，然后特朗普就那个回骂他们，特朗普说你们什么消息都不知道，你们那个批评我有什么用呢？可能特朗普说的是对的，现在我们大家确实不知道谈判的核心内容到底达成了什么，但是至少根据媒体的报道的消息，这一次如果说谅解备忘录能够签署， 它有一个核心的突破，就是美国和伊朗，要同意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双解封，这是之前那个从来没有的。因为另外一个就是，停火要延期60天，因为这个并不是特别大的突破，从4月8号开始停火就一直在维持，所以再延期60天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但是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真的能够双解除，就是伊朗解除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确实还是一件大的事情。另外呢，根据现在媒体透露的消息，就是除了海峡的双解封之外，别的事情现在都没有谈成，比如伊朗的核材料怎么处理，伊朗能不能从事核能的活动，美国什么时候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全面永久的停火什么时候实现，这些都没有谈成，这些都要搁到第二阶段。这是我们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能知道的所谓的谈判的进展和所谓的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好的，客户。
0: 好的，谢谢李世春院长。我们再有请曹东先生。我们看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双方都提到啊，计划在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会有30天这样的缓冲期呢？
4: 因为要有一个双方啊，就是检验对方的这种信任度。因为现在啊，伊朗不相信美国，美国也不相信伊朗。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大家达成了某种协议，那如果就是立即就执行的话，恐怕呀，就是双方都很难做到。比如说伊朗说我现在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了，那么美国可能未必解除对伊朗的这些封锁，那么所以要有一个缓冲期，来检验是否能够就是双方能够接受啊。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双方互不信任的一个表现。那么当然也要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具体的这个事情落实，比如说这个底下有没有水雷啊，底下有没有这些就是障碍啊，还有就是到底达成一种什么样的这个通道的这个具体的实施的操作的方案。因为美国是要它完全畅通的，那么伊朗提出来我还要收一些比如说安全费保护费等等啊，那这都是具体的环节，那都可能需要时间。因此我们看呢，它的确需要一个这个缓冲期来就是真正的解决啊，就是现在航道不通的问题。可复
0: 好的，谢谢曹伯东先生。再有请刘金琼院长。我们看到关于美伊和谈的消息啊，我们看到很多有的说是美伊已经接近谈成这个和平协议，但是呢伊朗电视台又发出辟谣的消息，这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现实？是不是反映出伊朗内部的一个机制导致这种情况出现呢？还是外部的因素呢？
5: 现在这种美国跟伊朗对于谈判进展表态的差异实际上不是新的事情，就从谈判一开始到现在为止，美国和伊朗对待谈判进展的问题上一直是有明显的温差。那么每一次都是美国比较积极，每一次都是特朗普说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谈判很快就要那个谈完了，那么一切问题都要解决了。但是每一次伊朗都说不是这样的，甚至在很长时间里边伊朗都不承认和美国有谈判。就从4月12号美国和伊朗第一次面对面的谈判破裂之后，那么美国一直说跟伊朗之间还在进行谈判，但是伊朗很长时间里不承认说有谈判。伊朗说和美国之间只有一些信息上的交流，并没有真正的谈判。那么这种态度呢，就反映出在谈判的问题上，美国和伊朗自己所处的这个战略位置。为什么伊朗一直说那个不积极，伊朗一直说没有实质性谈判，伊朗一直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伊朗一直不是特别着急，美国比较着急，所以美国每次所取得的进展对伊朗来说，伊朗愿意那个承担更大的代价来取得更多的这个谈判桌上的这个胜利。所以每一次美国着急的时候，美国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是给你几天时间，你要谈不成就要打你了。那么每次伊朗都没有那个退缩，伊朗的态度就是你愿打就打，你愿意谈就谈。所以这种表态上的差异反映了双方在谈判桌上的这个处境的不同。好的，可以。
0: 好的，谢谢刘新春院长。可以说伊朗是狠狠地抓住了特朗普的这个套路。好，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聊相关问题。待会儿见。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1: 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之际啊，美国又对伊朗发动空袭，将如何影响谈判的进展？我们来听一听人工智能的分析。那么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啊，空袭不会直接阻止备忘录落地，但是会拉长谈判，削弱互信，并抬高伊朗的要价。而美国的人工智能就给出了相似的判断，表示袭击不会使谈判终止，但是双方都会借题发挥，试图增加自己的筹码。而香港的一款 AI 叫做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在谈判关键时刻展现军事姿态将加剧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使谈判更加的难以结束。好的，我们刚看一个最新消息啊，就是说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开展了地面的攻势。我们有请曹东先生。我们知道美伊协议中有关黎巴嫩战线停火的内容一直是以色列所担忧的，那么现在最新消息是以军又越过了以黎停火线，对黎巴嫩南部开展了攻势，这对整个中东局势有什么影响呢？
1: 很显然这个以色列啊对黎巴嫩加大这种打击力度呢，是和美国和伊朗在谈判这个进程中取得进展，或者是这个和平的时期或者停火时期延长是直接相关的，因为以色列不愿意看到美国和伊朗达成相关的这种协议。那么他加大对黎巴嫩这个打击呢，可以增加美国和伊朗谈判的难度，因为伊朗明确要求就是停火应该包括以色列和美国不能对黎巴嫩的啊这种攻击。所以当就是以色列不打击伊朗的时候，但他打击黎巴嫩，实际上也在破坏中东的整个的局势，也使美国左右为难。因此我们看到就现在的局势变化是和以色列的这个态度直接相关的，而这个态度也预示着美国在这个地方就是他也进退两难。科夫，
0: 好的，谢谢曹荣先生。我们再有请刘新春院长，您如何来看？根据目前的综合情况来看，好像美伊谈判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太广泛了，包括的问题太多了，需要达成的协议也是太多了。您认为将来的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的协议？是仅限于停战本身，还是可能是特朗普的加泰斯或者一揽子的中东政策的一个回应呢？
2: 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这一次谈判它不可能达成一个最终的伊朗制的协议。这一次谈判伊朗和美国都同意它是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性的和局部的协议。那么这一次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它只能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双方都同意停火在延期60天，另外一个是在30天之内伊朗和美国要对霍尔木兹的海峡的封锁进行解除，这是备忘录签署之后那个唯一能够落实的。剩下所有的困难的、复杂的、难办的问题都往后推了。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本来之前说备忘录一签署，那么双方就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但是根据现在透露的内容又不是这样，是签署之后30天之内双方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那么这就出现了问题了。那么如果伊朗解除对海峡的封锁，是不是有前提条件？美国说没有，伊朗说有的。伊朗说美国必须先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那么伊朗才同意那个解除封锁。那么三十天时间为什么设定30天？它一种可能是因为有这个后勤上的准备工作要做，那么伊朗要那个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伊朗要去海峡去扫雷，把伊朗之前布的水雷给扫掉，这些可能需要那个一定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伊朗跟美国要对的，就是伊朗对海峡先解除一部分的封锁，那么伊朗要等着看美国要解除对应的先等的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么伊朗才再往前走一步。所以30天内海峡解除封锁，它到底有没有前提条件？那么它到底现在这个是已经谈成了，还是说在这30天之内就怎么解除海峡的封锁，解除到什么程度，伊朗和美国还要进行谈判，这些并不清楚。那么至于未来更复杂的问题，伊朗的核材料怎么办？那么伊朗未来能不能从事核活动？那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活动核查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都要等到未来60天去谈，都没有解决了。 那么，另外关于美国解除伊朗的经济制裁，怎么解除，什么时候解除，解除哪些，这些都是未来要谈的。所以这一次肯定是达成一个临时的局部的协议。好的，可
0: 是，美国遇上伊朗就是谈判高手，遇上了谈判高手。感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群讯连线，我是李克复，晚安。

0: 找你都不主动，像陌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错。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当没吵架。打网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你答应寻找突破，在夜里陪我哭过。
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国台办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来看最新现场。
1: 好，方
2: 发言人你好，新华社记者提问。对于国务院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希望大陆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以及维持现状的台湾主流民意，不设前提与台民选政府通过

0: 对话解决分歧，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现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的完全享有和行使对中国的主权，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我们愿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交流对话，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下一题，人民日报江玲。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对于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文化和认同上的实质台独，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忘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无论赖清德和民进党变换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亲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台湾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台独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我们一起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行径，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下一题，总台海峡两岸，小玉。
3: 谢谢发言人。总台海峡两岸记者提问：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众所周知，民进党是长期主张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独政党。1991年10月，民进党用修改党纲的方式，把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写入党章，这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台独党纲。该党之后通过的多份决议文，虽然在表述上做了一些伪装，但从未放弃分裂国土的主张。民进党在台湾当权的各个时期，总是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是台湾发展的最大危害，是走不通的绝路。民进党应认清形势，顺应民意，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停止阻挠破坏两岸关系。下一题，参考消息。
4: 参考消息提问，对于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联系机制停摆10年，陆委会称停摆原因是大陆设下不可接受的政治前提，是对方要求停摆，请问对此有何评价？谢谢。
1: 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正是在这一政治基础上，两会开启协商谈判，签署的一系列协议，两岸同胞都从中受益。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92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对话协商的政治基础，这是两会对话协商停摆的根本原因，也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下一台，总台小叶。
5: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5月24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 属于自己的棺材，星河浩荡，逐梦参穹。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这边吧，厦门卫视小平。
6: 谢法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近期网友创作的致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歌曲《520分手快乐》在。
7: 好，我们刚刚带大家看到的是现在在北京国台办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明华就像是台陆委会对赖清德520讲话的表态，和民进党当局走向了实质台独的讨论，以及赖清德在脸书上回应没有台独问题表明的陆方立场。国台办强调赖清德就是台独骗子，更呼吁民进党应该要废弃台独党纲。下节回来关注国际焦点。
8: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9: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8: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伊朗国家电视台在26号否认已经和美国达成了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这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在发声，他说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军基地的庇护所，包括总统佩泽基奇扬也在当天与区内的领导人通话，讨论谈判进程有关议题。
1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报道，此前有外媒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与此同时，率团访问卡塔尔并同卡方官员磋商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 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

0: 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佩泽西西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就在谈判进行的同时，美国和伊朗又再次爆发了冲突。在美军声称对伊朗南部发动了自卫性空袭之后，伊朗26号就再次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文机，并且还开火驱逐了美军 F-35 战机。伊朗外交部就在谴责美国破坏了停火，称在军事、外交等各个层面都对于美国极度不信任。而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尚未恢复在霍姆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表示，美军继续干涉地区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同日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表示，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过去2天，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或称对停火的破坏，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并指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6号发布消息称，过去一天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革命卫队表示，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回应有关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不实，美方尚未恢复自由计划，美军目前并未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稍早时候，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称一艘载有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在美军引导下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声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只维持不到48小时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26号就在回应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事件，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相信依靠着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的支持还有外交团队，伊朗最终能够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2: 针对25号夜间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事件，穆哈杰拉尼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
3: 了。
2: 穆哈杰拉尼还表示，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3: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هم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مون در میدان داریم و هم به حضور مردمانمون و هم از طرفی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به تیم دیپلماسیمون داریم به خصوص با حضور آقای دکتر قالیباف کسی که سالیان سال فرمانده جنگ بودن و حوزه دیپلماسی رو هم به خوبی میشناسن امیدوار هستیم که مسیری که طی میشه و تصمیمی که اتخاذ میشه آن چیزی باشه که نفع مردم ایران و صلح پایدار در منطقه رو به دنبال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در نهایت انشاءالله منطقه از شر این فضا
2: 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德赫兰报道。
1: 虽然目前美伊局势持续在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27号要前往到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但由于天气状况的问题，改在了白宫举行。会议将会重点探讨的是伊朗问题及后续的外交安全政策。
4: 随着美伊和平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7日。

0: 也召开内阁会议，与高级官员集中讨论美国对伊朗政策及后续局势发展。此次会议预计将由所有内阁成员出席。会议召开之际，特朗普政府高层近期正经历一轮明显人事变动，包括前司法部长邦迪、前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以及前劳工部长查韦斯·德雷默已相继离任，而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预计也将在下月结束任期。白宫官员表示，会议将讨论政府近期取得的成果，包括经济与小企业领域的成就、打击欺诈特别工作组的最新进展，以及外交政策相关议题。不过，外界普遍预计，伊朗问题将成为此次会议的核心焦点。在美伊局势持续升温之际，白宫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与外交压力，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有100多国代表出席。王毅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维护安理会权威。在会后谈到了伊朗问题时，他表示，如果美伊达成了停火协议，应当交由安理会审核，增加协议的正常性、正当性和权威性。
2: 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的倡议，安理会26日就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的外长和高级别代表出席。王毅表示，当今世界的乱象根源是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关系准则没有得到切实遵守。他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联合国更强的引领力。
3: 眼下的挑战考验的是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2: 王毅还表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管理冲突和冲突外溢的效应。国际社会也要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3: 国际社会也应当自觉维护安理会的权威。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
2: 会后在谈及伊朗问题时，王毅向记者表示，中方支持美伊为和谈做出的努力，但伊朗问题并非朝夕能解决，一旦双方达成任何协议，应由安理会核可，增加正当性和权威性。
4: 我们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地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一旦这个协议签署了，我相信他们会提交到安理会，由安理会进行讨论和合可，以增加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2: 美国伊朗围绕停火和核问题的谈判仍在推进，但局势依然十分脆弱。美方称25日已经对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船只发动了一个自卫式打击，但是伊朗方面指责美方破坏了停火。接下来停火能否维持，谈判能否继续，也将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关注。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26号报道，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经全面恢复。报道指，使用像是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都可以接入到互联网，正常使用国际网站以及相关的在线服务。此前，伊朗政府已宣布推动恢复国际互联网的接入，并且表示相关措施目的是要恢复网络的稳定和公众能够正常使用的需求。不过，有监测机构就指网络存在的存取只是部分的恢复。在另一条战线方面，以色列26号继续在攻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指，为了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了4月17号的停火协议所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的更深的区域在展开地面行动。黎巴嫩卫生部就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有31人死亡，40人受伤。
5: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布了两段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的现场画面。以军表示，军方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已击毙数名策划针对以军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打击了他们用于发射火箭弹的设施。在此轮空袭之前，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13座城镇及村庄发布了撤离警告。 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的报道显示，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尚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展开进一步行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美方会允许以色列在贝鲁特展开有针对性的刺杀行动。另有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不希望自身的行动被理解为是要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称，以军扩大行动的原因是为了阻止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如果以军行动被限制在黎巴嫩南部，就无法阻止无人机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6日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有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当天就在指责以方破坏了停火，持续在升级军事行动。根据报道，有一架以色列的无人机26号下午就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以西的地区，向一辆白色的吉普车实施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不久之后，继续对加沙地带的中部扎维达镇也发动了空袭，造成1人死亡。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又空袭了加沙中部的麦加奇难民营，造成了5人死亡。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包括防长卡茨26号晚间发表了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在加沙袭击的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方初步评估认为奥达已经被打死。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加沙北部的加沙城一座居民楼也被击中，当地消息显示有2人死亡，有10人受伤。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7: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期间，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今天就会在深圳启幕，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本台驻深圳记者罗宇明来掌握。宇明，上午好。
12: 秀琴，早上好。
1: 就你在现场带来的最新消息，今天的金融峰会会有哪些议程，还有现场的关注焦点呢？
12: 好的，谢谢秀琴。那么刚刚呢，深圳官方主办的年度金融业界的盛会，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呢，刚刚就在深圳的福田的会展中心开幕。那么这一个深圳的金博会呢， 在金融业界呢是已经举办了第20届了，也是在本地呢是非常享有盛名。但是这一届的金博会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设置，就是由金博会支持下呢凤凰卫视主办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呢也是在同期举行。那么刚刚在开幕式上面呢，金融峰会也是举行了启动仪式。那么在这次的启动仪式上呢，深圳市也是发布了系列支付便利化的最新的服务创新的成果。另外呢，我们也见证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投引导基金的首批项目的签约。另外呢，我们留意到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啊，就是这次在大会上呢，深圳方面也是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科技保险的产品。事实上呢，深圳以金融去支持科创产业发展的政策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这一个成果呢，其实也是源自于深圳在2月份推出的以保险业界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3年行动方案，那么这是成果之一。那么相信的业界也是在逐步的感受到政策红利的释放。另外呢，会上也是官宣了深港金融创新大赛新一届的赛事即将启动。那么在今天的下午呢，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呢将会举行一系列的论坛议程。那么峰会呢将会聚焦3大议题，包括金融AI 如何赋能科技金融、产业链金融以及跨境金融。那么在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海内外的金融业界的领军人物还有专家学者将会聚集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业界的专业的观点，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留意我们最新的报道。先把时间交回给秀琴。
1: 深圳的金博会已经正式开幕，谢谢宇明在前方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再来关注到的是，华为发表了韬定率，以时间缩放要重构半导体信任提升路径。内地多家的券商认为，先进的封装设备还有成熟的制程，将能够同步迎来景气的拐点。此外，官媒人民报就发表了评论文章，指出韬定率为全球的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
13: 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韬定率”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韬定率在过去6年已让华为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估计到2031年，华为将设计出相当于1.4纳米工艺的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EDA、CPU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华为发表韬定率，标志着中国在半导体技术路线上开辟第二曲线。评论指，今年传统芯片制程的摩尔定律面临物理极限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传统工艺路径的局限日益凸显。华为作为最早遭遇技术封锁的企业，率先探索出以逻辑折叠和时间效率取胜的新路径，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评论还指出，面对脱钩断链及技术封锁，中国不仅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更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将封锁压力转换为创新机遇。韬定率的提出有望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人工智慧芯片的竞争持续在升温，美国媒体就独家报道，美国的芯片大厂高通现在传出和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的合作，将为对方要供应 AI 资料中心所使用的专用晶片。
14: 从智慧手机芯片起家的高通，如今正式加速切入 AI 资料中心市场。根据彭博社独家报道，高通已和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协议，未来将供应数百万颗 AI 专用芯片，也就是 ASIC 芯片，协助字节跳动发展 AI 智能体以及大型人工智慧服务。消息曝光后，高通股价盘中一度大涨超过8%，创下历史新高。市场认为，这代表高通终于成功打进快速成长的 AI 基础设施市场。目前全球 AI 芯片市场仍由英伟达主导，不过包括 AMD、 博通以及 Google 都积极投入相关竞争。高通近年则希望从手机芯片扩展到 AI 运算与资料中心领域，但一直缺乏大型客户，这次成功拿下字节跳动被视为重要里程碑。值得注意的是，字节跳动近年大幅扩张 AI 布局，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公司今年 AI 基础设施预算增加25%，达到2000亿人民币，约294亿美元。旗下 AI 聊天机器人豆包去年 更一度成为中国下载量最高的 AI 聊天程式，被视为中国对标 ChatGPT 的重要产品。

0: 产品之一。报道指出，这次合作除了采购高通芯片之外，也可能协助字节跳动将内部自行设计的 AI 芯片推向真正量产阶段。由于美国目前仍限制高阶 AI 芯片出口中国，因此外界也关注这笔交易是否涉及监管问题。不过消息人士指出，只要高通芯片运算能力符合美国出口规范，透过台积电等合作伙伴生产，仍可合法供应中国企业。分析认为，这也凸显即使中美科技竞争持续升温， AI 产业链短期内仍难完全脱钩。凤凰卫视杨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韩国三星电子成员在27号投票通过了劳资谈判的加薪和绩效奖金制度方案，终于解决了大罢工的危机。工会就指，在投票的62000多名工会成员当中，有将近74%都是支持新的薪酬方案。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再次向债券市场在低头，就伊朗战事的问题不停在说一些好话，企图想要打压不断在上扬的债市收益率。但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当前所面对的最大问题不只是利率的上扬、不断在升温的通胀和急剧在下滑的消费信心，都成为了左右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议题。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2: 是推升油价，导致美国的汽油和其他商品价格以及通胀率上升。面对美国的通胀率已经超过联邦储备局2%目标超过5年，并因为战事而再度恶化，朝向4%进发。美联储今年底之前加息的几率不断上升。上周市场预计美联储12月加息的几率上升至50%，德银估算联邦基金利率要回到中性利率水平，至少要有4厘以上。意味着现在处于3.5厘到3.75厘的利率必须要上调。摩根大通 CEO 戴蒙警告，利率和债券收益率将较现在高出很多，导致美国人储蓄过多变为储蓄不足。之前一直逼迫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降息的总统特朗普，对新上任主席的卧室留一手，让一步，表示放手让他做该做的事，意味着如果美联储加息，他勉强能接受。不过对特朗普而言，更加棘手头痛的问题是，中期选举逐渐临近的背景下，生活成本危机再次恶化。过去4年物价的累计升幅远超工资增长，但借贷成本升高令消费者的痛楚感受远超通胀率所能反映，导致消费者信心滑坡。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在5月份跌至1960年开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位。前财长萨默斯2024年与另外2名学者发表的真正生活成本研究论文指出，包括新住宅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借贷的另类生活成本指标，在2023年攀升了14%，远超消费物价通胀率稍高于4%，为消费者带来极大压力。而今年这些借贷成本较新冠疫情前已高出超过50%，将迫使美联储加息应对。无论特朗普支持还是反对美联储加息，对选民而言都是错的。所以即使是共和党人对特朗普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支持度不断下滑，现在与不支持率不相伯仲。如果包括所有美国人，支持率更只有大约20%。最终特朗普可能直截了当推美联储出来当代罪羔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在江苏举行，稍后见。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26号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欣出席会议，并且发表了主旨讲话。本届的中英政党对话的主题是发挥政党作用，构建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刘海欣表示，双方应该坚持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中国共产党愿同英国各政党相向而行，通过建设性的沟通，引领彼此的正向认知，做务实合作的推动力量。而英方代表就说，双方应该保持高层交往的势头，妥善管控，建设性解决分歧。英国各界期待中英政党对话等机制能够为促进双方的理解与互信，以及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发挥更大作用。而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英国工党、保守党议员都出席了对话会。根据朝中社在27号的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26号举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的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3: 报道称，金正恩高度评价试验成果，尤其是对于即将移交南部边境地区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金正恩对其军事价值给予积极评价。据报，当天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种任务弹头威力、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行制导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导命中精度。金正恩表示，此次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推进军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朝鲜军队战斗力建设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目前各型发射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已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完成全面升级，实战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随着主力战术武器研发工作稳步推进，朝鲜各类火力系统全面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确化。金正恩指出，建设无人可以比拟的炮兵武力是朝鲜在武装力量建设中最优先重视的政策方向，具备强大的破坏力是朝军作战的必须条件。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确定不移。韩国军方26号表示，当天下午1点左右监测到朝鲜从平安北到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等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朝中社在27号的报道，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26号展开对朝鲜的正式访问。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一行是在26号的下午抵达了位于朝鲜首都平壤国际机场，受到朝鲜外务省副相朴尚吉、朝鲜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李吉胜等官员的热烈欢迎。维文在访朝之前曾经到访北京，在25日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日本国会参议院的全体会议在27号表决通过设立的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该法案会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和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经在日本国会的众议院获得了通过，而相关法案持续引发日本各界担忧、质疑或是存在侵犯公民隐私等风险。国家情报会议是由首相来担任主席，由内阁官房长官、外相和防卫大臣、法务大臣等9名阁僚组成，负责对安全保障、防空等领域的重要情报活动以及外国间谍相关的海外情报活动进行审议。再来看到的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傍晚以国宾的身份抵达了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访日行程。马克思在今天会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加强安保合作，并且提升两国关系定位。
4: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周二傍晚抵达东京，对日本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 今年是日菲建交70周年，马克思以国宾到访，外界认为通过这次访问，日菲两国关系将迈入新阶段。根据日方公布的日程，马克思周三将前往皇居同天皇皇后会面，并出席宫中晚宴。周四下午，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周五离开日本。首脑会谈时，预计日菲关系将从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还将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共识。日菲此前已分别与美国签订这一协定，三方将借此强化日美菲安全联动。防卫装备合作也是会谈焦点之一，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口2手R5V级护卫舰，这将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的首单。日方还计划将菲律宾连续第四年纳入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马克思近年不断推动日美澳的安全合作，日本也希望以菲律宾为支点，推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政府在26号宣布，正式启动了四方关键矿产倡议的新机制，旨在保障先进科技和国防产业所需要的关键矿产全球供应链安全。而四国计划会动员200亿美元的公共还有私营部门的资金，要填补矿产的缺口。
5: 本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期间，四国正式启动了一项联合框架，以保障先进科技与国防产业所需关键矿产的全球供应链安全。这项倡议制定了一项战略，目标是推动关键矿产市场多元化，减少对单一供应来源的依赖。根据这一新框架，四国计划动员高达200亿美元的公共与私营部门资金，重点用于填补关键矿产开采、加工以及回收领域的缺口。根据联合声明，四国计划筛选具有四方关联的具体项目，包括相关企业运营位于成员国，或者由总部设在成员国的企业运营，亦或直接服务于这四个国家的市场。为了支持这些项目，成员国计划动用多种经济工具，包括贷款、担保、股权投资、补贴以及保险等等。此外，四国还将加强法律机制，以阻止或审查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关键矿产交易。同时，四国还将研究协调贸易措施，以应对非市场政策以及不公平贸易行为。虽然四国的声明只字未提中国，但是美日印澳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被广泛解读为针对中国。目前，全球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长期高度依赖中国，因为中国约占全球70%的稀土开采，并在加工与精炼环节拥有更强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希望重建本土和盟友供应链，日本高度依赖进口，急于降低对中国依赖，印度则希望获得稳定稀土供应，以支持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而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矿产资源，希望成为西方关键矿产的重要上游供应国。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太空军26号宣布，已经授予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卫星合同，要用于建设一个安全高速的卫星通信网络。根据合同 ，SpaceX 要参与美国太空军的太空数据网络的骨干网的项目。据报道，这个项目可能由数百个甚至数千颗卫星组成一个大规模部署的近地轨道的星座，具有高韧性的网络架构，可以为美军来提供高容量、低延迟的数据传输能力，并且能够连接全球范围内的军用传感器还有武器平台。合同当中也要求 SpaceX 需要在2027年底之前，要向美国的太空军提供一个可以全面运行的原型。另外，美国太空军就表示，计划在今年的夏天确定会有更多的承包商负责卫星的制造，还有网络其他部分的建设。联合国安理会26号就俄乌相互袭击事件召开会议，俄方就指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处的学生宿舍，造成了21个人死亡。乌方就指俄军连夜对基辅等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并且疑似动用了可携有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深感关切，也呼吁避免冲突升温。
3: 联合国安理会26号举行会议，讨论近期俄乌双方相互发动的袭击事件。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会后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22号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市一所学生宿舍，造成数十人死伤，其中多为年轻女性。涅边贾称，俄方已以恐怖主义罪名立案调查，肇事者将受到严惩。

0: 内的全部领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表示，联合国谴责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无论发生在何处，当前形势下必须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否则将使和平更加遥不可及，延长民众的苦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你看到这是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南部一家制纸的工厂26号发生的意外，有一个装有化学处理品的槽罐发生爆炸，造成多人有化学的灼伤，还有其他的伤害。而官方确认呢，已经有人员伤亡，据报事故造成了最少一人死亡，还有十人受伤。事发是在当地时间上午大约7点多，地点是在位于兰尾尤市，设置的工厂隶属于一家日资企业，负责在帮忙生产牛皮的纸浆，还有包括一些纸品包装。当地消防局表示，工厂在当天早间发生了重大的化学爆炸，造成有多人伤亡，伤者都遭到了烧伤或者是吸入性的伤害，部分人员的伤势严重，都被送往到了医院进行救治。而当地官员在记者会上没有再透露具体的伤亡人数，只说有部分人员到现在还是下落不明，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的威胁，但有关部门还是要求居民要避开事发的区域，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在26号公布了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的路线图，要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还有包括实施路径，同时向多家的商业航天公司授予了相关的订单。NASA 在当天宣布了分别向蓝色起源还有萤火虫太空这两家公司授予了合约，以作为其月球基地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对阿尔特米斯载人登月计划前于月球的南极地区要建立一个基础设施，展开月球车的订单，有两家公司获得，而蓝色起源获得的是1.88亿美元的合约，要负责执行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货物的任务，而萤光虫太空则获得了建造太空船的合约，用于运送4架的无人机，要前往勘测阿尔特米斯计划潜在的登陆点。还有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知识产权博弈升级，337调查频频发难，一纸调查令暗藏风险陷阱，牢牢牵绊中企赴美发展之路。从被动应诉转向主动谋局，从仓促应战迈向胜诉突围，洞悉贸易竞争本质，深谙涉外维权章法。凤凰聚焦，暗战之下，破局前行，正在播出。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拿出你的手机看看那块屏幕，在盖板玻璃里面有一块最核心最关键的显示玻璃基板，围绕着它，中美企业正在展开一场绞杀与反绞杀般的诉讼。曾经一度占据全球玻璃基板市场54%的绝对霸主美国康宁公司，在起诉中国新锐厂商彩虹股份，引发了行业震动。在美国围绕337条款的专利案已经出台，中国

0: 彩虹获胜，而后续还有更致命的商业秘密案等待宣判。对于中国的高端制造，这起案件有着怎样的教科书级的意义？
1: 这场官司的原告是美国康宁公司，围绕的核心产品是玻璃基板。什么是玻璃基板？不论是手机还是电脑。 我们眼前每一块平整清晰的屏幕最底层的薄玻璃片就是玻璃基板，它是液晶显示面板最重要的基础材料之一，被业内称为显示产业的地基。可以说，玻璃基板的工艺决定着屏幕的清晰度、流畅度，甚至使用寿命，而玻璃基板生产中的秘方则被业内称为料方。 它决定了玻璃的融化性能、平整度、热膨胀系数等关键指标。长期以来，液晶显示玻璃基板市场由康宁、日本旭硝子和电气硝子三大企业主导。这三巨头通过布局大量料方专利，构筑起了严密的技术和专利壁垒，把持着行业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其中， 康宁一家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就超过50%，在美国本土市场更是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液晶面板产能第一大国，但是以往中国显示行业企业进入美国，更多是作为整合者或中下游加工者，最核心的玻璃基板则长期依赖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和产品。 随着京东方、TCL、华星等中游面板龙头企业的崛起，中国企业开始向上游玻璃等卡脖子的技术展开攻关。作为生产玻璃基板的彩虹股份，在2025年1月起全面采用6165料方进行生产。根据公司负责人的介绍，这款独立研发的新料方在保持玻璃基板高平整度、 低热膨胀系数等关键性能的同时，还实现了生产过程的绿色化。依托新配方，彩虹股份希望通过两大方式主动争取美国市场：一是依托产业链协同和国内面板巨头联动，当这些企业的面板产品大量出口美国时，彩虹股份可借此实现借船出海，间接进入美国市场；二是瞄准美国本土需求。 其6165料方生产的玻璃基板，可适配4K和8K 超高清电视、超薄手机等美国消费者青睐的终端产品，同时凭借自主研发优势，在价格上比康宁产品更具竞争力。一旦成功进入，就能快速抢占市场份额。彩虹股份的崛起，让康宁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康宁行动了。 2025年1月31日，康宁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提起诉讼，指控彩虹股份等近10家中国企业侵犯其3项玻璃料方专利，请求 ITC 发布排除令，阻断中国玻璃基板进入美国市场。ITC 接受康宁的起诉，亮出了手中的利刃——337调查。337调查对普通人来说， 这个词显得有些生僻，但对近些年规模化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却再熟悉不过，甚至一度谈之色变。337源于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是美国规范进口贸易、处理知识产权相关纠纷及不公平竞争行为的核心法律依据。负责337调查的主管机构就是 ITC。
2: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法律上337呢，主要是针对两类不公平进口行为。第一类呢是法定型，它对应的呢是已经登记的知识产权，比如说发明专利啊、注册商标啊、注册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还有受保护的船舶设计等等。那么其中的专利啊是绝对主力，大概是占85%到90%。第二类呢是非法定型。 它的法条用的是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的行为，这个表述看起来是非常宽泛的，它是可以覆盖普通法上的商业秘密侵犯、假冒、仿冒、虚假广告、商业诋毁、反垄断性质的不公平竞争等等。
1: 虽然专利侵权是主流， 但近年来涉及盗用商业秘密等非法定性事由的案件显著增加，并且由于涉及企业核心技术来源，往往带有更强烈的商业竞争打压色彩。根据公开数据显示， ITC 成立后的前40年中启动的337调查数量还不到过去10年的5%。2022财年到2024财年，案件数量分别是71件、55件、61件。2025财年，因为受美国政府停摆的影响，正式立案41件。虽然立案数下降，但是裁定存在违规行为的案件比例却打破了连续3年下降的趋势，高达50%以上。在337调查中，中国企业及产品的比例从极低到占据半壁江山。有行业报告显示，1995年到2002年，337调查多集中在日本、韩国的电子产品上，中国企业涉及的案件极少。2003年到2018年，随着中国出口产品向高科技转型，中国企业频繁出现在被告名单中。2019年到2025年，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受337调查最多的国家，2024年占比超过40%，2025年占比高达45%。调查的产品涉及计算机与电信产品、医药与医疗器械、消费电子等，并且呈现新的趋势。
0: 这里面就是企业类型其实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早年被告的多是贴牌代工厂，但是近两年呢，这个337被诉名单上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头部品牌的，比如说联想、TCL、华星、汇科、彩虹、中兴、海信等等。那么2025年仅仅是移动通讯设备一个案子，它就点名了 TCL、 联想、一加深圳还有深圳天龙等等多家中国企业。与此同时呢，它这个深圳还有东莞的跨境电商小卖家呢也被大面积的卷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些平台呢已经是被美国权力人当作呢是一个就地抓人的一个入口。那一纸337决定呢就会导致平台立刻要下架，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新趋势。
1: 这场暗战的背后不只是企业之间的商业竞争，也有政界和资本的身影。核心推手自然是美国的行业垄断巨头，比如康宁，在与彩虹股份等中国企业的诉讼中曾5次撤诉，这是典型的消耗战，用天价诉讼费拖烂中国企业的节奏，拖慢中国企业的发展，最终达到遏制中国产业升级的目的。第二股力量是专利运营公司。
2: 它的诉讼主体呢，过去我们说都是这个专利侵权的它的这个实践主体哈，就比如说我有专利，然后呢我觉得哎你这个是侵权了，我就诉讼你。那现在呢很多 NPE 它其实在进行诉讼，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非专利实践的这种主体，那么就是一个这种公司，它是专门用来比如说进行这样的一些专利侵权的案件啊，或者进行诉讼的。所以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它其实本身我不是专利的这种实践方，但是呢我是专门进行这种侵权诉讼的，它的这种专业性比较强。
1: 第三股力量是美国的行政和立法机器，比如美国专利商标局曾在12天内连出2道裁决，以企业股权与外国政府有关联等理由堵死了中国企业通过专利无效程序反制的重要路径。
2: 它越来越深度的和这个政治，全球的这个国际政治进行绑定了。就我们能够看到，包括这个英美啊、欧啊等等啊，实际上他们可能都在利用这样的一些工具，和目前比如说中美啊，或者是说中欧啊、英美啊等等啊，就是你在这个竞争领域里面比较受到关注的一些这种升级的产业，他们是格外受到这个诉讼的关注的。它实际上也是把它当做了政治工具的其中的一个方面。
1: 在全球产业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337调查正在从单纯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加速演变为精准的贸易阻断与供应链博弈工具。在这场博弈中，中国企业也在实战中慢慢成熟，从被动防御转向积极应对。彩虹股份此次出裁认定616新料方的基板玻璃产品不构成侵权， 意味着未来所有采用该料方生产的彩虹显示基板玻璃以及其下游的终端产品在进入美国市场将不再面临知识产权的合规阻碍。而对于彩虹已经在2024年停止生产的615料方是否侵权的问题，因337调查的裁定仅针对销往到美国的产品是否准予进口的判断，过往已经停产的老产品的纠纷在商业层面已不具备对现实销售产生实质影响。此外，从程序上看，本案的仲裁时间为2026年8月7日，此后需经两个月的总统审查期，预计2026年10月6日审查期结束，而涉案的两项专利将分别于2026年10月7日和11月13日到期。禁令通常在专利失效后自动解除，这意味着即便在最极端的假设下，禁令也来不及实际执行。无论本案仲裁结果如何，都已无法阻挡彩虹显示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步伐。4月27日，同样接受337调查的康熙通信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根据康熙通信公司公告， ITC 行政法官决定基于撤诉协议终止 337TA1413 案件调查。同时，美国斯嘉讯也向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对处于终止状态的专利诉讼提出撤诉。在此之前，2024年，从事软件开发及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业务的闪耀现实，在应诉337调查的过程中，与原告达成无条件和解。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1: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 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
2: 有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337调查具备3重绞杀机制，破局前行需要一一应对。 第一重绞杀是它的速度，速度快，令企业措手不及。普通的民事诉讼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拉锯，但337调查通常16到18个月就能下达最终裁决。康熙通信历经18个月应诉，闪耀现实的案件耗时11个月，整个过程都异常紧张。对于准备不足的企业来说，根本没有时间从容应对。 往往在仓促之间就陷入被动。我的观点是，这是一把双刃剑。第一个呢，就是逼迫原告要快速的亮底牌。对方呢，如果他的专利是撑不住的，没有办法去证明美国国内的这个产品要件，那么快节奏呢，对于这个起诉的发起方来讲，就是成了短板。第二呢，就是对于充分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被告，短周期呢，就意味着短出血。 第三个要特别提一下，就是ITC呢，它有一个叫做100天早期裁决的机制，它允许被告呢就一些可能某些一锤定音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原告国内的这个产业要件不足，那么原告呢没有诉讼资格，那么被告呢就可以向行政法官去申请，在100天之内先给出决定，直接呢迅速判决。比如说啊，2025年3月10日。

0: 19号，这个当时韩国的三星显示呢，就这个 OLED 的相关的这个专利呢，向这个 ITC 提起了337调查的这个诉讼。随后呢，就是在大约1年半左右的法定周期内呢，这个 ITC 呢就做出了最终的裁决，认定呢是不存在337违反的情形。在这个过程之中啊，京东方是作为被诉一方，是选择主动介入，全面应诉。反而呢是利用了337程序这个高度压缩的这个时间轴，把原本呢可能会长期悬而未决的争议呢，在比较短的这个时间之内就转化成为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就得到了裁决。
1: 337调查的第二重绞杀是制裁狠，相当于直接判市场死刑。337调查并不判处罚金，但它却有最致命的武器，那就是排除令。排除令分为有限排除令和普遍排除令，有限排除令针对特定被告企业，而普遍排除令则针对整个品类的产品。一旦发出，所有相关中国产品，无论来自哪家企业，都将被永远挡在美国市场之外。比如2026年四家讯起诉康熙通讯时，就申请了普遍排除令。一旦得逞，整个中国射频前端产业都将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后果不堪设想。
2: 他对你的这个打击和排除啊，不仅只限于说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渠道，比方说有一些企业说，那我如果美国对我进行了这样的，比如说337的诉讼，是吧？如果我又败诉了的话，那我是不是我就不能在美国卖了？其实不止如此，那么他会对你的上下游，比方说你这个产品可能是到第三方去了，或者到第三方去生产了，但是呢，你未来它的这个终极的制成品可能还是在美国或者欧洲市场等等售卖的，那么它会对你进行溯源，所以整体的影响来说呢，可能会是非常的深远，而且是非常长远的，而且呢，并不是像有一些中小企业想的那样，我是很容易的，我就只要跟你这个区隔开来，其实你是很难区隔开来的，而且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企业本身自己也会产生供应链的断供，也就是说，它本身，比如说我在某一个地方啊，或者是说，我进行了第三方的这个贸易或者是生产啊，过去我觉得是可以规避的，现在是不行的。那么如果进行了一些这样的诉讼和溯源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你自己本身也面临着这种断链供应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而言呢，我们看到说它的这个影响，表面上的影响可以看得到了，那实际上深层次的影响呢，应该说有阶梯型的这种梯度的在逐次的深入，因此对于企业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1: 面对美国337调查，中国政府近年来显著加大了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商务部以及深圳等地的地方商务厅建立了海外维权专家库和信息库，大力推行产品出海前的专利清查，支持企业进行海外专利布局，从源头上减少被起诉的风险。
0: 进入美国市场之前，企业呢最好是要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做一份真正的 FTO（Freedom to Operate），自由实施分析。你要把产品的核心技术模块，包括你比如说芯片啊、算法啊、机械结构啊，还有材料配方，你要拆开放到美国的专利数据库里，要进行扫描。彩虹股份这一次之所以能够在337里面呢迅速拿出一个616的新配方的独立研发证据，说明呢，他早就做了这个技术路径的切换，这就是 FTO 带来的战略安全感。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建立自己的防御性的专利组合。专利战本质上呢，是一个相互威慑，你呢有交叉许可的筹码，对方在扣动这个337扳机前呢，会掂量值不值。比如说京东方，他从10年前就开始在美国大规模的专业布局。如今呢，就是美国专利的这个持有量呢，是进入到了这个全球前列。这是他在2025年三星显示 OLED 337案件中反制的一个底气，因为他已经有了多项专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建立美国的合规档案。这个呢，目前来讲可以说是中国企业最薄弱，现在呢是必须要补齐的一环。第四个就是要提前选好美国本土的这个专业律师。这个 ITC 的案子啊，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律师圈，甚至很多美国的大所都未必能够打这一类的案子。 所以你能不能在案子到来之前就已经跟这批人建立一个顾问的关系，决定了你第一时间的反应的速度。
1: 337调查还有第三重绞杀机制，那就是不可忽视的高成本。一场337调查的律师费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康熙通信为了应对与斯嘉逊的官司，截至2025年底已经支付了超过9000万元的法律费用，直接导致公司连续2年净利润亏损。对于一家成长期的科技企业来说，这几乎是赌上了未来数年的发展收益。彩虹股份为了应诉，也是花费了数千万人民币，而很多中小企业连这样的赌资都没有，明知自己没有侵权，也只能选择妥协、和解，甚至放弃市场。这正是美国想要达到的效果，用成本门槛筛选掉中国的竞争对手，巩固自身产业垄断地位。然而，如果企业直接选择放弃，损失依然不容小觑。一旦被 ITC 认定缺席应诉，原告的所有主张可能就会被认定是成立的。ITC 可以直接下禁令，因为禁令可能是普遍排除令，也就意味着不仅挡住了这一家企业，而是会挡掉整个品类，所有中国供应商的货进入美国。
0: 现在有三条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最好是考虑组建叫做联合抗辩团队。那么在彩虹股份的这个案件中呢，康宁呢是就啊把这个彩虹还有多家下游显示面板、电视还有相关企业呢一并呢就列为了被诉方。公开信息至少是可以说明啊，这类337的案件呢，往往不是单一企业孤立的这个因素，而是会把上游材料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呢同时卷入到同一个程序里。那么至于各个被诉方之间是否存在具体的联合抗辩的安排呢？当然是需要结合案件中一个这个共同提交的文件，还有律师分工以及保密材料，才能够进一步的进行确认的。第二个呢，就是要充分利用100天早期裁决的这个程序。第三个就是要平行推进和解以及设计规避。在337调查里实践中啊，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案件呢，并不是以单纯的这个胜败来终结的，而是通过和解。或者呢，就是被诉方要推出设计规避的产品，这里面有个英文词叫 designed around， 用这种方式呢来解决争议。
1: 针对应诉成本高昂的问题，商务部及维权专家也给出战术性成本优化的建议。针对涉及全行业的指控，强烈建议相关企业通过行业协会联合应诉，企业间按比例分担律师费用。共享无效证据，摊薄成本。
0: 337调查不是灾难，它是全球化竞争中的一种代价。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在这里啊，就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呢，可以像彩虹股份这一次一样，从被动应诉走向呢主动设计，要把规则呢本身变成自己的筹码，要去理解这个体系，才能够在这个体系里面呢游刃有余。
2: 我觉得未来337诉讼啊，对于中国企业应该说肯定是有增无减的。那么一方面呢，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上的未来的这个竞争啊，在国际竞争力上应该说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决斗。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呢，应该说现在337调查的一些重点领域啊，实际上都在一些新兴高科技领域。那未来呢，应该说这个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所以这个调查呢，可能也只会频次越来越高。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就是它可能跟政治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密。大企业、中企业、小企业这个覆盖面是会越来越广的，而且呢，不同的产业集群啊，可能这个覆盖面也是越来越广的。还有对于产业链条来说，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这个覆盖面可能也是越来越广的。所以呢，它一个创新公司目前对于自己未来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啊，是吧？然后还有这个侵权啊，还有包括这个商业秘密啊等等啊，这个各方各面的这个治理在国外在全球如何落地，它可能就要有一些新的思路。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对未来的这个可能的这个影响，就是说对于全球产供链的这个关系啊，实际上会变得越来越紧张，那么也会加剧全球这个经济的不确定性。 这个实际上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企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对国家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它会形成一个负向的循环，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一方面会觉得说我这个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我就愈加需要把所有的产供链都在我本地实现，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我需要本地实现，就会使得全球的这个分布的产供链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所以呢，我想这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在美国进行不断的这种诉讼的大背景下呢，那当然不只是我们的一些企业哈，整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可能都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3: 康宁公司是死死盯住了彩虹股份。专利诉讼继续穷追不舍，而计划六月宣判的商业秘密案更是直指双方竞争最核心的工程技术。各方关注这桩判决能否在国际司法层面洗刷昔日巨头对于后发者山寨抄袭窃密的污名。这不只关乎中国高端制造，关乎的是所有自主研发的合法性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郑南华早报一个大版面啊，因为在刚过去的周日啊，在香港呢有一个很传统的民俗活动啊，很多朋友一定都知道，就是太平清教，还有知名的抢包山活动。这个标题很有意思啊，这个用包的包子的这个音啊，谐音，这个就是包罗万象，各种都有，而且传统的一些地方戏曲啊等等也在这个活动当中展现。像这样的一个传统民俗活动，除了它有传承下去的重要意义之外，它也是祈福，祈福平安顺心喜乐。那么在今天的国际局势又是如何呢？我们先来做头条聚焦。

美国现在面对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谈判，有许多的一个消息飘在了空中，浮现在大家细节的观察中，就是最难的那些难点是否有办法突破。在核浓缩铀的问题上来看啊，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自己当然发布了一些短文了，他就特别提到浓缩铀的问题，说可以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在这里呢，他也特别提到了有关于这样一个方向，似乎呢跟过去一些的坚持性呢这样的一个表态被诠释成说他的口风啊稍微有点松动，因为有一个国际监督下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出来。但核心也在这个国际监督之前，伊朗也提了你要怎么样能够去建立一个让他们也觉得具有权威性、信服度整体都能够顾到，让他们能够满意的这个国际监督机制呢？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悬念。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纽约时报今天一个版面分析说，特朗普到目前为止对于伊朗的行动还有在政策上所做的一些牵引啊，让他们的共和党在面临的还有五个多月啊就面临的中期选举当中呢，可能内部开始出现一种深深的焦虑。为什么呢？特朗普可能一直在把大家的目光要去导向，就是大家呢在伊朗的战争中他怎么样去平抚这样一段的民意呢？他可能之前我们看到争议也很大的一个反武器化的一个基金赔偿条款要设立这就已经引起了一些关注了。然后也希望呢大家可能看到像是白宫在建设等等要转移一些焦点。可是对于共和党内部来讲，面对选举要考量的是选民们对于实际民生的经济负担性还有可负担的议题，他们认为在这个部分上面却没有任何一点的突破，让他们对于选举的情况感到非常的忧虑。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特朗普还要呼吁多国签亚伯拉罕协议昨天我们快讯也看到了，促中东多国跟以色列来建交。在特朗普呢第一任的时候，他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主要就是希望来助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但虽然有部分的国家少数国家签了，他现在直接点名了像是卡塔尔、沙特、巴基斯坦还有呢这是约旦等等这些国家呢也要加入。但是在这里呢，于是乎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分析说因为他自己本身对伊朗的现在一些的方式跟作为还有一些框架在共和党内都遭到了质疑甚至有炮轰的声音出来。他说在索性在中东酝酿更大谋略，他这个诠释的在中东所酝酿的这个谋略指的呢就是以亚伯拉罕协议为一个核心，要促使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这个，他希望把它包裹成更大的一个这个中东的整体的一个框架，好像一个生意一样这一块呢全部捆绑打包让大家可能觉得他在中东呢这里呢的展现是有所收获的。可惜呢这个声音刚出来或许要被打脸了。这些被点名的国家很快的就表明立场了。上次来看巴基斯坦、沙特明确拒绝了巴基斯坦就摇摇头，人家不签他不签。来看沙特呢，这里也提沙特有他的一个坚持沙特认为说除非是巴勒斯坦建国必须确定是个不可逆转的方向，否则他们是不会签的。所以你看这样在光是呢在这两国的立场上就已经非常的清楚。还有一个聚焦点但有些争议是美国先说在美伊谈判线转机的同时，我们说当中有一个模糊点也就是有关于如何去解封对于伊朗的被冻结的资产，这个时间表还有程度到底是如何，这部分到底有没有谈拢信报的标题就是说你先协议在解冻资产的这个部分但是呢后来呢美国国务卿又说这个部分是有进展，但是协议还需要时间。但这一点我们还是要看伊朗自己怎么说。尽管美式的放话消息满天飞，但伊朗自己本身说没有呢，他就很难达成。像伊朗的媒体就否认两国就伊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这个部分呢就变成了是没有的一个消息，显见呢就还是很难突破的一个难点。再来看伊朗最高领袖的行踪当然我们知道呢媒体也一直很关注，在今天世界日报呢来看这个部分还有包括这几家媒体但是呢他当中也分析因为他被保护在一个比较隐秘的这个地方，但因为在谈判的时程上呢外界可能会以此有一些想法，包括说他的内部决策现在最后拍板落定的还有跟美国的谈判的时间点上的时间性会否因此受到影响。好，金融时报今天看呢伊朗呢在开始慢慢恢复他的网际网路，因为从2月28号
美国跟以色列攻击他之后，这网络呢就中断了，但现在呢开始逐步的恢复了。伊朗官方表示，这么样把网际网络的逐步恢复，其实呢，这等于说啊，这有对于国家的一个稳定性、国家的信任，还有恢复健全的啊健康的一个数位生态呢，这个是有帮助的，也展现出他们在这一块经营上的一个自信。RT 做了一篇分析，说伊朗有可能去中断世界的这个网络连结吗？它主要讲的是霍尔木兹海峡。之前伊朗也提到这个海底电缆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当中，甚至呢可能为此能够成立一个管理局来做一个管理，但是这个部分先姑且不论在技术的一个能力上是否实践，在 RT 这篇报道主要的核心是说，在这一块能力的影响上，如果说因为伊朗的动作呢，其实如果说对周边的国家产生了一些延迟性的议题，这就是会有一些影响性了。核心就是关注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周遭相关的范围海上的地底的在整体的一个区域控制局面上面伊朗的它的一个控制力。今天金融时报的纽约时报，我们先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今天又说了因为本来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近期我们看到很多能源价格的浮动都是因为有关于伊朗战争的消息面。当特朗普又说我们开始在谈的协议有进展，就看到这个油价就开始回落了油价又回落，好像他的谈话呢分分钟对于市场都有一些牵扯作用。不过市场可能开始把这种疲劳性快要反映出来了。纽约时报把2月28号之后到最新的近期特朗普曾经对伊朗的战争所表达的一个态度，他眼中到底是怎么看伊朗战争，这些曾经说过的话全部都做了一番的整理，还要对照一些市场的时间线。所以上面就看到说，你看他说战争结束了，海峡开放了，我们彻底赢了，这就是特朗普的话。大家可能越来越熟悉一种模式了就是谈判、轰炸，然后封锁，这些话呢就是不断的在这当中转来转去，而且很多时候还是在同一天内就出现这几个关键词。另外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也提，当特朗普呢也几次提到他们有重大的外交进展和突破时，但是在事后又没有找到一个证据能够支持，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反反复复，使得更多的批评声音集中在特朗普就是要安抚市场还有他国内的一个政治压力。这三张图是有它的一个意义我们先看这一张呢是3月23号的时候，当时本来之前特朗普放话说要去炸伊朗的一些能源跟他的发电设施，之后呢又说我们暂停5天，正是他表达了这个暂停。立刻可以看到这个油价本来从飙破每桶110美元立刻降到95以上到100的区间。同时再看3月30号这一天，对于标普500指数来讲是今年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记录降到了非常低，到这里降到了这么低，那也是因为就跟战争、特朗普的这种威胁性的谈话啦，或者是其他呢忽然间又和缓的这种情况有关。但是总的来看，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以来，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运量来看，我们看一个关键的时间点，2月28号之前这个数线图多么的丰富非常的高。主要是因为全球1/5的石油跟天然气当然都是透过霍尔木兹海峡做运送，但是2月28号之后我们看到其实还有，但是它形容就像涓涓细流一样变得非常的少，所以它这整体的局势面的影响呢是非常的大的。在南华早报我们看另外的消息，这是新加坡的外长在北京与中国外长会面了，他这里特别提到他们要保持马六甲海峡的开放，特别在当前这个局势下他们知道这种能源通道还有对亚洲战略这个彼此依存度，所以展现出这么样的一个信息的这个气势另外是昨天我们也提了，昨天的快讯消息就可以看到，都说各方重要的人要到卡塔尔要去谈美伊之间要再做谈判，结果这个时候却传出来了，美国对伊朗又动手了，在这里是在空袭伊朗锁定导弹阵地布雷廷。那这个部分，美国当然有他自己的一种诠释不过这一波我们综合各方权威媒体的报道消息来看，是美国先动手，原因是因为他虽然看到了伊朗的这个布雷廷，同时呢，他可能也放出了一些无人机做试飞但伊朗呢没有做进一步的动作，但美国自己
先行，十分紧张，他就开始呢有了一些动作。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前线那种紧绷的张弛力，对于美军来讲，现在十分的敏感的同时，也可以显见他们对伊朗实在是不敢小觑。但是这一点呢，却让他们的谈判桌上这谈判的内容添了不少变数。再来看德国的经济部长，这个时候要率团访华了。那大家媒体也比较关注啊，因为近期欧盟还有德国对华的关系方向，接下来他们到底怎么样务实聪明的去做思考，大家都在看啊。那德国经济部长这次也率具体高层访华的同时呢，那德国的海外商会就先呼吁他了，你要加强啊与中国对话啊。这里包括了哪一些重要的企业，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时候它的背景呢，可能带来一些啊微妙的平衡性啊。你在这当口，尤其是当前这么样的情势下，大家也各方在看德国经济部长此行呢的一个成效性。那在这个时候，欧洲当然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分析了，就提到这一位呢，卡特琳娜。卡特琳娜呢，她这一波呢，主要是要寻求德国，她要保障德国她自己本身商业发展力。

这个部分也可以理解，但是同时呢，因为德国在背后它的这个欧盟整体体系内，在对华策略方向上面近期的一些声音，那所以呢，各方也会聚焦在它此行的一个行程当中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平衡点？那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分析，在许多的一个供应链上啊，对华市场的依赖加深，其实有很多重要金属，特别是有一些贵金属啊，重要的金属啊，可能中国的市场来讲，它是唯一的一个供应方。我们看到。 这么样的一个情况的同时呢，《经济日报》呢提欧盟五国的一个动作，我们昨天也提了啊。那《环球时报》有一篇评说，欧盟不该打也打不起对华贸易战。这些我们说欧盟这个礼拜也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但好了，看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呢跟立陶宛提了一个政策文件，它主要是跟欧盟在讨论方向之后，被认为说它可能给了一些稍微看起来比较鹰派的一个意见。 不过呢，看到《环球时报》都已经这么这样做一个点评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再说哦，这欧洲现在真的是要思考一下，它跟中国这体量就不在一个等级，欧洲最好不要没事找事儿。继续，我们来看全球速览。 好，《明报》《信报》都报道了一个消息，说四方对话啊，这几个国家要启动关键矿产的框架，在这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应当针对第三方。《南华早报》看。 这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到日本开展国事访问啊，但是呢，看起来呢，他跟日本之间要做关系，但是心里面呢，其实对北京近期的动态呢，又非常的在意。在这里呢，各方也在看，在当前的情势下面，菲日之间他们能闹出多少的动静？联合早报，美国拟大砍北约可调用军力战略轰炸机减半，其实不止啊。 不止这个部分，其实包括一些潜艇的供应等等，可能都会限缩，那就不用讲兵力的部分了。这部分呢，可能要逼迫啊，北约盟友还有欧洲去思考，你在越来越减低对美国依赖的同时，你不是只是保卫而已，你还要自主能够动，自主能动的这种战略啊，还有军力的部件，现在怎么办？ 俄罗斯预告猛炸基辅，促美撤官民啊，在这里我们也提，《南华早报》也做了一个报道。这里这一波是怎么样联系起来？这一波呢，其实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按着普京总统的要求，给美国国务卿啊，Rubio两边打个电话，两边做了一个通话，那他就这么去提啊，你要撤在基辅的这些外交人员跟相关的家属。 不过，在美国白宫国务院啊，美国的国务院这里释放出来的消息，仅说在通话里面呢，他们是在谈有关于当前的乌战争的情况啊，甚至有提到伊朗的情形等等。但是这个消息在这当口释放出来呢，是有它的意义的啊。它等于说同步对美欧，还有基辅这里呢，是同步增加了心理压力。金融时报来看，爱泼斯坦档案啊，现在在美国成为了一个。 对付左都在用的一个比较民粹性的政治语言，大家没有想到这个档案的杀伤力呢，竟然是这么的大啊！现在呢，可能说这个整个社会的舆情呢，看到爱泼斯坦的语言呢，把它集中在几个关键词，那就是权贵免责、财富集中，还有司法不透明，来去批评特朗普的共和党内的建制派，还有呢，去批评民主党内的权贵圈这个部分对舆论啊，选举舆论都有影响力。好，这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现在应该是七十多。 岁啊，他发表了一个很长的文章啊，在批评英国的政府。他说，现在工党啊，应该要回到比较激进的中间路线，以去恢复啊这个英国啊它的本身的一个发展。同时，他还用这个足球赛的超级联赛的方式去形容，说现在英国可能面临了被国家超级联队组别当中降级的这种风险。他批评归这么批评，主要也是看到工党民调还有席次的大降。但是有人认为呢，不知道他对于当前的英国政府的影响力呢？ 会有没有实质性的拉动力，给了一个问号。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关注的是华为的韬定率啊，现在引起了国际媒体啊的各样的关注。在今天南华早报呢，也有一篇跟进，大家主要呢来去了解它这个韬定率呢，为何说都能够重塑上下游的产业链。在昨天，其实我们也提啊，它呢可能对于过去呢摩尔定律发展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就是要把晶片比赛，看大家怎么样造得更小。但是现在韬定率出来呢，它不是更小的问题，而是怎么样透过持续压缩讯号的传播时程，就是把信号变得更短啊，让整个效率的整体性能能够跃升。那避免半导体呢，它因为摩尔定律而内卷，所以这样一波的发展呢，就觉得说使得这整体上下游的电晶体的供应方式呢，也会面来了一波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啊。信报还有半月台，我们先看半月台 AI 这个严厉的父亲能否让学术造假者望而却步？这样一个消息主要是搭配着我们看，因为新华社所主办的新华每日电讯采访了近十人的调查事件，说这次有学术打假，要查论文造假，批判挂名风气盛行。因为这一次呢，如果说牵涉的人数，他说牵涉的人数跟级别啊，跟影响力等等，都是这一波调查的关注当中。在这里呢，说更值得关注的是什么？是被曝光的这些论文数据编造手法粗糙，即使是不懂科研的人都会觉得很荒诞啊。在 AI 的浪潮部分上呢，我们来看，因为主要呢是这个梁十四世啊教宗，他对于人工智能呢发出了一些忧虑的警言啊，在这两天呢，国际媒体呢也做了一些版面的跟进。所以呢，彭博社这边有一篇，主要是来看一看它的一个行业级别的影响啊。这橘色的是2023年，依序白色2024，灰色2025年。可以看到2023年呢，你在整个大家舆情呢对于 AI 的实际应用的如何展现的过程当中，当时整个职业类别的一个铺排情况。到2024年到2025年，我们看到有一些职业呢是下行啊，甚至缩减的这一块的一个影响。但是 AI 到底对于人类的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这会不会是一句很多公司行号的高层端，他们呢可能赖以来做于员工人力调整的一个借口，这个部分呢也是有所探讨的啊。总之，就 AI 呢，现在对于大家生活的影响呢，它持续呢，给予很多方面的展现会受到关注。那还有人口的问题啊，人口率呢，在香港的讨论就是说有小学获准呢要并校。在港岛还有一些地方，他们的学校办理情况，在这一波的局势当中，主要是关注的人口成长的问题，然后还有整个资源的合并啊，如何集中化发挥的更好，另外还有一些供需的议题，然后有关。在日本呢，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啊，而且这件事情的风波啊，让大家在思考是关 AI， 到底是不是关 AI 的事，到底 AI 是不是很大的问题来源，或者是其实它是不关 AI 的事，哇，引起了两方的辩论。原因呢，就是日本职棒巨人队的总教练涉家暴被捕，他的长女呢，主要是问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被建议致电福利机构，他澄清没有要求报警啊，澄清家暴误会。但是呢，这个还有一篇新闻，就是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先生的一篇文章，就说一个 AI 的回答却毁了一个英雄传奇啊。在这个部分呢，主要呢就是他的女儿啊，这一位的总教练阿部慎之，他的女儿啊，可能跟父亲吵架了，非常的激烈，但他可能呢用了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个措辞啊，形容好像是他被他父亲呢有家暴的这个情况，他可能是要透过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来问怎么办，但未料呢后来面对的情况就是警方人员到了他家，当场逮捕了他父亲，那这一位呢的阿部慎之的女儿自己也被吓得啊哇哇的大哭。这事情发酵了之后，第二天

早报，买不起房却舍得消费，美国经济走向高端经济舱模式。其实这高端经济舱模式啊，之前在航空业上来讲，大家会发觉他把经济舱拆掉啊，他把它做部分的一个升级。那同样是买经济舱，可能光是在经济舱这个概念里面就分了很多的层次，但迟迟就是没有推到商务舱。他以此去形容呢，美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可能不是大家传统的 K 型认知。他调查他们的中产收入的比例呢是有升高，可是，在一些消费面向旅游方面啊是可以啊，他们会愿意做消费支出，但在买房啊，落实自己未来的医疗保险、更大退休布局的长远计划，这个部分却不如他们消费的旺度啊。纽约时报来看，柏林今年对于德国来讲也是要进入选举年了啊，他做议会选举，但没有想到啊，这个车子呢也变成了他们的一个文化论战。文中一开始提，对于一些比较刻板的啊，可能传统呢老派一点、刻板一点，对这个德国人的印象，说德国人呢好像是爱车如命。但是现在哇，在德国柏林，你看出现了这一个繁忙的车流量啊的情况呢，却也成为了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民生话题，特别会牵动选举。而且呢，像左翼的、右翼的人士认为说啊，你不能限制车流量，会缩减了他们的自由度。但左翼人士认为他们的改革势必要开始推行，因为为的是保障未来更好的生活品质。看来车子来了也是伤脑筋啊。另外呢，这个法拉利近期也很伤。金融时报放在头版呢，法拉利的电动车现在让他的投资者还有他的车迷啊都非常的愤怒，觉得很不买账，那引起了一些考验。纽约时报呢更分析说，他这款全纯电动车呢也对于一个市场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一个认知上面的挑战。主要是这款纯电动车我们看到了没，它可能要500多万欧元，你会不会去买这么样一款的电动车？很多车迷就会认为说，他这样还是法拉利吗？但事实上我们给一个数字，在去年的电动车销售出了超过了2000万辆，这个在全部新车的销售当中就占到了四分之一。而欧洲的电动车的需求量已经增长了30%，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需求面。但是呢，对于法拉利这个来讲，我们还看到中间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是啊，它好像它其实并没有放弃它的声音，它透过放大了这个电动动力系统的自然噪音，去制造出呢属于电动法拉利它的一个机械感。但这个部分呢，到底是否能够获得市场认同跟买账呢，也带来了考验。深圳常住人口首破1800万，增量居中国城市首位。星岛日报也提，2035年人口或要封顶，原因是因为基于资源环境的现实状况，并综合考量城市宜居等因素。税300万以下二手房试点卖旧买新，广州再出招了。那这一波呢，也看到它很多的细则跟市场的推波助温，这是在政府引导市场运行、自愿参与的情况下来，对于楼市发展的提振的一些消息。好，明报香港零一主要看的是这一位啊，说涉及毒杀游戏公司董事长三体宇宙前 CEO 许瑶伏法。那这篇呢，当然内容有一些案情啊，在当中做的一些叙述啊。另外呢，今天大千世界最后我们也整理了一些的图片啊。我们常常说这个心灵的一个调养啊，对人的成长啊，还有整体的身体进化，是不是有一些作用？可能很多的这个方式是用在人身上，但今天大千世界来看到，连宠物狗啊，或许都能够去享受这么样的一个心灵净化，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宠物主真的很疼爱自己的宠物。来看一看。

0: 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媒体否认伊美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称双方仍然存在分歧。
1: 我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地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啊重回中东的大地。
2: 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指美伊停火协议应该由安理会核可。
0: 美国贸易代表称，特朗普可能会在7月重新征收全球关税。
2: 金正恩观摩朝鲜导弹武器系统试验，称朝军取得重大技术进步。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午安你好，我是小颖。头条关注到的是，美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就在这美军声称对伊朗南部发动了自卫性的空袭之后，伊朗26号再次的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且开火驱逐美军的 F-35 战机。
0: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破坏停火，称在军事、外交等各个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尚未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表示，美军继续干涉地区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同日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表示，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过去2天，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或称对停火的破坏，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并指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6号发布消息称，过去一天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革命卫队表示，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回应有关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不实，美方尚未恢复自由计划，美军目前并未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稍早时候，《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称一艘载有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在美军引导下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声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只维持不到48小时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国家电视台在26号是否认已经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而据报解冻海外的资金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声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军基地的庇护所。总统佩泽西强当天与区内领导人通话，讨论谈判进程等议题。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报道，此前有外媒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与此同时，率团访问卡塔尔并同卡方官员磋商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在26号就回应了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事件，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也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跟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4: 针对25号夜间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事件，穆哈杰拉尼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5: این اولین بار نیست که ما شاهد این تناقض‌گویی ها هستیم. اصلا یکی از مشکلات ما در مذاکرات این تناقض‌گویی ها و این تناقض در رفتار این هاست. این موضوع بار اول نیست.
4: 穆哈杰拉尼还表示，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5: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هم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مون در میدان داریم و هم به حضور مردمانمون و هم از طرفی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به تیم دیپلماسیمون داریم به خصوص با حضور آقای دکتر قالیباف کسی که سالیان سال فرمانده جنگ بودن و حوزه دیپلماسی رو هم به خوبی میشناسن امیدوار هستیم که مسیری که طی میشه و تصمیمی که اتخاذ میشه آن چیزی باشه که نفع مردم ایران و صلح پایدار در منطقه رو به دنبال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در نهایت انشاءالله منطقه از شر این فضا
4: 凤卫视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伊冲突再起，谈判的前景并不明朗。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去了解情况。郑凯你好。
6: 杨子你好。
0: 针对美伊谈判的各种猜测和报道，现在伊朗的官方到底有着怎样的一个回应？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报道说，伊朗的国际互联网连接现在已经全面恢复了，所以想了解一下目前伊朗的网络通信情况到底如何。
6: 好的，我们这两个问题一个一个讲哈。第一个，我觉得有四条信息，我觉得是可以大家关注一下。第一条呢，就是说昨天卡里巴夫下午5点左右已经从卡塔尔回来了。我看伊朗媒体的报道说，和卡塔尔政府的谈判呢是积极的，然后又朝向达成协议迈进了一个重要的一步，这是一条新闻。第二个就是说，我看半岛的电视台报道的一个新闻是说，现在协议已经全部就绪，就等官宣了，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个一个我看到就是说，昨天晚上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了一个电话交谈，然后今天呢特朗普也会在内阁举行一个特别会议。主要议题可能就是在讨论伊朗的这个协议问题。所以综合这四条信息，我的感觉是说，目前阻碍达成协议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归还资金的问题。伊朗和卡塔尔这边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现在需要美国方面做出一个最后的审核和批准。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方面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的话，和改动，可能近期可能会在达成协议方面会听到一些好的消息，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互联网的问题。互联网呢是昨天下午5点左右，伊朗政府宣布，就是通信部长说现在我固定互联网，就是固定宽带互联网已经可以通了。然后呢到晚上11点左右呢，塔斯尼姆通讯社也发了一个消息说，不仅是固定互联网，现在移动互联网，也就是手机 4G、5G 的信息、数据漫游也可以用了。然后大概进程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又去问了一下当地的华人还有伊朗人，然后基本上证实就是的确这个信息是可是准确的。所以说到今天为止，伊朗人这边已经可以正常的像战争之前一样，享受互联网的这个冲浪自由吧。 但是我想补充一个，就是在决策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能够反映现在伊朗政局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其实昨天我在做这个莫哈杰拉尼这个片子的时候啊，我的第一个 soundbite 用的就是他说，就是通信部长就是已经开始执行总统佩泽基强的命令，开始着手解除互联网的封锁。但是呢，到我在发稿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伊朗的信息就是说，又发了一个新的信息，就是说，伊朗的法院发出指令，就是发出命令暂停执行这个命令，因为有人投诉说这个建议危害国家安全。因为伊朗的法院的命令是必须要得到执行的，所以我当时在想啊，这不是又要黄了吗？然后结果呢，我看后来我就把这个 soundbite 给删掉了。但后来以后我就发现，实际上通讯部长并没有听从这个法院的命令，而是快速的执行这个解封互联网的这个行动。所以到今天，大家都这个网络就正常了。但这个博弈过程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就是在互联网的这个问题上反映的是什么？就是现在伊朗当局呢，就是其实这个强硬保守派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他并不太完全赞同现在务实派和改革派现在所走的这个方向，包括在谈判啊，包括在这个互联网上，所以他们也在极力的在阻挠这个事情。但是从互联网这个争端上，我的感觉是现在务实派和改革派还是相对占的上风，所以在未来伊朗的这种政治上的改革方向上，我觉得应该是趋于开放，趋于包容的一个倾向。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一个观察和分析，这样子。
0: 好的，了解，非常感谢郑凯从伊朗带回来的最新动态。
2: 而目前现在有多家的媒体也引述了美国五角大楼的数据显示，截至26号为止，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中，美军有14人死亡。特朗普在日前出席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时表示，史诗怒火行动当中有13名的美军阵亡，但根据媒体的报道，五角大楼国防伤亡分析的系统26号的数据却显示是有14名的美军士兵身亡。新增的死亡案例是属于非战斗警员，也就是因事故或疾病死亡的人员。死者曾经是在陆军服役，在5月死亡，而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死者相关的信息，包括具体的死亡时间、原因跟身份。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100多国代表出席。
2: 王毅也呼吁重振联合国的宪章，维护安理会权威。在会后谈及伊朗问题的时候，他表示，如果没达成停火协议，应该交由安理会核可，增加协议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7: 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的倡议，安理会26日就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的外长和高级别代表出席。王毅表示，当今世界的乱象根源是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关系准则没有得到切实遵守。他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联合国更强的引领力。王毅还表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管理冲突和冲突外溢的效应。国际社会也要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8: 国际社会也应当自觉维护安理会的权威。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
7: 会后在谈及伊朗问题时，王毅向记者表示，中方支持美伊为和谈做出的努力，但伊朗问题并非朝夕能解决，一旦双方达成任何协议，应由安理会核可，增加正当性和权威性。
1: 我们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地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一旦这个协议签署了，我相信他们会提交到安理会，与安理会进行讨论和可，以增加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7: 美国伊朗围绕停火和核问题的谈判仍在推进，但局势依然十分脆弱。美方称25日已经对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船只发动了一个自卫式打击，但是伊朗方面指责美方破坏了停火。接下来停火能否维持，谈判能否继续，也将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关注。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王毅26号的上午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后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他同古特雷斯秘书长进行了友好交流。此外，他还分别会见了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和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
9: 王毅欢迎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专程来纽约出席高级别会议，表示中国和印尼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和重要发展中大国，有义务也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方愿同印尼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合作规划，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继续推进海上共同开发，一致发出南海各方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明确信号，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实现合作共赢。苏吉约诺祝贺中方成功举办此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等合作。王毅在会见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时表示，巴林作为安理会成员和海合会轮值主席国，第一时间确认出席此次高级别会议，体现了对中巴关系的重视和对中方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支持。作为巴林等海湾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真诚希望中东海湾地区尽早恢复和平安宁。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继续积极斡旋，愿同巴林等安理会成员密切协调，为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共同做出努力。扎耶尼祝贺中方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成功召开此次高级别会议。他表示，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的领导力和智慧正是世界所需要的。巴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进一步加强双方各领域合作，推进巴中关系、海中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凤凰卫视。

0: 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抵达东京，展开访日行程。
2: 内地券商指出，华为发表掏定律，带动多领域景气度。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第14届的中英政党对话，26号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出席会议，并作主旨讲话。本届的中英政党对话的主题是发挥政党作用，构建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刘海星表示，双方应该要坚持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中国共产党愿同英国各政党相向而行，通过建设性沟通引领彼此正向认知，做务实合作的推动力量。而英方代表表示，双方应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妥善管控，建设性解决分歧。英国各界也期待中英政党对话等机制，为促进双方的理解与互信，以及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发挥更大作用。而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英国工党、保守党议员都有出席对话会。
1: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26号在柏林出席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谈到德国的对华政策。他表示，德国愿意与中国保持合作，但同时也要保有主权、韧性与自信，并且称联邦政府内部在对华路线问题上没有分歧。
7: 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克林拜尔回顾称，他曾经8次拜访中国，在去年首次以副总理、财政部长身份赴华访问。他表示，中国是德国应当保持紧密合作的国家。
8: Und was China angeht, ich hatte ja meinen Antrittsbesuch als Vizekanzler, Finanzminister im letzten November in China. Das war mir auch sehr wichtig. Ich war, glaube ich, zum 8. Mal in China selbst und der Bundeskanzler war jetzt da. Wir hatten zwischendurch auch ein gemeinsames Treffen am Rande des G20-Gipfels zusammen mit dem chinesischen Premierminister, wie ich finde, auch ein sehr gutes Treffen. China ist in meinen Augen ein Land, mit dem wir eng kooperieren sollten. Aber klar muss eben auch sein, Deutschland braucht hierfür Souveränität und Resilienz und auch Selbstbewusstsein im Umgang mit China.
7: 他进一步表示，德国与中国应在平等的前提下相处，双方应清楚表达各自利益，才能形成理性、可持续的合作关系。他还强调，自己会持续寻求与中方的联系。
8: Und ich glaube, wenn wir uns dort auf Augenhöhe begegnen, wenn beide Seiten stark sind und wenn beide Seiten auch selbstbewusst sagen, was ihre Interessen sind, dann kann man zu einem vernünftigen Umgang, einem vernünftigen Miteinander kommen. Und deswegen sage ich Ihnen sehr klar, ich suche immer den Kontakt zu China.
9: 克林拜尔强调，联邦政府内部对于中国的态度是统一的。
7: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再看到是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26号表示，特朗普总统的10%全球关税在7月到期之后可能会重新征收，而且指出了相关的法规并未明确总统能否在法律的期限届满之后重启这些关税。
1: 另外，菲律宾总统马克斯26号的傍晚以国宾身份抵达东京，开始展开为期4天的访日行程。马克思将会在周4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加强安保合作，并且提升两国的关系定位。
0: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周2傍晚抵达东京，对日本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今年是日菲建交70周年，马克思以国宾到访，外界认为通过这次访问，日菲两国关系将迈入新阶段。根据日方公布的日程，马克思周3将前往皇居同天皇皇后会面，并出席宫中晚宴。周4下午，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周5离开日本。首脑会谈时，预计日菲关系将从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还将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共识。日菲此前已分别与美国签订这一协定，三方将借此强化日美菲安全联动。防卫装备合作也是会谈焦点之一，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口二手 R5V 级护卫舰，这将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的首单。日方还计划将菲律宾连续第4年纳入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马克思近年不断推动日美澳的安全合作，日本也希望以菲律宾为支点，推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也跟日本有关，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是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而法案是由高市早苗政府所推动，而用意是要整合强化情报力量，之前已经是在日本的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
1: 相关的法案持续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质疑或存在侵犯公民隐私等风险。国家情报会议是由首相担任主席，由内阁官房长官、外相、防卫大臣、法务大臣等9名阁僚组成，负责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重要情报活动以及外国间谍相关的海外情报活动进行审议。
2: 再看到的是根据朝中社27号的这一个相关报道，
1: 朝中社27号称，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26号举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10: 报道称，金正恩高度评价试验成果，尤其是对于即将移交南部边境地区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金正恩对其军事价值给予积极评价。据报，当天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种任务弹头威力、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行制导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导命中精度。金正恩表示，此次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推进军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朝鲜军队战斗力建设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目前，各型发射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已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完成全面升级，实战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随着主力战术武器研发工作稳步推进，朝鲜各类火力系统全面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确化。金正恩指出，建设无人可以比拟的炮兵武力是朝鲜在武装力量建设中最优先重视的政策方向，具备强大的破坏力是朝军作战的必须条件。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确定不疑。韩国军方26号表示，当天下午1点左右监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等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现在根据朝中社27号一个报道，新加坡的外交部长维文26号开启对朝鲜的正式访问。新加坡的外交部长维文一行26号的下午抵达位于朝鲜首都的平壤国际机场，而受到朝鲜外务省的副相朴尚吉、朝鲜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李吉胜等官员的热烈欢迎。维文访朝之前也曾经到访北京，25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
1: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台办正告民进党当局，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
2: 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今天起投入服务。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空重击，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3: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周三涨跌互见，韩国股市持续走强，午后上涨超过4%，日本股市也是上涨大约1%，台湾股市也是表现强势，最新上涨超过2%。
4: 据说内地沪深股市今天则是涨跌不一，沪指下跌超过1%，而深成指也回落，但创业板指是上涨0.7%。盘面上来看，影视院线的板块局部活跃，而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持续的拉升，但是贵金属板块就出现了震荡调整。沪指中午战报在4099点，下跌46点，跌幅1.1%，而半日成交9320亿元人民币。而深成指中午是报在15809点，下跌66点，跌幅0.42%，半日成交11374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了9点，之后表现反复，持续受制于俗称牛熊线的250天线。恒指中午是报在25382点，下跌217点，跌幅0.85%，而半日成交1701亿港元。
3: 中国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4月份增长超过20%，创近2年半以来的最快增速。分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的引领作用明显。
5: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单看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增速为2023年11月以来最快。从三大门类看，1至4月份，采矿业和制造业分别增长26%和20.4%，增速都较1至3月份有所加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9%，降幅较1至3月份收窄1.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至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利润增长约6倍，光纤制造利润也增长超过3倍。与此同时，原材料制造利润继续加快，1至4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利润同比增长88.1%，较1至3月份加快10.2个百分点。从行业看，国际原油价格上行带动相关产业链条产品价格上涨，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铝、铜、金、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长，推动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余卫宁称，下阶段要强化宏观政策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华为就发表了韬定率与时间缩放重构半导体性能的提升路径，内地有多家券商现在认为

0: 而先进的封装设备还有成熟制程将同步迎来景气拐点。而另外一方面，官媒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评论文章，指出锚定率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中国方案。
1: 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锚定率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这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 （EDA）、 CPU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 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华为发表锚定率标志着中国在半导体技术路线上开辟第二曲线。华为作为最早遭遇技术封锁的企业，率先探索出以逻辑折叠和时间效率取胜的新路径，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评论还指出，面对脱钩断链及技术封锁，中国不仅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更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将封锁压力转换为创新机遇。
2: 锚定率的提出有望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期间，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今天在深圳启幕。来现场的情况，马上连线本台驻深圳记者朱佳杰。佳杰，午安。
3: 杨子祥，午安。好，佳杰，我们想要知道今天的金融峰会上面有哪些的亮点，你有哪些观察呢？
4: 好的，主播。那么在今天呢，其实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是在福田区开幕。那么深圳在今天也表示啊，展会其实也会打造集科技产业金融于一体的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那么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呢，深圳金融业的增加值是同比增长有9.7%，可以说这个数字也是非常的亮眼。深圳的金融呢，也将会发挥科创优势、产业优势和深港联动的优势，加快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 金融中心，那么在这届金博会呢，也发布了系列支付便利化的服务创新成果，同时也签约了一系列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首批投资项目。那么同时呢，今天呢，在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博会也是首次在深圳国际金博会上同期举办。那么这次峰会也将会聚焦人工智能如何赋融金融、产业链金融和跨境金融三大议题，将会邀请海内外的多位金融领域的权威专家和学者进行核心的研讨。 那么在今天呢，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也在出席活动时表示，金博会啊也是非常突出深港联动的优势，这个潜力与香港将积极对接人工智能加金融的战略是十分的契合。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0: 好，再次谢谢佳杰的完整报道。
2: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成员27号的上午就日前劳资薪酬谈判的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协议是以超过70%的赞成率获得通过。三星电子劳工罢工的危机暂时解除。三星电子工会共同交涉团当天表示，当天上午的10点钟投票结束，在超过65000名有投票权的工会成员当中，一共有超过62000人参与投票，最终的投票率是达到了95.5%。
0: 其中有超过46000人投下了赞成票，赞成率达到了73.7%。国台办在2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讲话，岛内舆论指民进党已经从这法理台独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对此，发言人陈冰华说。
5: 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
6: 民进党当局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15.1族被判民族，必遭历史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无论赖清德和民进党变换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 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亲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台湾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2: 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实。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的两岸长期政治对立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台独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在就对台军售做决定之前，会与赖清德谈一谈。赖清德则表示，若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的必要手段。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7号回应称，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正告民进党当局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
0: 而陈冰华也表示了，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他敦促美方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的制造者。他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2: 台湾民众党近期是爆出了退党潮，而前主席柯文哲还被传出遭到党内架空，无法掌握内部的资讯。对此，柯文哲就驳斥，声称自己没有失智，并且表示在制度化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风波，强调入党的人数比退党的人数还要多。
3: 民众党布局年底地方选举传出争议，有党员先后陆续宣布退党，引发退党潮风波。对此，创党主席柯文哲透过党内直播节目回应：
5: 从一人政党要变成一个有制度的政党，在整个制度化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风波。台湾民众党还是在成长的，因为入党还是比退党的多的。
3: 对于外传柯文哲遭党内架空，无法掌握党内资讯，更与基层声音脱节，柯文哲予以驳斥：
5: 我没有失智啊，对吧？
7: OK 啦，对，然后就是。
5: 这个是这样的哦，一天24小时，你也不可能什么都做。我应该是当教练的身份，比当那个 leader， 就是那种跑在队伍跑最前面，
7: 最前面
5: 那个角色更重要。
7: 没错，
5: 所以我花很多力气去辅佐那些我们各地的那种小企业。
3: 而谈到自身陷入的司法案件，近期遭法院裁定延长限制出境出海以及科技监控8个月，柯文哲感到无奈。
5: 他说：“我有逃亡的。”有逃亡之余，所以再给我挂个电子脚环。我现在想说，拜托你们只是想知道24小时 GPS 的定位而已，大家就不要假了。我要是逃亡的话，哇，那民进党我看他整
7: 应该比较高兴，
5: 应该开香槟庆祝。
3: 柯文哲涉入金华城案，一审遭判17年有期徒刑，柯文哲上诉，高等法院最快6月开庭审理。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今天开始是正式投入服务，而香港机场管理局表示，第一天早上的运作很顺畅，也预料全数15间航空公司将会在下个月中前陆续迁入。
8: 今朝咧一次都顺利嘅，第一班飞机咧系香港航空，from 香港去浦东嘅，上海浦东嘅飞机。今日全日咧就差唔多有4200嘅客，到夜晚最遲一班咧都係香港航空大概凌晨2点几咧去大阪日本大阪嘅，其中咧有6间航空公司咧聽日咧都會搬過嚟嘅，今日就係 HX， 咁到6月中咧就15间航空公司全數搬過嚟噶啦。
0: 机场方面也说，2号客运大楼首阶段就开放离港设施，暂不开放登机跟落机。离港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安检以及出境的手续之后，需要乘搭捷运系统返回1号的客运大楼。那对于早上有部分的旅客抵达时走错路，机管局已经增派人手，并且设置多个指示牌指引旅客。 至于说二号客运大楼的首年预料客流量

大约是800万人次。如果说之后新增航空公司的话，大楼也能够提供足够的空间。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以军越过黎南停火线，向黎境内的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oya,
4: Atl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E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欢迎回来。以色列在26号持续的攻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为了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了4月17号停火协议所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的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13: 黎巴嫩卫生部就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1个人死亡，40人受伤。
14: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布了两段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的现场画面。以军表示，军方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击毙数名策划针对以军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打击了他们用于发射火箭弹的设施。在此轮空袭之前，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13座城镇及村庄发布了撤离警告。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的报道显示，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尚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展开进一步行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美方会允许以色列在贝鲁特展开有针对性的刺杀行动。另有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不希望自身的行动被理解为是要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称，以军扩大行动的原因是为了阻止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如果以军行动被限制在黎巴嫩南部，就无法阻止无人机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北部、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经造成了10余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当天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
15: 位于加沙北部加沙城的西法医院称，26号傍晚，加沙城遭遇2起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12人受伤。当天正值伊斯兰教重要节日宰牲节的前夕，加沙民众对以色列的突然空袭感到惊恐万分。另据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6号下午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以西地区向一辆白色吉普车实施空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以军方证实，在汉尤尼斯进行了空袭，针对哈马斯相关人员。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还空袭加沙中部的麦加齐难民营，造成。

0: 人员死亡。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26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在加沙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方初步评估奥达已经被打死。以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大约一周前接替哈马斯军事领导人职位。另外，以色列数日前拦截前往加沙的援助船只，遭到国际社会批评。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26号针对加沙人道主义援助仍然短缺的情况，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援助和支持加沙民众，帮助加沙重建。他并再次就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应用发出警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管理会26号就俄乌相互袭击事件召开会议，俄方就指控乌军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处的学生宿舍，导致21人死亡。
2: 乌方则称，俄军连夜对基辅等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并且疑似动用了可携核弹头的中程导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深表关切，呼吁避免冲突升级。
3: 联合国安理会26号举行会议，讨论近期俄乌双方相互发动的袭击事件。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会后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22号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市一所学生宿舍，造成数十人死伤，其中多为年轻女性。涅边贾称，俄方已以恐怖主义罪名立案调查，肇事者将受到严惩。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林尼克则表示，23号至24号夜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迄今最猛烈的联合空袭之一，称基辅遭遇开战以来最严重打击之一。梅林尼克说，俄罗斯疑似使用真数中程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州白采尔科瓦市。这一导弹专为搭载核弹头设计。他谴责俄方反复使用可携核导弹是不可接受的升级，要求俄军立即无条件撤出乌克兰国际公认边界内的全部领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表示，联合国谴责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无论发生在何处，当前形势下必须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否则将使和平更加遥不可及，延长民众的苦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太空军26号则是宣布，已经授予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卫星合同，用于建设一个安全高速的卫星通信网络。根据合约来看， SpaceX 将会参与美国太空军的太空数据网络骨干网的一个项目。根据了解，这个项目可能是由数百甚至是数千颗的卫星组成一个大规模部署的近地轨道星座，具有高韧性的网络架构，可以为美军提供高容量低延迟的数据传输能力，并且连接全球范围内的军用传感器和武器平台。合约要求 SpaceX 需要在2027年的年底之前向美国的太空军提供一个可全面运行的原型。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太空军就表示，计划在今年的夏季确定更多的承包商，负责卫星制造还有网络其他部分的建设。
2: 美国华盛顿州南部的一家制纸工厂26号发生了严重的意外，一个装有化学处理品的槽罐发生了爆炸，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其他伤害。当地媒体就报道，事故至少是造成了1人死亡、9人受伤，还有9人失踪。事发于当地上午的7时许，地点为位于朗维尤市。涉事工厂是隶属于一家日资企业，负责生产牛皮纸浆以及纸品包装。朗维尤市的消防局就表示，工厂当天的早晨发生了重大的化学爆炸，造成多人死伤，伤者多数遭受到烧伤或是吸入性的伤害，部分人士伤势严重，伤者目前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当地官员在记者会上没有透露具体的伤亡人数，仅称仍然有部分的人员仍然下落不明。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是有关的部门要求居民要避开事发区域。事故的原因现在仍然在调查当中。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眼，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洪水能冲毁房屋，但是冲不散家。连日来，因为持续降雨，湖南石门的一个村庄断电断网，桥梁也被冲断，一度处于孤岛的状态。受灾之后，村民们第一时间撸起袖子，卷起裤脚，重建家园。青壮年呢，是踩着吊在河床里的桥身过河，靠人力运来了发电机。没有受灾的村民则是把自家改成了临时安置点，趁着降雨减弱停歇，乡亲们要尽快的重建家园。今后三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将会减弱，强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和江南的西部一带，其中像重庆、贵州和湖南西部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提醒当地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带来的各种次生灾害。那同样的建议也要送给雨势减弱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因为即便天空放晴，雨水仍然会向山体的深层渗透。一般来说，雨停后三天内次生灾害的风险最高。灾害发生之前，通常会有一些征兆，比如说像河水突然断流，河谷深处传来异常的轰鸣声，山上突然有碎石块掉落等等。前几天有人开车经过四川的一段山路时，山上突然掉下来一些碎石块，车主本能地向后退，没想到才几秒钟之后，落石就越来越多。所以说，强降雨来袭或者是雨后出晴，大家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那在山区生活，尤其是正在重建家园的朋友，更要留心各种风吹草动。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稍后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

欢迎回来。最近华北、黄淮等地的天气非常清凉，而今天之后呢，北方的气温就会震荡回升，逐步回归常年同期的平均水平，甚至呢来到偏高的状态。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石家庄到30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就会接近高温的标准。不同于北方，南方的气温则会有所下降。前两天，江南、中南部和华南等地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同时毗邻云南的四川凉山、攀枝花最高气温也突破38度。而从今天开始，随着雨带南落，高温天气就会逐渐的减弱收缩，到周末就将所剩无几。在夏季，雨水是降温的利器，但是强降雨也不得不防。眼下华南龙舟水就已经开启，进入到6月份，云南以及四川凉山、攀枝花一带也会迎来雨季。生活在山区河谷地带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关注天气预报，早准备，早转移。好了，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晚上再会，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壬，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政府加强对跨境股票交易监管，收紧对资本外流的控制，展开迄今最严厉的跨境股票交易整顿。大批中国投资者正急于寻找买卖海外股票的替代渠道。中国证监会22日宣布，香港注册的富途、长桥以及新西兰注册的老虎证券三家大型跨境券商，未经许可在中国开展证券业务，决定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富途随后公告，监管机构拟对公司罚款18.5亿元人民币。老虎证券母公司披露，面临合计4.11亿元人民币罚款及违法所得没收。彭博社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监管风暴迅速冲击市场，并可能削弱香港股市及首次公开募股 IPO 市场的流动性。不少投资者已经抛售或清仓离场以规避风险，或是将境外股票交易转至获准进行跨境交易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但有投资者也担心监管范围未来或进一步扩大到银行。彭博行业研究编制的数据显示，去年约有10000亿美元热钱流出中国，创下自2006年有统计以来最大年度的资本外流规模。看看其他重要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发表声明称，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F-35 战机开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部队以及抵抗阵线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伊朗媒体26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以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日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的攻击。美国媒体引述美军高官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2艘伊朗的布雷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是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2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并将2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该省政府针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高级代表团25日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经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
2: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日证实，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代表团当天在多哈参加磋商。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随行，可能涉及解除冻结资产的具体金融事项。 据半岛电视台引述一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一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日宣布达成协议。在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伊双方的立场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协作下，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上，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不过，针对伊朗收取通航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予以否认。巴加埃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以及维护生态环境所需的费用，而不是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证实，已经强制要求沙特和卡塔尔等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承认以色列。而伊朗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也应该成为这个联盟的一部分。
3: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顺利推进。为努力拼合这个非常复杂的拼图，他已强制要求多个相关国家至少应同时签署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表示，应该先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立即签署，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跟进。特朗普列出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约旦。他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土耳其、埃及和约旦已正式承认以色列，但并非亚伯拉罕协议成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报道，沙特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不可逆转之路出现后，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他试图利用与伊朗的停战外交来更广泛地推进亚伯拉罕协议。这名消息人士表示，这两个问题并非相互关联，也不可能被强加关联。

0: 联，巴基斯坦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一度陷入沉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表长篇帖文，明确使用“我强制要求”一词，敦促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等多个穆斯林国家立即签署或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一要求被明确挂钩于正在谈判的伊朗协议框架内。特朗普表示，如果这些国家不加入，将被视为显示不良意图，无法充分参与相关协议。这并不是一次孤立表态，而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东交易艺术的延续。他在5月23日到24日前后与上述国家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在讨论结束伊朗冲突协议时，直接将扩大亚伯拉罕协议作为B 选项。特朗普强调，现有成员比如阿联酋和巴林已经从亚伯拉罕协议中获得了金融、经济和社会繁荣，并称这将是中东5000年来最重要的文件，甚至暗示伊朗或许也能加入，形成无与伦比的世界联盟。为什么特朗普在与穆斯林十国领导人介绍伊朗停战协议时特别提到亚伯拉罕协议，而且又追加长篇帖文，强制要求这些国家立即行动呢？我们做几点关注解读。第一，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就确立的重建大中东秩序的核心基石。2020年，他成功的促使阿联酋和巴林在华盛顿签署加入文本，与以色列建交，成为继埃及和约旦之后第三和第四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本来呢，沙特等国也在准备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是特朗普2020年底的大选失败，那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还有之后的加沙战争，这些事件都中断了这一进程。但是特朗普仍然是念兹在兹，第二次任期开始之后，两次发动对伊朗打击，企图更迭伊朗政权，终极目标还是想完成亚伯拉罕协议。可是目前伊朗战争打成了加生饭，特朗普有后退之意，所以他提前把亚伯拉罕协议作为满足穆斯林国家和平诉求的前提。第二，与2020年第一轮协议类似，特朗普采用利益捆绑加杠杆施压的方式，将伊朗协议与以色列正常化打包，试图一揽子重塑地区格局，以对冲对伊朗战争的被动。他使用强制要求这种措辞，不但凸显其交易式外交的直率性，也反映出他内心的急迫和焦虑。第三，如果这种强制要求获得成功，理论上将极大扩展反伊朗阵营，形成更广泛的以色列、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经济与安全网络，进一步孤立极端势力。首轮协议已经证明，正常化能带来贸易、科技和旅游激增。如果不是因为过去几年伊朗主导的抵抗之弧制造障碍，那么中东应该会出现形势飞跃的。第四，这次特朗普把伊朗问题置于长期谈判状态的同时，敦促穆斯林国家尽快加入地区一体化，是想用经济联合孤立和逼迫伊朗。但是过去几年由于加沙、黎巴嫩和伊朗战争，穆斯林世界对以色列抵触增加，而特朗普的强制要求可能会遭遇公开或隐性的抵制，引发民族主义反弹。简单说吧，特朗普强制要求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试图将伊朗战争收尾，转化为中东全面重组的历史性胜利叙事，那么延续并且放大2020年的外交遗产。这种大交易思路大胆且具有想象力，如果部分落实，将显著改变地区力量对比。然而呢，短期内这更像强力施压与谈判筹码，而不是立即可以兑现的协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 向美方通报俄军开始对基辅的乌军目标实施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25日发布的声明指出，根据普京总统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为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境内平民和民用目标发动的恐怖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用于支持乌军需求的目标以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连续的打击。拉夫罗夫提醒卢比奥注意，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的声明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外交人员及其他公民从乌克兰首都撤离。拉夫罗夫在电话中对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表示遗憾，两人还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及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拉夫罗夫与卢比奥5月25日的这次通话可能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和美联社、路透社等多方媒体的证实，美方明确表示这次通话是应拉夫罗夫的要求进行，是按照普京总统的指示主动发起对话的。普京授权拉夫罗夫主动打这个电话，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抢先在政治和外交上向美方定调，要求美方撤离在基辅的人员，并将下一步大规模轰炸的责任提前推给乌克兰和欧洲。这起事件可以从通报的表象、背后的战略意图以及对美外交层面的微妙变化三个维度进行深度分析。第一，从俄方通报的内容来看，核心是俄军开始对基辅的乌军目标及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持续性的打击，并伴随建议美方撤离外交人员及公民的硬性警告。俄方的撤离警告不仅是在施加军事压力，也是在提前撇清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国际责任，是战术层面的最后通牒与自我合法化。第二，拉夫罗夫直接打电话给卢比奥，叫他们撤人，是利用非对称舆论认知战，对西方盟友实施精神恐吓，测试欧美的抗压底线。俄罗斯此番直接放话要系统性轰炸基辅，就是试图以极限施压击破西方的外交防火墙，逼着美国、欧洲要么冒着外交官伤亡的风险死守，要么选择撤离。一旦美国带头撤使馆，将会引发恐慌，极大动摇乌克兰抗战的社会信心，达到兵不血刃、孤立基辅的目的。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迅速回应，称这是俄罗斯的政治勒索，呼吁盟友不要屈服。欧盟驻乌克兰代表团也明确表示哪儿都不去，可见撤与不撤已经变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及西方之间的一场公开的心理暗战。第三，这场通话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其展示出的俄美沟通渠道的顺畅度。拉夫罗夫在通话中特意提到2025年8月在安克雷奇达成的相关协议，并抱怨这些旨在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努力遭到欧洲精英和基辅政府的破坏。拉夫罗夫这是在向卢比奥暗示几点：一是将破坏和平的罪名扣在欧洲精英和乌克兰的头上，特意撇开华盛顿，说明俄罗斯仍然将特朗普政府视为潜在的可以私下达成地缘交易的对象；二是打预防针，以维持双边关系最低限度的稳定。即便俄罗斯要将基辅炸个底朝天，普京也指示拉夫罗夫必须提前告知美国。这既是为了避免出现由于误炸美国外交官而导致美俄直接爆发核冲突的黑天鹅事件，也是在给卢比奥这位一向以对俄罗斯鹰派著称的新任国务卿一个面子和危机管控的空间。三是多极议题的利益交换，双方在谈完乌克兰的血雨腥风之后，居然还能顺畅地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并重申要努力让两国外交机构工作正常化。这种在其他地区依然可以做外交交易的冷酷理智，充分展示了大国政治的实用主义本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卢比奥这次访问印度主要是参加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叫 QUAD 外长会议，同时呢兼顾双边关系的修复。访问时间是5月23号到26号，那么核心活动就是出席 QUAD 外长会。5月26日在新德里举行的这次四方安全对话，由印度外长苏杰生主持，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外长共同讨论印太地区合作。卢比奥访印还有另一个重点，那就是会见印度总理莫迪，还有外长苏杰生等，修复两国因贸易、关税、伊朗冲突等受影响的，在全方位的一种关系下降，推动能源、贸易、防务和印太的安全合作。四方机制是此次访问的核心议程，旨在加强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应对地区共同挑战，比如供应链安全、关键矿产还有海事安全等。这也是卢比奥上任之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重要活动之一。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印太战略的延续与调整，主要特征是对中国竞争核心不变，但执行风格更具有交易性、务实性和美国优先的色彩，强调负担分担，还有经济安全与实力威慑。在延续方面，就是继续将中国视为印太地区首要战略挑战。2026年，美国的国家国防战略强调通过实力而不是对抗来威慑中国，还支持台湾加强盟友伙伴合作。那么美印日澳四方机制作为重要平台，持续推动 QUAD 在海上安全、供应链、关键矿产、灾难救援、新兴技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盟友与伙伴关系，重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还有印度等国的双边及多边防务合作，包括联合演习、技术转让和互操作性提升，维持对自由开放印太的公开承诺。那么主要调整方面呢，就体现在更强烈的交易式与负担分担，更依赖经济杠杆和双边交易，而不是多边慷慨投入，经济安全优先，交易色彩浓厚，强调赢得经济未来，通过关税、贸易协议等工具保护美国的利益，而外交风格更直接、更不可预测，结合高压与交易，来这个对部分盟友关系，施加更多的条件。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 QUAD 它是在特朗普整个的这个美国优先战略之下呢，一次比较特殊的这个四边安全对话。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剧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周日五星影院，它是天生的领袖。为自由，为人民，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藤关税后果非常严重的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1021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 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The ancient art of wood.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3: 人家连这个物质的物字都不会念。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It
4: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2: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3: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I'm
2: Daniel. Join me as we get inside the Wuju phenomenon that's smashing boundaries on China Maotai, China Insight.

0: Group builds on the legacy of the Zhongye Folk Music Orchestra. Today, it employs around 200 staff and over 160 performers, the majority millennials and Gen Z. After the morning's group rehearsal, some of the actors carve out a little extra rehearsal time just for themselves.
1: Oh! That's a 540 degree zombie fall.
2: 它有哪些技术的要领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有540，它是首先它是单脚的，因为你要腾空是这么平站它是起不来，然后腾空转540度落地，不能像它一点点。如果最坏的情况会发生什么样的？我有一次就是540没转过来，这个应该是转成了500级。
1: 就肩膀着地，这个是我最坏的一次，就肩膀着地，然后第二天就手抬不起来。嗯嗯。
2: 在练功的时候是三天两头的，因为不过它是毯子嘛，软嘛。啊。我第一次练的是脸朝地的，就变成360了。
1: 这主要考验的是腰力吗？还是腿？
2: 同时，他的身体在转，腿也要往上蹬，然后你的腿往上蹬，中间转过来，然后落地平。
1: 慢慢的下腰。
2: 对，手可以夹到大腿夹紧，大腿。 然后岗头头岗回来，就岗脖子往后踹。啊，哎呀，很痛是吗？啊，如果到地上，如果你不吸气的话，它是会喘气去的。
1: My shoulder，
2: 这一下是怎么产生的？因为之前没有的嘛。因为我是武旦嘛。啊。我之前的话都会翻小翻啊、提呀、这些全都会翻。嗯。然后我生完孩子，特别是两个小孩一生的时候，就是完全体能上面跟自己的本身条件就是不允许我再去翻很多的跟斗。然后我一直在那里找翻视频，我在想，那我要找一本什么样的戏适合我现在可以去演的。我们就是单位里的同事啊，那说我想练这个540。 然后他说：“你练不起来，因为刚好我又生完孩子，两个手好胖，140级，很胖很胖，很圆，就感觉我就拿着这么厚的垫垫，在那个练功房里面，一个一个的摔，从脸朝地到肩膀朝地，然后最后一个星期练完以后很好了。早上点名的时候，跟单位那个同事，他说我练不起来，那个同事，我说我练起来，他说我不相信，点名的那个地方呢是没有毯子的，毯子是在练功房里。”
3: 那你我就在地上给他走了一个，然后他就挨着那个，那个也是我走的第一个。如果要在台上唱绝的话，没有一个自己的东西，他是立不住的嘛。Tang
0: Shenghun is Zhongye Wuju Troupe's star performer. At 13, she began studying Wuju at the Gender School of Opera in her hometown, and she's been on stage ever since. In the Jinhua region of Zhejiang, Wuju's heartland, Tang and the troupe give over 600 performances a year, mostly in the countryside. Outside of peak season, they perform more often in city theatres. In the countryside, the repertoire leans heavily on classics like Broken Bridge, Mu Guiying, and Sun Wukong and the White Bone Witch. Here, the emphasis is on preserving tradition, so the productions stay largely true to the originals.
1: It's 12 p.m. and in this beautiful ancestral shrine to the Ji family, a space has been allocated to the performers for them to do their makeup. Some of them here are even live streaming on their mobile phones, and others, probably less busy, I'll be able to interview them and have a chat. 你好，可以耽误你两分钟吗？
4: 哦，可以。接下来下午你要扮演什么角色？嗯，我们那个婺剧这个戏里面断桥里面的一只里面的白蛇。哦，那这个断桥好像婺剧的断桥被称为天下第一桥。对。你作为这个白素贞的演员，你的唱功应该很了得哎。就还好吧，就没有说很了得，就是说这个唱腔比较有难度。
5: 它难在哪里？高，然后它是我们婺剧里面的汤房里面的一种唱腔嘛，
4: 就会有很多的散板。嗯，就是因为它就要跟乐队就是说紧拉慢唱，就是乐队它要拉，然后你有多少气息，你就可以唱多少的那个。
1: 你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学这个婺剧的？
4: 我
2: 是从17到18。
1: 恕我直言，这年龄还相对大是吧？
2: 没上过一小，反正就是一个是喜欢，然后喜欢了你就会去钻研，对吧？
1: 就自学啊。
2: 对，也就是自己关在小房间里看，然后模仿，就张建明老师啊，他们陈美兰老师啊，他们我就是从小看到大的。
1: 白素贞在物剧里面她有哪些绝活呢？
2: 表演上的话，它就是一个蛇步。
1: 蛇步是怎么走的？
2: 蛇步啊，就是往我们这样两只手打开，膝盖弯曲一点，然后屁股要撅着，然后就是这样走，要慢慢半步，就是一点点点移，就是人家看去
1: 这样
2: 了，走的时候对，就是跟着你游，要有这种飘的感觉。哦，对，
1: 可是我这边飘了。
2: 看你就是有点，你是在空中在那里飞的感觉。哎呀，
1: 这个腿酸了。唱腔能不能给我们表演一两个比较经典的？
2: 哎，曲蟹跪在那里，然后青蛇站在白蛇的边上。
1: 好。哎呀，好伤心啊。哟，正在化妆呢，可以耽误您两分钟吗？
3: 嗯，可以。
1: 哎，这个是你吗？
3: 对的。
1: 哦，好帅，好帅。嗯、这今天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3: 许仙。
1: 许仙的这个造型啊，服装啊，有什么特点呀、啊？
3: 许仙他是个文生嘛，哎，但是我们物剧讲究就是，文戏武作，不是有一句话嘛，唱死白蛇，哎，作死青蛇，摔死许仙。
1: 我听说有一个窍门叫什么十三跌，
3: 对，十三跌，怕虎掉毛，
1: 怕虎
3: 啊，怕僵尸，
1: 啊，僵尸摔，这也是要达到很高的高度再往下摔的，
3: 有一定的技巧的就是。
1: 你演这个有没有受过伤？
3: 有的，伤过。我腿都断过，
1: 腿都断了。
3: 就演断桥，穿起积累，然后嘛，上一次演出就直接里面的韧带，啊，十字架，就一下断掉了。
1: 当时在舞台上怎么收场啊？
3: 当时就是站不起来了嘛，就是很抱歉，观众停一下，又得停一下，就很多演员就给我换下去了。
4: 不好意思，
3: 大家一直休息，然后做手术休息。大概有6-7个月吧。啊，
1: 你是从小就学戏吗？
3: 我是16岁开始的，那时候在河南上的一小，之前就学豫剧的，后来到我同学把我叫到这边来嘛，然后在这里待了已经10来年了。
1: Stage performing is the young scholar Xu Xian. This particular version of Broken Bridg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is famous because White Snake excels at singing, Green Snake excels in acting, and Xu Xian excels in tumbling. He's going to start tumbling very soon.

0: unexpected sensation broke out of its niche and went viral.
1: 那像那些科班出身的演员，他从小就那么学，就那么演。你当时提出爆改的时候有没有阻力？
2: 当时是有的，因为他们很多不理解，说为什么要这么演，就已经违背了他从小到大所接受的那个理念。他们很多都是有老师的，
1: 老师可能
2: 老师，我的师傅看到我这么演，他会怎么想？对对对，我也跟他们讲，我跟他们解释说，我们传统戏曲舞台，我们按照传统的演。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吸引新的一部分观众，我们要去到新的市场，去到新的城市。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当成试验品？所以说为什么叫新概念物剧？像我们第一次，我们走进上海去演出的时候，也是演传统戏。人家连这个物剧的物字都不会念，江西婺源的物是同一个物字。 人家都以为我们是江西的剧团，就很受打击。那我就跟演员也讲，你看你们从小都练这个，每天都在练，这么辛苦。可是知道你们的人就这么一拨人，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尝试一下，去改变一下，吸引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物剧，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3: It's around 6 p.m. and outside the sun is setting in the west, but as you can see, up towards the front, with a whole hour to go before the performance begins, the seats are starting to fill up quite quickly with people who want a good view.
4: 你今年是从哪里来看戏的？上次六四里路。四里路啊，你是怎么过来的？走吗？骑车来的。骑车啊。你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喜欢舞剧的？我一般我从4岁的时候吧，因为我以前都是上班，没时间看这些啊，对吧？今年高寿？58，68。看过中越舞剧团的演出吗？看了，在后台那个前沪村，两三年前吧。
3: 我晚上自己一个人骑去看，我经常看他们现场直播。如果比较远的地方，我不能去的话，我就看那个手机上现场直播。像今天要演的这个《三打白骨精》，你看过吗？
4: 看了一点点，就是没有很熟悉。
3: 有一些新的手段，像什么机器狗啊、无人机啊，你觉得怎么样？他们。 真的有点惊讶了哦，还是能接受这种。
5: 对对对，做得还真实的有点哦。
3: 创新。
5: 创新这个方面比较完美。
3: 上午白蛇的演出看了吗？
5: 我直播间看了，在上班的。
3: 哦，还在上班，<笑>那就下班的时候才过来看。
5: 对呀、啊，下了班就马上就坐车过来。
3: 我是中越的粉丝。
5: 哦，就最喜欢中越的演出。对，只看中越，其他的我都不。那么多舞剧团都不看吗？我不关注。那你最喜欢中越的哪个演员？这些主演我都喜欢，汤老师特别喜欢，他那个性格我特别喜欢他。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舞剧演出的？
3: 3年吧，
5: 疫情之前我没有怎么看到，就疫情之后那个后宅那边。 演了一次，在我去看，再看了一次就喜欢上了。我是衢州的，前几天不是中越一团到我们衢州吗？人山人海的。那像这个中越，它爆改的这些东西，你觉得怎么样啊？创新是很好的呀，吸引更多年轻人来看这个物质。老师，你好。
3: This is the backstage area. The stage is out front over there, and you can see all of these cases are filled with different costum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performances. You can see a lot of them are beautifully embroidered. Really love the detail of the silk embroidery. I think a lot of this is done by hand. So these costumes in themselves are works of art. It's really busy here backstage. You've got a lot of to and fro with different actors coming off stage, going, preparing to go on stage. So it's a busy throughfare. 首先呢，您所穿的这套服装跟原先演白骨精的服装有什么区别？
1: 我们原来的三打白骨精的服装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打衣稍微的再打衣的上面也设计了一些骨头，然后我们后面有变装以后呢，这套是重新设计的，它很薄，你看，比原来传统的薄很多，因为它要变装嘛，所以它很轻很薄，然后它上面设计了很多，你看它整个像
3: 用碎钻的或者是亮片的这个骷髅头，
1: 对，它用银线在外面勾，这样就显得它更立体嘛，
3: 就白骨特别的那个，也是在传统的帽子上改革了一下。这为什么要加小黑点在这个？
1: 这个因为白骨精它基本上以黑白为主啊，所以这个是它的主色调。然后它们。

0: From red to black, that's costume change number two.
1: 这个技术啊，这个服装这些道具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当时因为审团先排了日剧版的三打白骨精，然后当时他们首创了这个变脸变装，排出来以后，我们就向他们学习，然后他们派老师过来教我们，教了一个大概，然后我们自己再去琢磨。
0: 只教了一个大概，那是什么意思？
1: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这个变脸变装嘛，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了，包括外面服装都有的卖了，但是你要变得巧，变得精的话，它是肯定在我们自己的服装上面，你要去动脑子在想哪个地方是不对的。你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那个服装是没有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么的巧妙。
0: 不想透露太多的这个秘密啊，但是可以透露的是，一个人是完不成的，这个需要两个人
1: 配
0: 合啊。
1: 我的那个搭档当时跟我两个人是躲在宾馆里练的。
0: 为什么要到酒店不在家里或者不在剧场练？
1: 因为当时是单位里的人，任何的人就是同事也不教嘛，包括我们的服装师都是不教的，就那一个，就专门有一个人，等会会帮我穿衣服。他会帮我怎么安机关，怎么穿衣服，然后到舞台上也是他跟我一起配合的。
0: 最外面一套白色。
1: 对，然后第二套是红色。
0: 然后蓝。
1: 这个、是黑的。
0: 深哦，
1: 是
0: 黑
1: 的。
0: 一直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守正和创新的边界在哪里，有什么东西是绝对不能动的？
2: 守什么？守老师教给学校里面老师教给我的基本跟传统，一代一代老师传下来，前辈传下来的经典就是我们的，在他们那个时候演得特别好，他有他的韵味，他的唱腔，他的曲牌都不能去动，比如断桥、森林会、缘分阵这些经典剧不能去动它。那你比如说传统大戏，它是有历史剧的，有朝代的，这些剧目你肯定不能动，你不能乱改历史，对不对？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因为神话剧它是无限可能，对不对？因为它本身这个剧就是编剧脑门里面这么大胆的想象，给它想象出来，但它是有无限可能。就是我们浙江人好像就是有一个特点，是不是什么都敢去尝试？我不怕你骂，我慢慢的从这个骂声里面慢慢的做好，那我慢慢改。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0: These past few days touring with 中越舞剧 troupe has shown me that they're thriving across two very different economies, the old and the new, the rural and the urban. One fueled by deep-rooted local traditions, the other by live streaming and likes. For this privately owned local opera troupe, the road ahead is fraught with uncertainty, but like Sun Wukong and his companions, they're battling with demons, crossing deserts and forging a path forwards. Their innovative approach isn't just an inspiration to other troops which face a similar predicament, it's also a ray of sunshine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舞剧 opera fans.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五角大楼国防伤亡分析系统26号的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实施怒火军事行动中，有14名美军士兵死亡。根据朝东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国防科学院26号举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金正恩观摩了试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抵达了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防疫行程。马克思在周四会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玻利维亚的动荡局势未见平息，民众持续在进行示威。国会26号推动的法案，准许政府出动武装部队应对社会动荡。美国 NASA 26号公布了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时观世界，情论古今，
2: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 欢迎收看食评天下，关注没有？这次中美的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了什么重要的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
2: 中美元首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到底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特朗普说他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真的是这样吗？在2017年，美国的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

0: 党独立真的是这样吗？在2007年，美国的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
1: 好，返回美国的途中，就像随行的媒体透露，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询问他，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美国是否会出手防卫？特朗普表示，他告诉习主席不谈这件事。中美两国元首是在5月14日第一天会谈时，就台湾问题，习近平向特朗普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为重要的议题，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但白宫在会后释放出来的会谈纪要并没有提到了台湾议题。会后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1小时的访谈当中也没有谈到台湾。而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位，习近平在这一次峰会当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概念，要呼应特朗普曾经提出过的 G2 的概念。在这一次的元首峰会一开场，习近平就主动提到了休息底的陷阱，并且还三问特朗普，中美能否跨越休息底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而在习特会之后，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习近平将会接受特朗普的邀请，将会在9月访问美国，这似乎也意味着中方最为关切的台湾问题，中美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并且是中方对于美方，特别是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下的正面回应。对于这一场元首峰会，特朗普形容这是举世瞩目，令人难忘，而习近平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谢先生，对于这次峰会，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解读？那么中美呢，特别是共同聚焦在的台海形势和台湾问题，有怎样的独特的观点和研判呢？
2: 我的一个观察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因为这场是举世瞩目的啊。那么但是中美双方面实际上关注的焦点侧重方向有一些很大的不同。美国方面比较更多侧重是经贸科技啊，那中方呢很明显啊，更多侧重在台海跟台湾，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就是中方在台海跟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啊的坚定跟表态的严肃，虽然美方我相信他心里已经有一定准备了，但是还是超过他们的预期啊，所以我相信对美方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啊，以至于在第一时间里面他们没做出反应。那么第三呢，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年里面，至少中美双方的元首还要碰面会晤3次，所以我相信在接续的啊，就有关台海跟台湾问题上啊，中方跟美国方的一个互动，还是值得我们继续的跟进的观察。
1: 相信这只是刚刚开始，您在凸显和强调的台海和台湾问题，所以是不是有些特别角度的观察和关注呢？
2: 基本上还是跟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在谈到台海问题是经常提到，包括美国也提到2027这个概念有关系啊。我个人的观察跟判断，我认为中方现在是开始向美方进行我所谓的极限施压了。
1: 极限施压，所以你指的是呢，中方对于美方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的施压，具体指的是什么？就是在进行施压吗？
2: 没错。我的观察如果不错的话，我认为中方在对美方进行施压大概分成几个步骤啊，4个步骤吧。第一步骤就是等于事先在峰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比如说在今年2月这个中国领导人跟美国领导人有一个通话，在通话中习近平就跟特朗普就说这个要慎重处理有关对台军售问题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这个话出自于最高领导人，这个分量是很重的啊。那么接下来这个中国外长王毅跟美国的国务卿也通了电话，卢比奥对吧？那么然后中国外长对卢比奥说，这个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最大风险点啊，这也就点出来这个问题非比寻常啊。然后在这峰会中跟峰会前我们都注意到了，王毅也好或者是习近平都提到同样的一句话啊，就台海的和平跟台独是水火不容的。
1: 所以你刚刚提到了就包括像是台独、军售、台海和平和台湾问题，如果把这些概念呢通通捆绑在一起看，其实非常清楚中方想要和美方传递的讯息是相当清晰的。
2: 没错，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个铺垫啊。那么更重要的

0: 马上就跟着就接过来了，马上就跟上来了。
1: 那这已经是第四个步骤当中的第二步了。
0: 没错，这第二步啊，第二步呢就是在会谈中啊，当然事后我们才看到这些内容啊。会谈中，习近平对着特朗普就说了下面这句话：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啊，务必慎之又慎的处理。OK， 如果处理得好，那两个关系也许就可以保持总体的稳定。处理不好呢，两国就会碰撞，甚至于冲突，把两国关系引入十分危险的境地。你看看这里面讲的一些话都非常重要的，务必慎之又慎啊，冲突啊，风险啊，十分危险等等。
1: 所以呢，必须要小心处理好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但与其说是呢，这是中方对于美方的提醒，但倒不如说是这听起来根本就像是警告了。所以相信呢，美国方面也应该能够感受到相当的压力吧。
0: 应该是感受相当压力，但还没完啊。接下来就是我讲的所谓第三步了。那第三步呢，就是习近平在这次会议里面第一次提到一个所谓的休息底的概念的一个概念啊。针对当着面啊，那么他提问的方式呢，是用三个提问向这个特朗普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您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习近平是怎么说的？
1: 中美能不能跨越休息底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0: 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这三问呢，基本上是以中国领导人这个身份邀请美国领导人习近平特朗普，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时代上的最重要的挑战。但我认为这三问里面最重要的一问就是第一个问，就是有关休息底的陷阱的一个问。
1: 所以呢，也就是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领导人必须要共同面对和回答的时代答卷。这其中的第一问就是，中美能否跨越休息底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中的休息底的陷阱，能不能够跨越？这具体指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啊？
0: 这休息底的陷阱，我们节目过去也都提过，我相信很多人也都熟悉，基本上就是谈这世界上老大跟老二之间的矛盾。对吧？那么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在2012年的时候提出来的，非常凑巧，就在早两年，2010年的时候，中国 GDP 超过日本，那就变成美国老大、中国老二，就变成老大老二的关系了。
1: 这样听起来，大概是艾利森教授有感而发吧？他可能担心的是，这个新世纪的美国老大和中国老二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为矛盾而爆发冲突呢？
0: 没错，所以后来呢，过了几年，他又写的另外一本书，书名叫《注定一战》。那么从书名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关注这个美国老大跟中国老二之间会不会真的走上战争。
1: 所以艾利森的这一本书当中有明确提到什么样的重要的观点吗？
0: 艾利森非常用功啊，在这本书里面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整理过去人类500年以来历史资料啊。这500年他找到了16对老大老二关系，那么总结出来这16对里面发现到有12对就75%的概率是战争的。25%就是4对是避免了战争，就是和平的。
1: 所以呢，其实习近平想要对特朗普的提问是，中美两国虽是全球的最大的两国，也就是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关系，能不能透过共同的努力去跨越这个陷阱，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个意思。那么习近平讲白了就是提醒特朗普，就是我们现在你是老大我是老二，如果照这本书过去历史经验的话，我们之间有可能有75%的概率是走战争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努力，让我们不至于走到这个75%的那条路上去，而走到25%和平的那条路上去，那就是跨越了休息底的陷阱，是这个意思。
1: 所以如果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我说如果我们刚刚提到呢，如果真的爆发了战争，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大因素爆发的？应该不至于会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或是科技产业矛盾所引爆的军事冲突吧？
0: 同意啊，这个贸易战、科技战不可能爆发到军事冲突，对不对？如果中美之间果然有一天爆发军事冲突的话，8-9不离10，基本上都跟台海、跟台湾问题有关嘛。
1: 所以这时候我就听明白了，其实习近平想要传达给特朗普的讯息是，我们能不能不要因为台海和台湾问题而爆发战争，是这个意思吧？
0: 就这个意思。那么所以接下来就要谈谈我讲的第四步的极限施压了。
1: 所以还有一个第四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这个极限施压呢， 当时我们一般都不知道是这个，你刚刚不提到了吗？就是特朗普在第二天，也就是第三天的15号，开完会了以后，回到他的空军一号上面，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才透露出来的。他在这次会议里面，习近平问了我一个问题，啊，习近平这么问的，啊，如果中国大陆用武力手段来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啊，美国，你美国会不会啊这个出面来帮助台湾？有这么一个问题，
1: 这听起来的确是相当重要，但是也问得相当突然。我很好奇，当时特朗普是如何接招，他怎么回应的呀？
0: 特朗普说：“我不谈这个问题。”然后他对记者说：“啊，这个问题呢，全世界知道答案的就我一个人啊，但是我不会谈，是吧？这个，所以我说我们今天不谈这个问题。但稍等，他就间接的好像透露一点他自己心中的想法。”他说：“我绝不希望有人为了推动台独，让我们美国就必须跑到9500海里之外那地方去打仗。”我不希望，啊，那么显然就意有所指嘛，对吧？然后最后一加了一句话，我也希望中国能够保持冷静。那意思就是他感受到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压力。
1: 这样听起来呢，特朗普似乎也感受到来自于中方的压力了。但你如何解读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美国的领导人特朗普当面提出这个似乎听起来是相当突然的提问呢？
0: 没错，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啊，因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直接了，而且是直球对决，就直接问到你啊，逼着你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解读，我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跟特朗普提这个话的意思并没有期待我要从你那边得到什么东西，因为特朗普他说我不回答，这个在我们一般想象中他一定不会回答嘛，是吧？至于你特朗普要回答说我会介入或者我不介入，习近平也不会在乎的啊。习近平问这个问题，重点不是在于我希望从你那边得到什么样重要的讯息。
1: 哦，所以到底习近平对特朗普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何深意？
0: 我的个人观察跟解读，无非就是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给特朗普，这是一种可能，你得注意，这是一种可能啊。在这样一个可能的时候，你会怎么面对？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如果你说我不干预，那最好，因为台湾问题本来就是我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但如果你说你最后你结果要干预，那么难免我们就会掉入到刚才讲的修昔底的陷阱的75%的可能了。
1: 这样听起来是相当的不寻常，却是非常重要的讯息。那么从特朗普呢在对美国媒体的表述当中，我们相信他应该已经 get 到了，也就是已经接受到来自于中方的讯息。对于这次的中美元首峰会，相信很多人关注到的是这次中方的立场和表态和过去相比是明显强硬的许多，这该如何来解读？那么接下来美国方面又会如何回应？以及接下来的是中国大陆对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已经做出了复案了吗？我也想知道，一块关注下一部分的奇论古今。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400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欢迎回来。这一次在北京举行的习特会，有一个现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也出现了各种的解读。就是事先也不否认会和北京谈台湾问题，包括军售议题的美方人士，在中美元首峰会结束之后，美方公布的会议纪要当中，却没有任何双方讨论到台海和台湾问题的讯息。到了第二天也是如此，直到访问行程结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在回程中，在接受随行媒体访问时，才一下子披露出许多的信息。所以时间对此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分析和解读？以及刚才我们也分析看到了这次中方的一个立场和表现和过去相比是明显强硬的许多，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认为对此美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有什么样的研判吗？
1: 首先从我们刚前面分析里面，我刚刚已经特别提到了，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中方对美方释出来的讯息是极限施压的。那么这个呢，美方心里面事实上是有一点准备的，但是还是超过了他们想象，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以至于在第一天会谈之后，第二天会谈之后，这个会谈纪要里面都避而不谈，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去回应嘛。所以然后等到最后是特朗普自己在空军一号上面才做这个回答。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最大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给美国的压力确实让美国一下子被震住了。
0: 你也多次强调，你说这一次中方的一个立场和姿态和过去相比是异于以往，所以是否能够来做个比较，我们具体说明还有为什么会如此呢？
1: 可以做个比较，你看啊，我们刚刚讲的一个2026年，就这次的这个应该算是第二次这个特朗普访问中国。你再比较上一次，就2017年，我们先把2020年我们再来看一次好吧？你把它介绍一下，2020年怎么说的？
0: 在刚刚结束的中美峰会，习主席是这样说的，他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议题，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1: 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跟美国领导人用这样一口气，务必啊慎之又慎啊，如果要不然就碰撞，要不然就冲突，要不然就十分危险。然后如果这个气氛还不够，然后再加上刚才不提到这个习近平跟特朗普提的啊，我们小心啊，能不能跨越休息里的陷阱啊，对不对？然后在最后来一个直球对决，就直接就问，如果我要怎么怎么样，你会怎么怎么样？你说那个特朗普当时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0: 的确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难道一时之间呢，其实美方会不知道怎么回应了。所以呢，如果来作为比较，9年前的2017年，当时中方是如何表述的呢？
1: 对，你可以查查2017年那个时候特朗普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当时习近平也跟特朗普讲了类似的一些话，你把它介绍一下。
0: 当时中方就呼吁美方要妥善处理台问题，避免干扰中美两国合作，
1: 好好处理啊，
2: 是
1: 不要因此干扰到我们之间的合作。那这个跟刚才讲的2020年这个，我觉得这个差别太大了嘛，那这个形式对不对？这个口气差别太大了，
0: 的确这听起来也差太多了，到底为什么会如此呢？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很容易理解嘛，这第一个是台海跟台湾的形势跟9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当然我们大家很清楚，这里面有很多是跟你美国有关的，你后面在后面纵容。当最大最大的一个差别就现在跟9年前，那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实力，综合实力的消长的变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0: 也就是你提到的这一个实力消长的变化，这也是关键当中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呢中国实力是消而不是长的话，恐怕中方就不会有这么足的底气了。
1: 对，一点没错。那么我们看看啊，这9年里面对中国来讲，我们仔细看看中国的实力。你看啊，2017年那个时候，我们还记得当时中国在2015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2025中国制造，那意思就是中国要全面搞产业升级，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产业相对来讲跟美国差距比较大的。啊，那么现在经过10年以后，2025已经实现了嘛？基本上所有的目标，我觉得99%基本都实现了。就是中国现在产业跟9年前完全脱胎换骨了。再讲一句话，那就是科技。那个当时科技日报跟那个有个资料啊，就是中国被美国卡的科技大概有35项。那么到了2025年，就去年，这35项都已经30项都已经取掉了，就不再被你卡了。剩下来5项都已经在最后攻关阶段了，所以这个情况也改变很大嘛，是吧？然后。

0: 后呢，我再举一个具体例子，叫盾构机。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是基建狂魔。这个盾构机呢，是当年这个都是德国跟日本那个垄断控制的。我们要跟他买一个非常非常贵啊，而且他根本不让我们这个修都不让我们修。现在中国盾构机是全世界市场占有率70%，而且品质还比那个高，而且成本还降低了2%，就降掉了。最后，那么中国还有一条，这个我不愿意被你拉住鼻子，被依赖对你依赖太高，所以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也从那个9年前的20%降到现在10%了。
1: 没想到呢，弹指之间算一算，才不过9年的时间，中国的产业实力出现这么大的进步，而美国的制造业的空心化却在进一步的恶化了。
0: 没错，这就是涨销嘛。我们再谈谈，除了这个科技产业之外，我们谈军事，那个、差别更大了。在9年前那个时候，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刚刚才服役没多久，而且那个定位是训练舰。那现在三艘，辽宁、山东、福建，而且福建已经电磁弹射，是吧？至于这个战斗机，那个时候歼20确实已经开始服役了，但是没有量产。那现在9年的量产，我当时具体数字不知道，少说我认为都起码是300-400架以上了。
1: 嗯，
0: 那还有6代机呢，这个2024年年底一下子出来两款六代机，现在据说还有第3款六代机出来。美国呢，特朗普上任以后他很急，他说我们也搞六代机，那么他这 F-3、F-47到现在为止还没看到踪影呢，差别太大了。
1: 嗯，所以这也充分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底气如此充足了，因为这个底气折射出的就是实力的变化。中国也是如此，美国也是如此。
0: 没错啊，就我经常讲，从21世纪以后，美国这个形势往下走，中国形势往上走嘛。所以每隔9年出了一个变化，所以我们接下来不妨来就9年来做个比较，就看得更清楚了。
1: 哦，所以每9年来比一比，具体是怎么比的呢？
0: 在经济学里面有个叫比较静态分析啊，就像拍照片一样，2026拍一张，2017拍一张，然后比较一下胖了还瘦了怎么的。我们现在也做一个9年一个比较，比方说2026开始，前一个9年是2017，再一个前面9年就是2008，再一个就是1999，再一个是1990，再一个是1981，对不对？我们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第一个1981，那个时候中美关系很好，刚刚建交，中国还开始改革开放。然后呢，这个中国对台湾说我们要一国两制，可是他当时台湾呢，这个释小龙好像不太理会。到了90年，中国大陆经济已经起来了，台湾呢跟中国大陆也搞了一个汪沽会谈，但是美国压力下只搞了一次。但是93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银河号事件，中国也就忍弱了。然后到1999年，中国驻南宁大使馆被炸了，对吧？那个时候中国实力不够，只好忍了。然后99年之后呢，这个到2001年，中国入市以后呢，经济成长就快速了。所以到2008年那个时候，中国已经不一般了，美国反而糟糕了。我刚讲2008，美国这个遭遇到世纪金融海啸，美国自己解决 G7 也解决不了，只好找中国帮忙，中国还是不愿意的。然后终于搞了一个 G20， 把中国引进来。所以那个时候情势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了。美国那个奥巴马2009年上台以后，就发现了要开始遏制中国了。可是呢，重返亚太也好，什么东西对中国来讲没有任何的效果。然后2017年，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听了白邦瑞讲了一句话，当时的中国事务顾问，他说我们只有5年时间窗口了，超过这5年我们就压不住中国了。所以特朗普上来以后，马上就开始打压中国，你还记得吧？啊，这个关税战、贸易战，什么东西打出来有没有效果？没效果。拜登上来再4年还是没效果。然后到2025最高峰就去年那个时候，哎，全部打还是一样没效果啊。这个时候美国才终于理解到这个形势是不一样了。所以每隔9年就是一个纵深西降。
1: 的确，像9年一路看下来呢，的确是相当清楚。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和有意思的比较静态分析，也让我们清楚看到了中长美消的清楚脉络。所以令人好奇的是，下一个9年这形势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你想知道和预见下一个9年吗？一块来关注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0: 就你刚前面提的嘛，再一个9年
1: 形势会出现什么变化？
0: 就我们刚刚已经分析了好几个9年啊，这个9年呢，对中国来讲是每隔一个9年基本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啊，但是并不是在每一个国家每个人身上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一个9年下去以后反而会退步的也有，但是对中国来讲持续在不断上升啊，但美国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是在往后退，所以再一个9年是几年呢？2026再加9就2035，
1: 是，
0: 对吧？2035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设定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是2049。2049中华民族啊，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2035是实现伟大复兴之前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间点，一个节点。那有关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规划呢，我们去查一查可以看得出来，有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1: 嗯，
0: 社会主义一直是中国奋斗的目标，那么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现代化了啊。 那么顺便讲一句话，这规划呢不是所有国家都有的，中国有规划，但有的时候有的国家规划是不当回事儿。那中国的规划就刚刚讲，中国制造2025，对不对？2025中国制造是100%要达成目标的，甚至99%的啊，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所以2035中国要实现全面实现现代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现在科技不错了，是吧？
1: 是。
0: 在倒退九年之前的科技是不行的嘛？你说倒退20年之前，我刚进凤凰卫视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天到晚山寨，对不对？那么现在后来变成科技还可以啊，就仿冒。那么现在敢讲科技大国啊，没有人怀疑啊。但是再过9年就变成科技强国，强国跟大国还是不一样的。OK， 那么现在呢，就往那个目标走。另外就创新呢。中国现在其实也比过去进步很多，但是跟美国比必须承认还差一截。所以在2035那个时候呢，中国也要变成创新的这个前列的国家。这些方面呢都应该说应该都预期目标应该会达成。还有2030中国要实现登月计划。
1: 是。
0: 登月计划从在月球上能够实现一个建月球的基地等等的，这是科技方面了。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就是 GDP 啊。GDP， 我想中国现在老二，美国老大嘛，是吧？
1: 是。
0: 那2035也会翻过来了。这我大胆的预测，大概8-9不离10吧。所以那个时候还是修昔底的陷阱啊，那是只是美国老大，中国老二位置换了，是吧？然后那跟这个汇率有关系啊。那么现在汇率是在1:7或者1:7上下，那我大胆的预测应该是1:6，2035，甚至于可能1:5。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人民币低估的情况太严重了，是吧？所以有这可能，
1: 那大家最有关心的台湾问题呢？
0: 台湾问题2035也有个目标的，具体讲有一条铁路，你叫高铁是吧？叫京台铁路，听了没有？北京到福建到平潭，然后到通过台湾一样到台北是吧？2035要通车的高铁，所以这个目标如果到时候实现的话，那么台湾跟大陆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充满了悬念。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

美伊再爆冲突，伊朗击落美军 MQ-9 死神文机。伊朗媒体否认伊美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菲律宾总统抵达日本，展开了国事访问。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在美军声称对伊朗南部发动了自卫性空袭之后，伊朗26日再次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且开火驱逐美军 F-35 战机。伊朗外交部就在谴责美国破坏了停火，称在军事、外交等各个层面都对于美国感到了极度不信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美方尚未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表示，美军继续干涉地区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同日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表示，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过去2天，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并指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6号发布消息称，过去一天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革命卫队表示，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回应有关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不实，美方尚未恢复自由计划，美军目前并未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稍早时候，《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称一艘载有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在美军引导下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声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只维持不到48小时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否认已经和美国达成了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这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在发声，他说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军基地的庇护所，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在当天和区内的领导人通话，讨论谈判进程有关议题。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报道，此前有外媒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与此同时，率团访问卡塔尔并同卡方官员磋商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 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前美伊冲突再起，谈判前景不明，伊朗方面有何最新回应？来看一下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观察报道。
2: 我觉得有四条信息，我觉得是可以大家关注一下。第一条呢，就是说昨天卡里巴夫下午5点左右已经从卡塔尔回来了。我看伊朗媒体的报道说，和卡塔尔政府的谈判呢是积极的，然后又朝向达成协议迈进了一个重要的一步，这是一条新闻。第二个就是说，我看半岛的电视台报道的一个新闻是说，现在协议已经全部就绪，就等官宣了，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个一个我看到就是说，昨天晚上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了一个电话交谈，然后今天上午，今天呢，特朗普也会在内阁举行一个特别会议，主要议题可能就是在讨论，伊朗的这个协议问题。所以综合这四条信息，我的感觉是说，目前，阻碍达成协议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归还资金的问题。伊朗和卡塔尔这边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现在需要美国方面做出一个最后的，审核和批准。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方面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的话，和改动，可能近期可能会在达成协议方面会听到一些，好的消息。昨天下午5点左右，伊朗政府宣布，就是通信部长说，现在我固定互联网，就是固定宽带互联网已经可以通了。然后呢，到晚上11点左右呢，塔斯尼姆通讯社也发了一个消息说，不仅是固定互联网，现在移动互联网，也就是手机4G。5G 的信息数据漫游也可以用了，然后大概进程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又去问了一下当地的华人还有伊朗人，然后基本上证实就是的确这个信息是可是准确的。所以说到今天为止，伊朗人这边已经可以正常的像战争之前一样，就是享受互联网的这个冲浪自由吧。就是说现在伊朗当局呢，就是其实这个强硬保守派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他并不太完全赞同现在。务实派和改革派现在所走的这个方向，包括在谈判啊，包括在这个互联网上，所以他们也在极力的在阻挠这个事情。但是从互联网这个争端上，我的感觉是，现在务实派和改革派还是相对占的是上风。所以在未来伊朗的这种政治上的改革方向上，我觉得应该是趋于开放，趋于包容的一个倾向。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一个观察和分析。
0: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26号就在回应美军袭击的阿巴斯港事件，他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的支持以及外交团队，伊朗最终能够走出困局，维护民众利益。
3: 针对25号夜间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事件，穆哈杰拉尼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穆哈杰拉尼还表示，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4: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هم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مون در میدان داریم و هم به حضور مردمانمون و هم از طرفی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به تیم دیپلماسیمون داریم به خصوص با حضور آقای دکتر قالیباف کسی که سالیان سال فرمانده جنگ بودن و حوزه دیپلماسی رو هم به خوبی میشناسند امیدوار هستیم که مسیری که طی میشه و تصمیمی که اتخاذ میشه آن چیزی باشه که نفع مردم ایران و صلح پایدار در منطقه رو به دنبال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در نهایت انشاءالله منطقه از شر این فضا
3: 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安全局27号宣布，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26日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一次空袭中被打死。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有日本自民党通过安保三文书的修订提案，金正恩观摩朝鲜导弹武器系统实验。
5: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100多国代表出席。王毅呼吁要重振联合国宪章，维护安理会权威。在会后谈及了伊朗问题时，他表示，如果美伊达成了停火协议，应该交由安理会核可，增加协议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6: 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的倡议，安理会26日就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的外长和高级别代表出席。王毅表示，当今世界的乱象根源是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关系准则没有得到切实遵守，他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联合国更强的引领力。
7: 眼下的挑战考验的是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6: 王毅还表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管理冲突和冲突外溢的效应，国际社会也要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7: 国际社会也应当自觉维护安理会的权威，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

0: 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
1: 会后在谈及伊朗问题时，王毅向记者表示，中方支持美伊为和谈做出的努力，但伊朗问题并非朝夕能解决，一旦双方达成任何协议，应由安理会核可，增加正当性和权威性。
2: 我们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地铁火之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一旦这个协议签署了，我相信他们会提交到安理会，与安理会进行讨论和核可，以增加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1: 美国伊朗围绕停火和核问题的谈判仍在推进，但局势依然十分脆弱。美方称25日已经对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船只发动了一个自卫式打击，但是伊朗方面指责美方破坏了停火。接下来停火能否维持，谈判能否继续，也将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关注。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好，来看一下日本。日本执政自民党在本周通过了安保三文书的修订提案，主张日本应在5年内完成防卫力的转型。提案点名了中国、朝鲜、俄罗斯为主要的安保关切。提案计划会在6月份上旬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本周召开会议，通过了修改安保三文书的提案。这份提案将在6月上旬正式提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案关注中国军队在西南岛屿周边向第二岛链西太平洋海域扩展的动向，同时点名朝鲜核武及导弹开发，以及俄罗斯与中国在日本周边加强联合军事行动。提案以人工智能、无人机驱动的所谓新型战争模式为核心，主张日本应大胆且尽快引进包括远程无人机在内的多样化无人装备，确保日本国内生产基础。有关反击能力，提案主张应加快部署远程导弹，并探讨引进可运用远程导弹搭载垂直发射系统的潜艇，但提案没有提及外界关注的核动力潜艇议题。有关防卫预算，提案列举北约成员国到2035年将核心国防支出增至 GDP 比3.5%，韩国将尽早达到3.5%。不过，提案没有提及日本自身的具体数值，仅仅要求应明确展示自我防卫的国家意志，强调没有自我防卫觉悟的国家没有他国出手相助，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国民认真说明，争取理解。提案提出5年内要完成防卫力转型。凤凰卫视李淼、沈庭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3: 另外，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在27日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该法案是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的力量。此前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已经获得了通过。相关法案持续引发了日本各界的担忧，质疑存在侵犯公民隐私等风险。国家情报会议是由首相来担任主席，由内阁官房长官、外相和防卫大臣、法务大臣9名的阁僚组成，负责对安全保障、防空等领域的重要情报活动以及外国间谍相关的海外情报活动进行审议。再来看到的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傍晚以国宾的身份抵达了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访日行程。马克思将会在周四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加强安保合作，并提升两国关系定位。
5: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周二傍晚抵达东京，对日本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今年是日菲建交70周年，马克思以国宾到访，外界认为通过这次访问，日菲两国关系将迈入新阶段。根据日方公布的日程，马克思周三将前往皇居同天皇皇后会面，并出席宫中晚宴。周四下午，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周五离开日本。首脑会谈时，预计日菲关系将从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还将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共识。日菲此前已分别与美国签订这一协定，三方将借此强化日美菲安全联动。防卫装备合作也是会谈焦点之一，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口2手R5V级护卫舰，这将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的首单。日方还计划将菲律宾连续第4年纳入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马克思近年不断推动日美澳的安全合作，日本也希望以菲律宾为支点，推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根据朝中社在今天的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26号举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6: 报道称，金正恩高度评价试验成果，尤其是对于即将移交南部边境地区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金正恩对其军事价值给予积极评价。据报，当天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种任务弹头威力、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行制导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导命中精度。金正恩表示，此次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推进军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朝鲜军队战斗力建设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目前，各型发射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已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完成全面升级，实战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随着主力战术武器研发工作稳步推进，朝鲜各类火力系统全面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确化。金正恩指出，建设无人可以比拟的炮兵武力是朝鲜在武装力量建设中最优先重视的政策方向，具备强大的破坏力是朝军作战的必须条件。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确定不疑。韩国军方26号表示，当天下午1点左右监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等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朝中社在今天的报道，朝鲜我故乡女足队日前在2025到2026赛季的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上夺冠之后，在26号返回了朝鲜，朝方为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报道指，朝鲜劳动党、政府还有体育界的干部以及选手的家属们都来到了平壤的国际机场去迎接我故乡女足队的回国。那么，从朝中社发布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队员们是在平壤机场抱着花篮开心的在微笑，之后队员们就搭乘用鲜花装饰的大巴驶往到了平壤市区，平壤居民在夹道欢迎，热烈祝贺他们的凯旋。本届的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在韩国举办，在当地时间的23号，朝鲜我故乡女足战胜了日本的日式美人队，成为了首支获得该赛事冠军的朝鲜球队。下节回来聚焦关注中国，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济南开幕。华为发表了韬定律，首次定义半导体新原则。
7: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7: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平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成合作交流周活动26日在济南开幕，中国国委员盛宜勤出席了开幕式并且致辞。盛宜勤表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东欧各国领导人共同擘画和战略指引之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启动14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双边关系、区域合作、中欧关系协同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地方合作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历史大势，坚持开放合作，加强战略对接，打造务实成果，聚焦

0: 标绿色创新，增强发展动能，深化文明互鉴，促进民心相通，不断把合作推向新高度。与会的外方嘉宾表示，中国是可信赖的重要合作伙伴，愿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持续助力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发展。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在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做出了规划。会议要求，面对复杂严峻的台海形势，海协会要积极有力发挥职能作用，以正确的政机关来引领各项工作取得实效，为实现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贡献更大的力量。我们再看到的是针对于赖清德就职两周年的讲话，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今天回应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主权。
1: 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称，30年前进行直接民选，不仅代表主权在民，更彰显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周三批评赖清德用所谓选举民主包装新两国论，是自欺欺人。
2: 谎言说的再多也变不成真的。赖清德说的越多，越证明其心虚。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形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
1: 对于国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
2: 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
1: 赖清德近日在社媒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党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尽快删除台独党纲。
2: 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民进党应认清形势，顺应民意，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1: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称有意要和赖清德谈对台军售问题，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在今天回应说，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民进党当局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
2: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1: 台军据报近期斥资超9.8亿元新台币，采购多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但在两次验收中都无法达到要求，被打零分。
2: 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和政治失利，把本来可以用于改善台湾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投入毫无意义的军购无底洞，背后有多少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勾当，不可告人的勾当， 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
3: 据报道，所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订后，美国宽皮杆等农产进口关税将从原本的35%调降至10%，这也引发岛内业界不满，认为将挤占本地水果市场，也称民进党当局是在卖农求荣。
2: 所谓对等协议，实则是美国对台湾的经济产业的霸凌清单，是民进党当局无底线贵美的卖台契约。这种卑劣行径背离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损害台湾产业和民众的切身利益，必遭反噬。
1: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2027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并且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了最高10亿美元的资金，要援助台湾。对此，台湾军方表达的感谢，并称六月份在全台多处将会展开操演，这是例行性的演练。
4: 台湾军方装甲车行经台东市区执行战备征询任务，引发关注。台军规划六月初还将在全台北中南各作战区所谓的红色沙滩进行实弹射击操演。
5: 我们现在这个是属于例行性的训练，那是交由各作战区，那依照我们实战化的要求，会选择适当的地点来从事相关的训练。
4: 台湾军方首长顾立雄赴台湾立法院出席军事特别条例审查会议，对于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并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援台，顾立雄作出回应：
5: 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那是2026、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
4: 台湾行政院依据军事特别条例编列今年首批对美军购88亿台币，立法院审议后删除业务费200万。顾立雄表示，将透过科目调整因应。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福建海警继26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之后，今天继续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在今天表示，五月份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在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护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此前在26日的执法巡查当中，福建海警采取了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华为发表了韬定率，以时间的缩放重构半导体性能提升路径。内地多家券商认为，先进的封装设备还有成熟的制程会同步迎来景气的拐点。此外，官媒《人民日报》就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韬定率为全球的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韬定率”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韬定率在过去6年已让华为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估计到2031年，华为将设计出相当于1.4纳米工艺的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EDA、CPU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华为发表韬定率，标志着中国在半导体技术路线上开辟第二曲线。评论指，今年传统芯片制程的摩尔定律面临物理极限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传统工艺路径的局限日益凸显。华为作为最早遭遇技术封锁的企业，率先探索出以逻辑折叠和时间效率取胜的新路径，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评论还指出，面对脱钩断链及技术封锁，中国不仅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更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将封锁压力转换为创新机遇。韬定率的提出有望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在今天开幕，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同期启动，峰会邀请到了产业金融领域的领军人物，就数字金融建设等议题分享经验。
7: 5月27号，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这是2026深圳科技金融周重磅活动。深圳方面表示，展会将打造集科技、产业、金融于一体的一站式投融资平台。2026年一季度，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深圳金融将发挥科创优势、产业优势、深港联动优势，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
8: 我们将围绕构建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生态，锚定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目标，以产业需求牵引金融创新，以金融赋能助推产业跃升，做大做强风投创投产业集群，集聚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科创基金，吸引全球资本流入深圳，世界前沿技术汇聚深圳，让深圳成为全球科创资本集聚兴业的优选之城，形成长期资本充沛、跨境循环畅通的创新资本生态。
7: 在这届深圳金博会也发布了系列支付便利化服务创新成果，同时签约了一系列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今年是首次在深圳国际金博会上同期举办，邀请了海内外产业与金融领域领军人物、专家学者分享实战经验和前沿观察。
9: 本届论坛与金博会同期举办，既是平台创新，更是价值呼应，也彰显了凤凰卫视服务大湾区国际传播能力的全面升级。论坛和金博会携手，既是大湾区融合协作态势的生动体现，也让我们看到大湾区的活力不仅在于城市相邻、产业链接，更在于技术、人才、资讯、规则等各方面的相互互能融合共进。
7: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金博会突出深港联动、开放协同与香港全力推动 AI 加金融的战略契合。
10: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全面落实“十五”规划，“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还有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功能，构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时推动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让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
7: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也会围绕人工智能赋能科技金融、产业链金融和跨境金融三大核心议题开展研讨。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0: 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经过了12天又11夜的试航之后，在今天凯旋靠泊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的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了严苛验证。在这一次的试航中，来自了12个国家937名的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了主推进器、无人机舱运行，还有救生艇释放，一共有45项的调试程序、149项的试验验证。爱达花城号一次试航就完成全部的海试项目，这标志着中国邮轮产业已经正式驶入到了批量建设的深水区。目前爱达花城号已经实现了大宗材料全面的国产化配套，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持续增强，在完成试航之后，爱达花城号就会全面进入到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会在11月6号会在上海交付，并且会在11月22号会从广州开启首航。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本月的31号开始，将会向使用液化石油气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要提供每公升0.5块港元的补贴，为期2个月。 这次的临时性措施目的是要减轻业界的营运成本，要降低其加价的压力，预计能够汇集大约有16900辆的的士、3440辆的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辆的学校私家小巴，全香港。

0: 66个石油气的加油站也能够直接提供折扣，司机不需要进行登记或者是申请。港府也和6家的油公司签订了协议，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等等。下节回来看一下国际消息，俄军在克里米亚击落了无人机和导弹。玻利维亚国会推动法案解除武装部队评论的限制。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下午好。
2: 秀琴，下午好。
1: 请你带来刚刚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2: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美国、印度、日本还有澳大利亚，也就是四边机制的成员国，近期是表达了对于东海和南海局势的担忧。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及中国，但是相关的表述啊，可以说是指向中国的。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表示，东海、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的稳定，那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的问题，就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干涉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的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并且批评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的。那再来关注到近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成功的发射了中国空间站，也迎来了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载荷专家。那刚刚呢，发言人毛宁也是表示啊，这不仅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又一里程碑，也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那再次的显示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的优越性。那他也表示，香港正在加快的推进国际创科中心的建设，也相信此次的发射任务啊，将会鼓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刚刚关注到的。秀琴，
1: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领先报道，谢谢你。再来跟进俄乌局势。

俄方指在27号凌晨，在克里米亚的萨瓦斯托波尔港的上空击落了20多架乌克兰的文机，有建筑物受损，但没有人员的伤亡。萨瓦斯托波尔市市长就说，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当天凌晨击落了20多架乌方的文机，乌方还使用了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初步的数据显示没有人员的伤亡，但在当地有银行包括一栋8层的公寓楼等建筑受损。俄罗斯南部的塔甘罗格市市长就说，在当地击落了一枚来袭的导弹，造成2人受伤。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了国防部的消息指，俄军在一夜就击落了140架的文机。另外，根据乌方的消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州地区的地方当局都说，俄军袭击造成了21人受伤。

0: 在26号，乌军中短程无人机继续在袭击顿涅茨克经由马里乌波尔一直到克里米亚的物流线，造成了沃尔努瓦哈的临时段关闭。自5月初以来，乌军大幅增加了通往赫尔松州、扎布罗热以及克里米亚的物流线的运输车辆无人机的袭击次数，这严重影响了公路线的正常物流。
1: 据公开的信息报道，目前乌军中程无人机数量是俄军的3至4倍，除了30%的乌克兰自产外，其余均由西方国家如德国、英国、法国等供应。乌军的中程无人机航程固定在200公里至800公里之间，其依靠星链导航系统可以贴近地面20余米高的高度实时飞行，其航速一般为每小时20至80公里，这是俄军部署在公路沿线机动的反无人机分队。这次分队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保障重点路段的防空反无人机等。分队主要配置并联机炮和速射机枪等。这类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诞生的装备和武器，一直应用到今天。抗击时速不超过100公里的小型飞行器仍然十分有效。这类装备整体机械型操作，皮实耐用，故障率低，价格低廉，受到了俄军基层防空部队的普及。分队的指挥官指出，对于无人机的预警主要依靠人工搜索，由于乌军短中程无人机航路简单，航速慢，在肉眼的条件下拦截和击毁都是有相当大的几率。每天在这条运输线上都有数十次的战斗机会的出现。指挥官强调，反无人机作战当然有更现代化的装备，防空部队除装备对付战略级别的远程无人机外，还有轻型的多管炮导综合体、动能反无人机平台等等，各种装备是各显神通。俄专家认为，为了反制无人机，近日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了俄军东极群的一个指挥所，他听取了指挥和参谋人员关于执行无人机作战任务的报告。俄军的东极群司令伊万·纳耶夫上将报告了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态势，这些措施旨在将无人机机组与国产卫星通信站以及地面的运输网络连通的这种硬件的处置。俄军东极群防空部队司令切尔内士少将指出，极群所有的小型雷达站的雷达信息输出目前已经由一个硬件和软件综合体组合完成。俄军东极群无人系统局的局长汇报了技术人员的招聘工作，他表示，作为无人系统部队的合同兵招募工作已经纳入到社会上正轨的招募体系，经过中级培训的无人机操纵员的人数目前也已经大幅增加。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还当场下令将新型无人机拦截器集成到一个硬件和软件的指挥系统中，以提高自动化的程度，并提升对各类无人机的有效性抵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马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26号在柏林出席的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在回答我们记者提问时谈到了德国的对华政策。他表示，德国愿与中国保持合作，但同时也要保有主权韧性和自信，并称联邦政府内部在对华路线问题方面没有分歧。
2: 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克林拜尔回顾称，他曾经8次拜访中国，在去年首次以副总理、财政部长身份赴华访问。他表示，中国是德国应当保持紧密合作的国家。
3: Und was China angeht, ich hatte ja meinen Antrittsbesuch als Vizekanzler, Finanzminister im letzten November in China. Das war mir auch sehr wichtig. Ich war, glaube ich, zum 8. Mal in China selbst und der Bundeskanzler war jetzt da. Wir hatten zwischendurch auch ein gemeinsames Treffen am Rande des G20-Gipfels zusammen mit dem am chinesischen Premierminister, wie ich finde, auch ein sehr gutes Treffen. China ist in meinen Augen ein Land, mit dem wir eng kooperieren sollten. Aber klar muss eben auch sein, Deutschland braucht hierfür Souveränität und Resilienz und auch Selbstbewusstsein im Umgang mit China.
2: 他进一步表示，德国与中国应在平等的前提下相处，双方应清楚表达各自利益，才能形成理性可持续的合作关系。他还强调，自己会持续寻求与中方的联系。
3: Und ich glaube, wenn wir uns dort auf Augenhöhe begegnen, wenn beide Seiten stark sind und wenn beide Seiten auch selbstbewusst sagen, was ihre Interessen sind, dann kann man zu einem vernünftigen Umgang, einem vernünftigen Miteinander kommen. Und deswegen sage ich Ihnen sehr klar, ich suche immer den Kontakt zu China.
0: Klingbeil 强调，联邦政府内部对于中国的态度是统一的。
3: Ich will die Zusammenarbeit, aber ich will eben nicht, dass sie in einem Verhältnis passiert, wo die eine Seite bestimmt, was man zu tun hat, sondern wo wir gemeinsam einen Weg auch auf Grundlage unserer Interessen festlegen. Und ich hatte bisher immer den Eindruck, dass man das mit China hinbekommt und muss auch sagen, ich finde den China-Besuch des Bundeskanzlers, der war sehr erfolgreich. Und deswegen gibt es da in der Bundesregierung auch überhaupt keine Differenzen, sondern wir verfolgen den gemeinsamen Kurs.
2: Von Huawei 14, der Goboling Bada.
0: 拉丁美洲国家玻利维亚持续数周的动荡局势未见平息，民众持续在举行示威。另外，国会26日继续在推动法案，要解除在社会冲突中能够出动武装部队的限制。在科恰班巴省，示威者当天在丢爆竹，在攻击警方，警方就发射了催泪瓦斯还击。示威者这几天来都向政府在施压，要求要撤销紧缩措施，并且解决不断在上涨的生活成本问题。示威已经导致了在首都拉巴斯和埃尔阿尔托等城市的食品、燃油还有药品短缺。玻利维亚众议院当天举行了线上会议，推动一项法案，要废除自2020年以来所实施的限制，准许帕斯所领导的政府可以在社会动荡时出动武装部队应对。而玻利维亚参议院较早时已经批准了这项法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表示，贸易代表办公室会很快在政府联邦公报上会发布公告，就成立中美贸易理事会，征求公众意见。格里尔在美国外交关系的协会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他已经亲自看过审阅并且也修改过了公告内容。这份公告将会明确美方接下来的行动，首要的环节就是向公众来征求意见。中美双方本月早些时候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的各自关切。格里尔在当天重申，贸易理事会的目标是要促成两国之间至少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关税减免。格里尔表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积极进展，能够有助于两国开展贸易。那您看到，这是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南部一家日资的制纸工厂26号发生严重的化学爆炸事故。当地媒体在报道，事故造成至少1人死亡，有9人受伤，还有9人失踪。
4: 发生爆炸的工厂位于朗威尤市，是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的工厂，主要生产牛皮纸浆及纸品包装。消防部门指，当地上午7点多，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伤者目前已被送医救治，他们多遭受灼伤或吸入性伤害，部分人伤势严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参与救援的消防队长表示，仍有9名工人下落不明。当局表示，涉事的槽罐爆炸后已泄漏大量造纸用的化学物白液，并已流入雨水排水系统。由于排水系统与堤坝系统相连，当局已关闭堤坝系统对哥伦比亚河排放污水的设施。估计罐内仍有约9万加仑的白液，这种有毒化合物可导致灼伤，吸入其高浓度的毒气可以致命。当局并指，事故对周边社区没有直接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新闻最后带您看到的是，尼日利亚军方26号表示，该国军队在今年5月份在多项的反恐行动中，已经打死了317名的恐怖分子，逮捕了314人，并且解救超过221名的被绑架人员。在行动当中，部队缴获了93件各类型的武器，捣毁了3处的非法炼油点，并且查获大批的石油产品。尼日利亚军方发言人奥诺贾表示，相关的行动是由海陆空部队及其安全机构联合实施，这显示了军方持续在加大对全国范围内恐怖组织、犯罪团伙和盗油网络的打击。 吉利多。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舞黄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舞黄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0: Пле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名。

0: 真相，乃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中国文泰科技发布公告称，已在中国法院起诉安世半导体荷兰总部及其关联方等6名被告，要求被告连带的赔偿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暂计为80亿元人民币，并要求恢复对其荷兰芯片制造部门的控制权。此前，安世半导体荷兰公开声称，自安世半导体事件发生以来，其多次要求与文泰科技管理层沟通，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但未获积极回应，并声称其已全面配合文泰科技开展审计工作。对此，中国文泰科技进行反驳，并发布声明称，这都是属于安世半导体荷兰总部歪曲事实，企图混淆视听，给市场带来极大误导性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自2025年9月底，荷兰政府强制接管由中国文泰科技全资控股的安世半导体荷兰后，安世半导体荷兰又于2026年3月3号晚起禁用中国区所有员工的办公账户。
0: 这又是一起西方国家啊，而且非常大的可能是在美国的压力下，那么利用这个由政府出面，那么直接来打压中国公司，这是又一个案例。但是这个情况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文泰科技呢，它是这个安世荷兰的中国公司。那么由于这个安世荷兰呢，我们知道也就是，那么他们和也就是说，这个文泰科技是安世的一个，是它的这个中国公司。但是现在由荷兰政府出面啊，就是强行这个阻止这个安泰科技安世荷兰，那么要终止它对与这个文泰国际之间的这个合作。我们看到在这里啊，这个西方国家现在这个滥用法律的这个手段来这个对付中国这个情况呢，已经是层出不穷了。我们说这个巴拿马运河的2个港口。就是原来是由香港的长荷公司在运营的，运营了已经将近30年了，但是突然就被巴拿马的这个最高法院强行的，就是把他们就强行阻止了，剥夺了这个长石公司对这2个公司的运营权，由另外2家这个世界的航运巨头公司来接管。那么这件事情现在也还没有完啊，中国政府也在维护这个长荷公司的合法权益。那么我看这件事情，就是这个荷兰的啊，就是这个安世荷兰与这个文泰科技之间的这个纠纷呢，它不是中国，就不是文泰科技的问题，而是安世荷兰的问题啊。中国的网民就把这个安世就称为安史之乱啊，因为这个音有一个谐音嘛，安史之乱。这个安史之乱呢，其实反映了就是这个在美国这个的指挥下，这个西方世界在这个科技方面对中国的这种限制和打压，美国自己在做，但是美国现在其实也发现了，他这样的这个打压是没有用的。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政府啊，从去年开始，一方面是对中国挥舞这个关税这个大棒，结果对中国完全不能奏效。那么后来呢，又开始实行一系列的对中国这个科技企业的这种这个制裁啊，这种这个禁运啊等等，但是其实也没有见效。这一点呢，我想黄仁勋他这个回答啊，他非常清楚，他说对中国你越是限制，越是这个禁止的话，那么越是能够促进中国自己的这个发展。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放在这个安世荷兰和这个文泰科技也是同样的这个情况。荷兰虽然是个小国，但是荷兰在这一方面啊，他们在这个芯片这个制造方面，它处于这个世界领先的这个地位。本来这样的一种合作，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在一个自由贸易的这个时代，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分工合作。而且呢，这个安世

0: 是荷兰，那么也从中啊，因为从这个中国的这种高品质的这种加工当中，也获得了很大好处。这本来就是一种很合理的这个分工，但是现在荷兰政府呢，这个强行要阻止这个就是这个安士荷兰与这个文泰科技之间这样的一种合作，所以这个文泰科技当然要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而且呢是在这个中国起诉的，那么这个起当然这场法律之战啊，未来这个进展如何，结果我们还不能预判。那特别是如果判了这个安士荷兰必须要支付这80亿元啊，或者是就最后看法庭怎么判吧。第一就是看法庭会不会判要这个赔偿，第二看赔偿数额是多少。那么如果这个安士荷兰他如果拒不执行，那又怎么办？那么这就牵涉到一个跨国的这种官司，当然跨国的官司打起来会比较麻烦啊，可能也费时费力，但是这个仗就肯定是要打，因为这个文泰科技呢，它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因为还有一些类似的这个外资的在中国的这个子公司，他们都可能陷入同样的这个境地啊，就是一个某一个西方国家的一个政府啊，他们就下令阻止这个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外资公司跟中国子公司之间的这个合作，所以我们未来呢，我们要密切关注，就是这个文泰科技起诉这个安士荷兰啊，这个案件会怎么发展？普京总统访华，中俄签署联合声明。
1: 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其中包括声明重申，双方将以元首外交为引领，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同时继续巩固两军传统友好，增进军事领域互信，携手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两国还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交流，巩固重点领域合作，如人工智能等。双方指出，某些核武器国家和其盟友在境外部署陆基中短程导弹的计划和行动对其他核武器国家构成威胁。某些军事联盟对敌人进行斩首、解除武装，类似的行为是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对被打击国家构成战略威胁。双方对此种破坏地区稳定与全球安全的挑衅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将联手应对。双方认为美国金穹计划违反外空条约，双方反对在外空放置任何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利用外空物体使用武力，反对个别国家将外空用于武装对抗的企图，反对开展旨在谋求军事霸权和将外空界定为作战疆域的政策等。双方高度关切日本长期大量囤积没有可信民用用途的敏感核材料，警惕该国右翼势力令人无法接受的野心和极端挑衅行为等。双方强调，当前日本加速在军事化，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对此高度警惕。
0: 美国总统川普离开北京之后5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到北京来访问啊。这样的一个，在这么短的这个时间里面，两个大国的领导人访问北京，这个当然会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也有各种的这个评论。我们说这个川普总统是时隔9年第二次访问中国，但是普京总统呢，这是第25次访问中国了啊，就是他。从2001年担任俄罗斯总统，那么当中也有担任总理，这个25年他几乎就是每年访问中国一次，那么所以时间这个跟川普的这个访问这个时间跟得这么近，也就没有什么出奇的。其实我们看啊，无论是这个美国总统还是俄罗斯总统，目前其实都面临着虽然是不同的，但是其实都面临着这个困难。这个川普发动了这个伊朗战争，那么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这个收局，当然他们现在尽可能是在解决。那俄罗斯呢？我们看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到今年已经进入这个第4年了啊，但是这个俄罗斯现在还很难说今年就会取胜。那么而且这个西方，这个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完全没有放松，所以俄罗斯的这个处境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而且由于乌克兰近期这个持续的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这个纵深的这个腹地啊，那么甚至据说普京有的时候必须要在这个地下办公啊，以防止这个乌克兰无人机的这个袭击。那么，所以我们看这个，所以 当今世界其实就是三个大国，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但是美国呢却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美国又是唯一一个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川普总统完全不掩饰他的这个霸权主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美国对中国是有威胁的，美国对俄罗斯也有威胁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俄发表了联合声明，但是中美却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不是说中美之间没有成果没有共识，但是有一些共识呢或许他很难用这个联合声明的方式来发表。那么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中俄的关系是要比中美的关系还是要更密切一些。那么而且有很重要的一个前提，那就是中美两国实际上是都在受到了美国这个打压，虽然打压这个程度是不同的。我们就看这个中俄的这个除了联合声明之外，这个这次普京总统在中国呢一个是这个见证了两国领导人见证了双方这个签署了40多项合作的这个协议那个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同时呢两国领导人还这个见证了中俄教育年的这个开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更为长远的一个计划，因为青年人就是未来的一个主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是这样，而中俄两个大国那么又是两个邻国，那么如何让这样的一种这个战略合作的友好关系那个持续的这个发展下去，那么最重要的就是青年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超过6万的中国青年人在俄罗斯留学，有超过2万的俄罗斯学生在中国留学，那么这个特别是俄罗斯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学也开设了这个中文课那么开设中文课大学已经超过了100个，因为这个青年人增加，两国的青年人增加对对方的文化对方语言的这个了解，或者更多的到对方国家去留学，那么这也就是从这个民间的这个角度为未来这个中俄的这个交往可以说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基础其实中美之间，其实中国青年原来的选择留学的第一目的地都是美国，但是由于近几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这种种种限制和这个打压，那么使得中国青年人不愿意到美国留学了。其实川普也看出了这点，他说美国应该要纠正这种做法。那么这次我们看这个中俄的这个合作这个范围是很广的，那么其中很有趣的一项呢，我觉得就是中俄两国决定要深化关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军事领域的合作，其实俄罗斯以后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运用，俄罗斯也在用无人机运用。无人机的运用当然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在战场的一种体现，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在无人就是军事领域的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运用实际上是在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而且我们说这个无人机我们说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军事运用呢，实际上是矛和盾两个方面，就是矛就是进攻的，盾就是防守的，那么有无人机，那么也有反无人机，而中国无论是在无人机还是反无人机还是在这个水面和水下的这种这个舰艇都是无人的这个舰艇，还有就是在战场上的这种这个作战用的这种这个战争狼或者是这个机器狼机器狗等等都是领先世界，那么所以俄罗斯向跟中国这个交流呢俄罗斯有实战的这个经验中国现在没有实战的经验，但是中国有最先进的无人作战的这种设备，那么所以相互的这个交流呢我说也是很自然的这个事情，那么西方媒体呢也在渲染这方面的合作，我觉得这个渲染是他们甚至表示了惊奇，我就是完全没有必要。那美国跟他的盟国之间的这种军事合作这个北约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个军事合作那个密集的这个程度远远超过了中俄的这种军事的这个交流。中俄的这种军事的合作和交流本来就是两个具有这个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他就有这方面这个内容那么实际上呢双方也都保持了自己的这个独立性但是我们看到这次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6次实际上是提到了这个美国，而且都是在批评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特别是有一些领域像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军事部署特别对美国这个金穹美国企图要发展自己一个金穹这个导弹防御系统也都提出了批评。另外呢这个中俄联合批评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的这个倾向，那么这个对日本呢也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我说也是一个警告，因为日本尽管他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贼心不死总想这个恢复军国主义道路，总想再重新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他们甚至可能想要再要重演1895年这个鸦片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的这个历史，但是看到今天的中国，看到今天的这个俄罗斯我想日本他应该要 清醒一下，这个完全不可能再

0: 重演当年的这种旧梦了。巴基斯坦总理访问中国，
1: 5月23号至26号，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另外，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与中方的会谈。值得注意的是，穆尼尔于近日访问伊朗，以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而有消息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谈判很有可能在6月5号左右举行。
0: 确实啊，我们说这个伊朗战争的这个结束，美国和伊朗要签署一个停火协议的话，应该就会在最近的一个事情。而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巴基斯坦的这个总理访问北京，那么就有了这种特殊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含义。我们知道，这个巴基斯坦和中国建交已经75周年了，在中国，中巴的关系有所谓巴铁之称啊，就是这个巴基斯坦中国的关系是非常铁的。其实这个中巴关系为什么这么铁，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就是印度。我们说这个朋友的朋友未必是朋友，但是这个敌人的敌人却一定会是盟友，这个在国际政治当中它就是一个规律。我们说这个印度它独立之后马上就跟它的这个就跟巴基斯坦发生了战争，而且呢这个印度就占领了应该是属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因为克什米尔的这个居民基本上都是穆斯林，按照当时印巴分治的话，克什米尔应该是属于巴基斯坦的。但是印度呢在这点上有点像以色列，它一建国它就开始了它的扩张，就占领了这个克什米尔的这个大部分。而我们知道克什米尔地区还有一部分是属于中国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这种联合呢，当然也就有这个抗衡印度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战略这个意图。但是由于这个目前我们说这个印巴之间目前没有大的有冲突，这个中印的关系目前也都还比较平稳，那目前也没有这个大的问题。印度本身现在相当困难啊，但是这是另外问题。但是我关心的就是在这个当前这个伊朗战争如何结束啊，在这个方面的是中国其实在默默的在这个多做少说起了很大的这个作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目前这个印度，因为这个伊朗和这个美国之间他们是相互是不共戴天的，而且也是互相不信任对方的。那么而且我觉得双方也都有自己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双方也都还愿意这个结束这个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就成为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而且双方都信任的一个中间人，那么就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本来跟美国的关系就很密切，但是巴基斯坦跟伊朗的关系也很密切。那么在巴基斯坦又是一个伊斯兰国家，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就成为这个伊美啊，就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中间人。而且我们看双方并没有直接这个谈判，双方都是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建议啊，就现在一个所谓的这个备忘录的这个草案，那么伊朗的方案和美国的草案呢都不是直接交给对方的，而是通过巴基斯坦作为中间人交给对方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双方都信任巴基斯坦，这点很重要。那么而巴基斯坦跟中国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密切，我们说前不久这个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访问中国，那么然后呢跟王毅外长举行了会谈。而这个习近平主席呢也发表了对解决这个伊朗战争的这个4点看法，那就不仅在这个我们说 交战的双方伊朗和美国都很重视这样的一个建议，而且这个波斯湾的国家，因为那些波斯湾国家都跟伊朗的关系都不好，伊朗在这个打击美国基地的同时呢，也打击了这些国家，而巴基斯坦又是在跟巴基斯坦跟波斯湾的这些国家都。

关系都很好。那么然后就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这个穆尼尔从这个匆匆地赶到了北京，他不是跟总理同时来到北京的。穆尼尔的这个角色呢非常独特，他实际上是巴基斯坦的军事强人，他实际上是巴基斯坦的第一号人物啊。你想一个陆军参谋长，但是呢被晋升为元帅，实际上统管了巴基斯坦的三军，而且同时上由这个巴基斯坦国会通过的法律呢，他实际上是巴基斯坦有总统也有总理，但他实际上却是最高的负责人啊，虽然没有这个名义，但是他却有这个实权。那么所以这个穆尼尔呢又刚刚访问了这个伊朗，赶到了这个北京，作为这个总理访华团的这个成员，那么也参加了跟中国领导人的这个会谈。我相信他们的这个重点，一方面这个外界也注意到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个军事合作呢可能会有新的这个内容啊。这个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这个穆尼尔主持下的这个巴基斯坦很可能跟中国已经签署了一个超过100亿美元的一个军购的这个大单，而且这个军购大单很可能有一部分是由沙特阿拉伯出钱的，因为沙特阿拉伯已经看到了靠美国的保护是没有用的，不够的，所以现在就依靠跟巴基斯坦跟沙特之间他们是有防务协定的。而这个巴基斯坦去年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巴印空战啊，那么让全世界特别也让西方国家也让阿拉伯国家看到了这个巴基斯坦由于得到了这个由于是使用了中国的全套这个体系化的这个作战设备，那么结果呢就击落了这个多架的印度空军的先进的这个战斗机。那么所以他们要增强跟通过巴基斯坦实际上来增强跟中国的这个合作，一种间接的这个合作啊。所以这个穆尔尼的这次这个访问呢，我相信呢这个巴基斯坦方面一定向跟中国讨论了，就是目前正在展开的就是伊朗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停火的这个谈判，这个谈判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我相信全世界都能看到中国确实是在真正的促进停火，促进谈判。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当代世界的石油危机，本周的主题是当前的石油危机刚刚开始。前三个星期呢跟大家这个分享了关于三次石油危机的一个简单的这个状况，而我们现在很不幸的又面临着一场新的石油危机，完全可以说这是第四次石油危机，但是这场危机呢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从这个今年的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了对伊朗的袭击之后呢，那么这个世界这个石油市场的一个油价就开始狂升了。随着这个危机的深化，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被封控，那么这个波斯湾油气资源基本上已经运输不出来了，那么这就对这个世界各国，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这个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对亚洲国家这个冲击是非常强烈的啊。这个危机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中国在这两次在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和在这一次石油危机当中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因为从这里面可以看出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增长以及中国在这个世界政治舞台所发挥的这个作用。我们说啊，这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的时候，对中国不仅没有任何不利的影响，反而使中国大赚了一把。这话怎么说呢？我们说1973年当时中国已经是石油的这个进出口国了，中国不仅能够完全满足自己的石油的这个需求，而且还能够这个出口的话主要是出口给日本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国家。由于这个第一次石油危机的这个爆发，因为中国当时是不需要从这个中东进口石油的，所以油价这个上涨对中国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这也反映了这个当时中国这个能源结构，一个其实当时啊中国这个能源最大的部分是来自煤，中国有很丰富的这个煤的这个资源，所以这个用煤来发电用煤来取暖这个比例啊远远超过了这个石油的这个比例。那么所以我们说第一次石油危机看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工业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而且当时中国的这个能源结构的话它是不利于保护环境的。这是第一次我们说这个第一次石油危机，但是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呢这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的这个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这个石油进口的国家，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而且呢这个波斯湾的这个石油特别是这个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的最大的市场是中国，那么所以呢来自这个波斯湾的这个石油
一旦中断的话，那么对中国当然会有影响。但是呢，耐人寻味的是，对中国的影响远远没有对其他国家，比方说对印度、对越南啊，还有对这个日本、对韩国啊，还有包括对中国这个台湾地区这个影响都是相当大。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出现了，比方说这个石油供应就告急啊，那么像这个印度、越南都出现了很多工厂被迫要，因为限电嘛，它被迫一个星期可能要停产2到3天，而这个印度和越南的今年的这个农业生产也大受影响，因为化肥的这个供应呢已经严重的这个不足了。但是中国基本上没有受到这个影响，但是影响还是有的，只不过呢，人们从这里看到了，一个是中国拥有这个超过180天的国家石油储备，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国的这个能源结构呢，在当前世界上可以说是最领先的啊。中国的这种可持续使用的这个能源，包括这个风电、水电、核电啊，还有太阳能的这个电，那么所以呢，这场石油危机虽然没有结束，但是世界很多国家的买家都到中国来寻求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甚至包括美国的这个很多汽车用户都很关心，因为美国官方是不允许中国的这个电动车进入美国的。但是由于油价这个上涨，使人们看到这个电动汽车它不受石油供应的影响，而且它是有利于保护环境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第一次和这一次的这个石油危机，它对中国这个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人工智能 AI 正在渗透我们的生活，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居然现在还有所谓 AI 带娃，就像这个漫画里所显示的那样，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但是我觉得 AI 再怎么聪明也不能取代母亲，也一个出生的婴儿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听着母亲跟他这个唱歌或者对他说话，我觉得这是 AI 如何如何也不能取代的。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智领 AI 财经，汇聚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的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今时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建市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南京成贤街104号，杨廷宝的故居。在人生最后的36年时间里，杨廷宝一直居住在这里。这座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典型的砖混结构建筑，实在算不上漂亮。它外表辨识度低，既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也不追求视觉需求，没有一丝的浮夸与虚构。上千平米的院落并没有创造性的设计，而是用来作为经济实用的果园和菜地。所有的一切让这座建筑看上去很像是出自一位籍籍无名的匠人之手。2012年，建筑师周琦主持了故居的修缮工作，他发现用拼凑来形容这座建筑的材料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
1: 我们看里面砖头木头都是拼起来的，就是有一点的清水砖墙表现出来，就是用最好的砖让你看得见。到我们修缮的时候，把房子的抹灰都扒掉以后一看，里面全是旧砖头垒起来的，基础也很弱，木头也很意思，木顶上木头三木座全是旧的一些料子。
0: 这座房子从买下宅基地到建成入住不足100天，如果不是因为妻子的抱怨，杨廷宝大概也不会如此匆忙地要建房子。1946年9月，抗战胜利一年多后，漂泊了半生的杨廷宝终于和妻子在南京定居下来，但一家七口却不得不分居在三个地方。
2: 后来我妈妈就着急了，就一天到晚跟我爸爸吵。那么后来我爸爸就去借钱，就盖这个地方呢，是很荒凉的，没有人烟的。
0: 在日本人轰炸的废墟之上，杨廷宝就着原有的地基，用两个多月时间建了现在这座房子。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自己盖房，为此他还欠下了一笔外债。
1: 外面看很小，进来你觉得它蛮大，它是一种互相之间可以交流和互动的。正对面这个呢，后面是餐厅，你不需要绕到客厅去倒餐，这个地方一个小门进来，家里人从楼梯下来就可以在这儿就就餐了。所以这种布局要很细致很细致。
0: 简单清晰的常识统治一切，没有任何冗余的设计，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家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利用旧有的地基和使用旧材料建造，既环保又契合了有限的经济条件。在这座平淡无奇的建筑里，杨廷宝经历了各种人生处境，他恰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折射出设计者的样子，沉默朴实无华，与世无争。这位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的开拓者，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以这样一种方式诠释了建筑应该有的本质。南京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城市，历史在它身上留下了重重痕迹。这些20世纪初的建筑对南京而言并非城市历史发展的必然，也不是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它们是西方建筑师对中国文化

0: 认识的简单外化。那是一个没有中国建筑师的南京城。
1: 当中国建筑师回来以后，就彻底就改变，很快改变，这个很精彩。就是他们刚刚学生在30来岁，毛头小伙子，27、28岁这批，25、26岁，在美国学了那么几年，3、4年时间，很快回来一下子替代老外，大概7、8年时间，中国培养这批100名左右，也没有太多。
0: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这座城市再次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古老的城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时期，而指导建筑师们的纲领是公布于1929年的首都计划。
1: 当年孙科主持的首都计划就说，南京作为一个中华民国首都，要表达一种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用中国固有之建筑形式，传统建筑，同时也重点用中国建筑师来做。所以像重大的政府建筑，还有一些重要的地标，有中国建筑师来做。
0: 1931年，杨廷宝30岁，他和父亲特意拍了这张照片。此时的杨廷宝已是声名远扬，他刚刚在北京完成清华大学的校园整体规划，而他在东北的建筑设计更是令国人振奋。他才华尽显，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优秀建筑师。现在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正等待着他，为养成健全之体格，恢复民族地位与精神。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心修建一座可容纳6万人的现代化体育场，这也是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运动场。
1: 科学拯救中国，医学拯救中国，哲学拯救，在他们的建筑可以拯救中国，所以他们上是想探讨好用的建筑，对吧？杨廷宝虽然不说，但那批人一种风尚，就我们要中国建筑是要体现中国的一种文化特点，要为中国社会服务，要为人服务，所以这点意识还是很坚决的。
0: 南京中央体育场，这座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建筑，在历经了80余年的历练之后，依然令人振奋。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以杨廷宝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一直在努力寻求新民族形式与现代派风格并重的设计方法，寻找中国文化传统在建筑实践领域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他们逐渐打破了国外建筑师对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垄断格局，扭转了西方建筑师主导中国大型工程的局面，为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0: 杨廷宝先生他们这代大师，包括梁思成他们，为什么能这么优秀？因为出去演，他们国学底子非常深厚，中国的传统入了骨髓，到了西方学了西方 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把中西方文化集合于一身。
1: 从辽宁总站开始，在职业之初，杨廷宝对建筑风格就没有特定的主张。1968年，他在思想笔记里写道，建筑是反映时代的，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自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建筑。他认为建筑师应该在不同的环境下做出与之相适应的建筑风格，而不是坚持某种特定的风格。
2: 这个建筑学要说风格，我也不完全说是建筑的风格，是人的风格。人的风格也体现在他设计出来的东西，是吧？和他以后工作的内容，这个都有不同的风格。
1: 世间事总是充满机缘巧合，但恐怕没有哪一栋建筑能和清华大学图书馆一样，跨越半个多世纪，将20世纪中国建筑史上不可或缺的三位重要设计师联系在了一起。1930年3月，29岁的杨廷宝开始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扩建清华大学图书馆。尽管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做过类似的设计，但是1年后，他将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一座经典的建筑。而他在这座建筑上所做的探索与努力，他终其一生所追寻的建筑与环境相契合的理念，也将被后来者所传颂。
2: 罗家伦当了校长以后，他希望他做的那个图书馆做起来比较更气派一点，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难题，因为这个图书馆正好在大礼堂的后头。
1: 图书馆扩建的困难在于，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它与大礼堂、体育馆和科学馆同属于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1916年设计的四大建筑。大礼堂是四大建筑的核心，图书馆位于大礼堂身后的东北方向。因为杨廷宝要解决的难题是，扩建后的图书馆既要足够大能满足需求，又不能太大抢了礼堂的风头。也就是说，他要建一个用起来大看起来不大的图书馆。
2: 所以他就很巧妙的做了一个斜的大门，然后把 Murphy 设计的那一部整个给它搬过来，搬到这儿来，变成了一个这样形状的一个样。
1: 杨廷宝在17的垂直方向设计了一座与旧图书馆从总体到细节完全一样的新楼，在新旧两座楼的交汇点则设计了一座45度方向的4层楼，由此将图书馆新旧两部分遂融合为一体。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aya.
2: Akvetino, K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Zhongguo Mao Tai, Xingguan Zhongguo, Xingxi Ri, Fenghuang Weishi Zhongguan Tai.
10: 和清华图书馆一样，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也是仰听宝关于建筑与环境关系的经典之作。它是中山陵的配套工程，主要用作举办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音乐台的设计因地制宜，仰听宝利用山体原有的天然坡地铺植草皮，建成由高到低的半圆形观众席，

0: 然后呢，他自己在晚年时候经常就跑去散步，就在那个音乐台的那个最后那个花架底下去散步。他自己表达他最喜欢就是这个作品，他跟地形山体融合的特别好，就融入环境。这不是在平地上建，中山陵那么伟大放在李元哲设计的，那么震撼，尺度那么巨大，所以在中山陵的旁边建这样一个小东西怎么办？我杨天宝一定觉得这是巨大的一个挑战。
1: 时间和对建筑的深刻理解，最终成了杨廷宝制胜的法宝。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的设计细部，处处体现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汇集音量的照壁造型，是中国传统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既有观瞻效用，又具有调节空间的功能。这一时期的杨廷宝，对传统建筑构建的理解和运用已经游刃有余。
0: 当年没有树，当年周边很小很小的树，当参天树木起来以后，或者时间告诉我们，融入了时间，融入了自然，融入了树木，融入了土壤，所以它就像从生长起来一个建筑。所以建筑界最高境界就是说，人工环境、自然环境、生态环境最和谐的一种东西，就是融入自然。
1: 这就是中山陵园音乐台历久弥新的原因。建筑构建也许会腐朽，但作品的精神会亘古长存。毫无疑问，这样的建筑会击败时间。然而不幸的是，时间注定可以击败建筑师。

0: 1939年，因抗战西迁的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面临着不小的危机。2年前，随学校搬到重庆的几位教授，因教学条件差，生活艰苦，相继回上海去了。几位助教也离校另谋出路。建筑工程系只剩下3位教授，其中还有一位中文不好。年轻气盛的学生刘光华委托在基泰的学长约见了身在重庆的杨廷宝，希望能请他来中央大学兼职。颇感意外的是，杨廷宝早已有意为国家培养人才。此后随着刘敦桢、童俊等人相继来到中央大学，由此中国建筑教育史上兴旺繁荣的沙坪坝时代就此开始了。也是从这时开始，刘敦桢、童俊、杨廷宝奠定了如今东南大学建筑教学体系的基本格局。
1: 所以对这个学生啊，也是在这方面要求特别严格。是一般一个是这个，光是个动嘴巴的人啊，他这个就不一样。他动嘴，而且动手。
2: 每人作业不一样。假如我20个学生，我在我们班上20个学生，十几个小学校，十几个这个幼儿园，每人的方案都不一样的，对吧？你的幼儿园是这样子的，他的幼儿园是这样子的，然后老师来改图的时候，啊，你把他画的图给杨老看，不给老师看，老师看了以后呢，杨老有个特点，拿一张纸过来，蒙在你这上面。然后帮你修改，你懂不懂？如果你下面自己画的这个比例不好看，一个屋顶太高了，我在大步做的不对，他给你画的正确。杨老师教学就是这样，这个方法就是这个方法，就帮你改。然后呢，你站在旁边，学生呢看看杨老改，改好杨老画的图画的非常好，图书画不用吃了。
0: 自从1940年进入原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杨廷宝一辈子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建筑系。在他42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坚信为人师表，道德文章，业务要精，格调要高。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完全是因为他的设计经验和能力。他在设计教室中的教学就是本色演出，和他在事务所所做设计没有本质差别。杨廷宝不善言辞，给学生改图几乎不用肯定的语气，总是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他会解释各种处理方法的利弊，让学生去决定取舍。
3: 基本上他是非常尊重学生的意见，就是在两个方案的基础上，他把你的优点的好的都给拎出来，希望把好的结合起来再发展。而不是像有的老师呢，你这个学生这个方案不行，他就老是给个想法给你，你按照这个想法去做吧，他不会这样的。
2: 这杨老有个特点是，他说你到什么地方，你坐电影院一坐，觉得这个位置蛮舒服的嘛，那么你首先要把这个车身量量，前排到后排是80公分，对吧？宽度多少？宽度多少？宽度这个68.几，对吧？然后你记下来，下次你设计电影院的就知道了。我在哪个电影院看的这个车身？所以他手上都有一本笔记本，一本小的笔记本，然后一支笔，一罐尺，这是杨老一直带着。
4: 他的学生是遍天下，大呢大到国家建设部部长。戴念慈他就是他的学生，对中的中科院院士啊，学生们包括那清华的现在吴良镛啊，都是他的学生啊。统计大学戴福东啊、嵇康啊、钟兴正啊，这些院士都是他的学生，到哪里都是成群结队要看他都是要亲自这个出门去迎接， 走了之后亲自出门是去送。有的人呢，他还要亲自去登门去回访。我们说，哎呀，杨先生，你这么大，你干嘛呀？这个学生来看你们还是很应该的，很正常的，你还要去还回访，回访。我说这个，哎，礼多人不怪，这是他的一句名言。
0: 1982年9月16日夜间，81岁的杨廷宝不慎跌倒，送往医院时已经昏迷不醒。
5: 正好杨廷宝那天晚上起来小便，一头栽在地下了，就是脑溢血。脑溢血，然后就立即住到这个军区中，而且跟我父亲就大概是隔壁房间嘛，还是都很近的。头一天晚上，家里这个子女没有人，就家里就是个养老太在那，哎，老太太在家里头也手足无措，赶紧叫他们回来，都第二天才能回来的，这头一天晚上谁照顾啊？我父亲听了以后就急了，那不行啊，那我们两个，我跟我哥哥都报名，说是我们去照顾杨伯伯吧。
0: 1982年10月2日，一辈子不愿意过生日的杨廷宝，经由妻子张罗，在病榻上过了生平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日。
6: 爸爸从来没有过过生日，那一次我妈妈非得要给他过生日，我说这是我讲的迷信的话。
0: 杨廷宝一辈子不愿意过生日，因为他的生日就是母亲的忌日。1982年12月23日，杨廷宝走完了自己81年的人生。在父亲离世后，

0: 这个坟头他不会去给别人弄个坟头放到这儿，肯定是我的奶奶。
1: 杨乐有这个心，但是他不愿意说出来，他心里明白的，没有母爱，没有见着妈妈，没喊一声妈妈的，就是对他来说这一辈子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嘛。
2: 建筑学家研究在人间建造天堂的学问。
3: 这个房子虽然不很高，
2: 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教授。
4: 这段珍贵的影像拍摄于1981年5月，可以看出来，这时候的杨廷宝身体很健康。不久前，他对毕业班的学生有过这样一段讲话：你们都是未来的建筑师，你们获得的知识就是要为人民服务。青年人要有理想。我们国家这十几年来，虽然遭受了一场灾难深重的浩劫，但我们不要无所作为，而是要更加坚定信心，有目标，有方向，扬帆前进，全速前进。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洗手去啊，小孩洗啊，进地儿了啊。小孩洗一次花40，洗一次就是200，理发我理一次发的是15块钱，他们比我花的多。在这个的时候呢，舍得他们花钱。这大户，那个是二户，
1: 大户比较稳重。 特别稳重，老二比较尖，比较加花头。
0: 这个是三户。

0: 这个是五虎，
1: 三虎他是最调皮，
2: 五虎是最聪明啊。
0: 这个是小老六，
1: 他特别灵。他们这个大的老欺负大。
2: 我的小狗没有老四，哎，还得找一找。
0: 明天等我出车啊。快点回来走啊，锁车了，快！快！
3: 出发。
4: 四十多岁的张勇是土生土长的易县人，他的卡车货运路线主跑河北、山西，一年超过200天在路上。
0: 我开车比较这样的啊，开车开了20来年了。

0: 别的卡车司机跑车结伴，张玉武的副驾却永远空着。他最特别的标签是带着五只狗同行。
1: 小狗到的狗大的不到一年嘛，狗大的能给我了很多的乐趣。闲的时候，哎，休息的时候可以解解闷。
0: 这一趟出车，张玉武和小狗们是要将玉县的砖头送往200多公里外的霸州。车只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就开进了服务区。
1: 下了吧，下了撒尿。
0: 由于常年开车，张玉武患上了腰椎病，每100公里左右路程便要停车活动腰身，因此找不到愿意与他搭班开车的人。在有狗搭子之前，张玉武一直都是一个人跑车。
1: 快点回来。
0: 在张玉武休息的时候，小狗们便会与他一起玩耍，
2: 快回来，
0: 也是对张玉武缓解病痛的无形助力。
1: 比如咱们就是开车啊，你坐的久了，它才加重，你下来溜达一会儿，你这个是减轻了。
2: 坐，
1: 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也不同了，也挺好了。
2: 快点坐去。
1: 你们在里边吧啊，我休息一会儿去啊。
0: 张玉武从小在农村长大，与狗有着天然的亲近。他和这些狗搭子们的缘分要从一年前的偶遇说起。
3: 感谢哥哥。
1: 去年的7月28号在山西大同高陵县国道上捡的，他在那个白线上差点就是让我这个压死了，我怕让别的车再给他压死了，赶快就停了，我就捡他去了。我一看公路下边有一个纸箱子，我就过去看去了。
0: 除了跑到国道上的小狗，纸箱内还有4只狗仔，没有人知道这5只小狗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1: 我说这是咋整啊，这么大的这个小生命太可惜了，我就必须得拿走。当时我把它放在那个车的那个侧边那个工具箱里边喂上，它是能喂活就喂活，喂不活我也没办法，我尽心而力。
3: 再喂吧，看我喂到了，吃吃的了，不叫了。
0: 当时的那趟货运要3-4天路程，张玉武是吃住都在车上。小狗们也只能跟着他，以车为家。
1: 自己会舔了。带他们也是一天的过嘛，你不带他们也是一天的过，无非就是多给他们做点饭。他们坐车睡觉，下车就尿尿，他们不辛苦啊。那个有干活的也就说你带他干嘛呀，你都扔掉了。我说那不能，咱们这个他是条生命，你捡着了你得负责呀。
0: 为了让小家伙们在车上住得舒服一些，张玉武花了不少心思。
1: 原本这是个保险杠，没有这个底子，没有这个门，没有那个楼梯，有的时候他自己下不了，我抱。后来就是他长大了，哎，这抱的有点费劲。后来我就做了这个梯子，让他们自己上。一开始是他太滑溜了，他上不去，下着了出溜就下来了。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给他弄了个胶条，他们就可以上下。 比较方便。这是做了个这样的一擦，这是一步一步的做成的嘛。冬天有点冷，我又给他们做了个这个电热毯。这个也是，这也是，那边也是，周围都是，就一根火线就行了。这个很安全的啊，不会失火的。又加了这个买的这个材料，自己焊接的。
0: 小狗们终于有了第一个温暖安全的家，但安稳的生活没过多久，意外悄然发生。
1: 那个是老四，失火走丢了。
0: 2025年10月底，张玉武带着小狗们将火送到霸州后，返程回家。
1: 哎，失火了。
0: 在义县服务区准备过夜休息时，张玉武突然发现捡到的五只小狗少了一只。
1: 完了，失火，失火，失火，失火，失火，失火。他们小的时候啊，干活的时候他们就老是叫我，给他们掏了几个洞，为了让他们看到我，他就不叫了。估计是挡风丽带丢的，火里边掉出去了。因为每次他就出半个身体，他那外面那个步子啊，他有那个拿爪子兜的那个痕迹。估计是那天他就出了半个身体，他小回回不去了。他比较体型小，那窟有点大了，钻出去了。那时候我就发懵了，到了凌晨四点钟，我就是不行，开车走去。
3: 看到吗？哎，我走，紫荆瓜掉头了。
0: 张玉武沿着来时的路往回开了近100公里，下去虽然没有找到四虎，但他仍然心存希望。
1: 沿着公路我都看了，没有死狗，
3: 放不下，开重车得走下去，多花就多花点钱吧。
0: 自四虎走失至今，张玉武每次出车即便绕路也会选择这条同样的路线。
1: 四虎，
0: 行进了70多公里后，张玉武和小狗们来到了第二个服务区休整。这时已是下午5点，他们决定在这里过夜。
1: 码头开饭啊！看，做的鸡蛋啊，鸡蛋肉，捣碎了你就好吃些了你。捣得碎碎的，你们上上边吃去啊。
0: 为了不给服务区增添垃圾问题，张玉武的卡车车斗就成了小狗们吃饭的专属餐厅。肉食与鸡蛋则是张玉武自己跑车时舍不得吃的美味。
1: 回去。去。是吧。休息去吧啊。

0: 凌晨五点，张玉武就早早起来喂小狗。
1: 吃饱没有，三虎？吃饱了没有，小黑？吃饱了没有？你是不是没吃上？吃都没有啊？
0: 从服务区到霸州还有100多公里，已经耽搁了一天，他不能让货主们等得太久。
1: 下来，下来，去尿尿去。过来吧，过来。
2: 我要是有这个时间，也能收掉这个孩子。
0: 张玉武做个体货运，合作的都是老主顾、老工友。大家不仅没有因为他照看小狗耽误时间而抱怨，反倒因为这些活泼可爱的小生命平添了许多欢声笑语。
3: 改变了好多啊，别人对我的一个尊重啊。这是个领路。
0: 原本独自拉货时的张玉武不善言辞，与工友们的交流内容基本都是工作。小狗们的加入成了大家之间津津乐道的话题，工友们对张玉武也颇为敬佩。
4: 喜欢归喜欢，在车上啥的没有这个时间点，要是咱没空养这个肯定是善良了，那不善良谁从小到大养他呀？
3: 我也不了解我善不善，但是一会儿我就是必须得把我的事儿得做好。

0: 这处有着两间房的小院子，是张玉武在玉县的家。
1: 行了行了，
0: 房屋虽为租住，空间不算宽敞，却容纳下了张玉武与妻子、女儿还有小狗们的日常生活。
1: 过来，小黑，对不起，黑
2: 呱呱，
1: 起来。
3: 这就是这哪个是老大？他老大他就是这儿。
4: 你看五火啊，五火就怕大火，他不怕二火，他得和二火干。
0: 张玉武平时出车一趟有1000多元的利润，一个月能跑5-6趟，这是他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张玉武的妻子和孩子都希望他的跑车路途能有个伴。
2: 感觉他自己也不是那么累了，他可以休息的时候逗逗狗，然后他就能多休息一会儿。看着他们从那么小长这么大，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他也特别喜欢他们。
4: 把四虎丢了以后，有一天我就是在路上途中在路上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我们到地的，他说的是，哥，我这会儿走外边捡了个流浪狗，没处咬，我还不在家，你看，哥，你这也是好心人啊，我知道把他放在你那儿，我也放心，你把他收留着吧，也把你这个心情扭转，不要难过。
5: 是哪个？
4: 后来我去把这个小老六给你劝说了，我重新再给他起一个名字吧，不能把老师的名字代替啊。过来，老六。
0: 六虎的到来让小院里重新有了5只活泼的小家伙，但张玉武的家人依然牵挂着四虎。
6: 我那时候心里特别难过，我也看到我爸特别的伤心，他也哭得眼红了，那时候我心里也不舒服。
0: 张玉武的女儿与四虎的感情最深，她的眼泪勾起了张玉武的回忆。
4: 这不是
1: 都是远户的网友给这个大家的建议，就是让我听听那个熊狗启示。这个是网友报做的熊狗启示，做了很多，完了以后我去听的。
0: 张玉武一直很自责，他认为是自己没有考虑小狗们的体型，将门部洞口开得太大，导致了四虎的走失。
4: 这个就是四虎啊。我现在我也开小店，我都四虎了。因为他们是一起的弟兄，缺了一只，我心里特别难受。我一口一口的喂大的，我就不死心。对，万一要是能找到呢？
0: 第二天是周末，张玉武要带着小狗们再去高碑店贴寻狗启事。
4: 咱们买点肉去给小狗狗。
0: 出发前，张玉武要给小狗们备好路上的食物。
4: 老板，买点肉。
7: 没肉吗？
4: 买5斤。
0: 20元的衬衣，张玉武穿了3年。但每次给小狗们买肉时，他却从不吝啬。
4: 多少钱？ 好，过去了。

0: 这趟寻找似火的旅程来回约400公里，卡车空跑的油费过路费顶得上两次拉货的利润。似乎走丢之后，张玉武就给卡车上小狗们的房间中安上了监控，这套监控系统要上千元。
1: 他都卧着呢，
2: 趴着
1: 睡觉。
2: 师傅。
1: 啊。

0: 怎么叫啊？水滴子哦，你看，
1: 趁着休整的间隙，张玉武准备为小狗们的居所重新制作一块门布。
2: 坐哪？下来。
1: 这一次，他要特意打上六个洞，多出来的一个是为四虎留出的位置。
3: 爸，拿这干嘛？
0: 拿这个做那个窟窿的那个圈。
3: 哦。
0: 那个模具。
3: 嗯。
0: 抓住。有时间待会就给他画上。
3: 一二三四五六，这个真比上一次那个大呀。
0: 对，做的比那个大。我给你们把那新的那窟窿大点。现在你看看这个脑袋，我回去收也不好收。这会你们找大了呀，不会掉出去了。
1: 六虎是小公狗，其他小狗都是母狗。等到年龄合适，张玉武希望小狗们能诞下新的生命。到了那时，门部将会再次扩大，洞口将会越来越多。张玉武满心期盼着那天的到来。
0: 嗯，下再回去。那下再的，好多了。
4: 咱们去那个学校门口，那边人多呀，还有那个公交站台，里头人挺多啊。红绿灯，咱们多贴点。
1: 卡车逐渐进入市区，张玉武便把车停在安全地带。将小狗安置稳妥，再和女儿徒步走进街巷，一点点探寻。
0: 在我这个白杆上跳一下，
3: 可以。
0: 这会儿那个脚走，多。走，跟这个垃圾桶子跳一个。大姐，我问一下大姐，我不是丢的这个小狗啊，去年见到过没有？没见到过啊。
5: 上半天班，下午都不来了。
0: 好，谢谢啊。
6: 早没个早，你看走哪？
1: 多次的寻找与张贴，沿途的环卫工人早已记住了张玉武。他们劝说张玉武放弃找狗，实则是心疼他的奔波与煎熬。
6: 再买一个叫你不得
0: 去去的对的吗？哎呀，我这个是我从小掰嘴喂大的，我捡的。
6: 喂大的哪着急你？
1: 而张玉武总是微笑着解释，心中满是愧疚。
0: 那我也小走一下。
1: 因为他知道，自己张贴的这些启示。会给环卫工人们带来额外的工作负担。
3: 奶奶您好，你见过这只狗吗？
7: 没有。
8: 啊、哦、丢了
3: 一个。
0: 嗯，看看能走回来吗？能走回来就走回来。对对对，这个狗是特别听话，见了人是也不有。这样谁都喜欢。
3: 一年多点。
0: 可惜了。走吧。
3: 奶奶再见。
0: 再见啊，下去啊。
1: 这一趟，父女俩贴出80多张启事。问过10余位路人， 遗憾的是依旧没有四虎的消息。
0: 来，咱们跟老四挑完了啊。咱们老四肯定是能回来啊，咱们尽力了，希望就是老四回来啊。来回去过来，回去。
1: 张玉武与女儿带着他的卡车狗搭子再次上路了，车轮所至皆是归途，心之所念终有团圆，他会继续带着这些相伴的生命奔波在路上，也会一直等着四虎早日回家。
9: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刺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Raya.
11: Aqua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Tajamnici.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8: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9: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1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郑南华早报一个大版面因为在刚过去的周日在香港呢有一个很传统的民俗活动很多朋友一定都知道，就是太平清教，还有知名的抢包山活动。这个标题很有意思这个用包的包子的这个音谐音，这个就是包罗万象，各种都有，而且传统的一些地方戏曲等等也在这个活动当中展现。像这样的一个传统民俗活动，除了它有传承下去的重要意义之外，它也是祈福，祈福平安顺心喜乐。那么在今天的国际局势又是如何呢？我们先来做头条聚焦。美国现在面对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谈判，有许多的一个消息飘在了空中，浮现在大家细节的观察中，就是最难的那些难点是否有办法突破。在核浓缩铀的问题上来看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自己当然发布了一些短文了，他就特别提到浓缩铀的问题，说可以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在这里呢，他也特别提到了有关于这样一个方向，似乎呢跟过去一些的坚持性呢这样的一个表态被诠释成说他的口风稍微有点松动，因为有一个国际监督下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出来。但核心也在这个国际监督之前，伊朗也提了你要怎么样能够去建立一个让他们也觉得具有权威性、信服度整体都能够顾到，让他们能够满意的这个国际监督机制呢？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悬念。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纽约时报》今天一个版面分析说，特朗普到目前为止对于伊朗的行动还有在政策上所做的一些牵引让他们的共和党在面临的还有五个多月就面临的中期选举当中呢，可能内部开始出现一种深深的焦虑。为什么呢？特朗普可能一直在把大家的目光要去导向，就是大家呢在伊朗的战争中他怎么样去平抚这样一段的民意呢他可能之前我们看到争议也很大的一个反武器化的一个基金赔偿条款要设立这就已经引起了一些关注了。然后也希望呢大家可能看到像是白宫在建设等等要转移一些焦点。可是对于共和党内部来讲，面对选举要考量的是选民们对于实际民生的经济负担性还有可负担的议题，他们认为在这个部分上面却没有任何一点的突破，让他们对于选举的情况感到非常的忧虑。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特朗普还要呼吁多国签亚伯拉罕协议昨天我们快讯也看到了，促中东多国跟以色列来建交。在特朗普呢第一任的时候，他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主要就是希望来助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但虽然有部分的国家少数国家签了，他现在直接点名了像是卡塔尔、沙特、巴基斯坦还有呢这是约旦等等这些国家呢也要加入。但是在这里呢，于是乎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分析说因为他自己本身对伊朗的现在一些的方式跟作为还有一些框架在共和党内都遭到了质疑甚至有炮轰的声音出来。他说在索性在中东酝酿更大谋略，他这个诠释的在中东所酝酿的这个谋略指的呢就是以亚伯拉罕协议为一个核心，要促使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这个，他希望把它包裹成更大的一个这个中东的整体的一个框架，好像一个生意一样这一块呢全部捆绑打包让大家可能觉得他在中东呢这里呢的展现是有所收获的。可惜呢这个声音刚出来或许要被打脸了这些被点名的国家很快的就表明立场了。上次来看巴基斯坦、沙特明确拒绝了巴基斯坦就摇摇头，人家不签他不签。来看沙特呢，这里也提沙特有他的一个坚持沙特认为说除非是巴勒斯坦建国必须确定是个不可逆转的方向，否则他们是不会签的。所以你看这样在光是呢在这两国的立场上就已经非常的清楚。还有一个聚焦点但有些争议，是美国先说在美伊谈判线转机的同时，我们说当中有一个模糊点也就是有关于如何去解封对于伊朗的被冻结的资产，这个时间表还有程度到底是如何，这部分到底有没有谈拢信报的标题就是说你先协议在解冻资产的这个部分但是呢后来呢美国国务卿又说这个部分是有进展，但是协议还需要时间。但这一点我们还是要看伊朗自己怎么说。尽管美式的放话消息满天飞，但伊朗自己本身说没有呢他就很难达成。
像伊朗的媒体就否认两国就伊兹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啊，这个部分呢就变成了是没有的一个消息，显见呢就还是很难突破的一个难点。再来看伊朗最高领袖的行踪啊，当然我们知道呢，媒体也一直很关注。在今天《世界日报》呢来看啊，这个部分还有包括这几家媒体啊。但是呢，他当中也分析，因为他被保护在一个比较隐秘的这个地方，但因为在谈判的时程上呢，外界可能会以此啊有一些想法，包括说他的内部决策现在最后拍板落地。

定的，还有跟美国的谈判的时间点上的时间性哦，会否因此受到影响？好，金融时报今天看呢，伊朗呢在开始慢慢恢复它的网际网络，因为从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攻击它之后，这个网络呢就中断了，但现在呢开始逐步的恢复了。伊朗官方表示，这么样把网际网络的逐步恢复，其实呢，这等于说啊，这有对于国家的一个稳定性、国家的信任，还有恢复健全的啊、健康的一个数位生态呢，这个是有帮助的，也展现出他们在这一块经营上的一个自信。RT 做了一篇分析，说伊朗有可能啊去中断世界的这个网络连结吗？它主要讲的是霍尔木兹海峡。之前伊朗也提到这个海底电缆啊，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当中，甚至呢可能为此能够成立一个管理局来做一个管理。但是这个部分先姑且不论在技术的一个能力上是否实践，在 RT 这篇报道主要的核心是说，在这一块能力的影响上，如果说因为伊朗的动作呢，其实如果说对周边的国家产生了一些延迟性的议题，这就是会有一些影响性了。核心就是关注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周遭啊相关的范围海上的地底的，在整体的一个区域控制局面上面啊，伊朗的它的一个控制力。我们先看《华尔街日报》啊，《华尔街日报》今天又说了啊，因为本来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近期我们看到很多能源价格的浮动啊，都是因为有关于伊朗战争的消息面。当特朗普又说，哎，我们开始在谈的协议有进展，就看到这个油价就开始回落了啊，油价又回落，好像他的谈话呢，分分钟对于市场啊都有一些牵扯作用。不过市场可能开始把这种疲劳性快要反映出来了。纽约时报啊，把2月28号之后到最新的近期特朗普曾经对伊朗的战争所表达的一个态度，他眼中到底是怎么看伊朗战争，这些曾经说过的话全部都做了一番的整理，还要对照一些市场的时间线。所以上面就看到说，你看他说战争结束了，海峡开放了，我们彻底赢了，这就是特朗普的话。大家可能越来越熟悉一种模式了啊，就是谈判、轰炸，然后封锁，这些话呢就是不断的在这当中转来转去，而且很多时候还是在同一天内就出现这几个关键词。另外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也提，当特朗普呢也几次提到他们有重大的外交进展和突破时，但是在事后又没有找到一个证据能够支持，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反反复复，使得更多的批评声音集中在特朗普就是要安抚市场还有他国内的一个政治压力。这三张图是有它的一个意义啊，我们先看这一张呢是3月23号的时候，当时本来之前特朗普放话说要去炸伊朗的一些能源跟他的发电设施，之后呢又说哎，我们暂停5天，正是他表达了这个暂停。立刻可以看到，这个油价本来从飙破每桶110美元，立刻降到95以上啊，到100的区间。同时再看3月30号这一天，对于标普500指数来讲是今年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记录降到了非常低，到这里啊。降到了这么低，那也是因为啊，就跟战争、特朗普的这种威胁性的谈话啦，或者是其他呢，忽然间又和缓的这种情况有关。但是总的来看，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以来，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运量来看，看我们看一个关键的时间点，2月28号之前啊，这个数线图多么的丰富啊，非常的高。主要是因为全球1/5的石油跟天然气当然都是透过霍尔木兹海峡做运送，但是2月28号之后我们看到其实还有，但是它形容就像涓涓细流一样变得非常的少，所以它这整体的局势面的影响呢是非常的大的。在南华早报我们看另外的消息，这是新加坡的外长在北京与中国外长会面了，他这里特别提到啊，他们要保持马六甲海峡的开放，特别在当前这个局势下啊，他们知道这种能源通道还有对亚洲战略这个彼此依存度，所以展现出这么样的一个信息的这个气势啊。另外是昨天我们也提了，昨天的快讯消息就可以看到，都说各方重要的人要到卡塔尔要去谈啊，美伊之间要再做谈判，哎，结果这个时候却传出来了，美国对伊朗了又动手了，在这里是在空袭伊朗锁定导弹阵地布雷廷。那这个部分，美国当然有他自己的一种诠释啊。不过这一波我们综合各方权威媒体的报道消息来看，是美国才先动手，原因是因为他虽然看到了伊朗的这个布雷廷，同时呢，他可能也放出了一些无人机做试飞啊，但伊朗呢没有做进一步的动作，但美国自己
己先行，十分紧张，他就开始呢有了一些动作。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前线那种紧绷的张弛力，对于美军来讲，现在十分的敏感的同时，也可以显见他们对伊朗实在是不敢小觑。但是这一点呢，却让他们的谈判桌上这谈判的内容添了不少变数。再来看德国的经济部长，这个时候要率团访华了。那大家媒体也比较关注啊，因为近期欧盟还有德国对华的关系方向，接下来他们到底怎么样务实聪明的去做思考，大家都在看啊。那德国经济部长这次也率具企高层访华的同时呢，那德国的海外商会就先呼吁他了，你要加强啊与中国对话啊。这里包括了哪一些重要的企业，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时候它的背景呢，可能带来一些啊微妙的平衡性啊。你在这当口，尤其是当前这么样的情势下，大家也各方在看德国经济部长此行呢的一个成效性。那在这个时候，欧洲当然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分析了，就提到这一位呢，卡特琳娜。卡特琳娜呢，她这一波呢，主要是要寻求德国，她要保障德国她自己本身商业发展利益，这个部分也可以理解。但是同时呢，因为德国在背后，它的这个欧盟整体体系内，在对华策略方向上面近期的一些声音，那所以呢，各方也会聚焦在她此行的一个行程当中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平衡点。那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分析，在许多的一个供应链上啊，对华市场的依赖加深，其实有很多重要金属，特别是有一些贵金属啊，重要的金属啊，可能中国的市场来讲，它是唯一的一个供应方。我们看到这么样的一个情况的同时呢，经济日报呢提欧盟五国的一个动作，我们昨天也提了啊。那环球时报也偏评说，欧盟不该打也打不起对华贸易战。这是因为我们说欧盟这个礼拜也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但后来看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呢跟立陶宛提了一个政策文件，它主要是跟欧盟在讨论方向之后，被认为说它可能给了一些稍微看起来比较鹰派的一个意见。不过呢，看到环球时报都已经这么样做一个点评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再说哦，这欧洲现在真的是要思考一下，它跟中国这个体量就不在一个等级，欧洲最好不要没事找事儿。继续我们来看全球速览。好，民报、信报都报道了一个消息，说四方对话这几个国家要启动关键矿产的框架。在这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应当针对第三方。南华早报看，这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到日本开展国事访问啊，但是呢，看起来呢，他跟日本之间要做关系，但是心里面呢，其实对北京近期的动态呢，又非常的在意。在这里呢，各方也在看，在当前的情势下面，菲日之间他们能闹出多少的动静。联合早报，美国你大砍北约可调用军力，战略轰炸机减半，其实不止啊。不止这个部分，其实包括一些潜艇的供应等等，可能都会限缩，那就不用讲兵力的部分了。这部分呢，可能要逼迫啊北约盟友还有欧洲去思考，你在飞，你在越来越减低对美国依赖的同时，你不是只是保卫而已，你还要自主能够动，自主能动的这种战略啊，还有军力的部件，现在怎么办？俄罗斯预告猛炸基辅，促美撤官民啊！在这里我们也提，南华早报也做了一个报道。这里这一波是怎么样联系起来？这一波呢，其实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按着普京总统的要求，给美国国务卿啊 Rubio 两边打了个电话，两边做了一个通话。那他就这么去提啊，你要撤在基辅的这些外交人员跟相关的家属。不过，在美国白宫国务院啊，美国的国务院这里释放出来的消息，仅说在通话里面呢，他们是在谈有关于当前的俄乌战争的情况啊，甚至有提到伊朗的情形等等。但是这个消息在这当口释放出来呢，是有它的意义的啊，它等于说同步对美欧，还有基辅这里呢，是同步增加了心理压力。金融时报来看，爱泼斯坦档案啊，现在在美国成为了一个对付右、对付左都在用的一个比较民粹性的政治语言，大家没有想到这个档案的杀伤力呢，竟然是这么的大啊！现在呢，可能说这个整个社会的舆情呢，看到爱泼斯坦的语言呢，把它集中在几个关键词，那就是权贵免责、财富集中，还有司法不透明，来去批评特朗普的共和党内的建制派，还有呢，去批评民主党内的权贵圈，这个部分对舆论啊，选举舆论都有影响力。好，这个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现在应该是70多。
岁啊，他发表了一个很长的文章啊，在批评英国的政府。他说现在工党啊，应该要回到比较激进的中间路线，以去恢复啊这个英国啊它的本身的一个发展。同时他还用这个足球赛的超级联赛的方式去形容说，现在英国可能面临了被国家超级联队组别当中降级的这种风险。他批评归这么批评，主要也是看到工党民调还有席次的大降，但是有人认为呢，不知道他对于当前的英国政府的影响力呢，会有没有实质性的拉动力，给了一个问号。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继续关注的是华为的滔定率啊，现在引起了国际媒体啊，大各样的关注。在今天南华早报，你有一篇跟进，大家主要呢来去了解它这个滔定率呢，为何说都能够重塑上下游的产业链。在昨天，其实我们也提啊，它呢可能对于过去呢摩尔定律发展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就是要把晶片比赛看大家怎么样造得更小，但是现在滔定率出来呢，它不是更小的问题，而是怎么样透过持续压缩讯号的传播时长，就是把信号变得更短啊，让整个效率的整体性能能够跃升。那避免半导体呢，它因为摩尔定律而内卷，所以这样一波的发展呢，就觉得说使得这整体上下游的电晶体的供应方式呢，也会面来了一波，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啊。 信报还有半月台，我们先看半月台。AI 这个严厉的父亲能否让学术造假者望而却步？这样一个消息，主要是搭配着我们看，因为新华社所主办的新华每日电讯采访了近10人的调查事件，说这次有学术打假，要查论文造假，批判挂名风气盛行。因为这一次呢，如果说牵涉的人数，他说牵涉的人数跟级别啊，跟影响力等等，都是这一波调查的关注当中。在这里呢，说更值得关注的是什么？是被曝光的这些论文数据编造手法粗糙。 即使是不懂科研的人都会觉得很荒诞啊！在 AI 的浪潮部分上呢，我们来看，因为主要呢是这个梁十四世啊教宗，他对于人工智能呢发出了一些忧虑的警言啊。在这两天呢，国际媒体呢也做了一些版面的跟进，所以呢，彭博社这边有一篇主要是来看一看它的一个行业级别的影响啊。 这橘色的是2023年，依序白色2024，灰色2025年。可以看到2023年呢，你在整个大家舆情呢，对于 AI 的实际应用的如何展现的过程当中，当时整个职业类别的一个铺排情况。到2024年、到2025年，我们看到有一些职业呢是下行啊，甚至缩减的这一块的一个影响。但是 AI 到底对于人类的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这会不会是一句很多公司行号的高层端，他们呢可能赖以来做？ 对于员工人力调整的一个借口，这个部分呢也是有所探讨的啊。总之，就 AI 呢，现在对于大家生活的影响呢，它持续呢，给予很多方面的展现会受到关注。那还有人口的问题啊，人口率呢，在香港的讨论就是说有小学获准呢要并校。 在港岛还有一些地方，他们的学校办理情况，在这一波的局势当中，主要是关注的人口成长的问题，然后还有整个资源的合并啊，如何集中化发挥得更好，另外还有一些供需的议题，然后有关。在日本呢，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啊，而且这件事情的风波啊，让大家在思考是关 AI 到底是不是关 AI 的事，到底 AI 是不是很大的问题来源？ 或者是其实它是不关 AI
1: 的事，哇，引起了两方的辩论。原因呢，就是日本职棒巨人队的总教练社家暴被捕，他的长女呢，主要是问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被建议致电福利机构，他澄清没有要求报警啊，澄清家暴误会。但是呢，这个还有一篇新闻，是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先生的一篇文章，就说一个 AI 的回答却毁了一个英雄传奇啊。 在这个部分呢，主要呢就是他的女儿啊，这一位的总教练阿布慎之，他的女儿啊，可能跟父亲吵架了，非常的激烈，但他可能呢用了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个措辞啊，形容好像是他被他父亲呢有家暴的这个情况，他可能是要透过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来问怎么办，但未料呢后来面对的情况就是警方人员到了他家当场逮捕了他父亲，那这一位呢的阿布慎之的女儿自己也被吓得啊哇哇的大哭，那这事情发酵了之后。 第二天，阿布甚至他们还要比赛呢，但没想到他就赶紧啊，要先去辞去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可能在日本的文化当中，你带来了一点麻烦跟争议呢，都很难忍受。可是这件事到最后呢，它到底是不是个误会，还是说这件事情真的有一个家暴的本质，还是说这 AI 在当中起的作用也引起了这个关注者啊，他们的一些关心。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吧。
0: 早报，买不起房却舍得消费，美国经济走向高端经济舱模式。其实这高端经济舱模式啊，之前在航空业上来讲，大家会发觉他把经济舱拆掉啊，他把它做部分的一个升级。那同样是买经济舱，可能光是在经济舱这个概念里面就分了很多的层次，但迟迟就是没有推到商务舱。他以此去形容呢，美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可能不是大家传统的 K 型认知。他调查他们的中产收入的比例呢是有升高，可是，在一些消费面向旅游方面啊是可以啊，他们会愿意做消费支出，但在买房啊，落实自己未来的医疗保险、更大退休布局的长远计划，这个部分却不如他们消费的旺度啊。纽约时报来看，柏林今年对于德国来讲也是要进入选举年了啊，他做议会选举，但没有想到啊，这个车子呢也变成了他们的一个文化论战。文中一开始提，对于一些比较刻板的啊，可能传统呢老派一点、刻板一点，对这个德国人的印象，说德国人呢好像是爱车如命。但是现在哇，在德国柏林，你看出现了这一个繁忙的车流量啊的情况呢，却也成为了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民生话题，特别会牵动选举。而且呢，像左翼的右翼的人士认为说啊，你不能限制车流量，会缩减了他们的自由度。但左翼人士认为他们的改革势必要开始推行，因为为的是保障未来更好的生活品质。看来车子来了也是伤脑筋啊。另外呢，这个法拉利近期也很伤。金融时报放在头版呢，法拉利的电动车现在让他的投资者还有他的车迷啊都非常的愤怒，觉得很不买账，那引起了一些考验。纽约时报呢更分析说，他这款全纯电动车呢也对于一个市场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一个认知上面的挑战。主要是这款纯电动车，我们看到了没，它可能要500多万欧元，你会不会去买这么样一款的电动车？很多车迷就会认为说，他这样还是法拉利吗？但事实上我们给一个数字，在去年的电动车销售出了超过了2000万辆，这个在全部新车的销售当中就占到了四分之一。而欧洲的电动车的需求量已经增长了30%，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需求面。但是呢，对于法拉利这个来讲，我们还看到中间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是啊，它好像它其实并没有放弃它的声音，它透过放大了这个电动动力系统的自然噪音，去制造出呢属于电动法拉利它的一个机械感。但这个部分呢，到底是否能够获得市场认同跟买账呢，也带来了考验。深圳常住人口首破1800万，增量居中国城市首位。星岛日报也提，2035年人口或要封顶，原因是因为基于资源环境的现实状况，并综合考量城市宜居等因素。税300万以下二手房试点卖旧买新，广州再出招了。那这一波呢，也看到它很多的细则跟市场的推波助温，这是在政府引导市场运行、自愿参与的情况下来对于楼市发展的提振的一些消息。好，明报香港零一主要看的是这一位啊，说涉及毒杀游戏公司董事长三体宇宙前 CEO 许瑶伏法。那这篇呢，当然内容有一些案情啊，在当中做了一些叙述啊。另外呢，今天大千世界最后我们也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1: Ma non ci credo, ma fa uscire Robby.
2: Tu sai che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0: Per Shufu.
3: Te le parece normal ch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Leo les anunció.
0: Per Moshi.
4: This is our final one.
5: And not breaking any laws.
0: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6: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Peace and non-violence.
7: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3: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8: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3: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9: Robb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6: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愿意继续维护以联合国。

0: 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1: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乱象丛生，地区冲突多点迸发，联合国面临严峻挑战，也受到更高的期待。中国作为本月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倡议举办有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希望与各国一起重振联合国权威。 王毅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和法习委的50周年。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将继续深化和联合国在南南合作、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合作，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王毅还表示，古特雷斯秘书长就任以来坚持多边主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并邀请古特雷斯年内访华。古特雷斯赞赏中方倡议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感谢中方一如既往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以及对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联合国赞赏中方在安全、和平发展等领域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和中国在各领域深化合作。古特雷斯还强调，联合国坚定恪守一中原则的联大第275号决议，对此不存在任何模糊空间。
0: 古特雷斯还表示，发展与和平是一体两面，两者相互促进。他期待能和中国一起消弭冲突，让和平顺利。在当天的安理会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警告表示，当前全球冲突数量已经达到联合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中东俄乌等局势持续严峻，全球军费开支也达到历史最高，国际社会如何重建和平与信任，也是联合国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姜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美日印澳日前表达对东海南海局势的担忧，中国外交部今天批评有关国家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不得人心。对于古巴外长谴责美国的军事威胁升级，中方重申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日前对东海南海局势表示担忧，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但相关表述是指向中国的。
3: 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东海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
4: 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的。
3: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军事威胁升级，呼吁全球声援古巴维护联合国宪章。对此，中方重申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以任何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各国都应当遵守国际法。
0: 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5: 日本天皇德仁夫妇27号在东京皇宫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宾欢迎仪式。马克思将在28号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6: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邱小公文人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
5: 马克思当天晚间将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 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事实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 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7号表示，伊美协议真正的保障是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维拉亚提表示，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面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协议能否存续，真正的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官员表示，和美国重新发生的战争的可能性低，但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美伊冲突再起，谈判前景不明，那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回应？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0: 我觉得有四条信息，我觉得是可以大家关注一下。第一条呢，就是说昨天卡里巴夫下午5点钟左右已经从卡塔尔回来了。我看伊朗媒体的报道说，和卡塔尔政府的谈判呢是积极的，然后又朝向达成协议迈进了一个重要的一步，这是一条新闻。第二个就是说，我看半岛的电视台报道的一个新闻是说，现在协议已经全部就绪，就等官宣了，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个一个我看到就是说，昨天晚上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了一个电话交谈，然后今天呢，特朗普也会在内阁举行一个特别会议，主要议题可能就是在讨论伊朗的这个协议问题。所以综合这四条信息，我的感觉是说，目前阻碍达成协议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归还资金的问题。伊朗和卡塔尔这边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现在需要美国方面做出一个最后的审核和批准。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方面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的话，和改动，可能近期可能会在达成协议方面会听到一些，好的消息。昨天下午5点钟左右，伊朗政府宣布，就是通信部长说，现在固定互联网，就是固定宽带互联网已经可以通了。然后呢，到晚上11点左右呢，塔斯尼姆通讯社也发了一个消息说，不仅是固定互联网，现在移动互联网，也就是手机 4G。5G 的信息数据漫游也可以用了，然后大概进程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又去问了一下当地的华人还有伊朗人，然后基本上证实就是的确这个信息是可是准确的。所以说到今天为止，伊朗人这边已经可以正常的像战争之前一样，享受互联网的这个冲浪自由吧。就是说现在伊朗当局呢，就是其实这个强硬保守派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他并不太完全赞同现在务实派和改革派现在所走的这个方向，包括在谈判啊，包括在这个互联网上，所以他们也在极力的在阻挠这个事情。但是从互联网这个争端上，我的感觉是现在务实派和改革派还是相对占的是上风，所以在未来伊朗的这种政治上的改革方向上，我觉得应该是趋于开放，趋于包容的一个倾向。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一个观察和分析。
1: 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和真主党的低强度对抗有长期化的趋势。那同时呢，以方各界高度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自以黎4月18日停火以来，以军对真主党目标空袭了超800次。真主党向黎南部以军目标和以色列北部的打击频率逐步提升至每天约20波。有以专家表示，若真主党拒绝解除武装并快速恢复战斗能力，为边境安全，以军进驻黎南部形成缓冲区可能成为常态。
3: And what we have been doing since 2024 is to try and keep up with eliminating the threats.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aintain our freedom of operation, making sure that, you know, we push the threat as far as we can away from the border, from the contact line to protect the communities there. There's at the moment nothing that we can do beyond that.
2: 美国近期增加了真主党成员的制裁名单，配合以色列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施压真主党。美方倡议所有美伊停战谈判相关国家都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地区和平。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伊朗在弹道导弹和代理人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可能迫使美国寻求新的胜利叙事角度。
3: These states, they were already reported that they said no. Saudi and Qatar are not interested in joining the Abraham Accords right now. They have their conditions to what it will take. It may be, you know, shifting the focus in the wrong direction. Like you said, it will be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Israel, for the Gulf states to do this agreement and to hav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ut the priority should be, like I said, the nuclear program, the ballistic program, and the proxies.
2: 有以方专家向本台表示，以方希望美伊停火协议中不仅要限制伊朗的核研究，同时还要对伊朗的弹道导弹研究和海外代理人的支持给予约束。方卫视胡亚宇、史恒、托芬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到国台办批赖清德包装新两国论是自欺欺人，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
4: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针对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回应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主权。
6: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周三批评赖清德用所谓选举民主包装新两国论，是自欺欺人。
7: 谎言说的再多也变不成真的，赖清德说的越多越证明其心虚。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形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
6: 对于国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
7: 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
6: 赖清德近日在社媒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尽快删除台独党纲。
7: 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民进党应认清形势，顺应民意，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6: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5: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会前往美国。那今天呢，在中常会上表示，这次到美国要传递的核心讯息就是国民党不会是麻烦制造者，不会拖美国下水，希望能以台湾的价值将冷战时期的第一岛链转化为和平繁荣之链。
8: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启程访美，27号在出发前的最后一次中常会上，特别向常委报告这趟访美行的重要目的。
9: 郑丽文这一次到美国要传达的核心讯息，我们希望让美国的朋友知道，我们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我们不会拖美国下水，我们不会害美国。今天台湾的价值，台湾人民的愿望，是希望大家都好，所以把 冷战时期的第一岛链转化成和平繁荣之链。
8: 郑丽文指出，长期以来因为受到民进党资讯垄断与抹黑造谣，导致国际社会对国民党有诸多误解，因此他会用最大的耐心一一澄清。同时他也痛批民进党的台独立场只会把台湾推向战争废墟。
9: 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川普总统在离开中国大陆之后公开表示不会为台独越过9500英里来出兵，所以美中高峰会已经明确的指出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
8: 这趟访美行，郑丽文预计6月1号深夜出发，16号返抵台湾。期间除了造访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与重量级教授面对面交流之外，也将拜会国会议员与行政官员，并出席侨宴，感谢海外侨胞对国民党常年的支持。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5: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今天在台北举行的英伟达台湾总部建设启动仪式上表示，台湾是人工智能革命的中心，英伟达每年在台湾投资将会高达大约1500亿美元。
10: Taiwan is the epicenter of the AI revolution. This is where the chips come, packaging comes. This is where the systems are made. This is where AI supercomputers were created. The number of partners we work with here in Taiwan, incredible. Taiwan is booming, and it makes sense Taiwan is booming.4 years ago, 5 years ago, NVIDIA was spending about $10-15 billion a year in Taiwan. Now, we're spending $100-150 billion in Taiwan each year. $150 billion from one company alone is going to fuel an incredible ecosystem here.
5: 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今天开幕，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同期启动。峰会邀请了产业金融领域的领军人物，就数字金融建设等议题分享经验。
11: 5月27号，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这是2026深圳科技金融周重磅活动。深圳方面表示，展会将打造集科技、产业、金融于一体的一站式投融资平台。2026年1季度，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深圳金融将发挥科创优势、产业优势、深港联动优势，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
12: 我们将围绕构建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生态，锚定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目标，以产业需求牵引金融创新，以金融赋能助推产业跃升，做大做强风投创投产业集群，集聚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科创基金，吸引全球资本流入深圳，世界前沿技术汇聚深圳，让深圳成为全球科创资本集聚兴业的优选之城，形成长期资本充沛、跨境循环畅通的创新资本生态。
11: 在这届深圳金博会也发布了系列支付便利化服务创新成果，同时签约了一系列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

0: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今年是首次在深圳国际金博会上同期举办，邀请了海内外产业与金融领域领军人物、专家学者分享实战经验和前沿观察。
1: 本届论坛与金博会同期举办，既是平台创新，更是价值呼应，也彰显了凤凰卫视服务大湾区国际传播能力的全面升级。论坛和金博会携手，既是大湾区融合协作态势的生动体现，也让我们看到大湾区的活力不仅在于城市相邻、产业链接，更在于技术、人才、资讯、规则等各方面的相互互能融合共进。
0: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金博会突出深港联动、开放协同与香港全力推动 AI 加金融的战略契合。
2: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全面落实十五规划，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还有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功能，构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时推动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让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
0: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也会围绕人工智能赋能、科技金融、产业链金融和跨境金融三大核心议题开展研讨。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3: 华为发表韬定律，以时间缩放重构半导体性能的提升路径。那内地多家券商认为，先进封装设备成熟制程将会同步迎来景气拐点。另外，官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韬定律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中国方案。
4: 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韬定律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韬定律在过去六年已让华为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估计到2031年，华为将设计出相当于 1.4 纳米工艺的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EDA、CPU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华为发表韬定律标志着中国在半导体技术路线上开辟第二曲线。评论指，今年传统芯片制程的摩尔定律面临物理极限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传统工艺路径的局限日益凸显。华为作为最早遭遇技术封锁的企业，率先探索出以逻辑折叠和时间效率取胜的新路径，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评论还指出，面对脱钩断链及技术封锁，中国不仅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更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将封锁压力转换为创新机遇。韬定律的提出有望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有顾问公司表示，香港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指出，去年香港记账的跨境资产增长超过一成，达到2.95万亿美元，稍高于瑞士的2.9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财富管理中心。报告指出，内地财富流入以及新股热潮推动香港的离岸资产增长高于整体增长率的8.4%。而且由于亚洲财富的增长较欧洲避险天堂的增长较快速，以及香港巩固作为中国内地通往全球市场的门户地位，管理财富的增长超越瑞士的这个趋势预计不会逆转。根据彭博社26号报道，英国情报机构官员将在一场演讲中警告，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维持对中国技术优势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并呼吁企业和情报部门合作以保持领先地位。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负责人基斯特·巴特勒预计将在当地时间27号做公开演讲，其办公室披露的讲话摘要指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 极具情报、网络和军事机构先进能力的科技超级大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意味着西方脚下的地基正在动摇。基斯特·巴特勒警告说，世界正处于不确定性加剧和科技加速变革的新时代，英国与盟友想要维持领先地位的窗口正在缩小。此外，基斯特·巴特勒还指控俄罗斯正在扩大对欧洲的混合攻击，并强调英美在情报领域的合作的重要性。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聚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伊停火协议的脆弱性再度暴露，美军25号说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正值美伊谈判关键时期，美军为什么突然对伊朗发动袭击？会否影响后续的谈判？伊朗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解冻伊朗的海外资金成为伊美谈判主要的分歧。现在谈判的进程究竟如何？双方究竟在哪些问题上分歧严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已经指示军方进一步的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美伊正在推进谈判，以色列为什么要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会否影响美伊谈判的进度？那么对于美伊拟达成的协议，以色列认为条款糟糕透顶，以色列又有怎样的担忧？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原本期待美伊近期谈判可能为持续数个月的中东危机带来转机，不过多家西方媒体最新分析认为，局势距离真正和平恐怕还非常遥远。而《华尔街日报》社论指出，目前流出的协议框架主要包括美伊双方逐步解除封锁与制裁，并展开至少60天核谈判。但问题在于，美方是否在伊朗尚未真正拆除核设施、移除浓缩铀之前，就提前解除经济压力？《华尔街日报》指出，部分消息显示，美方可能只要求伊朗降低部分高浓度浓缩铀，而非完全移除，这代表伊朗仍可能保留大量具潜在军事用途的核材料。因此，《华尔街日报》报警告，一旦伊朗恢复石油出口，重新取得资金来源，美国手中的制裁杠杆将明显削弱，而伊朗未必真正放弃核能力。不过现实情况也并不像停火两字那么简单。路透社26号最新报道指出，美军近日才刚对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空袭，目标包括疑似布雷船只与飞弹基地。卫报也报道，即使伊朗仍持续参与谈判，但美军空袭是自4月停火以来首次重新攻击伊朗军事目标，显示所谓停火其实相当脆弱。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也没有真正解除。路透指出，目前全球约20%能源运输仍受到海峡局势影响，即使部分油轮恢复通行，市场仍担忧伊朗可能重新封锁航道。布伦特原油价格近日再度逼近每桶100美元。华尔街日报更认为，特朗普目前正面临国内压力，包括油价上涨、国债收益率攀升以及中期选举逼近，因此稳定能源市场、压低汽油价格成为头号目标，恐怕会急于推动协议。分析指出，如果协议最终只是让伊朗获得经济喘息，却没有真正限制核能力与区域军事力量，美国不只可能削弱自身威信，也可能让中东局势进一步长期化。
0: 美军说呢，在25号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包括布雷艇发动

0: 这就是那个4月8号停火以来第三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上的冲突，但是冲突的规模都不大。每次特朗普都说这个是小打小闹，不影响停火。那么这一次证明也没有影响停火，停火谈判还在那个继续。至于说这一次到底是美国是要对伊朗形成威慑，让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还是说是那个像前两次一样，是一个，美国和伊朗关于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新的军事博弈，现在并不清楚。根据美国的叙事逻辑是这样的，是美国说美国先发现伊朗革命卫队的3艘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布水雷，然后布水雷从这场战争一开始，就从2月28号一开始，美国就一直警告伊朗说，布水雷是美国的那个红线和底线，就是从过去这几个月，伊朗一直是封锁了海峡，但是伊朗没有公开的布水雷，布水雷就是对整个海峡进行物理上的封锁了，是那个封锁的最高的级别，所以美国说布水雷是红线。这一次，美国说他是发现了伊朗在革命卫队在布水雷，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那么击沉了2艘快艇。当然了，美国袭击伊朗之后，伊朗就要那个打美军，所以伊朗用地对空导弹打了美国的军舰和那个无人机，然后，美国就对伊朗那个的导弹发射架和导弹发射点进行了报复。这是美国方面的叙事逻辑，美国就认为是伊朗布水雷这个是新的行动，这个行动，突破了美国的红线，所以美国要采取行动。但是对伊朗来说，从4月8号以来这三次军事冲突，伊朗的态度历来是这样，就是只要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新的行动，或者说美国袭击伊朗，伊朗就一定要进行军事上的报复。那么前两次也是这样，这一次也是这样，美国也袭击了，伊朗也袭击了美军，但是呢，这三次军事行动都是一次性交火之后就结束了，这说明美国和伊朗还是都不想破坏目前这种停火的状态。那么这一次，特别是发生在说，谅解备忘录很快就要签署的背景之下，双方现在也都没有说这个会影响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和谈判。
1: 确实，美方说呢，这一波的打击已经告一段落，而且它的性质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也不是为了破坏这个停火的谈判。您觉得当下发生的双方的这个摩擦，对接下来的谈判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吗？
0: 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因为伊朗的谈判代表现在本来是那个卡利巴夫带着谈判代表在那个卡泰正在谈判和访问，到卡泰主要是一个是谈那个刚才短片里说的，卡泰大概手里边有240亿美元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有可能那个第一次就解冻120亿美元，就是解冻一半，这是在谈判资金解冻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在协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那么卡利巴夫并没有宣布说这个访问和谈判就结束，他就回来了。所以从伊朗方面来说，谈判还在继续。那么美国方面来说，美国也说这个是防御性的，美国那个并没有意愿再进一步采取行动。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件事情应该平息下来了，谈判还在，继续进行。包括前两次那个小的军事冲突也是这样的，就是双方那个各打了一下之后，就一次性打击完了都结束了，也并且双方都说那个停火还继续有效，所以这一次的状态应该也是这样的。
1: 美方之前说呢，美伊的这个框架协议是已经接近95%达成，围绕核问题，包括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都已经有一定的共识了。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之后又改口说呢，不愿意为了赶进度去达成一份不合适的协议，而且有消息说现在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资金的问题是当前的一个卡点，当前的进程到底是什么？双方现在的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呢？
0: 坦率地说，当前的进展到底是怎么样的？备忘录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哪些问题达成一致了，哪些没达成一致，我们并不知道。因为伊朗和美国都没有正式公布谈判的内容，也没有正式公布谈判的进展。现在大家知道的所谓的内容和进展， 都是要不是根据特朗普自己社交媒体上的

0: 言片语，要不是媒体自己那个，准确的猜测的，所以到底有多大的准确性，并不知道。就在前两天，美国共和党的几个参议员那个骂特朗普，说你这次对伊朗屯那个妥协让步太多了，你是让伊朗那个赢了，不是美国赢了。然后特朗普就回骂他们，特朗普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那个批评我那个没有用。他确实那个普通观众确实不知道现在谈判的进展，但是呢，首先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这一次要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它不是一个伊朗制的最后协议，它是一个局部的、过渡的、临时的协议，就是按最理想的状态说，未来几天这个协议签署了，它也是一个过渡性的方案，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很重要。刚开始的时候是说谅解备忘录一签署，海峡就立刻开放，但是最近透露出来的消息又不是这样了，说是谅解备忘录签署30天之后，海峡是逐渐开放，然后到第30天的时候，通过海峡的船只要回到战争之前，然后这样就涉及到好几个没有确定的问题。第一呢，那个伊朗开放海峡，它有没有前提条件？那么美国说没有前提条件，伊朗说有，伊朗说是必须美国先解冻第一批伊朗的资金，就是120亿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要去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伊朗自己以前布的水雷，排雷要排多长时间不确定，有多少水雷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另外呢，伊朗开放海峡跟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它是一个对等的行动还是不对等的？就是伊朗的看，美国你那个开放了多少，我再开放多少，然后双方要看着这样那个一步一步往前走。还是说，就是说，伊朗根据我排雷的速度，我来开放，那么这些也不确定。那么第三呢，更重要的就是，海峡是无条件的、彻底的开放，回到战争之前，还是说伊朗说，所谓的开放是伊朗那个仍然掌握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是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完全开放。现在有消息说，伊朗说这个，就是过往的船只还是必须经过伊朗的允许，向伊朗报备、伊朗审批之后同意你才能通过，并且伊朗要收费。伊朗说那个，我这次不收那个通行费了，但是我要收服务费，比如你这个环境保护的那个费用啊，别的那些维护的费用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开放可能就大打折扣了。如果是伊朗坚持这样来开放海峡，那么美国会不会无条件的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它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现在还有很多疑问，那个没有解答了。剩下的更困难的问题就是伊朗的核材料啊，伊朗的离心机啊，伊朗未来能不能从事核活动啊？然后那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怎么去核查伊朗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解除哪些制裁？什么时候解除？这些问题都不在这个第一阶段里边，都是在未来60天要进行谈判的。所以现在到底谈判取得了多大的进展，不是很确定。但是至少伊朗跟美国，包括各国的媒体都说这一次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 美伊谈判的外部环境也变得非常的复杂。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现在是要把美伊的这个停火谈判跟亚伯拉罕协议相关联。在美伊谈判的一个关键阶段，他为什么要强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呢？美国的盘算是什么？
0: 这个跟刚才那个问题有点联系，就是特朗普为什么刚开始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然后后来又说不急，还得等几天，慢慢再说。因为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美国国内，特别是美国国内的共和党几个那个参议员对特朗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美国这一次让步太大。第一呢，那个伊朗并没有承诺那个无条件的开放海峡，伊朗还是坚持他要永久性的管理和控制海峡。第二呢，伊朗在核问题上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如果就这样结束战争，那么美国认为美国这次就彻底输了。特别是《华尔街日报》最近3、4天连续发了2篇社论来批驳那个特朗普，很显然特朗普是听到了党内这种大佬和主流媒体对他的批评，所以特朗普又说这个不着急，我一定要达成一个伟大的、完美的协议，然后那个我才会签署。所以谈判的 进展现在。

0: 又那个停下来了。然后特朗普说，这一次不仅是要签署那个谅解备忘录，不仅是要跟伊朗停火，还要求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那个建交，就是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甚至要求伊朗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跟伊朗建，跟那个以色列建交。特朗普这样说，特朗普至少是要向美国的老百姓、美国的听众证明说，我这一次跟伊朗签署的协议是特别重要的，特别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它可以推动整个中东地区进入持久的和平。因为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矛盾，伊朗跟以色列的矛盾是中东地区最根本的那个两对矛盾。如果说这一次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能捎带把阿以矛盾也解决了，什么伊朗跟以色列的矛盾也解决了，那确实是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没有人相信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特朗普一个人相信，特朗普希望美国人也相信他说的。
1: 那面对特朗普的压力，您分析阿拉伯国家会如何回应？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是已经明确地表示拒绝了，特朗普还敦促希望卡塔尔跟沙特能够牵头，但是沙特也表态说呢，会坚持自己一贯的立场。
0: 在经过过去2年半的加沙冲突之后，现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的可能性是越来越低了。所以近期内，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可能性很低。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华盛顿邮报》报得很有戏剧性，说当时是特朗普跟阿拉伯国家这几个国家那个在举行电话会议，谈那个跟伊朗的核协议，然后谈伊朗的核协议呢，特朗普就说，说你们这些现在参与这个谈判这几个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是一个必须的动作，说那个这个跟伊朗的备忘录签署的之后，你们一定要都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说特朗普说完之后，电话另
1: 静
0: 外一
1: 默
0: 端
1: 了。
0: 就一片那个沉寂静
1: 对。
0: 默，然后特朗普就问说，哎，说你们还都在线吗？就是说明这些国家确实很吃惊，就是没有人知道特朗普会突然提出这样的条件来。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主要官员、特朗普的助手都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特朗普突然自己掀起这么一个主意。现在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跟以色列建交是一个最坏的时期。过去2年多时间，以色列是占领了更多阿拉伯国家的领土。那个占领了加沙的领土、约旦河西岸的领土、叙利亚的领土、黎巴嫩的领土，还打击了那个卡塔尔。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的可能性很低。阿拉伯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承担这种责任和代价。
1: 恐怕这个美国的盘算要落空了。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内塔尼亚胡下令猛踩油门，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以色列在26号持续攻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
1: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布了两段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的现场画面。以军表示，军方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已击毙数名策划针对以军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打击了他们用于发射火箭弹的设施。在此轮空袭之前，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13座城镇及村庄发布了撤离警告。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的报道显示，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尚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展开进一步行动。
2: צה"ל פועל עם כוחות גדולים בשטח ותופס שטחים שולטים. אנחנו מבצרים את 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כדי להגן על יישובי הצפון. במקביל אנחנו מקיימים מאמץ לאומי ענק כדי לקדם פתרונות יצירתיים וחדשניים נגד רחפני הנפץ.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美方会允许以色列在贝鲁特展开有针对性的刺杀行动。另有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不希望自身的行动被理解为是要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称，以军扩大行动的原因是为了阻止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如果以军行动被限制在黎巴嫩南部，就无法阻止无人机攻击。
0: 就在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却说呢，要进一步加大踩下油门去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要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进程吗？
3: 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战争和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呢，它既有联系又有一定的独立性。那么首先它是有联系的，这一次为什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打起来呢？是因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伊朗之后，3月2号呢，黎巴嫩真主党是为了配合和支持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打击，然后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就爆发了。那么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停火之后，那么根据当时的停火协议，根据伊朗的说法说，当时的停火协议里是包括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也要停火。但是以色列呢，在4月10号的时候，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了这一次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以色列就是要证明说，黎巴嫩这条战线是不包括在那个和伊朗的停火里边。结果伊朗立刻就做出了反应。本来根据上一次的停火，伊朗同意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伊朗说，既然以色列破坏了停火，伊朗也不遵守停火了，所以伊朗就没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来是又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那么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在4月17号达成一个停火协议。从那个停火协议达成之后，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呢，没有完全停火了，但是呢，以色列采取了克制的行动。根据美国对以色列的要求，从4月17号之后，以色列就再也没有对利塔尼河以北，特别是贝鲁特进行过大规模的空中打击了。但是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小规模的冲突基本上每天都在发生。然后这一次又是为什么又有引人注意呢？为什么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说要那个加大踩油门，要进一步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还是跟这边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根据现在透露出来的消息，伊朗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求全线停火，就是对伊朗这一条战线停火。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这一条战线也要停火。如果这个协议真的在未来几天签署了，那么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一定会受到这个牵制的。所以以色列要在这个协议签署之前加大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那个力度，这是有联系的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黎巴嫩这条战线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 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战争要打起来呢？一方面是黎巴嫩真主党配合这个伊朗，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本来就都想打。
0: 嗯，
3: 因为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是在2024年11月27号当时签署了停火协议，签署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实际上没有遵守停火协议，以色列基本上每周都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进行打击，以色列就是希望通过精准的定点清除来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的实力。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打击之后，以色列评估认为效果并不是很大，就到今年年初的时候，以色列国内各种声音说一定要找一个机会来再一次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这边呢，虽然跟以色列签署了停火协议，从那之后黎巴嫩真主党就再也没有打过以色列了，但是不幸的是每天他被以色列打。
0: 嗯，
3: 所以黎巴嫩真主党这边也在想说一定得找一个机会改变这种现状，结果这次伊朗的战争，就黎巴嫩真主党跟以色列都认为说这是一次好的机会。
0: 对于美伊之间有可能达成的这个协议啊，以色列方面说这个条款是糟糕透顶，而且内塔尼亚胡也说呢，现在逐渐的没有能力再去影响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决策。现在美国跟伊朗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以色列的担忧又是什么？
3: 确实以色列的影响那个越来越低了，因为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实力，那个核能力，那么破坏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但是战争打到现在，美以之间的目标那个发生

0: 以色列这边不一样，以色列对于说那个海峡打通，以色列不是特别那个关心，对以色列影响不是特别大。尽快结束战争，那么以色列不想尽快结束战争。以色列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那三个事情：伊朗的核能力、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的代理人。但是战争打到今天，在这三点上取得的进展都很有限，所以以色列国内现在普遍认为。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这就是意味着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就，彻底失败了。但是以色列现在对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美国现在不听他的了。那么美国媒体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说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是特朗普是在主驾驶的位置上，内塔尼亚胡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现在内塔尼亚胡已经被赶到那个后座那个乘客的位置上了，他对这个车到底往哪个方向开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面对摩尔定律逼近物理极限和美国多年的出口管制，华为换道超车，提出韬定律，这也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中东局势反复，国际油价一涨难跌，黄金价格更是回吐了今年的大部分涨幅。如何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当中寻找新的机会，今天当中会有详细的分析。中国芯片技术领先企业华为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正式发布了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取代几何缩微，预计将在2031年等效实现 1.4 纳米制程芯片的水平。
1: 当摩尔定律逼近物理极限，边际效应使得制程迭代成本呈指数级上升，全球芯片制造企业都在寻找出路。而在此时，中国半导体产业给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径。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韬定律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

0: 就像以代表时间常数的希腊字母涛命名的全新定律，以时间缩微替代了过去主导产业发展的几何缩微，其中的创新技术逻辑折叠架构更可以让电路由单层平面走向多层立体架构，平地起高楼，摆脱了电晶体必须越做越小的桎梏，也由此绕过了5纳米及以下先进芯片生产对于极紫外线光刻机的需求。基于涛定律，华为在过去6年中已经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而鉴于今年秋季面世的麒麟手机芯片，更率先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预计5年后，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等效于1.4纳米制程水平。涛定律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EDA、CPO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而涛定律也为近期本就火热的 A 股算力芯片板块添了把柴，相关概念股份迎来了一轮强劲升势。国产芯片龙头企业寒武纪周二股价一度逼近1450元，创下历史新高，总市值突破9000亿元。不过周三除了部分 AI 芯片概念股以外，多数板块跟随大盘回调。
1: 究竟要如何解读华为的涛定律对于整个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影响？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真是欢迎您。这个涛其实是代表一个时间常数的希腊字母，当然这个中文的涛字我们会想到这个韬光养晦，到华为这边就变成韬光养芯了。过去6年是成功的研制了381款芯片，而且是在没有这个所谓高端光刻机的情况之下。如果真的像华为计划的那样在今年秋天推出最新的麒麟手机芯片，是不是真的可以说明华为已经完全摆脱了美国的这个技术的出口的限制呢？
2: 差不多可以这么说。我们知道呢，在过去几年其实大家有一个谜团，就是国产的这个最高端的17纳米的深紫外光刻机，而且它的产能是有限的。那为什么华为一直能够源源不断地推出可以达到5G 等效的芯片来？对啊，就它从这个60开始，就是往后现在已经到了80甚至是90了。它是用什么方式做出来的？而且它的数量很大，特别是到了今年这个升腾芯片阿特拉斯950的时候，它推出8192颗，它的这个如果从超节点的集群来看，比英伟达的这个还要厉害。那它到底怎么生产出来的？那现在是解密了，就是381款芯片在不同程度上是用了这个涛定律，因为它是一个全栈的，所以呢，你从这个 EDA 进行设计的时候，再到整个生产的工艺，再到封装等等，全部要用到这个相关的定律，相关的这个定律来给它做一个系统的集成。当然，我们是非常期望说它这个叫麒麟2026年，就是它一颗完整的用这个涛定律生产的芯片在手机上，说今年秋天会拿出来用，这是纯国产的，对吧？那以前的时候可能是涛定律在不同的环节进行某种应用，那可能这个2026的麒麟芯片就是一个全栈的一颗芯片。所以我也非常期望，因为我现在这个手机啊是Mate 50 Pro，这个是我们明明有了 5G 网络，但是因为华为当时没有芯片，引进了美国的一款芯片是 4G 的芯片，所以呢它有了之后，我用一个国产的芯片来换掉这个，而且是纯国产全栈式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华为这个叫做6年磨一剑，其实呢对于芯片行业来说，很多时候需要10年磨一剑。
1: 华为的这个技术创新可以说是整个中国芯片制造业的一个缩影，而这两天看到股市上面其实炒作也是非常的一个热烈，尤其是有个最新的消息就

0: 制造业的一个缩影，而这两天看到股市上面其实炒作也是非常的一个热烈，尤其是有个最新的消息，就是长兴科技的 IPO 是过会了，这个市值
1: 是说华为就不做摩尔定律，不去攻克光刻机，就是 EUV 及紫外光，还在往前做。所以呢，我们可以想一下，未来某个时间，就是中国的这个芯片产业链在不断的往下深入的时候，那现在就出了两家，一个是长兴科技，就刚才你说的，它可能一上市就突破20000亿的总市值。其实我有个建议啊，因为它最近挣钱啊，是去年同期利润的24倍，一个月就可以挣100亿。我建议呢，长兴科技不妨呢，在上市前拿出100亿来发给合肥的1000万常住人口，一个人1000块，告诉这个老百姓，中国的科技能突破，科技能够创富，科技能够造成，能够享受到好处，虽然不多，但是呢意思足够。还有另外一家呢，就是长江存储，现在做的也非常好。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最火的两家芯片企业是韩国的三星电子和海力士，今天海力士又到了10000亿美元了。但是呢，这两家中国的芯片企业正好是对标他们的，而且呢，不是韩国人说的，说是替代他们流出的低端市场，不是的，因为这两家企业都有自己独到的技术，而且呢，设备国产化率大幅度提高，而且产能会在未来集中放量到市场上来。
0: 谢谢朱元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美伊谈判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也是持续的震荡，究竟要如何解读目前的市场情绪？下期回来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2: 多方斡旋推动和谈，美伊对峙僵局悄然打破。
3: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up.
2: 安防体系重新构建，区域秩序迭代更迭。
4: 如果战争现在结束了，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
2: 伊朗核博弈持续发酵，博弈角力未曾停歇。
5: 伊朗坚持60%的浓缩铀，这是我保命的本钱，永远不能放弃。
6: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7: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7: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7: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和谈尚未有明显进展，国际油价在每桶90美元的区间徘徊多日，而金价也在4500美元一线震荡，缺乏上升动能。同样是在大宗商品市场，铜和铝等工业金属在近期是热点频传，资金对于股市相关板块的关注度显著上升。
13: 美伊谈判在军事摩擦与内部政治压力的双重夹击之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特朗普一边顶住共和党鹰派压力软化油转移立场，一边抛出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宏大构想，试图将有限协议包装成地区外交胜利。伊朗方面则在经济崩溃压力下渴望解冻240亿美元资产，却又不愿在核计划上做出太多让步，双方各怀目标，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依然是变数重重。回顾4月以来的原油市场走势，美伊谈判消息始终左右油价的短期波动。上周末双方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让油价回落到每桶90美元上方，但。

0: 仅隔一日，美伊双方的小范围军事摩擦卷土重来，短期内中东原油供应危机仍然没有解除的迹象。与原油相比，黄金市场则承受着更为持久的压力，中东地缘风险的发酵未能为金价提供有效支撑，而伴随着高油价而来的通胀预期却构成了显著的下行压力。目前交易员对于美联储12月加息25个基点的压注已经升至40%，现货黄金价格徘徊在每盎司4500美元一线，较美伊开战前的高点回撤超过15%，双方和谈预期也未能显著提振市场情绪。不过贵金属之外，铜和铝等工业金属则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中展现韧性。在供应端持续扰动的格局下， AI 数据中心需求以及美国精炼铜进口关税的政策窗口等持续支撑铜价。此外，全球最大的铝土矿生产国几内亚计划于6月敲定出口管控措施，氧化铝主力期货合约一度是飙涨超过5%。在供给约束持续存在与新兴产业需求的支撑下，市场对于工业金属方向的关注度明显提升， A 股有色金属板块近期震荡加剧。
1: 相关话题，今天我们也特别请来了国信期货首席分析师顾逢达先生来我们分析。顾先生你好。其实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近3个月的时间了，双方寻求谈判的一个和解的意愿也是持续的增强，所以双方即将签署最后协议的这个消息是一度令国际油价承压。当然目前这个油价还是持稳在每桶90美元上方，显示出了一个一涨难跌的迹象。所以在您看来啊，从供需基本面这个角度来看，原油市场是不是并不具备一个持续下行的基础呢？
2: 是的，主持人，我们觉得国际油价在当前出现短期的各方愿意和谈的这种情况下，处于一个受到抑制的这种状态。但从短期的这种多方的表态来说，其更缺乏的是长期和谈的基础下，为了谋取各方的利益的平衡，去短期采取的一种态度性的妥协。从美伊以三方的谈判来说，以色列方面是不愿意进行谈判的，而美国方面是受到美国国会的牵制，乃至于受到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导致的通胀暴涨的这种威胁，为了平衡内部的舆论，为了平衡内部的反对派的力量，被动的采取一种表面上和谈，实际上不断的进行施压围堵的这样一个动作。而伊朗方面也在为了争取难得的战略窗口期、喘息期，重塑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掌控力来进行谈判。三方缺乏长期的利益基础和利益共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短期2周之内，和平幻想的情况还会给予金融市场一定的温和平衡。但在未来的2个月、2个季度来看，无论是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中东危机，亦或是俄乌中东战争、中欧战场的这样一种冲突的表现形式会愈发的激烈，再到美国正在威胁古巴派出尼米兹级航母去试武耀威，进一步的似乎想要重现斩首委内瑞拉、绑架委内瑞拉相关的这个领导层的这种想法和意图的情况，我们认为在中长期2个月和2个季度这样的地缘战争的矛盾冲突和地缘火药桶一触即燃的形势，依然会给包括原油在内的全球战略资源以更高的风险溢价。
1: 是，我们再来看黄金市场啊，从美伊战事以来呢，其实通胀交易的逻辑是持续主导了黄金市场，那和谈预期也没有带来显著的上行的趋势，所以您判断黄金的一个阶段性的底部究竟在哪里？究竟这个多空转折点需要什么样的信号才能触发呢？
2: 首先，我们认为当前黄金价格啊，也处于一个战略敏感的观察期。一方面是由于美联储新任领导沃什上台之后，他的联储决策的新框架和本届联储主席所谓的独立性的观点将受到市场的考验与波折。在可见的美联储的6月和7月的议息会议上，大概率将是一个按兵不动，但内部意见分歧可能是一个非常纷纷扰扰，引发市场关注的一个敏感期。也就是说，全球最大的央行美联储的货币决策调整窗口期的过程当中，与地缘美伊以的局势的和谈幻想、和平幻想的窗口期恰好重叠，给予了全球货币政策推动的这种黄金走高一定的压制与削弱，也给了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溢价走高

0: 黄金配置需求的暴增也一定的平衡与削弱。所以当前可以说是黄金难得的一个全球变局加速演进下的一个喘息期、观察期，其底部的支撑在本轮的回调当中已经阶段性的显现。我认为4400美金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底部，或者说一个中期，我们对未来2个月、未来2个季度看4000美金大关呈现出的一个年度底部的支撑，是我们目前的一个中性判断。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本轮的调整当中，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多个国家，在主动性的为了在变局当中筹集更多的战备资源、能源储备、安全储备，甚至为了防止本国货币的贬值而拿黄金去换取更多的战略资源。黄金被一些国家短期出现了抛售，包括抛售黄金又后面快速买入的波兰央行，但这些国家事实上正在处于的是这场地缘乱局当中，被迫在乱世当中拿黄金换战略资源的这样一种窘境。而我们看到，像中美两大经济体相关的金融机构，反而对黄金这类的资产，中国是大举增持。进一步的抛售美债、欧债，增持黄金类的资产，做长线布局，不局限于一些短期地缘冲击、能源安全供应冲击所造成的需要流动性变现、需要防止本币贬值这样的一种危机窘境。我们近期也调研了国内的更多机构，我们会发现投资金的增速在本轮黄金经历过1、2月份的高位回调之后，是一个有增无减的态势，首饰金部分的出现了萎缩，但低位还有刚需，但投资金在低位反而出现了旺盛的爆发，一定程度上会使得国内黄金的价格走势相比于海外出现了明显更具抗跌韧性，可能未来也会更具上涨的稳定性、持续性的这样一个趋势。因此建议各位投资者啊，对于黄金整体趋势不过度悲观，对短期保持一个观望，逢大回调可以进行多头配置的选择。
1: 是，另外近期工业金属板块也是热点频出啊，像是铜价就在供需紧张和 AI 需求的推动之下表现非常的强劲，氧化铝和锂的价格呢，在供应链的因素影响下也是大幅的波动。其实这些在 A 股市场当中的有色金属板块都是有所体现的。您对于工业金属品种的中短期的走势有哪些研判呢？
0: 好的，主持人，非常好的问题啊。我们近期在重点关注战略资源品，包括所谓的有色金属、传统的六大基本金属、铜、铝、铅、锌、锡、镍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认为我们过去做的一些供应链安全的一些风险预案，比如说几内亚的氧化铝、铝土矿和铁矿石的项目，可能面临资源保护主义的冲击而呈现出整体的上涨，这种风险预案正在变为现实。而从南美，我们也看到智利正在经历大选和内部资源民族主义的政策倾向抬头之下，对于当地的铜、锂资源出口配额的限制在进一步的抬头。而就在中国的周边，我们也看到东南亚主要的矿业资源和中国贸易供应非常紧密的印尼，在全面收紧矿业资源的出口，甚至进行了部分的国有化的管制。那么，在这些预案逐步成为现实，浮现出水面，变为供应链的冲击，变为对于传统刚需性的有色金属的需求的一种卡脖子的瓶颈所在的当下，我们看到相关资源品的整体价格有一个明显的抬升。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啊，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股票的部分的龙头，其一定的估值溢价，一方面在于股市本身，另外一方面在于企业盈利。而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资源保护主义和供应链的冲击、断供和部分的国有化经贸的一些限制，它本质是一个利空行业，甚至部分行业龙头受到直接冲击，却利好价格的因素。比如说，在刚果金，我国头部的 欧美头部的矿业企业，其铜、锡、钴的出口受到了大量出口配额的管制，使得国内的龙头企业当地一度出现了铜的配额被削减了50%，钴的配额被削减了60%、70%以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一个比例，对于这家企业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儿，但对于供应链冲击造成的行业涨价来说，它又是一个现实。所以股市并不能很好的反映供应链冲击带来的大宗商品、资源品的直接涨价的这样一个因素影响。几内亚我们也看到了相关资源品受到冲击之后，部分龙头出现了整体涨价，但市场又会思考，当龙头本身的矿业资源出现成本抬高，出现全产业链的价格大幅上涨之后，到底谁来买单？到底谁更受益的问题，我目前更多认为，相关资源品的价格会整体受益，但是龙头受到的影响需要观察持续性和影响力。
1: 好的，非常谢谢古凤达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6: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到的是日经中文网，他们今天关注到了日元已经取代土耳其里拉成为了全球最弱的货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在社媒上发布的这篇文章是引发了市场的热议。那这个结论呢，所依据的指标就是叫做实际有效汇率，它用于显示日元相对于其他多种货币的综合实力。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就显示，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刷新了1973年转向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土耳其里拉呢，则是从年初以来升值了7%。另外呢，就是在短期之内呢，在日本的贸易收支还有财政状况等方面的影响之下呢，日元汇价其实还持续面临着下行的压力。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聚焦了英国石油公司 BP 是突然宣布撤换上任不足一年的董事长曼尼福德。公司给出的原因呢，就是对曼尼福德的治理标准、监督和行为是存在严重的担忧。那有消息人士就透露呢，其他的董事都认为呢，曼尼福德的作风是过于强势，并且认为他对于公司的控制已经是过头了。这个人事变动的消息一出呢 ，BP 股价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是重挫近10%，交易更是一度暂停，它也是成为了富时100指数跌幅最大的个股。至于华尔街日报今天关注到了，虽然美股投资

0: 者仍然在疯狂地买入股票，但是股票相对于债券的风险溢价已经几乎消失，这就意味着股票其实变得像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那段时期一样，缺乏吸引力。这背后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由通胀所担忧所驱动的全球债券的抛售潮，这个是推高了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而未来美国的股市能否持续的上涨，其实取决于四个因素，也就是中东局势缓和、油价回落、美联储降息，还有就是企业获利能否持续成长，这四大条件。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한코스피가오늘장초반 4% 넘게 올라서
2: 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在周二重返8000点大关之后，周三延续强劲势头，早盘一度触发买盘熔断机制，并短暂突破8400点大关，涨幅高达5%。科技股领涨，尤其是半导体板块。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上涨至33万韩元 ，SK 海力士股价则高近235万韩元。此外，外资14个交易日以来首次出现净买入。
3: 初めて66000円台をつけました。
2: 日本媒体关注，日股周三开盘大涨，盘中一度涨超1400点，短暂突破66000点大关，创下历史新高，之后涨幅有所收窄。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科技股组成的纳斯达克指数创下美股历史新高后，买盘也蔓延至日本，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领域。不过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仍需关注双方谈判进展。
4: 台积电最近被爆料将大砍15%员工的分红，引发内部员工的不满。
2: 台积电削减分红的传言一时激起千层浪，有员工甚至扬言要效仿三星工会发起抗议行动。面对内部的持续反弹声浪，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紧急取消出差行程，亲自举办大型沟通会安抚员工情绪。针对分红争议，台积电日前澄清，随着公司业绩成长，相信今年依据绩效考核评定的员工分红成长幅度会高于去年，且伴随公司未来的稳健发展，员工的分红也将持续增加。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2%，比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单看四月份，全国规模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增速为2023年11月以来最快，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归上高技术制造业一至四月的利润按年升44.8%，拉动整体利润增7.8%。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的利润增6倍多，光纤制造利润增近3.5倍，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51%。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行业利润也有1.29倍的增长。从行业看，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相关产业链条产品价格上涨，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铝、铜、金、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长，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否认已经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而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7日表示，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面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伊美协议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日报道，有伊朗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报道，此前有外媒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与此同时，率团访问卡塔尔并同卡方官员磋商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全面恢复。报道称，使用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均可接入互联网，正常使用国际网站及相关在线服务。此前，伊朗政府已宣布推进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 并表示相关措施旨在恢复网络稳定和公众正常使用需求。不过有监测机构指网络存取只是部分恢复。就在美伊初步协议即将签字的传言沸沸扬扬时，双方又发生了交火，而特朗普忽然在北京时间27日凌晨3:30，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发了一个帖子，他写道：“如果伊朗投降，承认他们的海军已经消失并长眠于海底，他们的空军也不再与我们同在。”如果他们的整个军队走出德黑兰，丢下武器，高举双手，每个人一边疯狂挥舞代表投降的白旗，一边高喊我投降我投降，如果他们剩余的全部领导层签署所有必要的投降文件，并承认他们败给了伟大的强大的辉煌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强大力量，那么失败的纽约时报、中国街头日报，他说的是WSJ 就是《华尔街日报》，还有腐败且如今无关紧要的 CNN 以及所有其他假新闻媒体成员，将头条宣称伊朗对美国取得了大师级而辉煌的胜利，胜负甚至毫无悬念。民主党人和媒体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们已经彻底疯了。在伊朗战争的关键时刻，特朗普这篇贴文有什么信息性、导向性和政策性含量吗？完全没有，反而恰恰相反，它充斥着非现实、非逻辑和非理性的情绪。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面是大谈伊朗投降，后面是大骂美国主流媒体和民主党。他把《纽约时报》称为失败的，把《华尔街日报》称为中国街头日报，说 CNN 腐败而且已经无关紧要，说这些媒体将在头条宣称伊朗对美国取得了大师级而辉煌的胜利。他还把民主党 Democrats 故意拼写为 Democrats， 这是使用了俄罗斯国会就是国家杜马的名称。最后呢，说民主党和主流媒体已经疯了，后面是3个惊叹号。如果透过这篇帖文揣摩特朗普精神心态的话，可能是他对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发言人雷扎伊前两天把他称为失败的总统，还有美国媒体这两天纷纷评论美国对伊朗战争无果而终的刺激性的反应，他火了。那么也有人会怀疑，这样一篇骂街式的贴文会不会是特朗普背后那位新媒体助理代笔的呢？不管怎样，那也肯定要经过特朗普的同意，而从这么多年来特朗普的贴文来看，这可能是典型的特朗普式的口述，由他的白宫行政助理叫娜塔莉·哈普协助润色、排版并且操作发布，而不是那位女性助理的任意放任或擅自越权。说几句娜塔莉·哈普，自从2025年1月份她出任总统行政助理以来，核心职责就是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紧跟着特朗普，无论是总统在白宫还是在高尔夫球场，就随时根据特朗普的口头愤怒还有碎碎念啊，就是唠叨进行听写记录。2025年2026年以来，特朗普团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的发帖频率是每天平均近20条，还有 AI 配备这个图表是激增啊。这个娜塔莉的角色更像是把特朗普脑中所想来具象化这样一个工具。虽然这样的极限施压在国内政治和特定谈判中是有它工具属性的，但是呢，它对美国的软实力和国际信誉造成的反噬和伤害是巨大而且深远的。我们都知道，在传统地缘政治中，一国元首的发言等同于宣战或外交承诺。特朗普把这些严肃的生死战争、停火谈判，都用极具这个画面感的、这口语化的降表进行羞辱性的解构，这严重削弱了白宫新闻发布的严肃性。国际社会越来越倾向于把这位美国总统的言论视为网络杂音，而不是国家信号。那么这 极大地提升了美国与国际沟通的隐形成本。比如他这次把对方描述为丢下武器高举双手疯狂挥舞白旗的起降者，就完全是无中生有啊，而且严重的践踏了国际外交中的给对手留面子的这样一个外交礼仪、外交原则。那么公开羞辱极容易引发对方为了尊严而做出非理性的军事反弹，导致原本可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冲突，结果呢因面子问题而滑向真正的战火。看看东北亚的新闻，日本执政自民党本周通过了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提案，主张日本应在五年内完成防卫力量转型。提案点名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为主要安全关切，提案计划在六月上旬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本周召开会议，通过了修改安保三文书的提案。这份提案将在六月上旬正式提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案关注中国军队在西南岛屿周边向第二岛链西太平洋海域扩展的动向，同时点名朝鲜核武及导弹开发，以及俄罗斯与中国在日本周边加强联合军事行动。提案以人工智能、无人机驱动的所谓新型战争模式为核心，主张日本应大胆且尽快引进包括远程无人机在内的多样化无人装备，确保日本国内生产基础。有关反击能力，提案主张应加快部署远程导弹，并探讨引进可运用远程导弹搭载垂直发射系统的潜艇，但提案没有提及外界关注的核动力潜艇议题。有关防卫预算，提案列举北约成员国到2035年将核心国防支出增至 GDP 比3.5%，韩国将尽早达到3.5%。不过，提案没有提及日本自身的具体数值，仅仅要求应明确展示自我防卫的国家意志，强调没有自我防卫觉悟的国家没有他国出手相助，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国民认真说明，争取理解。提案提出五年内要完成防卫力转型。凤凰卫视李淼、沈婷、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天皇德仁夫妇27日在东京皇宫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宾欢迎仪式。马克思将在28日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3: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秋小宫文仁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将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适时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凤凰卫视梁家、晒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马克思在5月26日抵达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这是菲律宾总统时隔11年再次对日本进行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又恰逢菲日邦交正常化70周年的历史节点。根据菲日官方公布的议程，双方在安保和经济领域的合作正在向实质性、攻击性深度推进。最核心的3个看点包括：1，关系定位再升级。双方预计将把现有的加强版战略伙伴关系正式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制度上确立长期捆绑的防务与经济同盟。2，敲定军事后勤大动脉，双方将全力推进全面落实2024年签署的相互准入协定 以及今年1月15日刚刚签署的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这意味着

日菲两军在联合演习、人道救援，甚至未来的实战中，不仅可以互相进驻，还能免税互换燃料、弹药、粮食和医疗物资。三，日本制造的重型武器首次出口。据日本 NHK 等媒体披露，菲方在此次会谈中展现出采购日本88式舰岸导弹系统的强烈意愿。这种射程超过100公里的岸基反舰武器，一旦部署在菲律宾一线，将直接改变地区海上防务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在不久前结束的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已经首次在菲律宾本土试射了这种岸舰导弹。马克思与高市早苗的这场高调互动，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加强，更是多极化地缘博弈导致的必然结果。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倾向，让全亚洲的美国盟友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系统性的焦虑。马克思很清楚，不能够把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完全押宝在随时可能因国内政治而抽身的美国身上，所以他通过向右翼立场坚定的高市早苗靠拢，正在建构一个没有美国直接站在一线，但有美国盟友强力支持的亚太防务副轴，想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二手或一手防务的装备来填补自身南海防务的硬实力真空。而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而言，马克思的到访是一份地缘政治大礼。日本一直想突破武器出口限制，通过向菲律宾提供海警船、雷达，甚至未来的88式反舰导弹，日本正以协助他国强化防务能力为名，顺理成章地将自身军事工业延伸至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高市早苗在4月15日刚刚推出了总额达100亿美元的亚洲能源与资源韧性伙伴关系计划。马克思此行重点谈及的能源韧性与脱碳合作，正是日本利用地缘金融手段在东南亚对抗其他大国经济影响力的典型组合拳。简言之，马克思的东京之行是第一岛链两个核心国家在面临美国战略不确定性、中东冲突、外溢以及区域地缘压力时的抱团自救。高市早苗的右翼防务雄心与马克思的多边下注策略一拍即合，则预示着未来的亚洲地缘政治将不再单单依靠美菲或美日双边轴心，一个以日本为防务供给核心的所谓亚太本土防务网络正在加速成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

0: 卫视中文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据朝中社27日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26日举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2: 报道称，金正恩高度评价试验成果，尤其是对于即将移交南部边境地区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金正恩对其军事价值给予积极评价。据报，当天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种任务弹头威力、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行制导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导命中精度。金正恩表示，此次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推进军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朝鲜军队战斗力建设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目前，各型发射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已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完成全面升级，实战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随着主力战术武器研发工作稳步推进，朝鲜各类火力系统全面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确化。金正恩指出，建设无人可以比拟的炮兵武力是朝鲜在武装力量建设中最优先重视的政策方向，具备强大的破坏力是朝军作战的必须条件。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确定不移。韩国军方26号表示，当天下午1点左右监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等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中社27日还报道，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26日开启对朝鲜的正式访问，这是他时隔8年再访朝鲜。维文一行26日下午抵达朝鲜首都平壤的国际机场，受到朝鲜外务省副相朴尚吉、朝鲜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李吉胜等官员的欢迎。之后，维文与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在万寿台议事堂会谈。维文访朝之前曾到访北京，25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新加坡外长维文5月26日出人意料地降落平壤，这是这位新加坡外长时隔8年再次到访朝鲜。维文在访问朝鲜之前，25号在北京和中国的王毅外长举行了会谈。在结束平壤行程之后，他还将紧接着访问韩国。这一穿梭外交路线图释放出微妙的地缘政治信号。那么，新加坡外长此行意图何在？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在历史上，当半岛局势或大国博弈陷入僵局的时候，新加坡往往凭借其独特、中立且务实的外交定位扮演关键角色。2018年6月，正是这位维文亲赴平壤，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特使筹备，最终成功举办了震惊全球的首次特朗普与金正恩新加坡的峰会。第二，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既能与美国及其日韩盟友保持高度安全与经济合作，同时又能与中国保持极高互信，甚至在朝鲜也拥有外交立足点的国家。但各方缺乏直接沟通渠道时，新加坡是各方都能接受的超级联络人。第三，维文26日飞往北平壤之前，先在北京与王毅会谈，可以被视为与中方就当前的地区局势进行战略对表。在获得中方的关键判断和某种程度的默契之后，维文前往平壤，能够向朝方传递更具建设性和分量的信息。第四，时隔8年再度登门，维文平壤之行的核心目的可以从至少3个维度判断。一是充当减震器和探路者，摸清朝方在当前国际变局下的真实战略底牌与意图。二是维文访问朝鲜后的下一站是韩国，这种紧凑的跨越38线行程通常带有极强的斡旋性质。当前朝韩直接官方沟通中断，维文通过在平壤会见朝鲜外相崔善基，随后奔赴首尔，能够在物理隔离的平壤和首尔之间人工建立一条高层信息传导闭环。三是随着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推行高度不可预测的外交政策，东南亚国家也在为后美国时代的外交

真空做准备。新加坡通过展示其有能力在最敏感的核危机核心圈、中朝韩等进行高难度的穿梭外交，不但展示它自身的小国大外交的核心价值，也为自身新定位做努力。那么接下来呢，需要密切关注维文在首尔的表态，以及后续中韩朝三方的官方新闻通稿措辞。如果维文此行能让半岛在外部全球风暴的侵袭下保持相对的克制与冷淡，那么这场出人意料的再次破冰访问将成为本年度东亚外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表示，伊朗的红线很明确，如果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协议存续的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俄方称，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港上空击落2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有建筑物受损，但是没有人员伤亡。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举行国宾仪式，欢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日。马克思明天将会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或讨论加强安保合作等议题。朝鲜我故乡女足队日前在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上夺冠之后，于26号返回朝鲜，朝方为其举行盛大仪式。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今天凯旋，全船的149项试航项目均获得严苛的验证。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近日已经接连定点清除两名哈马斯指挥官，内塔尼亚胡宣布已吞下加沙六成领土。365平方公里加沙地带自1947年形成，便是巴以冲突核心，70多年来血火未息。从联大181号决议到定居点扩张，从哈马斯崛起至长期封锁，每一步都暗藏着持续冲突的伏笔。
1: The pressure cooker of Israeli activitie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kept building, and you know, obviously the Palestinians who had enough.
0: 道森机场劫机，奥斯陆协议落空，占领与复仇交织，以暴制暴，循环往复。
2: אותו חמאסניק שליווה אותי, הוא אמר לי, ותעל וסנג'אי, נתראה בשנה הבאה.
0: 加沙黄沙染血，硝烟难散，和平之路依旧漫长。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从埃及手中夺取了加沙。当时加沙人口约为450,000，其中60%都是难民。加沙经济凋敝，失业率极高。1968年，以色列政府决定开放加沙地带，允许民众自由出入以色列。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7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根据我们搜集到这个情资，首先来关注就是美伊谈判传出了一个重大的进展信号，但是军事对峙的风险仍然没有解除啊。情资已经显示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态势还是没有松动的，伊朗官员则是放话说海峡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的状态。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半岛的火药味非常的浓烈，金正恩呢日前下令前线部队要加强战备，155毫米的新型自行火炮已经部署在了南部的边境当中，射程超过了60公里啊，足以覆盖整个首尔全境。而美国方面则批准了42亿美元对韩军售，包含了升级阿帕奇直升机等等装备，半岛的军备竞赛还在持续升温当中。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印度近期是高调的冲刺核大国的地位啊，日前成功的试射了搭载了 MRV 的多弹头技术的一个烈火5改进型的导弹，成为了全球第6个掌握这一种技术的国家。那么与此同时呢，印度的第3艘国产的战略核潜艇阿里达曼号也正式的服役啊，垂发弹源翻倍来到了8个，海基的核威慑正式迈入到了3挺时代。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有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
1: 据朝中社报道，日前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会见人民军第四军及第二军所属师旅级指挥官，下令加强南部边境一线部队战备水平，将朝韩边境线构筑为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金正恩要求重新调整全军训练体系，按照现代战争变化趋势与军队军事技术装备现代化需求，重新定义各领

0: 与作战概念，并全面应用于实战训练。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及军种司令官陪同参会，此次会见覆盖前线两大集团军所属师旅级指挥层，直接对接边境防务一线。据台湾媒体日前报道，金正恩于日前视察一家军工企业，检查155毫米自行火炮生产情况。该型火炮采用大口径线膛管炮，射程超过60公里，可以覆盖首尔首都圈全境。金正恩表示，该火炮打击范围快速延伸与打击能力的显著提升，将为朝鲜陆军地面作战提供巨大变化与优势。朝中射程除了155毫米自行火炮外，多种战术导弹系统及大口径多管火箭炮系统也将在今年内部署至南部边境炮兵部队。朝鲜目前已经在军事分界线北侧部署大量传统火炮，首尔距边境仅40至50公里，新型远程火炮的列装将进一步压缩韩方的反应时间。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韩军的应对层面，据韩联社披露，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已于日前启动年度太极指挥所演习，持续至5月22号结束。该演习始于1996年，是韩军最高级别计算机模拟指挥所演习之一，以兵棋推演与计算机仿真为核心，聚焦安全环境变化以及最新的战争趋势。演习由韩参联直接指挥，演练韩军在非全面战争条件下的独立作战能力，涵盖敌方渗透应对、局部挑衅处置、国家危机管理以及战时转换程序等科目。韩参联发言人表示，此次演习旨在强化韩军对朝鲜各领域威胁的危机管理以及反应能力，其中反映最新实战趋势的场景方案。与此同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安全局日前宣布批准向韩国出售多用途直升机以及相关设备，以及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升级计划，总金额预计达到42亿美元。 AH-64E 阿帕奇守护者由波音公司研制，最大速度约293公里每小时，作战半径480公里，配备30毫米 M230 链炮、 AGM-114 地狱火反坦克导弹以及70毫米火箭弹。升级计划涉及传感器套件、数据链系统以及武器挂载能力的全面提升。此次军售还包括相关的后勤支持、训练设备以及备用零件，协助韩军持续强化反装甲与近距离空中支援战力。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情资，在国防预算方面，据韩国媒体披露，韩国2026财年国防预算总额达到66.3万亿韩元，同比增长8.2%，增幅创7年以来的新高。预算重点投向三大领域，一是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后的独立应对能力建设，投入超过5亿韩元完善情报体系、指挥中心以及后勤保障；二是升级韩国型三种体系，获批准超过8亿韩元，包括天宫二中程防空导弹、LSAM 远程地空导弹、玄武五弹道导弹以及核潜艇研发；三是引进具备弹道导弹拦截能力的 SM-3 导弹，这是韩军首次在预算中列入该型拦截导弹的专项经费。此外，新一代隐形战机、AI 军事化应用、无人机以及机器人等尖端武器的开发也获得了重点拨款。而在海军装备方面，据国际媒体报道，韩国海军正组大王级宙斯盾驱逐舰2号舰“茶山丁若雍号”预计在2026年底交付。该舰由韩国现代重工蔚山船厂建造，舰长170米，宽21米，标准排水量8300吨，满载排水量达到1.1万吨，最高航速30节，配备88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海麻雀 ESSM 防空导弹、海攻反潜导弹以及战术巡航导弹，搭配美制的宙斯盾作战系统与韩国自主研发的综合声纳，具备拦截高度100公里以上弹道导弹的能力。首舰正组大王号于2024年11月交付，3号舰预计2027年服役，届时韩国海军将有3艘该级宙斯盾舰。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分析指出，韩军太极演习与朝鲜前线筑垒几乎同步展开，显示中方正在处于行动对行动的螺旋升级。美方42亿美元军售与韩军66.3万亿韩元预算叠加，表明美韩正在通过装备升级与体系强化双重路径构建对朝鲜的军事优势。但朝鲜以修宪固化两国论，从法理层面切断南北和解空间，使得李在明政府试图恢复919军事协议的缓和倡议面临无对象可谈的结构性困境。半岛双方正在从政治对峙转向制度化军事对垒的新阶段。据军事网站 Defense Blog 日前报道，印度陆军战略司令部日前在东部奥里萨邦阿卜多罗卡拉姆博士岛试验场朝印度洋海域方向试射一枚配备多目标弹、重返大气层载具 MIRV 的先进烈火系列弹道导弹，导弹顺利命中数个预定目标。印度国防部声明指出，此次试验成功验证了该型导弹的操作流程、作战和技术参数以及远距精确打击能力，这是印度首次公开试射携带 MIRV 的烈火导弹，标志其分导式多弹头技术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据 据悉，烈火系列导弹由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自主研发，是印度近20年来着眼反制区域潜在威胁、积极发展的陆基中长程导弹系统。此次试射的导弹型号并未对外公开，但据军事观察人士分析，极可能为烈火5型。该型导弹采用3级固体燃料推进，射程超过5000公里，可以携带传统弹头与核弹头，已经逼近洲际弹道导弹的标准。MIRV 载具可以让3枚导弹携带多枚弹头，分别打击不同目标，大幅提升突防效率与饱和打击能力。试射前，印度当局已经向孟加拉湾海域发布航行警告，划定了约3560公里的危险走廊，确保测试的空域安全。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水下核力量领域，据美国军网站披露，印度海军第3艘战略核潜艇阿里达曼号已在4月份正式服役。该艇由维沙卡帕特南造船中心建造，属于歼敌者级改进型，标准排水量约为7000吨，较此前服役的歼敌者号与阿里加特号的6000吨明显增加。阿里达曼号配备8个垂直发射单元，数量较前代翻倍，可以携带24枚射程750公里的 K-15潜射弹道导弹，或8枚射程3500公里的 K-4潜射弹道导弹，未来还可兼容射程达到6000公里的 K-5导弹。动力系统采用83兆紧凑型轻水压水核反应堆，水下航速约24节，具备更长续航能力以及更低噪音的特征。据悉，印度海军目前拥有3艘战略核潜艇，除了新服役的阿里达曼号外，还包括此前服役的歼敌者号与阿里加特号，前2艘各配备4个垂发单元，可以携带4枚 K-4 或12或 K-15导弹。印度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高度依赖海基核力量作为二次打击手段。有美国智库的军事评论员分析指出，拥有3艘 SMBN 意味着印度首次具备随时保持1艘核潜艇在水下巡逻的能力，初步形成了海上的核威慑。与此同时，据中国大陆媒体此前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舰首舰日前在三亚完成交舰，该型潜舰以解放军035B型潜舰为蓝本，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不依赖空气推进 AIP 系统，水下连续潜航可以达到14天，配备6具533毫米的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重型鱼雷、潜射鹰击18翼、反舰导弹以及对陆打击导弹。巴基斯坦此前与中国签署采购8艘该型潜舰的合同，采用4+4模式，前4艘由中国建造，后4艘通过技术转移由巴基斯坦卡拉奇造船厂组装，全部8艘计划于2030年前交付服役。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印度从3艘歼敌者号到3艘 SMBN 同时服役，标志其水下核威慑从存在转向持续巡逻，但 K4 导弹尚未完全形成战力，实际威慑力仍受限于技术成熟度。印度核潜艇舰队整体维持水平欠佳，歼敌者号在海试与服役过程中曾暴露多项技术问题，未来能否稳定执行战备巡逻仍有观察空间。此外，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巴基斯坦麒麟级潜艇配备 AIP 系统与潜射反舰导弹，大幅增强其水下静默突击能力。印度虽然加速核潜艇建设，但国产潜艇技术累积有限，双方水下力量呈现数量对质量的微妙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正与德国洽谈总额约80亿美元的6艘常规潜艇采购案，并计划为现有鱿鱼级潜艇整合国产 AIP 系统，试图弥补核潜艇数量不足带来的战力缺口。分析人士认为，印度正通过 MIRV 技术升级与核潜艇扩编双轨并进，试图在南亚次大陆构建更完整的战略核威慑体系，但其装备可靠性及工业基础仍是制约战力生成的关键瓶颈。
1: 好，片段中特别提到，近期印度是在军事领域接连的放出了一个重磅的动静啊！烈火5多弹头的这个核弹亮相，航母的这个电磁弹射实现了技术性的突破，叠加了大手笔军售采购，还有刷新纪录的国防开支啊！高调的朝着核大国远洋海军方向在全力的迈进过程当中。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北方面的军事专家施教伟先生啊。施先生，请问一下，根据您的研判，印度这一连串密集的军事举措是实力驱动的这个战略升级呢，还是透支国力的一个形象工程？这会给南亚还有印度洋安全带来哪些变数呢？
2: 我们看到近来印度一系列的这个宣传攻势，包含宣传他们的弹道导弹以及呢它的航空母舰具备了新型的弹射能力等等，再再都显示印度要向世界强调不能忘了印度是南亚的军事大国。就在印度在去年跟印巴空战上显然并没有占到上风，损失了数架全世界最新锐的这个飙风战机，以及呢在跟美国的关税大战让人家以为美国已经失去了印度这个南亚最大国家对他那个对他的关爱，所以呢印度他必须要在此时借由这一系列这个动作重新强调，让大家注意到印度在这个地方上还是南亚一个首屈一指的军事大国。 他这样的举措呢，倒不见得是全然是因为自己本身的国力或什么有什么变化，而是因为近来几次的我们看到这接连的事件，让大家会对印度是否仍为南亚最强的强权这个部分啊产生的这个动摇。那当然啊，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未来让这个印度哈、等整个国力因此透支，我倒并不这样看，因为这些军事计划原本都是在印度他规划在进行的这个部分，只是在于由于最近我们印度接连在对外的一些举措上面来说啊，显得有点进退失据。
1: 好，谢谢施小伟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最新动向。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个熊野号护卫舰日前首次抵达了新西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期访问韩国，和韩国总统李在明确认了美日韩三方的合作框架。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还准备向菲律宾来出口88式的岸舰导弹，那么射程是超过了100公里啊！这将会是日本继向菲律宾无偿转让 R5 位级的这样一个护卫舰之后，再次向南海的这个方向输出进攻性的这样一个武器。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驻新西兰大使馆证实，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已在5月17号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展开访问行程，在新西兰海军巡防舰特马纳号的伴随下进入惠灵顿靠泊。这是熊野号完成新加坡亚洲国际海事防务行程后，继续向南太平洋执行的远航任务。靠泊四天后启程前往美国。据悉，熊野号的标准排水量3900吨，满载排水量约5500吨，装备16单元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07式垂直发射反潜火箭以及海麻雀防空导弹，配备一门127毫米的 MK45 MOD4 舰炮，可以搭载一架 IC-16K 反潜直升机，采用复合燃气涡轮电力推进系统，最高航速30节，具备扫雷、反潜与巡逻等多重任务能力。此次访问旨在展示日本与新西兰的所谓坚定安全合作关系。此外，据日本媒体日前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开了为期2天的韩国访问，首日与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安东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启动能源领域合作，包含确保印太区域的能源储存，并且确认美日韩三方合作共同应对朝鲜威胁的立场，重申持续推动日韩的穿梭外交。此次访问紧随着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下令前线部队加强战备以及加速军事分界线攻势建设之后，美日韩三方协调意涵明显。与此同时，据美国军文网站日前报道，美国海军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强生号已经在日本的横须贺完成大修，由美军的舰艇修复设施与日本地区维修中心与日本承包商及技术人员合作完成，于4月如期交付第七舰队，并且重返战备行列。据悉，强生号属于伯克级 Flat2A 型，排水量约9200吨，配备9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标准系列防空导弹以及阿斯洛克反潜导弹，搭配宙斯盾作战系统与 AN/SPY-ED 相控制雷达，具备区域防空与弹道导弹的防御能力。根据军情观察栏目掌握的情资，该中心1月到4月期间还向第七舰队如期或提前交付了另外3艘驱逐舰、2艘扫雷舰以及1艘2栖船坞运输舰，显示美日同盟正在通过本土后勤整合维系印太前沿的部署能量。而在武器出口方面，据日本放送协会日前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菲律宾出口88式暗制反舰导弹，以强化菲律宾对周边海域的控制能力。88式暗舰导弹由日本30重工研制，1988年列装自卫队，射程150至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头，采用惯性中制导加主动雷达末制导，可以低空掠海飞行，支持多阵地饱和攻击。菲律宾国防部已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达了将会争取该型导弹意愿，而小泉表示防卫省已就此事展开研议，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若交易形成，将是日本继向菲律宾无偿转让 R5 位级护卫舰后，再次向南海方向输出进攻型武器。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5月15号，约100名陆上自卫队员携带枪械从金泽驻屯地出发，徒步行至演习场并折返，往返路程约10公里，途中经过宅区。自卫队表示，队员携带的枪械未装填弹药，对携带理由不予置评。石川县和平委员会事务长随后指出，光天化日之下在民众目光所及之处携带枪械行军训练是违背常识的做法。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指出，熊野号远航新西兰并计划航向美国，显示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将活动范围从西太平洋向印太全域延伸。配合高市早苗访韩确认的美日韩三方对朝机制，日本正从专守防卫向同盟枢纽转型。88式导弹拟受菲律宾若最终敲定，将实质突破武器出口限制，使日本军工产品首次进入南海争议前沿。而金泽居民对携枪行军的反弹，则暴露出日本社会内部对内军事化扩张的容忍度正在经受考验。日本的军事外向化已经从政策设计进入社会与实战层面的双重检验期。
1: 好，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向俄罗斯方面啊。俄军5月19号到21号举行了5年来规模最大的核力量的演习啊。演习期间呢，更是首次从白俄罗斯境内发起了核打击，核弹头运送与伊斯坎德尔 M 型的这个系统填装料科目的是同步展开。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军的这个民兵三的洲际导弹呢，也在同期进行了试射。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台湾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5月19号起展开为期3天的核力量大规模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5万人，动用7800余件武器装备，包括200多套弹道导弹发射系统、140架飞机、73艘水面舰艇以及13艘潜艇，其中8艘为核潜艇。演习期间将实施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试射，并且首次与白俄罗斯联合演练核武器部署与使用程序。此次演习正值今年2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后，美俄核军备约束机制首次出现全面空窗期。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日前俄罗斯成功试射 IS-28 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时间为莫斯科时间11:15，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谢尔

0: 拉卡耶夫上将向普京汇报，试射成功验证了设计技术方案与导弹系统性能指标。普京确认，首个萨尔马特导弹船将于2026年底投入战斗值班。萨尔马特采用三级固体燃料推进，射程超过3.5万公里，可以携带多枚分导式核弹头，总当量为现有同类导弹的4倍。北约代号萨弹二，旨在替代苏联时期R-36M 萨弹重型洲际导弹。而在航空装备层面，由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以及国际媒体披露，日前苏-57双座型原型机完成了首次试飞，由苏霍伊设计局首席试飞员俄罗斯英雄谢尔盖·伯格丹驾驶。该原型机由早期的 T-50-5R 原型机改装，前机身加长0.6至0.8米，采用串列双座布局，后座舱位置明显高于前座舱，以保障后座飞行员前向视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表示，该型机除了作战功能以外，还将承担战斗教练机及混合编组空中指挥所职能，可携带有人机与无人机协同作战。苏-57双座型配备了 AL-51F1 发动机，干推力107千牛，加力推力176千牛，较现役的 AL-41F1 提升20%，采用扁平尾喷口设计，以降低红外与雷达特征。该型机成为全球第二款完成首飞的双座五代机，仅次于中国的歼-20S。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5月19号到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表示，双方讨论深化全面伙伴关系与战略合作，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双方还就重大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交换意见。此次访问紧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被俄方定义为强化对华战略协调的重要外交行动。在俄白两国联合核训练方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白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已与俄方启动联合演习，实练核武器的接收部署以及使用准备。俄罗斯此前已经向白俄罗斯部署具备核能力的奥列什尼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系统，该系统可以携带常规或核弹头，射程500至5500公里，弹头以高超音速突防，速度可达马赫数十。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演习内容涵盖导弹部队与航空兵远距离隐蔽机动，强调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与此同时，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美国方向美国军网站披露，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在5月20号凌晨发射了一枚未携带弹头的 LGM-30G 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该导弹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太空基地发射，配备 MK-21 高拟真度载入飞行器，飞行约4200英里，约6759公里后，抵达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的弹道导弹防御试验场。民兵三为美国现役唯一的陆基洲际导弹，1970年列装，目前约400枚部署于怀俄明、蒙大拿、北达科他等州，采用三级固体燃料推进，射程约1.3万公里，可以携带多枚分导式核弹头。美国空军每年约进行300余次此类测试，以验证核威慑能力的可靠性与战备状态。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分析认为，俄罗斯在普京访华首日同步启动6.5万人核演习，首次将白俄罗斯纳入联合核演训，显示莫斯科正在通过核威慑展示与外交斡旋双轨并进，试图在乌克兰战事持续背景下维持对欧的战略威力。苏-57双座型的快速首飞，表明俄方急于在五代机出口市场抢占先机，但由于旧的原型机改装的试验机与量产型之间仍有着技术距离。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也指出，美俄几乎同步进行洲际导弹试射与核力量演习，标志着两国的核军备竞赛已经从政策层面进入到了实操验证阶段。俄罗斯萨尔马特年底部署与奥列什尼克前出白俄罗斯，叠加民兵三的例行试验，显示着双方均在加速验证核打击体系的可靠性。美俄核力量在新缺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后，首次进入无约束状态下的密集展示期，全球战略稳定框架正在面临深刻冲击。
1: 好，刚刚这个评论呢特别提到了近期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举行了联合的演习啊，美方随即试射了一个洲际导弹做出回应，再加上美俄之间的这个核军控机制基本上失效了，核武器使用的门槛是在持续的下调过程当中。我们再来连线请教一下台北府的军事专家施孝伟先生，施先生请教一下，您怎么来看待当下核军备对抗升级的这个态势，这是不是会彻底打破以往这种战略平衡，进一步的拉高全球爆发核误判冲突的风险呢？
2: 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啊进行啊有关于核武器的这样的协作，那同样的我们也会想到美国跟俄罗斯之间呢啊他们过去的这个核武协定是不是还能够维持啊有效的这样一个部分。不过我虽然说近来有这么多的动作，让人家感受到好像过去啊那个核武的这样的运用跟变化，在近来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啊这整个格局我并不认为会有重大的改变，因为毕竟核武在这个世界上来说还是一个最危险的武器，它可以毁灭掉人类的文明，甚至如果一旦真正使用到它的话，对于这个各交战双方国来说都不是一个好事。例如像美国跟俄罗斯，他们基本上所拥有的核武力量都足以相互的保证毁灭对方，而且甚至毁灭这个世界。那同样的这个中国大陆虽然说不算得上是核武的大量拥有。

0: 有国家，但它的核报复能力现在对于美国跟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来说也足够产生足够的威慑能力。英国跟法国虽然他们本身不是核武强权，但是他们依然在这个世界上也保有核武的这个战略值班。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现代的这些这个动作跟态势并没有办法打破这些大国之间的核武这样一个产生的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好，谢谢施小武先生的解读分析啊。从南亚到东亚，地缘的局势是在持续的紧张升温过程当中。印度核威慑进入到了三挺时代 ，MIRV 的这样一个技术突破，还有南亚战略平衡面临着重塑。俄罗斯五年来最大规模的一个核演习亮剑呢，美俄核军备对抗是在螺旋的升级当中。日本则是一边推动修宪来增加防卫预算，一边的同意美军在本土部署低风的中程导弹。那么再军事化的步伐是加速的过程当中。稍后回来我们持续为你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家，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方面最新的军情动态啊。情资已经显示了，日本防卫省已经正式宣布计划6月到9月在鹿儿岛县的这个陆屋航空基地部署美军的低风陆基中程导弹啊。那么并且要配合一个勇敢之盾还有东方之盾的两场联合演习。那么这也是美国进攻系的中导系统首次落地在了日本本土。我们再来连线请教日本东京方面的专家毛峰先生啊。毛峰先生请教一下，您认为日本这样一系列的动作是在借美国之手彻底的掏空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呢，还是说在强化日本所谓的这个安全自主？这种做法又会把东亚的战略平衡推向怎样的一个方向呢？
1: 高市政府推动从根本上强化日本军事防卫力，提前实现5年防卫预算翻一番，其中主要是要增加并部署可以实施远程打击的陆基增程型024远程导弹，采购海基型400米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等等。为了配合将于今年6月举行的美日联合军演，美军低风中程导弹以及海马斯将再度临时部署到鹿儿岛的陆屋航空基地。那么这些除了提升美日两国的联合作战及快速部署能力外，也具有牵制中国在东海及台海周边军事活动的战略意图。那么日本方面认为，这是面对日益严峻的地缘安全环境，强化日本安全自主与整合美日同盟威慑力的必要举措，以加强备战，提升自战能力。不过这类部署也会引发中国及俄罗斯的强力反弹，由此也会给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朝着更加多极更加多变的方向倾斜，对东亚地区安保环境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0: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号抵达北京，正式开启了为期5天的首次国事访问，这也是继特朗普、普京相继访华之后又一位重要的外国元首到访。武契奇启程之前呢，会见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说也表示啊，此次访问是他政治生涯当中最重要的。

0: 持续直通车。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已经超过了90%。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
1: 王毅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维护安理会权威。
2: 克里米亚官员指控乌克兰发动袭击，乌军官员称未来六个月将是战事的转折点。
1: 俄罗斯外长指责西方媒体忽视卢甘斯克学校遭袭事件，持双重标准。
2: 伊朗官员称与美国重启战争的可能性低，美伊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一致。
1: 日本通过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最快七月设立国家情报局，引发民众的忧虑和反对。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100多国代表出席。王毅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维护安理会权威。
1: 在会后谈到伊朗问题的时候，他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应该交由安理会来核可，增加协议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4: 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的倡议，安理会26日就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的外长和高级别代表出席。

0: 及。王毅表示，当今世界的乱象根源是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关系准则没有得到切实遵守，他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联合国更强的引领力。王毅还表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管理冲突和冲突外溢的效应，国际社会也要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1: 国际社会也应当自觉维护安理会的权威，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
0: 会后在谈及伊朗问题时，王毅向记者表示，中方支持美伊为和谈做出的努力，但伊朗问题并非朝夕能解决，一旦双方达成任何协议，应由安理会核可，增加正当性和权威性。美国伊朗围绕停火和核问题的谈判仍在推进，但局势依然十分脆弱。美方称25日已经对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船只发动了一个自卫式打击，但是伊朗方面指责美方破坏了停火。接下来停火能否维持，谈判能否继续，也将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关注。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王毅26号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3: 王毅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是联合国事业坚定的支持者，愿继续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0: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乱象丛生，地区冲突多点迸发，联合国面临严峻挑战，也受到更高的期待。中国作为本月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倡议举办有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希望与各国一起重振联合国权威。王毅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55周年，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将继续深化和联合国在南南合作、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合作，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王毅还表示，古特雷斯秘书长就任以来坚持多边主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并邀请古特雷斯年内访华。古特雷斯赞赏中方倡议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感谢中方一如既往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以及对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联合国赞赏中方在安全、和平、发展等领域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和中国在各领域深化合作。古特雷斯还强调，联合国坚定恪守一中原则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对此不存在任何模糊空间。古特雷斯还表示，发展与和平是一体两面，两者相互促进，他期待能和中国一起消弭冲突，让和平胜利。 在当天的安理会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警告表示，当前全球冲突数量已经达到联合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中东、俄乌等局势持续严峻，全球军费开支也达到历史最高，国际社会如何重建和平与信任，也是联合国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王毅27号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分别会见了泰国、哥伦比亚、吉尔吉斯斯坦、阿根廷、捷克、阿塞拜疆、巴拿马等7国外长。
4: 王毅在会见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时表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高层交往，双方要加快制定新版中泰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全面规划各领域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新硕果。希哈萨表示，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泰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王毅在会见哥伦比亚外长比利亚维森西奥时表示，发展同包括哥方在内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友好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的传统，中拉关系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中方愿同哥方推进各领域合作，助力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比利亚维森西奥表示，加强同中国合作是拉美地区各国的共同选择，各方愿同中方推进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并为拉中关系长远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王毅在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时表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互利合作，密切国际协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吉命运共同体，中方将全力支持吉方办好今年上合组织峰会。 库鲁巴耶夫表示，吉方愿同中方一道深化吉中睦邻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王毅在会见阿根廷外长基尔诺时表示，中方愿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中阿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体现的是双方互利共赢。基尔诺表示，阿方感谢中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给予的支持，愿同中方拉紧共同利益纽带，提升阿中关系的战略性。王毅在会见捷克副总理兼外长马钦卡时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排除干扰障碍，改善双边关系，重振传统友好，希望捷政府践行一个中国原则，以更多积极正面做法抵制弱化消极言行。马钦卡表示，捷新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逐步推动捷中关系重回正轨。王毅在会见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时表示，明年将迎来中阿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阿方坚定相互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共享发展机遇，更好助力各自现代化事业。巴伊拉莫夫表示，阿方始终视中方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愿推动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王毅在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阿查时表示，中方赞赏巴方领导人多次重申恪守一中原则，不给台湾以活动空间。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做出重要贡献，希望巴方切实维护中方企业的正当权益。马丁内斯阿查表示，巴方将毫不动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允许台湾在巴设立机构，愿同中方化解分歧，翻开巴中关系新的一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方面，克里米亚官员27日指控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导弹对当地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7号宣布，在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占领两处定居点。
1: 另外，联合国安理会26号就俄乌问题召开会议，双方均指责对方的袭击行为。有乌军将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战事可能在未来几个月迎来转折点。
2: 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长拉兹沃扎耶夫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当地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来袭导弹中包括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俄防空部队击落了20多架无人机，袭击中无人受伤，但造成包括俄罗斯央行地区办事处和一栋8层公寓楼在内的几栋建筑物受损。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一夜之间击落了乌军285架无人机、3枚风暴阴影导弹、5枚制导航空炸弹。俄方还指，其东部军队集群控制了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的沃兹德维热夫卡居民点，北部军队集群控制了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格拉诺夫居民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准将21号在哈尔科夫一处地下掩体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前线俄军已经疲惫不堪，无力取得重大突破，未来6个月将是战事的转折点。乌克兰可以利用这一时间窗口夺回战场主动权，增强在和平谈判中的筹码。
3: нинішні стан і положення по всьому фронту найкращий для України. Я не скажу, що він супероптимістичний, але найкращий для України.Мабуть, з осені 22-го року. Я вважаю, що зараз найкраща тенденція, тобто вони йдуть на деяке зниження втрат на саме в особовому складі, на майже виведення в нульову втрат території і навіть на відновлення деяких ділянок.
2: Фонгонвейші, Цонгхобалдао.
0: 俄外长拉夫罗夫26日在俄外交部举行的非洲日招待会上，批评西方记者在报道卢甘斯克的斯塔别尔斯克职业学校袭击惨案时持双重的标准。
4: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此次袭击是由基辅纳粹政权实施的。尽管俄方采取了尽可能多的措施，邀请外国驻俄记者前往现场采访。但是这次袭击却被西方媒体界冷漠地忽视了。
5: Несмотря на принятые нами меры, чтобы вывести туда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журналисты из стран мирово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по-моему, честно выполнили свой долг. Вот чего не скажешь об их западных коллегах. Кто-то просто отказался там появиться даже, кто-то сказался в отпуске.А кому-то просто запретил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Это слово о свободной прессе. И на этом фоне продолжают наши, ваши западные собеседники постоянно требовать осудить Россию и решать проблему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на основе признания принципа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нынешнег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о главе с нацистским режимом.
4: 拉夫罗夫认为，领土完整原则只是联合国宪章的众多原则之一，宪章还载明其他原则，这些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和执行，不能选择性的执行，应全面而且互相关联的执行。拉夫罗夫指出，联合国宪章其中一项重要原则是国家主权平等，请回顾一下西方同僚是如何遵守这一原则的。在任何冲突中，他们从未将其他各方视为主权平等者。拉夫罗夫指出，西方仅仅要求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当格陵兰岛问题被提及时，西方同行并没有特别关心丹麦的领土完整。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崇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1: 俄乌局势近日是骤然升级，引发了高度关注。那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台湾时事评论员、退役少将厉正杰先生来点评分析。厉先生您好。您认为俄乌双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加紧攻势？那他们各自想表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6: 我觉得这个俄乌战争从去年俄军攻克红军城之后，然后现在整个卢甘斯克战线双方形成一种对峙僵持的一个状态。 那这次很特殊的是在5月22号，乌克兰突然用大量的无人机对卢甘斯克实施攻击，但是他打到的是一个小学哈，一个学校，然后造成这个20几名学生的伤亡。那第二天23号，这个俄罗斯立刻展开报复，运用大量的600架无人机，还有这个将近60枚的各型的高价值导弹，包括锆石，包括匕首，包括真火速导弹。对这个乌克兰的基辅来实施反击，来实施报复。那我认为双方这次的作战很特殊的是，双方在地面上面反而没有任何的作战行动，反而是互相利用导弹以及无人机的攻击。我觉得这代表一个含义，就是双方来讲，在这场战争里面，双方可能打了4年，已经陷于一种这个疲困的状态，地面作战已经没有能力再实施了。那在这个时候，突然双方只能利用无人机以及导弹互相的攻击，这个代表了可能在这个时候双方想要在战场上面寻求一个突破，然后以能够在战场上面这个能获得一个在谈判桌上面有利的态势，以利于双方在即将展开的这种和谈的谈判桌上面能获取有利的态势。我觉得这场互相的用导弹、无人机攻击代表的可能含义是，双方来讲可能在地面作战已经没有能力来遂行了，因为从今年开始，我们没有看到双方在地面上面有任何军事的进展，只看到互相用导弹以及无人机的攻击。我觉得这代表双方可能战力已经疲乏，然后可能想要借这场的攻击行动，然后在这个即将可能有可能展开的和平谈判之中，争取有利的谈判的地位。
1: 好，谢谢厉先生点评分析。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哈马斯证实新任军事领导人在以军的袭击中身亡。
1: 金正恩观摩朝鲜多用途导弹和巡航导弹试验。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日至27日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时，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要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间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和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日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提到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
2: 那不过，根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和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他并指出，伊朗的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的谈判议程之中。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27日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他并透露，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7日表示，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直面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协议能否存续，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阿克巴尔扎德日前曾指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战略失败。他表示，美方声称能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通道被封锁后，用尽全力也都束手无策。另外，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初步协议草案，美国第一步将承诺实现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协议草案还要求解冻伊朗大部分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海上。

0: 封锁。他强调，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制不会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帖文做出决策。对伊朗来说，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最终签署的任何文件都必定是在伊朗体制的红线框架内制定的，并且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日前再起冲突，但是有伊朗官员表示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低。最新消息，我们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2: 高夫，你好。
1: 外界关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进程和内容都有不少猜测，那么伊朗官方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呢？
2: 其实最新的回应呢，刚才新闻里说了，就是伊朗国家电视台呢正式发布了这个最新这个谅解备忘录的一些部分条款啊，然后但新闻已经说了，所以我能分享的就是说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条款。它现在涉及的是三个方面，一个是霍姆斯海峡的管理，第二个就是美国军事力量的部署，还有一个是六十天内如果达成最终协议的话，就是交由联合国审议，然后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决定。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没有，他没有提到这个归还伊朗冻结资产的问题，所以我自己思考的就是说，他这个是这个条款是已经现在不是问题了，所以他现在还没有写进去，还是说还现在还没有完全谈妥，所以没有写进去，这个可能是需要进一步观察的事情。另外一个我看到没有报道的是，一个是今天我看阿拉伯语媒体报道说，今天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巴基斯坦的总理呢也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另外我还看到美国媒体报道，就是美国副总统万斯也表示说，他对达成协议的前景是表示乐观的。但是现在他们主要担心的问题就是，伊朗能不能同意一些结构性的机制，确保协议的执行。所以从美国方面看来，在具体的协议上面，他们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可只能是说在履行协议上面，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确保双方不会失信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从这三方面的信息来看，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各项的议题，我觉得都在。双方还在不停的在交换和磨合当中，所以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去等待最新的消息。客服，
1: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现场的郑凯。
3: 我们再来看到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证实，哈马斯的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击杀奥达的消息。
0: 奥达的葬礼27日在加沙市举行。据报，其妻儿也在袭击中遇难。现场送葬的亲属强调，所谓战争已经停止的话都是谎言，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仍将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当天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的监视后，以方26日在一次联合行动中打击了奥达位于加沙市中心用于藏身的一处基础设施，附近一所公寓也遭到打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同时也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消息，誓言将铲除所有参与袭击的哈马斯领导层，并推进加沙自愿移民计划的战略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南部地区27日再遭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前一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中世纪景观博福特城堡上空27日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南部地区多处城镇当日遭袭，还有一架无人机飞越贝鲁特南郊上空。以军的阿拉伯语发言人头日向黎南部的奈巴提耶地区的民众发出警告，要求其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120多次空袭，是近日来最猛烈的一次轰炸。日本国会27日正式通过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日本政府最快今年7月份设立国家情报局，将进一步讨论推进反间谍法、对外情报机构和外国代理人登陆法。
3: 那连日来也是有民众在国会前集会，对法案表示反对。
4: 周三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正式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日本政府最快将在今年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与事务局国家情报局，强化日本政府整体情报能力。立宪民主党批评，若缺乏国会监督，情报机构可能失控，并不当侵犯国民人权。在国会前，连日来有民众对法案表示反对。
5: ちょっと勝手に決めすぎているので、ちょっと怖いな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ね。なんか市民が政治がおかしいと思ったら、それをなんかおか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を言えなくしてしまうところが良くないかな。
6: 前の戦争の時にいろいろ弾圧されたっていうのが聞いてますので、今回の法案だと、なんか国会のチェックとか、そういった他のチェック機構がないので、まあ、その政権がなんかやりたいように情報集められ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かって。
4: 日本在通过国家情报局上市法案之后，下一步可能会推动反间谍法以及外国代理人登陆法。日本国内就有舆论和部分市民团体忧虑，日本的国家安保与情报管理正在逐渐向美国模式靠拢，而怎样平衡国家安保与个人权利成为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凤凰卫视林淼、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3: 根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26号举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的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7: 报道称，金正恩高度评价试验成果，尤其是对于即将移交南部边境地区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金正恩对其军事价值给予积极评价。据报，当天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种任务弹头威力、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行制导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导命中精度。金正恩表示，此次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推进军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朝鲜军队战斗力建设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目前各型发射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已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完成全面升级，实战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随着主力战术武器研发工作稳步推进，朝鲜各类火力系统全面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确化。金正恩指出，建设无人可以比拟的炮兵武力是朝鲜在武装力量建设中最优先重视的政策方向，具备强大的破坏力是朝军作战的必须条件。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确定不移。韩国军方26号表示，当天下午1点左右监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等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班牙国民警卫队调查人员27日突袭位于马德里的执政党工人社会党总部，搜查涉金融不当行为证据。工人社会党总部外当天是媒体云集，国民警卫队方面表示，根据法院令搜集与一名前工人社会党党员腐败调查相关的证据。就在上一周，前首相萨帕特罗因涉嫌影响力交易、洗钱等指控被司法部列为调查对象。工人社会党当前深陷多重腐败漩涡，桑切斯妻子与弟弟被控以权谋私，前政府部长及党内的高官涉新冠疫情回扣丑闻，相关人员均否认指控。而此次桑切斯的重要政治盟友萨帕特罗被调查，再次引发民众抗议，要求桑切斯下台的呼声是高涨。再来关注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27日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指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27号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
3: 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刻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好，下节关注到国台办正告民进党当局，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
1: 郑丽文将前往美国，希望传递两岸和平的核心讯息。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福建海警继26号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之后，27号继续展开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27号表示，5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此前在26号的执法巡查中，福建海警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
1: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称有意与赖清德谈对台军事问题，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陈宾华27日回应称，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民进党当局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
3: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2: 台军据报近期斥资超9.8亿元新台币，采购多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但在两次验收中都无法达到要求，被打零分。
3: 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和政治失利，把本来可以用于改善台湾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投入毫无意义的军购无底洞，背后有多少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勾当，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
2: 据报道，所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订后，美国宽皮干等农产进口关税将从原本的35%调降至10%，这也引发岛内业界不满，认为将挤占本地水果市场，也称民进党当局是在卖农求荣。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会前往美国。27号在中常会上，他表示，这次到美国要传递的核心讯息便是国民党不会是麻烦制造者，并批评民进党台独立场把台湾推向了战争废墟。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启程访美，27号在出发前的最后一次中常会上，特别向常委报告这趟访美行的重要目的。
5: 丽文这一次到美国要传达的核心讯息，我们希望让美国的朋友知道，我们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
4: 同时，他也痛批民进党的台独立场只会把台湾推向战争废墟。
5: 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川普总统在离开中国大陆之后，公开表示不会为台独越过9500英里来出兵。
4: 这趟访美行，郑丽文预计6月1号深夜出发，16号返抵台湾。期间除了造访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与重量级教授面对面交流之外，也将拜会国会议员与行政官员，并出席乔宴，感谢海外侨胞对国民党常年的支持。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27日在台北举行的英伟达台湾总部建设启动仪式上表示，台湾是人工智能革命的中心，英伟达每年在台湾投资将高达约1500亿美元。
6: Taiwan is the epicenter of the AI revolution. This is where the chips come, packaging comes. This is where the systems are made. This is where AI supercomputers were created.The number of partners we work with here in Taiwan, incredible. Taiwan is booming, and it makes sense Taiwan is booming. 4 years ago, 5 years ago, NVIDIA was spending about $10-15 billion a year in Taiwan. Now, we're spending $100 going to $150 billion in Taiwan each year. $150 billion.From one company alone is going to fuel an incredible ecosystem here.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以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两国的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发掘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赖歇表示，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经济界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会持续深化对华合作。
1: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7日在北京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会谈，双方就中德、中欧经贸问题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2: 王文涛表示，今年2月德国总理默茨成功访华，中德两国领导人就加强战略沟通、坚持开放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中国15-50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与德国工业4.0和低碳转型目标高度契合，希望双方企业把握机遇，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合作，打造利益融合、相互成就的中德合作新范式。王文涛指出，近期欧方出台了一系列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对中欧企业合作造成严重干扰。中德都是制造大国、出口大国、贸易大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应共同支持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德方加强对话磋商，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共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行稳致远。赖歇表示，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德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德国政府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脱钩断链，愿同中方加强政策交流，构建基于规则的稳定、平衡、可信赖和面向未来的德中经贸关系。德方支持两国企业在平等互利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贸易往来和双向投资，深化循环经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25号会见美国副贸易代表斯威策，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和经贸磋商的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1: 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27日开幕，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同期启动。峰会邀请了产业金融领域领军人物，就数字金融建设等议题分享经验。
7: 5月27号，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这是2026深圳科技金融周重磅活动。深圳方面表示，展会将打造集科技、产业、金融于一体的一站式投融资平台。2026年一季度，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深圳金融将发挥科创优势、产业优势、深港联动优势，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
8: 我们将围绕构建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生态，锚定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目标，以产业需求牵引金融创新，以金融赋能助推产业跃升，做大做强风投创投产业集群，集聚股权投资。

0: 产业基金、科创基金，吸引全球资本流入深圳，世界前沿技术汇聚深圳，让深圳成为全球科创资本集聚兴业的优选之城，形成长期资本充沛、跨境循环畅通的创新资本生态。
1: 在这届深圳金博会也发布了系列支付便利化服务创新成果，同时签约了一系列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今年是首次在深圳国际金博会上同期举办，邀请了海内外产业与金融领域领军人物、专家学者分享实战经验和前沿观察。
2: 本届论坛与金博会同期举办，既是平台创新，更是价值呼应，也彰显了凤凰卫视服务大湾区国际传播能力的全面升级。论坛和金博会携手，既是大湾区融合协作态势的生动体现，也让我们看到大湾区的活力不仅在于城市相邻、产业链接，更在于技术、人才、资讯、规则等各方面的相互互能融合共进。
1: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金博会突出深港联动，开放协同与香港全力推动 AI 加金融的战略契合。
3: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全面落实十五规划，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还有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功能，构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时推动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让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
1: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也会围绕人工智能赋能、科技金融、产业链金融和跨境金融三大核心议题开展研讨。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4: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震荡调整，沪指低开低走，收盘下跌1.25%。深圳市场早盘震荡走高，但午后转跌，深成指收盘跌0.88%。两市成交维持32,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香港股市反复下跌，恒生指数小幅高开之后反复回落，并且逐步扩大跌幅，收盘下跌1.06%。蓝筹股跌多涨少，地产股表现疲弱，科技股也普遍走低。台湾股市再创新高，盘中一度大涨1200点，随后升势回顺，加权指数收盘上升1.68%，总市值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五大股票市场。好，下节关注到香港机场的2号客运大楼投入服务运作顺畅。
5: 三星电子工会通过劳资谈判方案，罢工危机暂时解除，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1: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2: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3: 多方斡旋推动和谈，美伊对峙僵局悄然打破。
4: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up.
3: 安防体系重新构建，区域秩序迭代更迭。
5: 如果战争现在结束了，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
3: 伊朗核博弈持续发酵，博弈角力未曾停歇。
6: 伊朗坚持60%的浓缩铀，这是我保命的本钱，永远不能放弃。
0: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首日早上运作顺畅，并预料一共有15间航空公司将在下月中前陆续迁入。
1: 机场2号客运大楼T2运作首天，陆续有旅客到来办理登机手续。首班出发的是前往上海浦东的航班，承办的香港航空是首间迁入 T2
2: 的航空公司，不少职员在场协助。旅客在进入机场完成自助登机后，就可以将行李放上这个超低地台的行李输送带上，再在屏幕上轻轻一按就完成整个登机手续。有旅客表示，登机手续连同排队只需要十几分钟，比之前在1号客运大楼快很多。
1: T2的全新自助登记区设有68个自助服务柜台及108个混合柜台，全面引入智能科技，旅客可以在此办理自助登记及手机特快行李托运。
3: 好新奇啦，同埋都快过 T1 嗰时咯。嗯。
4: 通常会唔会复杂啊？诶，呢个简单啲嘅，因为佢唔使
3: scan code 嗰啲，即咁望住个 mon
1: 就知啦。有旅客专程到 T2 参观客运大楼的全新设施。
5: 我哋系飞国泰嘅。 特登过嚟睇下，系咪我哋食咗呢边？听讲话嗰啲行李 check in 啊，全部都系用新嘅科技啦。香港机场管理局指，早上
1: T2 运作一切顺利。对于有旅客指标志不够清晰、容易走错路的问题，已增加指示牌及增派人手协助旅客。
6: 今日全日咧就差唔多有4200个客，哦，咁啊到夜晚最迟一班咧。 都系香港航空大概凌晨2点几咧，去大阪、日本大阪嘅。
1: 机管局表示，6间航空公司将会在28日进驻 T2， 并预计6月中之前共会有15间航空公司使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7: 韩国三星电子的工会成员27号上午就日前劳资薪酬谈判时的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协议已超过70%的赞成率获得通过，三星电子劳工罢工的危机暂时解除。三星电子工会共同交涉团当天表示，上午10点投票结束，超过65000名有投票权的工会成员中，共有超62000人参与投票。 最终投票率达95.5%，其中超过46000人投赞成票，赞成率达73.7%。三星电子劳资双方20号签署的2026年度绩效奖金初步协议商定了多项条款，包括全员平均加薪6.2%，以及维持现有年终绩效奖金制度，并在未来10年中以公司业绩的10%.5%。 为负责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设立特别绩效奖金，不设上限，以库存股的形式发放。业界预测，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润有望达到300万亿韩元。按照新的薪资协议计算，设备解决方案部门的子部门存储芯片事业部的员工，平均每人有望获得高达6亿韩元的绩效奖金，约合人民币270万元。 而负责手机及家电成品的设备体验部门员工，可能只能获得约600万韩元股票，约合人民币27000元。参与此次薪酬协议投票的包括三星最大工会、三星集团跨企业工会三星分会，其中约80%成员来自半导体业务部门。这一工会对新的薪酬协议赞成率接近81%。 参与投票的第二大工会，全国三星电子工会成员主要来自负责手机及家电成品的设备体验部门，该工会的赞成率只有约21%。而同样由设备体验部门员工主导的第三大工会，同行工会不具投票资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27号，我是全全，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aya.
2: Akvec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č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五月将近，岭南大地的风物呢，有一种夏天野蛮生长的热烈。湛江的凤凰花开满枝头，满树火红，压弯了枝条，远远看上去呢，就好像是火焰在风中燃烧一样。在广州的从化，荔枝呢，眼下次第成熟。白糖樱和妃子笑的清甜呢，已经开始在果园里弥漫。如果想要尝鲜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开始安排上了。但如果您要打算出门打卡这些夏日限定，还得留意一下华南的龙舟水。龙舟水呢，通常指的是每年的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华南一带出现的大范围强降水，属于这一地区的特有天气现象。但明后两天，除了华南一带持续有降雨之外呢，像湖南还有贵州等周边区域也将会受到波及，降雨也是比较明显的。那明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像重庆的中东部、湖北的西南部、湖南的西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还有广西的北部、云南的东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呢，将会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贵州的中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局部地区还有大暴雨。到了后天呢，在贵州的东南部、云南的中东部以及广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出现。那至于气温方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欢迎回来。随着降雨的增多呢，今天开始，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逐渐的往南收缩到广西、广东还有海南等地。那预计到了本周末，这一带的高温范围就会大幅度的缩减了。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广州，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6度，后天34度，明后两天高温闷热感还是非常明显的。同时，海口呢也是这种高温闷热的天气，就连晚上的最低气温呢也是接近30度的水平。另外，在江南一带，比如上海，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体感上呢也会有一些闷热。在北方，明天开始多地将会开启晴朗升温模式，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地方会逐渐的增多。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北京，明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预计本周五到周日，北京的最高气温就将会来到30度以上了。同时，我们要关注一下像太原这里，你看明天太原的最高气温呢是25度，后天最高气温将能达到29度，但与此同时，太原这里的最低气温，你看明天就只有9度，这个昼夜温差还是非常明显的。那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多带一件外套。

0: 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8: 多方斡旋推动和谈，美伊对峙僵局悄然打破。
9: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up.
8: 安防体系重新构建，区域秩序迭代更迭。
10: 如果战争现在结束了，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
8: 伊朗核博弈持续发酵，博弈角力未曾停歇。
11: 伊朗坚持60%的浓缩铀，这是我保命的本钱，永远不能放弃。
8: 凤凰聚焦，美伊谅解备忘录能最终达成吗？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尽管美伊的名义停火压不住零星的交火，但是打打谈谈中，双方还是迎来了和平协议的关键转机。美方公开确认说，双方开始敲定谅解备忘录，完成率已达95%。极度缺乏互信的美伊，这次能真正的拥抱和平吗？面对诸多的核心分歧，各方在如何博弈？
1: 5月23日晚，历经多轮背对背闭门磋商与反复拉锯，在巴基斯坦全程强力斡旋下，僵持数月的美伊对峙局势迎来关键性转折。美方称双方95%达成一致，拟签60天停火备忘录，核心是重开海峡换制裁松绑。
2: We're still work in progress. As I said, you know,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1: 拟签60天停火备忘录中包含双方对等承诺：美及其盟友不攻击伊朗及盟友，伊朗及盟友不对美及其盟友发动先发制人军事行动，所有战线立即停火，包括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区。双方不袭击对方港口、油田、电网、核设施等军民关键基础设施。在全球能源命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双方核心交换条款为伊朗承诺立即开放航道，签署后立即恢复通航，30天内完成排雷清除障碍物，60天内暂停收取航行服务费，不对民用商船、邮轮实施登检、扣押、骚扰。美国承诺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阿巴斯港、布什尔港等的封锁与拦截。美方不谋求海峡管理权，承认伊朗为沿岸主权国家。备忘录生效后，美国解冻120亿美元伊朗海外被冻结资产，解除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的出口禁令，使伊朗履约情况逐步解冻至250亿美元。伊朗坚持先全额解冻250亿，加全面解除制裁，再履行海峡与停火义务。反对美方先行动后松绑，视为不平等条款。26日，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已经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

0: 海外资金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
1: 首先我们要明确，这一次的协议它不是一个最终的伊朗制的解决的协议，这一次的协议即便能达成，就是往最好的方向想，它也是一个临时的叫谅解备忘录。它实际上可以分成两大类的内容。第一呢，是伊朗要立即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对吧？之前他自己布的雷都给排掉，排掉之后，然后整个伊朗对海峡的封锁就结束了，所有的船只就都可以过了，也就意味着海峡彻底打通了，美国就应该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所以叫双解除。然后剩下一类内容是现在没有谈成，比如怎么解决伊朗的核材料啊，那么伊朗那个核活动到底要停多少天啊，然后怎么解冻伊朗的资金啊，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所有这些问题是在60天之内才开始那个具体谈判，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大步。
0: 此次协议能基本谈成，巴基斯坦成为双向沟通的核心斡旋枢纽。身为唯一可同时对接伊朗美国的沟通方，巴基斯坦主动出面调停，成为双方谈判的润滑剂。经过2个多月的协商，推动此次协议的达成。2026年2月底，美伊矛盾彻底激化并爆发军事冲突。4月8日，巴方总理与军方高层出面调停，促成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并立即生效，覆盖黎巴嫩等所有冲突战线，为外交谈判撬开关键缺口。4月10日，美伊在伊斯兰堡启动首轮正式谈判，伊方率先提出10项停战条款，包括美军撤出中东、解除所有制裁、解冻海外资产、赔偿战争损失及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等诉求。美方则聚焦停火监督机制与海峡自由通航，拒绝全盘接受伊方条款。首轮谈判虽未达成全面共识，却搭建背对背沟通框架，确立2周停火窗口期，为后续磋商奠定基础。
1: 作为调停方的优势，就是巴基斯坦这么多年在历史上他跟伊朗的关系也不错，巴基斯坦呢跟美国的关系也还行，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来之后，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司令跟特朗普总统自己的私人关系也不错，但是跟伊朗和美国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好，所以这样的位置作为一个调停方是那个很合适的。美国和伊朗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坐下来直接谈判，这实际上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所以这个中间人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巴基斯坦不仅仅是说把美国的消息传到伊朗，伊朗的消息传到美国，巴基斯坦中间也自己提出了很多建议或者倡议来弥合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分歧，所以巴基斯坦的作用这一次确实是不可或缺的。
0: 首轮谈判后，美伊进入阶段性拉锯，核心分歧集中于制裁解除范围、资产解冻额度及海峡主导权。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持续交换书面提案，但进展缓慢。4月下旬，以色列空袭黎巴嫩真主党，伊朗认定美方违反停火协议，重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谈判濒临破裂。巴基斯坦紧急斡旋，促成停火延期至5月初。双方代表在伊斯兰堡举行多轮闭门磋商，一方坚持制裁全面解除加资产全额解冻，美方仅同意部分解冻与有限制裁豁免，核心僵局未变。
2: 尽管说双方都愿意停火，但是呢，双方给对方提出的条件呢，初始条件其实对方都不能接受的，比如说伊朗提出了你要赔款、撤走军队等等。而美国它要完全放开霍尔木兹海峡，这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国来掌控，这伊朗也是没法接受的。还有就是完全停止核技术的发展，它不光是停止核武器啊，民用核武器也得停止，浓缩铀全部交出去，像这些要求啊，伊朗方面它是做不到的。巴基斯坦它主要的工作就是说服双方，美方承诺的2个星期的停火，相较于4月8号以前那个大规模轰炸，美国确实是减轻了很多。巴基斯坦说服伊朗这方面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 各种船舶的控制。最近的放了

0: 30艘船舶与以前相比，又有了很大的不通。这两个方面，说服工作应该说巴基斯坦方面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面对美伊对峙不断升级，5月18日至20日，巴基斯坦开启罕见文武并行斡旋模式，文官团队敲定政治框架，军方团队保障停火安全，形成顶级调停阵容。 巴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周内2度紧急访伊，携带总理亲笔信函，代表巴方逐条传递美方最新书面提案。核心条款包括全面停火、解冻部分海外资产、有限解除制裁及海峡联合护航机制。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上将亲率军方代表团访伊，与伊朗革命卫队高层。
1: 军方情报负责人深度磋商，聚焦停火监督、海峡安全管控及军事摩擦规避机制，标志调停进入军事安全核心里。巴基斯坦的工作呢，就是要求对方啊，把你们的条件适当放宽，这是基本的政治谈判的这个技巧嘛。初始条件提出来，肯定是对方不能接受的。那么要我自己做出主动让步，这就需要第三方从中协调。 巴基斯坦呢，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这个，其实让步是双方有主动意愿才行，不是说有一方压迫或有另一方完全协调达成的，必须有一个第三方来做这个工作。谈判呀，它一方面要解决军事对抗的问题，同时呢，它要解决双方的外交接触的问题。 一个单向的谈判，你不可能全部解决问题。巴基斯坦其实还是挺下功夫的。一方面呢，双方呢进行停火谈判，更大的精力其实是用在外交斡旋方面，派出他的外交人员去对双方呢做工作，使得矛盾呢逐步平缓下来，防止矛盾激化。所以这两个方法呢，起到了相互这个互补的作用，还是有效果的。
0: 5月22日，伊朗和谈团队人事安排上出现了名义负责人不变，但具体执行层微调的情况。早前有消息称卡利巴夫已经离开团队，但在最新的人员表中，卡利巴夫仍然是谈判代表团的最高负责人。但代表团新增一个关键角色巴加埃，成为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
1: 巴加埃对外强调和谈是伊朗在争取合法权利，而非索取额外利益。这显示伊朗采取了一种高层定调加专业发声的组合策略，既维持了强硬派的权威，又增加了外交沟通的专业度。从双方来看，谁的经济面临的压力更大？显然是伊朗啊！伊朗的通胀率达到了70%以上，通胀率高企。 你在国际上的经济的贸易有基本被掐断，那这个国家如此进行下去，经济上如何来维持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换上了一批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的人物，展现了一定的灵活的姿态，也使美国看到了伊朗方面呢展现出了一定的灵活，在军事打击方面呢有所放松。尽管特朗普一直在说，我随时可以对你进行更加强烈的打击，但实际上呢。 只有20多天以来，美国并没有进行强烈的打击，这个与伊朗方面的态度灵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佩泽西奇扬临时换将，这个政治决策呀是非常有效的，也反映了佩泽西奇扬在这方面呢他的自己的政治的能力和宏观的决策的能力。
0: 5月22日，穆尼尔再度访伊，与伊朗高层密集会谈，同步对接美方军事决策层，敲定备忘录核心框架，立即全面停火，分阶段解除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安全管控，核问题延后30天磋商。5月23日，美伊和谈正式进入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
2: 对伊朗来说，跟美国停火是最重要的，因为从4月8号到现在，在停火期间，几乎没有一天美国没有威胁伊朗，说你要赶快那个达成协议，你不达成协议，我们就要打你了。所以伊朗提出来说，两步走，先解决的就是原就停火的问题，然后再谈其他的问题。那么对美国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打通海峡的问题。 因为海峡封锁一天，油价就不断的上涨，油价不断上涨，美国国内压力就大，所以美国是想第一步先赶快把海峡打通。所以现在巴基斯坦提的这些倡议，就是吸收了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这个诉求。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美伊和谈能快速进展，还有一个重大的事件背景，那就是沙特和伊朗的和解。作为中东地缘动荡的核心根源，沙特与伊朗数十年的对立源于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分歧，阿拉伯与波斯的民族博弈长期撕裂中东格局。2023年3月，在中国的斡旋下，两国打破僵局，签署北京协议，终结7年断交对峙，敲定复交、重启使馆、激活旧有睦邻与安全协议等核心内容，为中东和解奠定基石。此后，沙伊双边关系持续深化，从破冰复交迈向务实合作。2023年4月至2024年初，双方通过3轮会谈落实复建使馆、缓和区域冲突等基础事宜。2025年4月，沙特国防大臣访伊敲定3大安全合作方向，建立常态化军事对话机制，彻底开启两国军事安全合作新阶段，也成为当下中东地缘格局最大的确定性事件。
7: 在伊斯兰世界有2大势力代表，一个就是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另一个呢就是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这两个这个势力组织呢，过去基本已经走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了。以沙特为代表的那些逊尼派的国家，也发现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啊，已经不如过去了。你打不赴伊朗，出动了那么多兵力，发射了那么多导弹，伊朗一直没有打。如果这个战争停歇下来，伊朗以后再次做大，一直跟着美国走的那些逊尼派的国家，会不会再次遭受伊朗的打击呢？这次打不服，说老实话，以后就永远打不服了。所以以沙特为代表的这些逊尼派的国家呢，他们看的也是比较远的，突然发现不能没有原则的一直跟美国跟下去，否则会遭到历史的报复。
6: 历经3年多轮递进谈判，2026年5月，沙特呼吁同伊朗等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此举将终结数十年教派对立与代理人对抗的历史格局。互不侵犯条约若能落地，将彻底重塑中东地缘生态，地区各类热点冲突持续降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稳步恢复，区域自主安全架构加速成型，为全球争端化解提供了亚洲方案，推动中东从世界动荡之源逐步转型为全球地缘稳定新级。
7: 在这个国际大环境的美国示威的情况之下，沙特等海湾国家突然发现还得靠自己来保护，靠美国这样的大国来保护。

0: 已经不可靠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海湾国家自己也有矛盾，比如说伊朗和阿联酋，它有个大通岛、小通岛的岛屿的矛盾等等等等。经过这些年来的调节呢，矛盾呢，它可以暂时呢把它放下，矛盾是消除不了的，特别是领土问题。而沙特和伊朗的之间的矛盾呢，相对来讲呢，现在又相对来说比较缓和了，不像过去啊那么激烈了。国际大环境和地区两个方面的安全局势呢，促使新的相互保障安全的条约呢，有这个机会产生。
1: 美伊本轮备忘录仅完成停火、通航与制裁缓解等基础共识，真正触及双方核心利益的难题，均留至后续谈判。其中，美军中东驻军撤军方案、兵力部署调整是谈判重点，直接决定区域军事对峙格局。作为美伊和谈最核心的争议焦点，伊朗核问题成为双方博弈的重中之重。美方要求伊朗限制核设施运行，管控浓缩铀库存，杜绝核能力发展。伊朗则坚守和平利用核能的主权，拒绝妥协核心利益。这也意味着美伊短暂和解只是阶段性开端，后续多轮深度谈判才是考验双方诚意与巴基斯坦斡旋能力的关键。5月21日，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就伊朗核问题抛出终极强硬条件。
2: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And we canno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all it is. We can't let it.
3: 美伊要签署一个备忘录之后，美国国内共和党，包括美国保守派的媒体，都对特朗普进行了谴责。谴责的原因就是认为特朗普在核问题上有可能那个倒退。第一呢，谴责他的人认为在核问题你还没有谈成之前，你就同意那个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那么实际上你是把那个一张重要的牌已经那个放弃了。第二呢，现在美国共和党国内的前硬派担心特朗普这一次跟伊朗达成的核协议甚至还不如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呢。现在特朗普急于结束战争，在核问题上如果他坚持之前他的高标准要求，就是伊朗要零核活动，那么是不可能跟伊朗达成协议的。那么要达成协议，他就得妥协退让。所以特朗普对伊朗做出了哪些妥协或者让步，现在并不知道。
1: 目前伊朗境内所有60%高风度浓缩铀已全部密封储存于防辐射、防爆破专用钢制存储容器内，由伊朗革命卫队特种部队24小时轮岗值守防护，严禁任何无授权人员调动外运核材料。这批高风度浓缩铀及核心离心机设备已全部转移至纳坦茨霍尔多地下深层防御工事。伊朗高层多次公开表态，本国核计划全程用于和平能源开发，无任何研发核武器的意图，但坚决拒绝西方强制要求伊朗去核、弃核的无理诉求。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更是明确锁定谈判红线，坚守高风度浓缩铀绝不上交、绝不销毁、绝不允许出境等三不原则。
0: 伊朗到目前就是全面停止核技术，并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他只是说我停止发展核武器，我可以把浓缩铀交出去，而交出去也不是交给美国。一般呢，民用浓缩铀的风度是3.6%左右，达到20%呢，达到初级的军用标准，达到60%的风度啊，它可以造一个初次的核武器。那么他坚持这个60%的浓缩铀，那么就意味着他站在了核门槛上，我随时可以制造核武器。尽管他说我不发展核武，但他具备这个能力，马上就可以恢复。所以他坚持60%的浓缩铀，这是一个战略的选择。对于伊朗来讲，他们可能认为这是我保命的本钱，我永远不能放弃。不管美伊谈判到什么程度，伊朗发展所谓民用核技术的权利他不会丢，浓缩铀提炼的这个能力他不会放弃。
1: 目前美伊开始磋商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此事对以色列而言 无异于战略重创与生存焦虑的叠加。这份协议刻意绕开伊朗核计划与导弹项目，仅以停火、通航和部分制裁松动为核心，直接冲击以色列绝不让伊朗拥核的红线。
3: 对以色列来说，最重要的第一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伊朗埋在地下废墟里的440公斤那个风度60%的浓缩铀都没有碰。如果说未来60天谈判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么核问题就没有任何进展。另外一个，以色列想解决的是伊朗的导弹的问题。现在美国情报机构都报道说，伊朗的导弹库存至少还有70%，伊朗的导弹发射架至少还有75%。还有以色列想解决的是伊朗的代理人问题，就是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没有解决了。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现在国内上上下下都对那个即将要达成协议感到这个很不安。
1: 5月23日，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局势每日向好发展，但美方核心红线始终未曾松动。特朗普坚持协议必须彻底根除伊朗核能力，绝不接受仅搁置争议、流于形式的纸面共识。就在美伊和谈进入最后阶段，双方再次发生交火。25日，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4位打击，目的是在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26日，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双方在空中发生交火，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本轮谈判究竟是达成握手言和的完整协议，还是谈判破裂触发军事对抗，全部取决于特朗普及其谈判团队的最终决策。
0: 美方显然用加大军事压力的方式促使伊朗方面，你赶快答应我美方提出的要求。当然了，伊朗方面呢也没有屈服，也发动了对美国的反击。这个事情意味着呀，双方不管是谈谅解备忘录，还是以后谈协议，它一定是一个不平坦的一个过程，一定是边打边谈，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步呢走向停火，甚至意味即使以后签成了停火的协议，可能还会发生一系列的交火事件。
3: 现在美国国内很多人认为说，伊朗现在手里的核材料这些不重要，伊朗现在有多少离心机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核潮。因为伊朗在过去这几年在制造离心机的技术方面已经获得了那个很大的进展，所以如果你没有严格的核查机制，你即便现在把伊朗手里的核材料全部摧毁了，那么伊朗可以偷偷的在很短时间之内就生产出更多的核材料来。所以核的问题、经济制裁的解除的问题，这些包括美国撤军的问题，这些就是比解除对海峡的封锁更困难、更复杂，所以1-2个月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4: 美伊之间本就障碍巨大，眼下双方都奉行以打促谈、极限施压，继续承受着战争压力，短期内确实能迫使双方都回到谈判桌。但是边打边谈的和谈氛围极为脆弱，虽然有巴基斯坦为代表的调停努力，但也有以色列对伊朗难以罢手的虎视眈眈，局势充满着变数。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Армали,
13: рая,
14: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15: диверсіта,
16: таємниче.
1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8: credible,
19: ihtiram,
20: lovely.
2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7: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俄美高层25号通话，俄方提前通报将对基辅实施持续打击，并且建议美方撤离人员。乌方斥之为恐怖主义讹诈，局势明显升温。双方互指对方袭击平民和城市，基辅曾遭到了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空袭。联合国警告，冲突升级将会加剧人道危机。与此同时，莫斯科举行首届国际安全论坛，俄方指目前没有美俄展开战略对话的前提条件。西方多国推动设立侵略罪特别法庭，对俄法律与外交的压力同步在加码。俄罗斯向美方警告轰炸基辅，这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俄乌相互指责对方轰炸，停战之路出现了巨大的变故吗？俄乌互打外交牌将会如何影响地区局势？今晚凤凰全球连线，身处顿涅茨克的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卢宇光发回现场报道。在基辅现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上海现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赵龙，以及在北京现场，军事评论员白梦辰连线解读。俄乌局势骤然升温，欧洲加大对俄外交压力。陈国阳的追踪报道。
1: 俄乌战事近期急剧升温，双方连日大规模互射导弹及出动无人机，对彼此境内目标展开多轮空袭。俄方指控乌克兰于22日以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宿舍，造成至少21人死亡，42人受伤，死者多为年轻女性。总统普京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并下令国防部对基辅的军事指挥设施及决策中心展开系统性报复打击。不过，乌克兰方面否认袭击平民设施，反指受袭地点是俄罗斯部队的指挥总部。事件触发俄乌双方将军事行动升级。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表示，基辅遭遇开战以来最严重打击，又批评俄罗斯使用疑似真数中程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州白塞尔克瓦市，谴责俄方反复使用可携核导弹是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巡视基辅受袭焚毁情况，他批评俄军的行动是以平民作为目标，包括攻击博物馆、学校以及平民公寓。俄方其后承认打击是对乌军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局势急剧升温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25日正式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报，俄军已启动对基辅境内乌克兰军事指挥目标的系统性打击，并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外交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驻外人员及公民安全，紧速撤离基辅。拉夫罗夫同时表达强烈遗憾，言辞批评乌克兰及部分欧洲政界精英蓄意破坏美俄双方早前于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共识与协议。其后，乌克兰外交部25日反指俄方试图在国际上制造恐慌心理战和恐怖主义讹诈。此外，就美俄关系，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与美国开展战略稳定对话的前提条件。而欧洲方面继续针对俄罗斯，欧洲理事会在15日通过决议，由34个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国组成跨国联盟，设立侵略罪特别法庭，以绕过国际刑事法院的局限性，向俄罗斯提出指控。俄乌战事急剧升温，会否引发全面大战？俄向华府通报撤离，旨在施加外交压力。欧洲设侵略罪法庭，是否对俄不死不休？冤冤相报。
0: 俄方是不是真要对基辅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以及有没有更多前线的战事的进展？我们首先来看卢宇光发自顿涅茨克的现场报道。
2: 我们现在位于顿涅茨克，这两天呢，国际的一些新闻的焦点主要是聚焦在俄乌目前的这种对城市作战的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目标火力打击的这种态势。上几天我们也是到了卢甘斯克、斯塔尔别利斯克师范学院、职业学校的这种现场去采访。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现场所被救援人员所挖掘出来的一些人体的残肢这种碎片，非常的惨不忍睹。俄罗斯随后呢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最近呢俄乌两军是加大了对一些纵深地带的这种攻击的态势。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在中远程无人机的这种比例上呢，俄军还是占着劣势。 乌军，特别是对俄军，纵深地带。你看，今天我们到马里乌波尔采访，在这个亚速高地，到德米特洛夫斯克沃尔诺瓦哈也这么一个十几公里的区段上，也是碰到了乌军的中远程的无人机的袭扰。当然了，俄罗斯军队也是对克拉斯内利曼以及包括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维扬斯克这一个战略堡垒带的这种城市纵深的物流线的袭扰，也是经常可以也是经常发生的。两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乌军呢在扎波罗热这个方向对俄军进行反击，这两天呢这个态势有所遏制。那么我们这两天在前线也是采访了乌克兰的一些战俘，他们表示呢，乌军现在前线兵员极度的匮乏，特别是一些旅，他的人数的编制也就维持在800至900人或者是700人之间这么一种态势。俄罗斯军队也是这个与乌军也是这个有自己兵员缺乏的这种困境。当然俄罗斯的兵力要优于乌克兰的兵力，现在目前在前线的火力俄乌两军几乎是在不断的拉近。2024年的时候双方的火力比还是5:1，俄军是5，乌军是1，那么现在已经接近双方的这种火力的态势，所以在前线目前这种拉锯战还是继续，消耗战也是正在考验着两军的韧性以及耐力。
0: 俄乌之间的相互攻击的局势，特别是空中的交锋明显的升级。那么在乌克兰方面，是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局势的现状啊？马上连线一下在基辅现场的李向。李向你好。俄罗斯方面啊，威胁要轰炸这个基辅。现在乌克兰方面对此是什么样的回应啊？当地的舆论又怎么看待如今的战局的走向？
3: 你好，主播。面对俄罗斯近期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并预告将进一步打击决策中心的威胁，乌克兰官方给出的回应高度统一且强硬。乌克兰政府将俄方此举称为无耻的讹诈和明目张胆的挑衅，旨在对乌克兰社会和国际社会进行心理施压。乌克兰外长舍比加表示，俄方威胁程度与过去并无本质区别，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屈服。同时在外交行动上，乌方第一时间敦促盟友向俄罗斯发出坚定且强硬的信号，通过武力支持和额外制裁等方式呢阻止俄罗斯的袭击。此外，瑟比加还透露将与欧盟外长讨论实施机场

0: 港口等局部停火的可能性。乌克兰国内舆论看待近期战局呢，普遍认为战局只会是长期消耗战，不会出现重大转机，呈现出厌战但却坚韧的复杂心态。民意呢也在经历深刻分化，一方面妥协谈判呢这个意愿在上升，民调显示呢完全拒绝领土让步的民众比例已从战争初期的82%降至52%，约40%的民众愿意在有可靠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呢接受放弃部分领土以换取和平。乌克兰社会呢正在经历一所前所未有的心理困局，也从长期的消耗战中呢逐渐呢认清了现实。
1: 谢谢李相。俄乌近期呢都用无人机发动空袭，那这种相互的打击是对等的吗？双方的战力对比又如何来分析呢？我们来看一看 AI 是怎么看的。内地的 AI 元宝认为，俄乌看似呢都在用无人机打纵深，但是差异明显。俄罗斯主要的目的是摧毁乌克兰的战力，消耗西方援助的导弹，而乌克兰呢是以扰乱俄军的后勤和供给为主要目标。美国的 Gemini 认为，这一系列的互袭并不是对等的。俄罗斯的策略是以大量廉价无人机试图消耗乌军的防空系统，而乌军呢是通过精准打击飞向俄方的资源，制造不对等优势。香港的一款 AI HK Chat 也给出了相似的答案，指出俄乌无人机战争是典型的非对称战争，而且呢，由于资源和战略目标不同，所以难以衡量谁更加强。好，接下来呢，在北京现场请教一下白梦辰先生啊。我们看到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超过100架的无人机啊，加上这个导弹的袭击，这是不是反映出了其实在地面战争俄军迟迟无法向前推进的情况之下，转用空中打击的方式来瓦解乌军的意志，这样一种战略意图啊？您认为这种方式它目前的效果怎么评估？
2: 首先对于俄乌双方来讲，在这几年的作战之中啊，恰恰是因为包括无人机在内的这些装备的引入，使得双方都很难在地面上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因此呢，围绕着漫长的战线，兵力不足的战线，其实每天都有小规模的交火，但是这种交火对于部队的损耗极大，但是战线的变化极小。所以呢，这种我们说从二战时候被叫做老鼠战争的情况啊，那么使得大家在这种前线可能制造出巨大的变化的可能性极低。那么对于俄乌双方来讲呢，尤其是俄方在之前的几年其实始终在考虑使用导弹配合自杀无人机对乌克兰进行战略的轰炸。那么这种战略轰炸的规模应该来讲现在逐渐的到达了单日发射600架无人机的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对于乌克兰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这样的打击在破坏乌克兰的国内的军民用的各类设施，甚至造成乌克兰的伤亡的同时呢，对乌克兰方面的士气的打击相对来讲不是那么明显。那么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俄乌双方都不太可能寄望于凭借这样的无人机打击就直接摧毁对方的作战意志，那么至多是对对方的整个的战争实力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可能还不见得能够那么快地决定战争的走向。所以我想对于俄乌双方来说，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跟外交困局的情况之下，又不太可能在前线获得巨大的这个进展的，那么这种困局之中，那么采取这样的袭城战来达成一个制造这种事实上的优势，甚至我们说制造一定的压力的这种相关的目标。但是这样的目标呢，我觉得从付出跟收获来讲并不那么匹配。
1: 对于俄罗斯方面啊，其实近期呢也出现了一个比较罕见的外交举动啊，请教在这个赵龙先生，我们看到拉夫罗夫主动的通报美方，要求撤离在基辅的外交人员，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外交举动啊，这是一种真实的这种升级预警啊，还是针对美乌的一次战略恐吓？
3: 我认为，其实这种罕见的举动，它背后是有多重考虑的啊。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信号还是政治层面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俄罗斯它其实对不少国家的使馆都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但为什么就是对美国要通过以这个外长拉夫罗夫通话的形式，特别是请求卢比奥国务卿还向这个特朗普总统转达 俄罗斯的这个信息呢？我觉得它其实还是要突出俄美之间的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互信，也就是说，在重大的行动之前要相互的通报啊。那么，特别是我觉得这种信号是展示给乌克兰和欧洲看的，就是俄美在阿拉斯加元首之间有了这样的一种基础的互信之后呢，是不是会增加乌克兰和欧洲对美国的疑虑？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它需要释放的第一重的信号。当然，第二重当然是在这个战略上，或者说在威慑层面，要强化俄罗斯准备好，也不惧怕，进一步的升级。因为我们看到他提到的是，将会持续的打击，包括指挥中心，特别是围绕着首都基辅的这样的打击啊。所以，我想这种通报本身就是对外界是他的一种心理战的一部分，而且呢，恐怕也是在画红线。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他整体的这个打击的计划都是俄方认为此前乌克兰对于卢甘斯克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袭击导致平民伤亡的一种回应，所以我想呢，他可能也是要威慑乌克兰，希望在这一类的事件，如果再次发生呢，俄罗斯的回应可能更加的激烈。最后，我觉得其实也有一种管控危机的想法，因为确实，俄罗斯不希望这样的打击真的造成第三国人员的伤亡，特别是西方人员，所以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啊。那么，所以为什么现在要有这样多重的信号呢？我觉得其实他还是希望对用这种不对称的报复遏制乌军进一步的行动，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乌军对于俄境内的一些目标，包括石油炼化设施以及大城市的袭扰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同时呢，我想他还想对欧洲和美国释放一个信号，就是如果不管控，如果不限制乌克兰的这个行动进一步的这个升级的话呢，那么整个的这个乌克兰危机可能也会超出目前的一个管控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种回应式的升级，我觉得其实它背后有多重的考虑。
1: 其实说到威慑啊，请教白孟辰先生，据报这一次的俄方呢又一次使用了帧数啊，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特殊在于它是一种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战略级的武器，所以其实也引起了西方舆论的关于这个某种程度的核恐慌。所以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帧数导弹在这一次的这个空袭当中出现，它所俄方所要传达的这种意义，它是一某种程度的核威慑吗？它在突破乌军的防空体系方面究竟具有多大的优势？
2: 首先，帧数导弹的突防能力啊，包括战场生存能力，确实要比传统的比伊斯坎德尔的弹道导弹要更高一些。但是考虑到现在俄军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的导弹，你比如说5月23号到24号，乌克兰方面宣称，这个发现了俄军的90枚导弹，那么这里面有36枚弹道导弹，其中可能有一枚是帧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般认为54枚的 KH-101 伊斯坎德尔 K 跟口径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些 KH-101 也好，口径伊斯坎德尔其实也都有核武器的版本，所以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讲，那么这些导弹本身都是既可以执行核打击，也可以执行常规打击能力的。但是从西方的宣传的角度，那么当然要渲染俄罗斯帧数导弹这样就是具备比较高突防能力的，那么对北约的整个防御体系有比较大威胁的弹药，那么形成一定的恐慌，那么反过来给北约加强对俄的这些作战准备，那么去制造理由。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之前在俄罗斯跟白俄罗斯的这种战略武器的演习里面，其实也全面展示了他的这个战略打击体系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呢，应该来说外界对俄罗斯的实力是有了解的。那么但是具体在整个作战中进行打击呢，很大程度上还是希望能够借此造成在乌克兰方面对乌克兰进行支持的一些这种北约的人员跟装备。那么他们呢可能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那么这种压力有可能让俄军认为有机会迫使一些北约的相关国家在援乌问题上面可能会选择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啊。这点上对于俄乌双方，尤其对乌克兰维持作战能力来讲，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负面的影响。
1: 谢谢赵龙先生啊。俄方明确地表示，目前呢并没有和美方进行战略稳定对话的前提。您认为这是在向美方发出什么样的信号？这对于目前陷入僵局的美俄谈判啊，它的效果是怎么样？
3: 对，实际上今年2月份这个所谓美俄军控方面最后一道关卡的这个作为新叫做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啊，已经正式到期和失效了。所以其实这。

0: 是美俄之间进入到一个所谓后军控时代，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啊，就是没有任何条约的限制。实际俄罗斯曾经建议过，特别是普京建议过，就是如果说在条约到期以后呢，俄罗斯愿意继续遵守它当中的一些核心条款的限制，但是美方没有回应。所以我觉得这次俄方之所以把这个事情挑出来说，其实还是在强调，如果未来想恢复战略稳定的对话，现在也有了一定的政治条件，就俄罗斯不会单方面的无条件的来同意，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个美国对于俄罗斯包括制裁啊，包括对乌援助等等，其实并没有改善，真正的改善美俄关系。那么如果单独把军控问题与这个整体的美俄博弈剥离开来，在俄罗斯看来恐怕是不符合他的利益了。所以未来，我相信呢，俄罗斯肯定会把这个议题，包括跟美俄关系整体的发展，以及乌克兰的局势，对乌克兰的援助等等啊，包括未来的这个欧洲安全框架，可能都把这些议题打包要来处理，不是单单的跟美国去谈战略稳定。所以未来，我想美俄之间的这种谈判，更多的还是一个综合性的，关于整体两国，无论是战略稳定还是地区安全框架，可能都需要有一个一揽子式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之前可能从特朗普政府的他的考虑呢，是可以把这一个战略稳定的议题单独挑出来，甚至可能会达成某种协议。所以我想，俄罗斯方面他的态度很明确，而美国他的态度呢，其实他也在想，比如说重启核试验，比如说金穹的反导系统部署等等啊，扩充这个核武器库。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看上去他的分歧是越来越大了。所以未来的两国能否恢复关于战略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框架，我觉得这个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的，主持人。
1: 谢谢。稍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从欧洲或者说北约的角度是怎么看待未来俄乌战局的发展。一会儿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随着俄乌之间的空中打击的强度在不断的螺旋化的相互增长的时候，外界对于俄乌未来的和谈的前景呢，也开始逐渐的悲观。那么首先呢，我们再请教一下赵龙先生啊，我们现在您觉得随着这个北约的东翼的这种部署在不断的强化，包括欧洲的军工也在加速的演进的情况之下，您认为在今年的下半年，俄乌和谈的窗口是在扩大，还是说进一步的缩小了？
1: 我认为其实窗口期还是存在的，但确实不确定的因素越来越多。这个窗口期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窄，有几方面的原因啊。我觉得除了您提到的欧洲的变化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态势是战场。那么双方都认为战场是谈判筹码，但实际上我们说过去俄罗斯在有一段时间，去年年底到今年初比较明显的优势，似乎到目前看不到一个明显的战线的推进啊，所以双方是不是又回到了某种平衡，这个是很难说的。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寄希望于最大的这个因素就是特朗普，那么美国推动下的美俄乌三方的谈判因为伊朗的战事被迫中断了，所以也不清楚特朗普能不能在很快的解决伊朗问题之后重新聚焦乌克兰。最后还有就是美国中期选举的逼近啊，特朗普非常需要有一个个人烙印的这样的外交成果，但无论是伊朗还是乌克兰，现在都看不到他可能拿到这样的成果，所以他的战略耐心我觉得也在不断的消耗当中啊。但是为什么说还有可能呢？就是其实俄乌都不希望成为特朗普这个耐心消耗殆尽后的一个发泄对象，而双方也都需要一个阶段性的喘息的方案。所以看看目前，如果说美国和伊朗的这样的谈判，就是先停火后谈判的模式，如果能够成功的话，说不定也会被俄乌所借鉴。主持人。
0: 好，来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坂本成先生，现在呢有乌克兰的军官通过媒体呢，其实向外界表述了俄军现在目前陷入到疲弊，所以接下来的半年的时间有可能会出现乌军的反攻的拐点。那么如果今年下半年真的有可能出现转捩点的话，您认为它决定着俄乌之间攻守变化的这个决定因素到底是什么？
2: 我觉得现在对于双方来讲，想要进行大规模攻击的可能性都不高。那么，而且如果发动类似行动的话，极有可能会演变成乌克兰之前在库尔斯克那样的先胜后败的，最后可能付出代价更大的一个结果。这个是因为整个战场攻击跟防御手段的演变所导致的。而且乌克兰方面在之前援乌力度明显下降的情况之下，那么如果冒险的去集中力量的话，那么确实会变成一个战场更大的赌博。那么这样的赌博赌赢的概率到底有多高？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现在还是更多的希望借助这种，比如说无人机袭击导致的结果，那么让北约方面能够加大援乌的力度。那么在获得更多的援助之后，乌克兰才有可能在战场上发动更多的行动。但是现在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方面，似乎在援乌力度上都有下降。那么之前乌克兰弹药供给组织中，可能有一半的国家已经在逐渐的退出了。那么，甚至像最初发起相关组织的捷克，那么也选择把这个有限的资金留在本国去使用。那么这些，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对乌克兰后续的动员，其实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可能乌克兰方面现在做的很多的表述，还是考虑到要稳住国内和国际援乌的整个的士气跟人心。但是，真正如果在战场上进行类似的行动的话，那么风险不确定性绝对大于确定性。
0: 好，谢谢坂本成先生和赵龙先生，也谢谢余光和李向。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由于乌克兰加大对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拉脱维亚正在边境地带加强反无人机防御，以防范无人机再次侵入领空。希腊前总理齐普拉斯周二晚在雅典

当地连月来已经发生了多起针对犹太社区场所的纵火袭击事件。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面对摩尔定律逼近物理极限和美国多年的出口管制，华为换道超车，提出韬定律，这也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中东局势反复，国际油价一涨难跌，黄金价格更是回吐了今年的大部分涨幅。如何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当中寻找新的机会，今天当中会有详细的分析。中国芯片技术领先企业华为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正式发布了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取代几何缩微，预计将在2031年等效实现 1.4 纳米制程芯片的水平。
1: 当摩尔定律逼近物理极限，边际效应使得制程迭代成本呈指数级上升，全球芯片制造企业都在寻找出路。而在此时，中国半导体产业给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径。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韬定律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这项以代表时间常数的希腊字母韬命名的全新定律，以时间缩微替代了过去主导产业发展的几何缩微，其中的创新技术逻辑折叠架构更可以让电路由单层平面走向多层立体架构，平地即高楼，摆脱了电晶体必须越做越小的桎梏，也由此绕过了5纳米及以下先进芯片生产对于极紫外线光刻机的需求。基于韬定律，华为在过去6年中已经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而将于今年秋季面世的麒麟手机芯片，更率先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预计5年后，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等效于 1.4 纳米制程水平。韬定律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EDA、CPO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而韬定律也为近期本就火热的 A 股算力芯片板块添了把柴，相关概念股份迎来了一轮强劲升势。国产芯片龙头企业寒武纪周二股价一度逼近1450元，创下历史新高，总市值突破9000亿元。不过周三除了部分 AI 芯片概念股以外，多数板块跟随大盘回调。
0: 究竟要如何解读华为的韬定律对于整个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影响？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真是欢迎您。这个韬其实代表一个时间常数的希腊字母，当然这个中文的韬字我们会想到这个韬光养晦，到华为这边就变成韬光养芯了。过去6年是成功的研制了381款芯片，而且是在没有这个所谓高端光刻机的情况之下。如果真的像华为计划的那样，在今年秋天推出最新的麒麟手机芯片，是不是真的可以说明华为已经完全摆脱了美国的这个技术的出口的限制呢？
2: 差不多可以这么说。我们知道呢，在过去几年，其实大家有一个谜团，就是国产的这个最高端的是7纳米的深紫外光刻机，而且它的产能是有限的。那为什么华为一直能够源源不断地推出可以达到5G 等效的芯片来？对啊，就它从这个60开始，就是往后现在已经到了80甚至是90了。它是用什么方式做出来的？而且它的数量很大，特别是到了今年这个升腾芯片阿特拉斯950的时候，它推出8192颗，它的这个如果从超节点的集群来看，比英伟达的这个还要厉害。那它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那现在是解密了，就是381款芯片在不同程度上是用了这个韬定律。

0: 它是一个全栈的，所以呢，你从这个 EDA 进行设计的时候，再到整个生产的工艺，再到封装等等，全部要用到这个相关的定律，相关的这个定律来给它做一个系统的集成。当然，我们是非常期望说它这个叫70/2026年，就是它一颗完整的用这个套定律生产的芯片在手机上，说今年秋天会拿出来用，这是纯国产的，对吧？那以前的时候可能是套定律在不同的环节进行某种应用，那可能这个2026的70芯片就是一个全栈的一颗芯片。所以我也非常期望，因为我现在这个手机啊是Mate 50 Pro，这个是我们明明有了 5G 网络，但是因为华为当时没有芯片，引进了美国的一款芯片是 4G 的芯片，所以呢它有了之后我用一个国产的芯片来换掉这个，而且是纯国产全栈式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华为这个叫做六年磨一剑，其实呢对于芯片行业来说很多时候需要十年磨一剑。
1: 华为的这个技术创新可以说是整个中国芯片制造业的一个缩影，而这两天看到股市上面其实炒作也是非常的一个热烈，尤其是有个最新的消息，就是长兴科技的 IPO 是过会了，这个市值到时候会冲击20000亿之多。所以从资本市场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怎么样去评价现在整个中国本土芯片制造产业的一个在全球的一个定位？
0: 中国本土的芯片制造，应该说美国已经挡不住了，有一句话叫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就是我们谈华为的套定律的时候，并不是说华为就不做摩尔定律，不去攻克光刻机，就是 EUV 及紫外光，还在往前做。所以呢，我们可以想一下，未来某个时间，就是中国的这个芯片产业链在不断的往下深入的时候，那现在就出了两家，一个是长兴科技，就刚才你说的，它可能一上市就突破20000亿的总市值。其实我有个建议啊，因为他最近挣钱啊是去年同期利润的24倍，一个月就可以挣100亿。我建议呢，长兴科技不妨呢在上市前拿出100亿来发给合肥的1000万常住人口，一个人1000块，告诉这个老百姓，中国的科技能突破，科技能够创富，科技能够造成，能够享受到好处，虽然不多，但是呢意思足够。还有另外一家呢，就是长江存储，现在做的也非常好。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最火的两家芯片企业是韩国的三星电子和海力士，今天海力士又到了10000亿美元了。但是呢，这两家中国的芯片企业正好是对标他们的，而且呢不是韩国人说的，说是替代他们流出的低端市场，不是的，因为这两家企业都有自己独到的技术，而且呢设备国产化率大幅度提高，而且产能会在未来集中放量到市场上来。
1: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美伊谈判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也是持续的震荡，究竟要如何解读目前的市场情绪？下期回来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8: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和谈尚未有明显进展，国际油价在每桶90美元的区间徘徊多日，而金价也在4500美元一线震荡，缺乏上升动能。同样是在大宗商品市场，铜和铝等工业金属在近期是热点频传，资金对于股市相关板块的关注度显著上升。
14: 美伊谈判在军事摩擦与内部政治压力的双重夹击之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特朗普一边顶住共和党鹰派压力软化油转移立场，一边抛出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宏大构想，试图将有限协议包装成地区外交胜利。伊朗方面则在经济崩溃压力下渴望解冻240亿美元资产，却又不愿在核计划上做出太多让步，双方各怀目标，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依然是变数重重。回顾4月以来的原油市场走势，美伊谈判消息始终左右油价的短期波动。上周末双方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让油价回落到每桶90美元上方，但仅隔一日，美伊双方的小范围军事摩擦卷土重来，短期内中东原油供应危机仍然没有解除的迹象。与原油相比，黄金市场则承受着更为持久的压力，中东地缘风险的发酵未能为金价提供有效支撑，而伴随着高油价而来的通胀预期却构成了显著的下行压力。目前交易员对于美联储12月加息25个基点的压注已经升至40%，现货黄金价格徘徊在每盎司4500美元一线，较美伊开战前的高点回撤超过15%，双方和谈预期也未能显著提振市场情绪。不过贵金属之外，铜和铝等工业金属则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中展现韧性。在供应端持续扰动的格局下， AI 数据中心需求以及美国精炼铜进口关税的政策窗口等持续支撑铜价。此外，全球最大的铝土矿生产国几内亚计划于6月敲定出口管控措施，氧化铝主力期货合约一度是飙涨超过5%。在供给约束持续存在与新兴产业需求的支撑下，市场对于工业金属方向的关注度明显提升， A 股有色金属板块近期震荡加剧。
13: 相关话题，今天我们也特别请来了国信期货首席分析师顾逢达先生来我们分析。顾先生你好。其实美以一冲突已经持续近3个月的时间了，双方寻求谈判的一个和解的意愿也是持续的增强，所以双方即将签署最后协议的这个消息是一度令国际油价承压。当然目前这个油价还是持稳在每桶90美元上方，显示出了一个一涨难跌的迹象。所以在您看来啊，从供需基本面这个角度来看，原油市场是不是并不具备一个持续下行的基础呢？
15: 是的，主持人，我们觉得国际油价在当前出现短期的各方愿意和谈的这种情况下，处于一个受到抑制的这种状态。 但从短期的这种多方的表态来说，其更缺乏的是长期和谈的基础下，为了谋取各方的利益的平衡，去短期采取的一种态度性的妥协。从美伊以三方的谈判来说，以色列方面是不愿意进行谈判的，而美国方面是受到美国国会的牵制，乃至于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导致的通胀暴涨的这种威胁，为了平衡内部的舆论，为了平衡内部的反对派的力量，被动地采取一种表面上和谈，实际上不断地进行施压围堵的这样一个动作。而伊朗方面也在为了争取难得的战略窗口期、喘息期，重塑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掌控力来进行谈判。三方缺乏长期的利益基础和利益共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短期2周之内，和平幻想的情况还会给予金融市场一定的温和平衡。但在未来的2个月、2个季度来看，无论是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中东危机，亦或是俄乌中东战、中欧战场的这样一种冲突的表现形势会愈发的激烈，再到美国正在威胁古巴派出尼米兹级航母去试武耀威，进一步的似乎想要重现斩首委内瑞拉、绑架委内瑞拉相关的这个领导层的这样一种想法和意图的情况。我们认为，在中长期2个月和2个季度，这样的地缘战争的矛盾冲突和地缘火药桶一触即燃的形势，依然会给包括原油在内的全球战略资源以更高的风险溢价。
13: 是，我们再来看黄金市场啊。从美伊战事以来呢，其实通胀交易的逻辑是持续主导了黄金市场。那和谈预期也没有带来显著的上行的趋势。所以，您判断黄金的一个阶段性的底部究竟在哪里？究竟这个多空转折点需要什么样的信号才能触发呢？
15: 首先，我们认为当前黄金价格啊也处于一个战略敏感的观察期。一方面是由于美联储新任领导沃什上台之后，他的联储决策的新框架和本届联储主席所谓的独立性的观点将受到市场的考验与波折。在可见的美联储的6月和7月的议息会议上，大概率将是一个按兵不动，但内部意见分歧可能是一个非常纷纷扰扰，引发市场关注的一个敏感期。也就是说，全球最大的央行美联储的货币决策调整窗口期的过程当中，与地缘美伊以的局势的和谈幻想、和平幻想的窗口期恰好重叠，给予了全球货币政策推动的这种黄金走高一定的压制与削弱，也给了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溢价走高，黄金配置需求的暴增也一定的平衡与削弱，所以当前可以说是黄金难得的一个全球变局加速演进下的一个喘息期、观察期，其底部的支撑在本轮的回调当中已经阶段性的显现。我认为4400美金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底部，或者说一个中期，我们对未来2个月、未来2个季度看4000美金大关呈现出的一个年度底部的支撑，是我们目前的一个中性判断。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本轮的调整当中，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多个国家，在主动性的为了在变局当中筹集更多的战备资源、能源储备、安全储备，甚至为了防止本国货币的贬值而拿黄金去换取更多的战略资源。黄金被一些国家短期出现了抛售，包括抛售黄金又后面快速买入的波兰央行，但这些国家事实上正在处于的是这场地缘乱局当中，被迫在乱世当中拿黄金换战略资源的这样一种窘境。而我们看到，像中美两大经济体相关的金融机构，反而对黄金这类的资产，中国是大举增持。进一步的抛售美债、欧债，增持黄金另类资产，做长线布局，不局限于一些短期地缘冲击， 能源安全供应冲击所造成的，需要流动性变现，需要防止本币贬值这样的一种危机窘境。我们近期也调研了国内的更多机构，我们会发现投资金的增速在本轮黄金经历过一二月份的高位回调之后，是一个有增无减的态势。首饰金部分的出现了萎缩，但低位还有刚需，但投资金在低位反而出现了旺盛的爆发，一定程度上会使得国内黄金的价格走势相比于海外出现了明显更具抗跌韧性，可能未来也会更具上涨的稳定性持续性的这样一个趋势。因此建议各位投资者啊，对于黄金整体趋势不过度悲观，对短期保持一个观望，逢大回调可以进行多头配置的选择。
13: 是，另外近期工业金属板块也是热点频出啊，像是铜价就在供需紧张和 AI 需求的推动之下表现非常的强劲，氧化铝和锂的价格呢在供应链的因素影响下也是大幅的波动，其实这些在 A 股市场当中的有色金属板块都是有所体现的。您对于工业金属品种的中短期的走势有哪些研判？
15: 好的，主持人，非常好的问题啊。我们近期在重点关注战略资源品，包括所谓的有色金属、传统的六大基本金属、铜、铝、铅、锌、锡、镍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认为我们过去做的一些供应链安全的一些风险预案，比如说几内亚的氧化铝、铝土矿和铁矿石的项目可能面临资源保护主义的冲击而呈现出整体的上涨，这种风险预案正在变为现实。而从南美我们也看到智利正在经历大选和内部资源民族主义的政策倾向抬头之下，对于当地的铜、锂资源出口配额的限制在进一步的抬头。而就在中国的周边，我们也看到东南亚主要的矿业资源和中国贸易供应非常紧密的印尼在全面收紧矿业资源的出口，甚至进行了部分的国有化的管制。那么在这些预案逐步成为现实，浮现出水面，变为供应链的冲击，变为对于传统刚需性的有色金属的需求的一种卡脖子的瓶颈所在的当下，我们看到相关资源品的整体价格有一个明显的抬升。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啊，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股票的部分的龙头，其一定的估值溢价，一方面在于股市本身，另外一方面在于企业盈利。而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资源保护主义和供应链的冲击、断供和部分的国有化经贸的一些限制，它本质是一个利空行业，甚至部分行业龙头受到直接冲击却利好价格的因素。比如说在刚果金，我国头部的欧美头部的矿业企业，其铜、锡、钴的出口受到了大量出口配额的管制，使得国内的龙头企业当地一度出现了铜的配额被削减了 50%， 钴的配额被削减了 60-70% 以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一个比例对于这家企业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供应链冲击造成的行业涨价来说，它又是一个现实。所以股市并不能很好的反映供应链冲击带来的大宗商品资源品的直接涨价的这样一个因素影响。几内亚我们也看到了相关资源品受到冲击之后，部分龙头出现了整体涨价，但市场又会思考，当龙头本身的矿业资源出现成本抬高，出现全产业链的价格大幅上涨之后，到底谁来买单，到底谁更受益的问题。我目前更多认为相关资源品的价格会整体受益，但是龙头受到的影响需要观察持续性和影响力。
13: 好的，非常谢谢顾丰达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8: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

0: 题。先来看到的是日经中文网，他们今天关注到了日元已经取代土耳其里拉，成为了全球最弱的货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在社媒上发布的这篇文章是引发了市场的热议。那这个结论呢，所依据的指标就是叫做实际有效汇率，它用于显示日元相对于其他多种货币的综合实力。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就显示，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刷新了1973年转向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土耳其里拉呢，则是从年初以来升值了7%。另外呢，就是在短期之内呢，在日本的贸易收支还有财政状况等方面的影响之下呢，日元汇价其实还持续面临着下行的压力。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聚焦了英国石油公司 BP 是突然宣布撤换上任不足一年的董事长曼尼福德。公司给出的原因呢，就是对曼尼福德的治理标准、监督和行为是存在严重的担忧。那有消息人士就透露呢，其他的董事都认为呢，曼尼福德的作风是过于强势，并且认为他对于公司的控制已经是过头了。这个人事变动的消息一出呢 ，BP 股价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是重挫近10%，交易更是一度暂停。它也是成为了富时100指数跌幅最大的个股。至于华尔街日报今天关注到了，虽然美股投资者仍然在疯狂的买入股票，但是股票相对于债券的风险溢价已经几乎消失，这就意味着股票其实变得像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那段时期一样缺乏吸引力。这背后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由通胀所担忧所驱动的全球债券的抛售潮，这个是推高了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而未来美国的股市能否持续的上涨，其实取决于四个因素，也就是中东局势缓和、油价回落、美联储降息，还有就是企业获利能否持续成长，这四大条件。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한코스피가오늘장초반 4% 넘게올라서
2: 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在周二重返8000点大关之后，周三延续强劲势头，早盘一度触发买盘熔断机制，并短暂突破8400点大关，涨幅高达5%。科技股领涨，尤其是半导体板块。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上涨至33万韩元 ，SK 海力士股价则高近235万韩元。此外，外资14个交易日以来首次出现净买入。
3: 初めて66000円台をつけました。
2: 日本媒体关注，日股周三开盘大涨，盘中一度涨超1400点，短暂突破66000点大关，创下历史新高，之后涨幅有所收窄。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科技股组成的纳斯达克指数创下美股历史新高后，买盘也蔓延至日本，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领域。不过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仍需关注双方谈判进展。
4: 台积电最近被爆料将大砍15%员工的分红，引发内部员工的不满。
2: 台积电削减分红的传言一时激起千层浪，有员工甚至扬言要效仿三星工会发起抗议行动。面对内部的持续反弹声浪，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紧急取消出差行程，亲自举办大型沟通会安抚员工情绪。针对分红争议，台积电日前澄清，随着公司业绩成长，相信今年依据绩效考核评定的员工分红成长幅度会高于去年，且伴随公司未来的稳健发展，员工的分红也将持续增加。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伊停火协议的脆弱性再度暴露，美军25号说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正值美伊谈判关键时期，美军为什么突然对伊朗发动袭击？会否影响后续的谈判？伊朗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解冻伊朗的海外资金成为伊美谈判主要的分歧。现在谈判的进程究竟如何？双方究竟在哪些问题上分歧严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已经指示军方进一步的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美伊正在推进谈判，以色列为什么要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会否影响美伊谈判的进度？那么对于美伊拟达成的协议，以色列认为条款糟糕透顶，以色列又有怎样的担忧？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原本期待美伊近期谈判可能为持续数个月的中东危机带来转机，不过多家西方媒体最新分析认为，局势距离真正和平恐怕还非常遥远。而《华尔街日报》社论指出，目前流出的协议框架主要包括美伊双方逐步解除封锁与制裁，并展开至少60天核谈判。但问题在于，美方是否在伊朗尚未真正拆除核设施、移除浓缩铀之前，就提前解除经济压力？《华尔街日报》指出，部分消息显示，美方可能只要求伊朗降低部分高浓度浓缩铀，而非完全移除，这代表伊朗仍可能保留大量具潜在军事用途的核材料。因此，《华尔街日报》报警告，一旦伊朗恢复石油出口，重新取得资金来源，美国手中的制裁杠杆将明显削弱，而伊朗未必真正放弃核能力。不过现实情况也并不像停火两字那么简单。路透社26号最新报道指出，美军近日才刚对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空袭，目标包括疑似布雷船只与飞弹基地。卫报也报道，即使伊朗仍持续参与谈判，但美军空袭是自4月停火以来首次重新攻击伊朗军事目标，显示所谓停火其实相当脆弱。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也没有真正解除。路透指出，目前全球约20%能源运输仍受到海峡局势影响，即使部分油轮恢复通行，市场仍担忧伊朗可能重新封锁航道。布伦特原油价格近日再度逼近每桶100美元。华尔街日报更认为，特朗普目前正面临国内压力，包括油价上涨、国债收益率攀升以及中期选举逼近，因此稳定能源市场、压低汽油价格成为头号目标，恐怕会急于推动协议。分析指出，如果协议最终只是让伊朗获得经济喘息，却没有真正限制核能力与区域军事力量，美国不只可能削弱自身威信，也可能让中东局势进一步长期化。
0: 美军说呢，在25号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包括布雷艇发动了袭击。而就在这次行动之前的数小时，我们看到特朗普还说美伊的谈判是在顺利的进行当中。其实这已经不是美伊在停火之后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摩擦了。这次出现摩擦的原因又是什么？
2: 确实这是那个4月8号停火以来第3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上的冲突，但是冲突的规模都不大。每次特朗普都说这个是小打小闹，不影响停火。那么这一次证明也没有影响停火，停火谈判还在那个继续。至于说这一次到底是美国是要对伊朗形成威慑，让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还是说是那个像前两次一样是一个美国和伊朗关于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新的军事博弈，现在并不清楚。根据美国的叙事逻辑是这样的，是美国说美国先发现伊朗革命卫队的3艘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布水雷，然后布水雷从这场战争一开始，就从2月28号一开始，美国就一直警告伊朗说布水雷是美国的那个红线和底线。就是从过去这几个月，伊朗一直是封锁了海峡，但是伊朗没有公开的布水雷。布水雷就是对整个海峡进行物理上的封锁了，是那个封锁的最高的级别。所以美国说布水雷是红线，这一次美国说他是发现了伊朗在革命卫队在布水雷，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那么击沉了2艘快艇。当然呢，美国袭击伊朗之后，伊朗就要那个打美军，所以伊朗用地对空导弹打了美国的军舰和那个无人机。然后 美国就对伊朗那个的导弹发射架和导弹发射点进行了报复，这是美国方面的叙事逻辑。美国就认为是伊朗布水雷，这个是新的行动，这个行动，突破了美国的红线，所以美国要采取行动。但是对伊朗来说，从4月8号以来这3次军事冲突，伊朗的态度历来是这样，就是只要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新的行动，或者说美国袭击伊朗，伊朗就一定要进行军事上的报复。那么前两次也是这样，这一次也是这样，美国也袭击了，伊朗也袭击了美军，但是呢，这3次军事行动都是一次性交火之后就结束了，这说明美国和伊朗还是都不想破坏目前这种停火的状态。那么这一次，特别是发生在说，谅解备忘录很快就要签署的背景之下，双方现在也都没有说这个会影响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和谈判。
0: 确实，美方说呢，这一波的打击已经告一段落，而且它的性质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也不是为了破坏这个停火的谈判。您觉得当下发生的双方的这个摩擦，对接下来的谈判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吗？
2: 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因为伊朗的谈判代表现在本来是那个卡利巴夫带着谈判代表在那个卡塔尔正在谈判和访问。到卡塔尔主要是，一个是谈那个刚才短片里说的，卡塔尔大概手里边有240亿美元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有可能那个第一次就解冻120亿美元，就是解冻一半，这是在谈判资金解冻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在协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那么卡利巴夫并没有宣布说这个访问和谈判就结束，他就回来了。所以从伊朗方面来说，谈判还在继续。那么美国方面来说，美国也说这个是防御性的，美国那个并没有意愿再进一步采取行动。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件事情应该平息下来了，谈判还在继续进行。包括前两次那个小的军事冲突也是这样的，就是双方那个各打了一下之后，就一次性打击完了都结束了，也并且双方都说那个停火还继续有效，所以这一次的状态应该也是这样的。
0: 美方之前说呢，美伊的这个框架协议是已经接近95%达成，围绕核问题，包括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都已经有一定的共识了。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之后又改口说呢，不愿意为了赶进度去达成一份不合适的协议，而且有消息说现在有关解冻伊朗海湾资金的问题是当前的一个卡点。当前的进程到底是什么？双方现在的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呢？
2: 坦率地说，当前的进展到底是怎么样的？备忘录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哪些问题达成一致了？哪些没达成一致？我们并不知道。因为伊朗和美国都没有正式公布谈判的内容，也没有正式公布谈判的进展。现在大家知道的所谓的内容和进展，都是要不是根据特朗普自己社交媒体上的只言片语，要不是媒体自己那个准确的猜测的，所以到底有多大的准确性并不知道。就在前两天，美国共和党的几个参议员那个骂特朗普说，你这次对伊朗那个妥协的让步太多了，你是让伊朗那个赢了，不是美国赢了。然后特朗普就回骂他们，特朗普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那个批评我那个没有用。他确实那个普通观众确实不知道现在谈判的进展。但是呢，首先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这一次要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它不是一个一揽子的最后协议，它是一个局部的、过渡的、临时的协议。就是按最理想的状态说，未来几天这个协议签署了，它也是一个过渡性的方案，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很重要。刚开始的时候是说，谅解备忘录一签署，海峡就立刻开放。但是最近透露出来的消息又不是这样了，说是谅解备忘录签署30天之后，海峡是逐渐开放，然后到第30天的时候，通过海峡的船只要回到战争之前，然后这样就涉及到好几个没有确定的问题。第一呢，那个伊朗开放海峡，它有没有前提条件？那么美国说没有前提条件，伊朗说有，伊朗说是必须美国先解冻第一批伊朗的资金，就是120亿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要去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伊朗自己以前布的水雷。 排雷要排多长时间不确定，有多少水雷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另外呢，伊朗开放海峡跟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它是一个对等的行动还是不对等的？就是伊朗的看，美国你那个开放了多少，我再开放多少，然后双方要看着这样那个一步一步往前走。
0: 嗯，
2: 还是说就是说伊朗根据我排雷的速度我来开放，那么这些也不确定。那么第三呢，更重要的就是海峡是无条件的彻底的开放回到战争之前，还是说伊朗说所谓的开放是伊朗那个仍然掌握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是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完全开放。现在有消息说伊朗说这个就是过往的船只还是必须经过伊朗的允许，向伊朗报备，伊朗审批之后同意你才能通过，并且伊朗要收费。伊朗说那个我这次不收那个通行费了，但是我要收服务费，比如你这个环境保护的那个费用啊，别的那些维护的费用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开放可能就大打折扣了。如果是伊朗坚持这样来开放海峡，那么美国会不会无条件的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它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现在还有很多疑问那个没有解答了。剩下的更困难的问题就是伊朗的核材料啊，伊朗的离心机啊，伊朗未来能不能从事核活动啊，然后那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怎么去核查伊朗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解除哪些制裁，什么时候解除，这些问题都不在这个第一阶段里边，都是在未来60天要进行谈判的。所以现在到底谈判取得了多大的进展不是很确定，但是至少伊朗跟美国包括各国的媒体都说这一次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0: 美伊谈判的外部环境也变得非常的复杂，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现在是要把美伊的这个停火谈判跟亚伯拉罕协议相关联。在美伊谈判的一个关键阶段，他为什么要强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呢？美国的盘算是什么？
2: 这个跟刚才那个问题有点联系，就是特朗普为什么刚开始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然后后来又说不急，还得等几天慢慢再说。因为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美国国内特别是美国国内的共和党几个那个参议员对特朗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美国这一次让步太大。第一呢，那个伊朗并没有承诺那个无条件的开放海峡，伊朗还是坚持他要永久性的管理和控制海峡。第二呢，伊朗在核问题上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如果就这样结束战争，那么美国认为美国这次就彻底输了。特别是《华尔街日报》最近3-4天连续发了2篇社论来批驳那个特朗普。很显然特朗普是听到了党内这种大佬和主流媒体对他的批评，所以特朗普又说这个不着急，我一定要达成一个伟大的完美的协议，然后那个我才会签署。所以谈判的进展现在又那个停下来了。然后特朗普说这次不仅是要签署那个谅解备忘录，不仅是要跟伊朗停火，还要求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那个建交，就是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0: 论证明说，我这一次跟伊朗签署的协议是特别重要的，特别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它可以推动整个中东地区进入持久的和平，因为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矛盾，伊朗跟以色列的矛盾是中东地区最根本的那个两对矛盾。如果说这一次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能捎带把阿以矛盾也解决了，什么伊朗跟以色列的矛盾也解决了，那确实是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没有人相信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特朗普一个人相信，特朗普希望美国人也相信他说的。
1: 那面对特朗普的压力，您分析阿拉伯国家会如何回应呢？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是已经明确的表示拒绝了，特朗普还敦促希望卡塔尔跟沙特能够牵头，但是沙特也表态说呢，会坚持自己一贯的立场。
0: 在经过过去2年半的加沙冲突之后，现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的可能性是越来越低了。所以近期内，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可能性很低。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华盛顿邮报》报得很有戏剧性，说当时是特朗普跟阿拉伯国家这几个国家那个在举行电话会议，谈那个跟伊朗的核协议，然后谈伊朗的核协议呢，特朗普就说你们这些现在参与这个谈判这几个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是一个必须的动作，说那个这个跟伊朗的备忘录签署的之后，你们一定要都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说特朗普说完之后，电话另
1: 静
0: 外一
1: 默
0: 端
1: 了。
0: 就一片那个沉寂静
1: 对。
0: 默，然后特朗普就问说，哎，说你们还都在线吗？就是说明这些国家确实很吃惊，就是没有人知道特朗普会突然提出这样的条件来。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主要官员、特朗普的助手都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特朗普突然自己掀起这么一个主意。现在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跟以色列建交是一个最坏的时期。过去2年多时间，以色列是占领了更多阿拉伯国家的领土。那个占领了加沙的领土、约旦河西岸的领土、叙利亚的领土、黎巴嫩的领土，还打击了那个卡塔尔。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的可能性很低，阿拉伯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承担这种责任和代价。
1: 恐怕这个美国的盘算要落空了。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内塔尼亚胡下令猛踩油门，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以色列在26号持续攻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
4: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布了两段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的

0: 现场画面。以军表示，军方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已击毙数名策划针对以军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打击了他们用于发射火箭弹的设施。在此轮空袭之前，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13座城镇及村庄发布了撤离警告。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的报道显示，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尚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展开进一步行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美方会允许以色列在贝鲁特展开有针对性的刺杀行动。另有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不希望自身的行动被理解为是要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称，以军扩大行动的原因是为了阻止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如果以军行动被限制在黎巴嫩南部，就无法阻止无人机攻击。
1: 就在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却说呢，要进一步加大踩下油门去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要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进程吗？
2: 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战争和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呢，它既有联系又有一定的独立性。那么首先它是有联系的，这一次为什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打起来呢？是因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伊朗之后，3月2号呢，黎巴嫩真主党是为了配合和支持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打击，然后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就爆发了。那么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停火之后，那么根据当时的停火协议，根据伊朗的说法，说当时的停火协议里是包括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也要停火。但是以色列呢，在4月10号的时候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了这一次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以色列就是要证明说黎巴嫩这条战线是不包括在那个和伊朗的停火里边。结果伊朗立刻就做出了反应。本来根据上一次的停火，伊朗同意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伊朗说既然以色列破坏了停火，伊朗也不遵守停火了，所以伊朗就没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来是又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那么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在4月17号达成一个停火协议。从那个停火协议达成之后，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呢没有完全停火了，但是呢以色列采取了克制的行动。根据美国对以色列的要求，从4月17号之后，以色列就再也没有对利塔尼河以北，特别是贝鲁特进行过大规模的空中打击了。但是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小规模的冲突基本上每天都在发生。然后这一次又是为什么又有引人注意呢？为什么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说要那个加大踩油门，要进一步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还是跟这边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根据现在透露出来的消息，伊朗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求全线停火，就是对伊朗这一条战线停火。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这一条战线也要停火。如果这个协议真的在未来几天签署了，那么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一定会受到这个牵制的。所以以色列要在这个协议签署之前加大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那个力度，这是有联系的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黎巴嫩这条战线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战争要打起来呢？一方面是黎巴嫩真主党配合这个伊朗，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本来就都想打。因为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是在2024年 11月27号当时签署了停火协议。签署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实际上没有遵守停火协议，以色列基本上每周都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进行打击。以色列就是希望通过精准的定点清除来

0: 削弱以黎巴嫩真主党的实力。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打击之后，以色列评估认为效果并不是很大。就到今年年初的时候，以色列国内各种声音说，一定要找一个机会来再一次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这边呢，虽然跟以色列签署了停火协议，从那之后黎巴嫩真主党就再也没有打过以色列了。但是不幸的是，每天他被以色列打，所以黎巴嫩真主党这边也在想，说一定得找一个机会改变这种现状。结果这次伊朗的战争，就黎巴嫩真主党跟以色列都认为说，这是一次好的机会。
1: 对于美伊之间有可能达成的这个协议啊，以色列方面说这个条款是糟糕透顶，而且内塔尼亚胡也说呢，现在逐渐的没有能力再去影响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决策。现在美国跟伊朗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以色列的担忧又是什么？
0: 确实，以色列的影响那个越来越低了。因为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实力、那个核能力，那么破坏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但是战争打到现在，美以之间的目标那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双方的差异是越来越明显了。现在对美国来说最紧迫的目标是两个。一个是要尽快结束战争，不能让战争拖下去，拖下去对美国，特朗普的中期选举那个很不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赶快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海峡被封锁，直接影响到油价，影响到美国经济，所以这两个是美国最核心的目标。对于什么政权更迭啊，伊朗的核能力啊、导弹能力啊、伊朗的代理人啊，美国现在都不是那么特别上心了。然后以色列这边不一样，以色列对于说那个海峡打通，以色列不是特别那个关心，对以色列影响不是特别大。尽快结束战争，那么以色列不想尽快结束战争。以色列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那三个事情：伊朗的核能力、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的代理人。但是战争打到今天，在这三点上取得的进展都很有限，所以以色列国内现在普遍认为，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这就是意味着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就，彻底失败了。但是以色列现在对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美国现在不听他的了。那么美国媒体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说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是特朗普是在主驾驶的位置上，内塔尼亚胡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现在内塔尼亚胡已经被赶到那个后座那个乘客的位置上了，他对这个车到底往哪个方向开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媒体披露，伊美量级备忘录初步非正式文件，白宫指公布的内容不实，纯属捏造。哈马斯证实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周二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西班牙执政党陷入腐败漩涡，总部被警方突袭搜查，首相表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调查。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成夫。首先带您关注，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周三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不过白宫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不实，纯属捏造。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美军飞机。
1: 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另外，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就表明，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制不会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帖文做出决策。对伊朗来说，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最终签署的任何文件都必定是在伊朗体制的红线框架内制定的，并且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官员周三向媒体透露，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分析指，美国如果选择发动新打击，难度将比先前更大。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涵盖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科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此前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披露，伊朗仍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撤离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保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是因位置相当隐蔽，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哈马斯消息人士周三证实，哈马斯新任军

0: 以色列军方周二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击杀奥达的消息。
1: 奥达的葬礼27日在加沙市举行，据报其妻儿也在袭击中遇难。现场送葬的亲属强调，所谓战争已经停止的话都是谎言，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仍将继续。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当天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的监视后，以方26日在一次联合行动中打击了奥达位于加沙市中心用于藏身的一处基础设施，附近一所公寓也遭到打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同时也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消息，誓言将铲除所有参与袭击的哈马斯领导层，并推进加沙自愿移民计划的战略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加沙地带，由于设备和物资输送受阻，医疗危机是愈演愈烈。
2: 医院的氧气供应即将耗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早产儿面临生死考验。在加沙地带，医疗危机持续加剧。由于以色列阻挠，大量医疗装备、氧气设备及关键零部件难以进入当地，对早产儿等患者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
3: مبتثرين. في عندنا كثير من الأطفال محتاجين لجهاز تنفس صناعي، وهذا الأجهزة تستهلك كميات كبيرة من الأكسجين. والخطر اللي ممكن إحنا نواجهه إنه هذه الأسطوانات ممكن تفضى يعني.
2: 加沙地带的医院氧气供应正处于中断边缘，在保温箱中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45名早产儿面临窒息的生死考验。而此时，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大量废墟瓦砾造成的空气污染，以及人口密度的增加，出现呼吸道疾病的儿童人数也不断上升。
4: وخايفة يكون في نقص بالأكسجين، بتمنى إنه يتوفر هذا الإشي عشان ما يسببش حياة الأطفال لخطر.
5: طفل تعبان ومحتاج أكسجين ومش هيقدر يعيش بدون أكسجين، ومش متوفر هنا، مش متوفر أكسجين، وصعب الوضع في المستشفى كتير. ونتمنى يوفروا كل شيء، يعني يوفروا الأكسجين، يوفروا الأطفال.
2: 加沙地带的医院每天要处理数十例需要吸氧的病例，医疗团队正竭尽全力，利用有限的资源和老旧的设备零部件来维持氧气供应设备的运转。但即便如此，这场医疗灾难最多也只能推迟仅仅一个月。The
6: Israeli occupation still continues to prevent the entry of generators, fuel, and spare parts essential for operating the electricity, exacerbating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the Gaza Strip. It's worth noting that approximately 22,000 children were killed in the Gaza Strip during the start or since the start of the war.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黎巴嫩南部地区周三再遭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前几天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中世纪景观博福特城堡上空，周三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南部地区多处城镇当天遭袭，还有一架无人机飞越贝鲁特南郊上空。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同日向黎巴嫩南部的奈巴提耶地区的民众发出警告，要求其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 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120多次空袭，是近日以来最猛烈的一轮空袭。

0: 来关注俄乌战事方面，克里米亚官员周三指控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导弹对当地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扎波罗热和卡尔科夫占领两处定居点。而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周三称，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另外，有乌军将领表示，战事可能在未来几个月迎来转折点。
1: 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长拉兹沃扎耶夫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当地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来袭导弹中包括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俄防空部队击落了20多架无人机，袭击中无人受伤，但造成包括俄罗斯央行地区办事处和一栋8层公寓楼在内的几栋建筑物受损。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一夜之间击落了乌军285架无人机、3枚风暴阴影导弹、5枚制导航空炸弹。俄方还指，其东部军队集群控制了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的沃兹德维热夫卡居民点，北部军队集群控制了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格拉诺夫居民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准将21号在哈尔科夫一处地下掩体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前线俄军已经疲惫不堪，无力取得重大突破，未来6个月将是战事的转折点。乌克兰可以利用这一时间窗口夺回战场主动权，增强在和平谈判中的筹码。
2: Нынешнее стане положення по всьому фронту найкращий для України. Я не скажу, що він супероптимістичний, але найкращий для України.Мабуть, з осені 22-го року. Я вважаю, що зараз найкращі тенденції, тобто вони йдуть на деяке зниження втрат на саме в особовому складі, на майже виведення в нульову втрат території і навіть на відновлення деяких ділянок.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二在外交部举行的非洲日招待会上批评西方记者在报道卢甘斯克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校袭击惨案时持双重标准。
3: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此次袭击是由基辅纳粹政权实施的。尽管俄方采取了尽可能多的措施，邀请外国驻俄记者前往现场采访，但是这次袭击却被西方媒体界冷漠地忽视了。
4: Несмотря на принятые нами меры, чтобы вывести туда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и журналисты из стран мирово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по-моему, честно выполнили свой долг. Вот чего не скажешь об их.Западных коллегах. Кто-то просто отказался там появиться даже, кто-то сказался в отпуске, а кому-то просто запретил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Это слово о свободной прессе. И на этом фоне продолжают наши, ваши западные собеседники постоянно требовать осудить Россию и решать проблему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на основе признания принципа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нынешнег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о главе с нацистским режимом.
3: 拉夫罗夫认为，领土完整原则只是联合国宪章的众多原则之一，宪章还载明其他原则，这些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和执行，不能选择性的执行，应全面而且互相关联的执行。拉夫罗夫指出，联合国宪章其中一项重要原则是国家主权平等，请回顾一下西方同僚是如何遵守这一原则的。在任何冲突中，他们从未将其他各方视为主权平等者。拉夫罗夫指出，西方仅仅要求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当格陵兰岛问题被提及时，西方同行并没有特别关心丹麦的领土完整。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崇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0: 由于乌克兰加大对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拉脱维亚正在边境地带加强反无人机防御，以防范无人机再次侵入领空。拉脱维亚周三在塞利贾军事基地检验了北约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包括试飞多款第一视角无人机及拦截无人机等。拉脱维亚军方官员表示，拉方计划在未来2周内在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长达400公里的接壤边境地带部署无人机防御小组，以应对无人机持续侵入领空的风险。 日前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误入拉脱维亚领空并造成破坏。涉事无人机原本用于打击俄罗斯波罗的海的原油出口，但是受到俄军电子战的手段压制，在飞行途中失控。事后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因应对无人机事件不利被解职，拉脱维亚联合政府随之垮台。

0: 美皇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先关注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周三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指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周三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的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再来看到，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年以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纪凌鹏周三发表声明称，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要求菲方四天之内向中方说明原因。发言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非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针对每一起案件，中国驻菲使领馆均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于四日内向中方通报中国公民被拘捕、逮捕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剥夺自由的事实，并且说明原因。发言人强调，中方尊重菲方的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是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中方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妥善处理有关案件，不得滥权执法和政治操弄，不得损害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周三在东京皇宫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宾欢迎仪式。马克思将在周四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1: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秋小宫文仁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适时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凤凰卫视梁家晒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国会周三正式通过国家情报会议创设。

0: 日本政府最快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将进一步讨论推进反间谍法、对外情报机构和外国代理人登陆法。连日来，也有民众在国会前集会对法案表示反对。
1: 周三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正式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法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等赞成，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等在野党反对。日本政府最快将在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与事务局国家情报局，强化日本政府整体情报能力。立宪民主党批评，若缺乏国会监督，情报机构可能失控，并不当侵犯国民人权。
2: 強力な権力機動の一つであり、暴走を許すことにならば、国民の人権を著しく不当に侵害しかねない個人情報やプライバシーを無用に侵害する懸念を残した上に、国会の関与の民主的統制という歯止めもない。在国会前、連日来有民众、对法案表示反对。ちょっと勝手に決めすぎているので、ちょっと怖いな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ね。なんか市民が政治がおかしいと思ったら、それを。
3: なんかおか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を言えなくしてしまうところがよくないかな。前の戦争の時にいろいろ弾圧されたっていうのは聞いてますので、今回の法案だと、なんか国会のチェックとか、そういった他のチェック機構がないので、まあその政権がなんかやりたいように情報を集められ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かって。
1: 新設的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 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相、防卫大臣等相关阁僚，实务机构国家情报局由目前的内阁情报调查室改组而成，拥有统合各省厅情报的综合权限。高市早苗此前在国会表示，关于制定反间谍法和对外情报机构，必须审慎而稳步的推进。他还就外国代理人登陆法表示，为防止外国对日本的不当干预，应讨论设立要求相关人员登记的制度。
0: 日本在通过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之后，下一步可能会推动反间谍法以及外国代理人登陆法。日本国内就有舆论和部分市民团体忧虑，日本的国家安保与情报管理正在逐渐向美国模式靠拢，而怎样平衡国家安保与个人权利，成为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凤凰卫视林苗蒋文斌，日本通讯报道。
4: 泰国内阁周二批准了《未来5年泰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草案》。
5: 推动双方未来5年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科技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当天获批的2026至2031年泰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草案包含三大支柱：1.让盘巴里巴干，มี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เพื่อความแสดงเจตนารมณ์ร่วมของรัฐบาลทั้งส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และประโยชน์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งสองฝ่ายโดยครอบคลุม3เสาหลักได้แก่1 หุ้นส่วนเพื่อสันติภาพที่ยั่งยืน2หุ้นส่วนเพื่อการเจริญเติบโตอย่างยั่งยืนและ3หุ้นส่วนเพื่ออนาคตที่ยั่งยืน行动计划草案同时明确了泰越双方多个领域的合作框架与方向。ร่างแผนปฏิบัติการ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กับเวียดนามในด้านต่างๆอาทิ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การเมือง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เชื่อมโยงห่วงโซ่อุปทานวิทยาศาสตร์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และการ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ระดับประชาชน
6: 内阁当天也批准由外交部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这一行动计划草案。这份文件属于政治意愿声明性质，不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条约，也不属于2017年泰王国宪法第178条规定的国际协议。 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来泰越两国持续加强政治、安全、防务以及科技经贸等领域合作。截至2025年，泰国已成为越南第二大东盟投资来源国，累计投资超过143亿美元。泰国和越南1976年8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于2025年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凤凰卫视刘元王涛，泰国，曼报道。
7: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周三在梵蒂冈与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十四世会晤，探讨多项国际议题。另外，教宗将于6月份访问西班牙多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7日在梵蒂冈与教宗利奥十四世举行会晤，双方就和平、全球发展、人工智能伦理、移民政策及西班牙与教廷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桑切斯赞赏教宗的声音是对抗不公义斗争中的道德指南针。
3: por estar siempre, por cierto, del lado de los más débiles y por su mensaje de solidaridad y contrario al egoísmo, y por promover algo que puede parecer revolucionario en estos días, pero que es el sentido común y la empatía frente a la sinrazón y la ley de la selva.
4: 双方就维护世界和平达成高度共识。桑切斯表示，和平必须建立在对话、外交及国际法基础之上，而非军备竞赛。他并赞赏教宗持续为和平发声，展现出宝贵的勇气与领导力。在全球发展议题上，双方共同关注贫穷、饥饿与公共健康挑战。人工智能伦理方面，桑切斯认同教宗提出科技并非中立的观点，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必须以人类尊严为核心。针对移民问题，桑切斯重申，有秩序的移民政策能促进共享繁荣，呼吁以尊重人性尊严的态度面对移民议题。根据梵蒂冈和西班牙政府的官方信息，教宗利奥十四世将于6月6日至12日访问西班牙，行程涵盖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加纳利群岛，这将是他就任教宗后首次访问西班牙。桑切斯表示，西班牙将以最高规格欢迎教宗利奥十四世到访。他还说，在充满战争、科技变革与全球挑战的时代，教宗持续倡导和平，维护弱势及捍卫人类尊严，为世界提供重要启发，也为构建更美好的未来指引方向。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在西班牙，执政党陷入腐败漩涡，警方周三突袭位于马德里的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调查。
5: 在西班牙马德里，执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部外媒体云集，国民警卫队调查人员27日突袭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称根据司法命令搜集与一名前工人社会党党员腐败指控相关的证据。就在上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重要政治盟友前首相萨帕特罗因涉嫌影响力交易、洗钱等指控被司法部列为调查对象。桑切斯27日重申对萨帕特罗的支持，他同时表示不会试图淡化国家法院当前调查的严重性，承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如果存在违规行为，工人社会党将予以坚决处置。
3: Sobre el presidente Zapatero, y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poder leer el aut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conoc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y le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el extenso sumario y sinceramente lo dije en las Cortes Generales y lo vuelvo a reafirmar hoy aquí. Desde luego toda la colaboración con la justicia, todo el respeto a la presunción de inocencia del presidente Zapatero y todo mi apoyo al presidente Zapatero.
5: 西班牙执政党当前深陷多重腐败漩涡，桑切斯的妻子与弟弟被控以权谋私，前政府部长及党内高官涉新冠疫情回扣丑闻，相关人员均否认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希腊前总理齐普拉斯周二晚在雅典的卫城山山脚下宣布成立新政党希腊左翼联盟，并承诺将打击腐败，寻求包容性的经济增长。齐普拉斯在新政党的启动仪式上表示，希腊需要一个崭新的政治转型，希腊经济也需要重组，以实现公正且可持续的增长。他还承诺将恢复法治，维护各类机构的独立性。最新的民调显示，希腊执政党新民主党以26.1%的支持率保持领先，但是远远低于其在2023年上届大选中41%的得票率。齐普拉斯新成立的政党则以12.8%的支持率位居第二。齐普拉斯在2023年大选惨败之后辞任激进左翼联盟党的党首，又在去年辞去议员的职务。分析人士指出，齐普拉斯此次回归或让反对派格局重新洗牌。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于今年的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庭周三就杜特尔特案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法律代表进行了陈述，杜特尔特本人未出席。法院随后发表了声明称，审判庭综合考虑各方意见以及披露证据和其他材料所需的时间，最终作出这一决定。 在审理前，法庭将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以促进审判。杜特尔特曾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今年四月，国际刑事法院声称将以三项所谓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oya.
3: Angletino, copar 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你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针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中国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并于周三晚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的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再来看，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称有意和赖清德谈对台军售问题，国台办周三回应称，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民进党当局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
13: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12: 台军据报近期斥资超9.8亿元新台币，采购多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但在两次验收中都无法达到要求，被打零分。
13: 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和政治失利，把本来可以用于改善台湾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投入毫无意义的军购无底洞，背后有多少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勾当，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
14: 据报道，所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订后，美国宽皮干等农产进口关税将从原本的35%调降至10%，这也引发岛内业界不满，认为将挤占本地水果市场，也称民进党当局是在卖农求荣。
13: 所谓对等协议，实则是美国对台湾的经济产业的霸凌清单，是民进党当局无底线贵美的卖台契约。这种卑劣行径背离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损害台湾产业和民众的切身利益，必招反噬。
12: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1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前往美国，他周三表示，这一次到美国要传递的核心信息就是国民党不会是麻烦制造者，不会拖美国下水，希望能以台湾的价值将冷战时期的第一岛链转化成为和平繁荣之链。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启程访美，27号在出发前的最后一次中常会上特别向常委报告这趟访美行的重要目的。
5: 丽文这一次到美国要传达的核心讯息，我们希望让美国的朋友知道，我们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我们不会拖美国下水，我们不会害美国。今天台湾的价值，台湾人民的愿望，是希望大家都好，所以把冷战时期的第一岛链转化成和平繁荣之链。
4: 郑丽文指出，长期以来因为受到民进党资讯垄断与抹黑造谣，导致国际社会对国民党有诸多误解，因此他会用最大的耐心一一澄清。同时他也痛批民进党的台独立场只会把台湾推向战争废墟。
5: 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川普总统在离开中国大陆之后公开表示不会为台独越过9500英里来出兵，所以美中高峰会已经明确地指出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
4: 这趟访美行，郑丽文预计6月1号深夜出发，16号返抵台湾，期间除了造访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与重量级教授面对面交流之外，也将拜会国会议员与行政官员，并出席侨宴，感谢海外侨胞对国民党常年的支持。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1: 香港旅游发展局宣布，与全球领先的商贸展会主办机构英富曼会展签订为期3年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建立策略伙伴关系，携手将多个国际的高端展览 IP 引进香港。本次合作目标，打造香港成为具长远发展潜力的亚洲顶级奢华展览平台，并会采用亚洲首创的全程展览模式，突破单一场馆的限制，将展览延伸至香港多个地标及特色的场地举行，展现香港多元且独特的城市魅力。而展览涵盖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级珠宝钟表、高端旅游、大师级的艺术品、奢华物业、私人航空、精致餐饮和珍稀酒品、健康养生服务或产品等。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7: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8: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9: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周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的问题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赖歇表示，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持续深化对华合作。另外，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周三在北京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会谈，双方就中德、中欧关系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17: 王文涛表示，今年二月德国总理默茨成功访华，中德两国领导人就加强战略沟通，坚持开放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中国十五五时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与德国工业 4.0 和低碳转型目标高度契合，希望双方企业把握机遇，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合作，打造利益融合相互成就的中德合作新范式。王文涛指出，近期欧方出台了一系列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对中欧企业合作造成严重干扰。中德都是制造大国、出口大国、贸易大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应共同支持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德方加强对话磋商，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共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行稳致远。赖歇表示，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德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德国政府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脱钩断链，愿同中方加强政策交流，构建基于规则的稳定、平衡、可信赖和面向未来的德中经贸关系。德方支持两国企业在平等互利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贸易往来和双向投资，深化循环经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好，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8: 客服你好。
11: 那么美股现在走势如何呢？
18: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从走势分化，目前是回到了三大指数全面上涨。那么此前创下收盘新高的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早盘的时候是一度承压，动能放缓。但是呢，油价回落显然是给市场提供了足够的支撑。那么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称，已经看到了一份与美国谈判的框架草案，其中包括一个月内将商业航运恢复至战前水平。那么消息是推动国际油价在周三是一度大幅下跌。不过呢，白宫随后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相关消息，称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完全是捏造。那么油价跌幅随后是有所收窄，不过在午盘之后呢，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仍然是下跌近4%，跌破了每桶$90，而国际布伦特原油期货则是下跌超过4%，报每桶$93附近。那么本周以来，美伊关系持续在外交协议以及军事升级之间来回摇摆。那么美军是日前对于伊朗南部发动打击，五角大楼称行为是防御性质，而伊朗则是表示将会对袭击做出回应。那么与此同时，能源行业人士则是对于霍尔木在海峡运输迅速恢复到正常水平持怀疑态度。那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上周表示，即便伊朗战争立即结束，原油运输量恢复到正常水平的80%也至少需要4个月左右时间。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部转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02%，纳指上涨0.02%。

0: 0.06%，而道指则是上涨0.43%。不过，分析人士则是提醒，中东局势缓和预期，加上强劲财报季共同推动美股，本月是屡次创新高。不过呢，部分华尔街机构仍然认为上涨空间已经较为有限。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479%附近。客服，
1: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三也是走势分化，台湾股市刷新纪录，但是内地和香港股市走势落后。沪深股市继续震荡调整，沪指收低超过1%，深指下跌近1%，科技股继续回调，压抑两市。香港股市进一步转弱，地产和科技股下跌，压抑大盘，但是芯片股强势。日本股市先涨后下跌，中场收在平盘上方，芯片股攀升带动大盘早段最多攀升超过2%，突破66000点关口，再创历史新高。但是对 AI 相关股份涨势过急的担忧影响大盘的回落，台湾股市上升1.68%，再创历史新高纪录。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破顶，促使投资者追捧 AI 概念股，激励大盘继续刷新纪录。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三牛皮争持，对日元逐步逼近日本当局的干预红线，亚洲货币互有涨跌，人民币的近期汇价刷新超过3年新高。
2: 投资者继续关注美伊局势，市场气氛审慎，影响美元汇价周三表现牛皮，美汇指数在99点上方争持，对日元最高触及159.45的接近一个月新高，逐步逼近日本当局的干预红线160日元。但新西兰央行按时加息时机可能较预期早，新西兰元明显上扬。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3个基点到6.8291，暂时脱离超过3年最高位，较预测的6.7883偏弱408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收窄。即期汇价开高走高，午后短暂涨破6.78水平，创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只有59个基点，成交371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屡次上市6.78水平，也触及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并贴近在岸价。衡量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关键指标离岸人民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大多数调整，其中一周期利率跌至去年8月1号以来的新低。被视为央行用以回收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央票标售，三个月央票的中标利率较上次2月下旬时的发行价位大幅走低40个基点，一年期中标利率也走低15个基点，并扭转此前两个期限利率倒挂的势头。区内其他货币互有涨跌，印尼和菲律宾假期，而台币连续第6天收升，上升超过3分到31.42，再创超过2周新高。韩元也明显走高，但印度卢比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周三晚间完成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全系统的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将于黄昏时段着陆，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线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再来看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于周三凯旋回港，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了严苛的验证。
3: 在此次试航中，来自12个国家的947名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了主推进器、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爱达花城号一次试航即完成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邮轮产业已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目前，爱达花城号已实现大宗材料全面国产化配套，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在完成试航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正在讨论是否限制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游戏平台，政府正研究包括实施社交媒体禁令、游戏平台监管以及更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
4: 英国赫特福德郡一名15岁青少年2022年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他的父母怀疑孩子生前可能在网络平台和游戏社群中遭到威胁操控，接触到危险的

0: 网络挑战，才会选择自杀。
1: We're having a chat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nd we're telling him, listen, enough is enough. We don't want no more lives lost, and we've got to save our children. So by banning social media, then this means that we are at least minimizing the dangers that can foresee happen.
0: 这起案件已被英国多个儿童网络安全组织列为推动立法改革的重要案例。英国政府近期为此正在讨论是否对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更严格的网络限制措施，包括限制使用 TikTok、Instagram、Snapchat 等社交媒体应用。
2: I'm absolutely clear that this needs to be something where there's a game changer, so we will be acting.
3: I hope and believe the government will introduce a ban on social media for under 16s. That's certainly what I and others are calling for. I think the evidence is now overwhelming.
0: 但有英国数据技术专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交媒体的平台算法和内容监管。完全封禁青少年使用可能难以实现。
4: Smartphones are so embedded into modern life for teenagers and kids as much as you and I and every other adult. And, you know, if you look at things like payments and using maps and getting around, these are things that you would need a smartphone for.
0: 英国国家犯罪局提到，除了传统社交媒体外，游戏聊天室、匿名社群以及人工智能聊天工具也越来越容易被用于诱导、精神操控、网络勒索和危险挑战的传播。英国教师工会也呼吁政府限制16岁以下的学生使用社交媒体。他们认为，网络内容已经对学生心理健康和课堂专注力造成不良影响。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5: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6: 韩国男神金秀贤指控短片平台负责人金诗意散布有关已故女星金赛伦死因的虚假资讯，以及金秀贤与当时未成年的金赛伦交往等谣言，涉诽谤违反性犯罪处罚特别案件法及恐吓等罪行。金诗意现身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虽然他否认所有指控，但法院认为他有销毁证据及潜逃嫌疑，最终颁下拘留令，金诗意及时被羁押。而金秀贤的事务所发声明指，经调查后证实该网上平台对金秀贤提出的各项指控和证据均不属实，被调查机关基于客观证据努力揭露真相，表达由衷感谢，并向相信及等待金秀贤的所有人致以最深切的感谢。韩国歌手崔伦娜日前在香港举行演唱会，为呈现更完整的舞台魅力，崔伦娜特别设计多个主题舞台，从可爱梦幻到个性鲜明风格也一一呈现，展现百变女王的一面。在演唱会尾声时，崔瑞娜与粉丝更约定要一直唱到60岁，在满场炽热欢呼与她不断送出的飞吻中，为香港站画下圆满句号。香港艺人杨思琪近日被吴永威爆料指她当年拍电视剧时被前辈排挤，导致她当场崩溃落泪，事后引起网民推测。这天杨思琪现身活动，她在接受我们访问时坦言自己没将当年的事情放在心上。
7: 大家不需要再deep in 去揾其他嗰啲啊，係啦，大家好似揾誰是兇手咁樣喎，唔好再揾啦，係啦，唔好再揾啦，
8: 即係自己都冇擺喺心度。
7: 我冇擺喺心，因為已經咁耐啦，過去咗啦，冇諗過當時原來五姑娘係即係咁有印象咯，咁亦都好多謝佢即係同我平反一下啦，係啦，非常感謝啦，係啦，我而家好好啦，我有我嘅家人，有個小朋友，咁最緊要就係努力工作啦，希望大家可以睇到我多啲嘅作品，除咗影視上面咧，我最近其實都有好多嘅新嘅歌曲啦，喺去年。
6: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7: 我有一首叫做。
5: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

0: 事重安排。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郑南华早报一个大版面啊，因为在刚过去的周日啊，在香港呢有一个很传统的民俗活动啊，很多朋友一定都知道，就是太平清教，还有知名的抢包山活动。这个标题很有意思啊，这个用包的包子的这个音啊谐音，这个就是包罗万象，各种都有，而且传统的一些地方戏曲啊等等也在这个活动当中展现。像这样的一个传统民俗活动，除了它有传承下去的重要意义之外，它也是祈福，祈福平安顺心喜乐。那么在今天的国际局势又是如何呢？我们先来做头条聚焦。美国现在面对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谈判，有许多的一个消息飘在了空中，浮现在大家细节的观察中，就是最难的那些难点是否有办法突破。在核浓缩铀的问题上来看啊，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自己当然发布了一些短文了，他就特别提到浓缩铀的问题，说可以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啊，在这里呢，他也特别提到了有关于这样一个方向，似乎呢跟过去一些啊的坚持性呢这样的一个表态被诠释成说他的口风啊稍微有点松动，因为有一个国际监督下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出来。但核心也在这个国际监督之前，伊朗也提了啊，你要怎么样能够去建立一个让他们也觉得具有权威性、信服度啊，整体都能够顾到，让他们能够满意的这个国际监督机制呢？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悬念。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纽约时报今天一个版面分析说，特朗普到目前为止对于伊朗的行动还有在政策上所做的一些牵引啊，让他们的共和党在面临的还有五个多月啊就面临的中期选举当中呢，可能内部开始出现一种深深的焦虑。为什么呢？特朗普可能一直在把大家的目光啊要去导向，就是大家呢在伊朗的战争中他怎么样去平复这样一段的民意呢？啊，他可能之前我们看到争议也很大的一个反武器化的一个基金赔偿条款要设立啊，这就已经引起了一些关注了。然后也希望呢，大家可能看到像是白宫在建设啊等等，要转移一些焦点。可是对于共和党内部来讲，面对选举要考量的是选民们对于实际民生的经济负担性，还有可负担的议题。他们认为在这个部分上面却没有任何一点的突破，让他们对于选举的情况啊感到非常的忧虑。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特朗普还要呼吁多国签亚伯拉罕协议啊，我们快讯也看到了，促中东多国跟以色列来建交。在特朗普呢第一任的时候，他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主要就是希望来助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但虽然有部分的国家、少数国家签了，他现在直接点名了，像是卡塔尔、沙特、巴基斯坦啊，还有呢这是约旦啊等等这些国家呢也要加入。但是在这里呢，于是乎《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分析说啊，因为他自己本身对伊朗的现在一些的方式跟作为还有一些框架在共和党内都遭到了质疑啊，甚至有炮轰的声音出来。他说在索性在中东酝酿更大谋略，他这个诠释的在中东所酝酿的这个谋略指的呢就是以亚伯拉罕协议为一个核心，要促使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这个，他希望把它包裹成更大的一个这个中东的整体的一个框架，好像一个生意一样啊，这一块呢全部捆绑打包啊，让大家可能觉得他在中东呢这里呢的展现啊是有所收获的。可惜呢这个声音刚出来啊，或许要被打脸了啊，这些被点名的国家很快的就表明立场了。上次来看，巴基斯坦、沙特明确拒绝了啊，巴基斯坦就摇摇头，人家不签啊，他不签。来看沙特呢，这里也提，沙特有他的一个坚持啊，沙特认为说，除非是巴勒斯坦建国，必须确定是个不可逆转的方向。否则他们是不会签的。所以你看，这样在光是呢，在这两国的立场上就已经非常的清楚。还有一个聚焦点，但有些争议，是美国先说在美伊谈判线转机的同时，我们说当中有一个模糊点啊，也就是有关于如何去解

峰对于伊朗的被冻结的资产，这个时间表还有程度到底是如何，这部分到底有没有谈拢啊？信报的标题就是说你先协议在解冻资产的这个部分啊，但是呢后来呢美国国务卿又说这个部分是有进展，但是协议还需要时间。但这一点啊，我们还是要看伊朗自己怎么说。尽管美式的放话消息满天飞，但伊朗自己本身说没有呢，他就很难达成。像伊朗的媒体就否认两国就伊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啊，这个部分呢就变成了是没有的一个消息，显见呢就还是很难突破的一个难点。再来看伊朗最高领袖的行踪啊，当然我们知道呢媒体也一直很关注，在今天世界日报呢来看啊，这个部分还有包括这几家媒体啊，但是呢他当中也分析，因为他被保护在一个比较隐秘的这个地方，但因为在谈判的时程上呢，外界可能会以此啊有一些想法，包括说他的内部决策现在最后拍板落定的，还有跟美国的谈判的时间点上的时间性啊会否因此受到影响。好，金融时报今天看呢，伊朗呢在开始慢慢恢复他的网际网络，因为从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攻击他之后，这网络呢就中断了，但现在呢开始逐步的恢复了。伊朗官方表示，这么样把网际网络的逐步恢复，其实呢这等于说啊，这有对于国家的一个稳定性、国家的信任，还有恢复健全的啊健康的一个数位生态呢，这个是有帮助的，也展现出他们在这一块经营上的一个自信。RT 做了一篇分析，说伊朗有可能去中断世界的这个网络连结吗？他主要讲的是霍尔木兹海峡。之前伊朗也提到这个海底电缆啊，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当中，甚至呢可能为此能够成立一个管理局来做一个管理。但是这个部分先姑且不论在技术的一个能力上是否实践，在 RT 这篇报道主要的核心是说，在这一块能力的影响上，如果说因为伊朗的动作呢，其实如果说对周边的国家产生了一些延迟性的议题，这就是会有一些影响性了。核心就是关注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周遭啊相关的范围海上的地底的，在整体的一个区域控制局面上面啊，伊朗的它的一个控制力。我们先看华尔街日报啊，华尔街日报今天又说了啊，因为本来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近期我们看到很多能源价格的浮动啊，都是因为有关于伊朗战争的消息面。当特朗普又说，哎，我们开始在谈的协议有进展，就看到这个油价就开始回落了啊，油价又回落，好像他的谈话呢，分分钟对于市场啊都有一些牵扯作用。不过市场可能开始把这种疲劳性快要反映出来了。纽约时报啊，把2月28号之后到最新的近期特朗普曾经对伊朗的战争所表达的一个态度，他眼中到底是怎么看伊朗战争，这些曾经说过的话全部都做了一番的整理，还要对照一些市场的时间线。所以上面就看到说，你看他说战争结束了，海峡开放了，我们彻底赢了，这就是特朗普的话。大家可能越来越熟悉一种模式了啊，就是谈判、轰炸，然后封锁，这些话呢就是不断的在这当中转来转去，而且很多时候还是在同一天内就出现这几个关键词。另外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也提，当特朗普呢也几次提到他们有重大的外交进展和突破时，但是在事后又没有找到一个证据能够支持，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反反复复，使得更多的批评声音集中在特朗普就是要安抚市场还有他国内的一个政治压力。这三张图是有它的一个意义啊，我们先看这一张呢是3月23号的时候，当时本来之前特朗普放话说要去炸伊朗的一些能源跟他的发电设施，之后呢又说，哎，我们暂停5天。正是他表达了这个暂停，立刻可以看到这个油价本来从飙破每桶110美元，立刻降到95以上啊，到100的区间。同时再看3月30号这一天，对于标普500指数来讲是今年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记录降到了非常低，到这里啊降到了这么低，那也是因为啊，就跟战争、特朗普的这种威胁性的谈话啦，或者是其他呢，忽然间又和缓的这种情况有关。但是总的来看，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以来，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运量来看，看我们看一个关键的时间点，2月28号之前啊，这个数线图多么的丰富啊，非常的高。主要是因为全球1/5的石油跟天然气当然都是透过霍尔木兹海峡做运送，但是2月28号之后我们看到其实还有，但是它形容就像涓涓细流一样变得非常的少，所以它这整体的局势面的影响呢是非常的大的。
在南华早报，我们看另外的消息，这是新加坡的外长在北京与中国外长会面了。他这里特别提到啊，他们要保持马六甲海峡的开放，特别在当前这个局势下啊，他们知道这种能源通道，还有对亚洲战略这个彼此依存度，所以展现出这么样的一个信息的这个气势啊。另外是昨天我们也提了。昨天的快讯消息就可以看到，都说各方重要的人要到卡塔尔要去谈啊，美伊之间要再做谈判。哎，结果这个时候却传出来了，美国对伊朗了又动手了，在这里是在空袭伊朗锁定导弹阵地布雷廷。那这个部分，美国当然有他自己的一种诠释啊。不过这一波，我们综合各方权威媒体的报道消息来看，是美国率先动手，原因是因为他虽然看到了伊朗的这个布雷廷，同时呢，他可能也放出了一些无人机做试飞啊，但伊朗呢没有做进一步的动作，但美国自己。先行十分紧张，他就开始呢有了一些动作。这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前线那种紧绷的张弛力，对于美军来讲，现在十分的敏感的同时，也可以显见他们对伊朗实在是不敢小觑。但是这一点呢，却让他们的谈判桌上这谈判的内容添了不少变数。再来看德国的经济部长，这个时候要率团访华了。那大家媒体也比较关注啊，因为近期欧盟还有德国对华的关系方向，接下来他们到底怎么样？务实聪明的去做思考，大家都在看啊。那德国经济部长这次也率具体高层访华的同时呢，那德国的海外商会就先呼吁他了，你要加强啊与中国对话啊。这里包括了哪一些重要的企业，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时候它的背景呢，可能带来一些啊微妙的平衡性啊。你在这当口，尤其是当前这么样的情势下，大家也各方在看德国经济部长此行呢的一个成效性。那在这个时候，欧洲当然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分析了，就提到这一位呢，卡特琳娜。卡特琳娜呢，她这一波呢，主要是要寻求德国，她要保障德国她自己本身商业发展利益，这个部分也可以理解。但是同时呢，因为德国在背后它的这个欧盟整体体系内，在对华策略方向上面近期的一些声音，那所以呢，各方也会聚焦在它此行的一个行程当中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平衡点。那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分析在许多的一个供应链上啊，对华市场的依赖加深，其实有很多重要金属，特别是有一些贵金属啊，重要的金属啊，可能中国的市场来讲，它是唯一的一个供应方。我们看到这么样的一个情况的同时呢，经济日报呢提欧盟五国的一个动作，我们昨天也提了啊。那环球时报也偏评说，欧盟不该打也打不起对华贸易战。这些我们说欧盟这个礼拜也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但好了，看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呢跟立陶宛提了一个政策文件，它主要是跟欧盟在讨论方向之后，被认为说它可能给了一些稍微看起来比较鹰派的一个意见。不过呢，看到环球时报都已经这么样做一个点评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再说哦，这欧洲现在真的是要思考一下，它跟中国这个体量就不在一个等级，欧洲最好不要没事找事儿。继续我们来看全球速览。好，《明报》《信报》都报道了一个消息，说四方对话这几个国家要启动关键矿产的框架。在这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应当针对第三方。南华早报看，这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到日本开展国事访问啊，但是呢，看起来呢，他跟日本之间要做关系，但是心里面呢，其实对北京近期的动态呢，又非常的在意。在这里呢，各方也在看，在当前的情势下面，菲日之间他们能闹出多少的动静。联合早报，美国你大砍北约可调用军力，战略轰炸机减半，其实不止啊。不止这个部分，其实包括一些潜艇的供应等等，可能都会限缩，那就不用讲兵力的部分了。这部分呢，可能要逼迫啊，北约盟友还有欧洲去思考，你在越来越减低对美国依赖的同时，你不是只是保卫而已，你还要自主能够动，自主能动的这种战略啊，还有军力的部件，现在怎么办？俄罗斯预告猛炸基辅，促美撤官民啊！在这里我们也提，南华早报也做了一个报道。这里这一波是怎么样联系起来？这一波呢，其实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按着普京总统的要求，给美国国务卿啊 Rubio 两边打了个电话，两边做了一个通话。那他就这么去提啊，你要撤在基辅的这些外交人员跟相关的家属。不过，在美国白宫国务院啊，美国的国务院这里释放出来的消息，仅说在通话里面呢，他们是在谈有关于当前的俄乌战争的情况啊，甚至有提到伊朗的情形等等。但是这个消息在这当口释放出来呢，是有它的意义的啊，它等于说同步对美欧，还有基辅这里呢，是同步增加了心理压力。
金融时报来看爱泼斯坦档案啊，现在在美国成为了一个对付右、对付左都在用的一个比较民粹性的政治语言，大家没有想到这个档案的杀伤力呢，竟然是这么的大啊！现在呢，可能说这个整个社会的舆情呢，看到爱泼斯坦的语言呢，把它集中在几个关键词，那就是权贵免责、财富集中，还有司法不透明，来去批评特朗普的共和党内的建制派，还有呢，去批评民主党内的权贵圈。这个部分对舆论啊，选举舆论都有影响力。好，这个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现在应该是70多岁啊，他发表了一个很长的文章啊，在批评英国的政府。他说现在工党啊，应该要回到比较激进的中间路线，以去恢复啊这个英国啊它的本身的一个发展。同时，他还用这个足球赛的超级联赛的方式去形容说，现在英国可能面临了被国家超级联队组别当中降级的这种风险。他批评归这么批评，主要也是看到工党民调还有席次的大降，但是有人认为呢，不知道他对于当前的英国政府的影响力呢，会有没有实质性的拉动力，给了一个问号。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关注的是华为的滔定律啊，现在引起了国际媒体啊，各样的关注。在今天南华早报，你有一篇跟进，大家主要呢来去了解它这个滔定律呢，为何说都能够重塑上下游的产业链。在昨天，其实我们也提啊，它呢可能对于过去呢摩尔定律发展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就是要把晶片比赛看大家怎么样造得更小。但是现在滔定律出来呢，它不是更小的问题，而是怎么样透过持续压缩讯号的传播时程，就是把信号变得更短啊，让整个效率的整体性能能够跃升。那避免半导体呢，它因为摩尔定律而内卷，所以这样一波的发展呢，就觉得说使得这整体上下游的电晶体的供应方式呢，也会面来了一波，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啊。 信报还有半月台，我们先看半月台。AI 这个严厉的父亲能否让学术造假者望而却步？这样一个消息，主要是搭配着我们看，因为新华社所主办的《新华每日电讯》采访了近10人的调查事件，说这次有学术打假，要查论文造假，批判挂名风气盛行。因为这一次呢，如果说牵涉的人数，他说牵涉的人数跟级别啊，跟影响力等等，都是这一波调查的关注当中。在这里呢，说更值得关注的是什么？是被曝光的这些论文数据编造手法粗糙。 即使是不懂科研的人都会觉得很荒诞啊！在 AI 的浪潮部分上呢，我们来看，因为主要呢是这个梁十四世啊教宗，他对于人工智能呢啊发出了一些忧虑的警言。在这两天呢，国际媒体呢也做了一些版面的。

跟进。所以呢，彭博社这边有一篇，主要是来看一看它的一个行业级别的影响啊。这橘色的是2023年，依序白色2024，灰色2025年。可以看到2023年呢，你在整个大家舆情呢，对于 AI 的实际应用的如何展现的过程当中，当时整个职业类别的一个铺排情况。到2024年到2025年，我们看到有一些职业呢是下行啊，甚至缩减的这一块的一个影响。但是 AI 到底对于人类的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这会不会是一句很多公司行号的高层端，他们呢可能赖以来做于员工人力调整的一个借口，这个部分呢也是有所探讨的啊。总之，就 AI 呢，现在对于大家生活的影响呢，它持续呢，给予很多方面的展现会受到关注。那还有人口的问题啊，人口率呢，在香港的讨论就是说有小学获准呢要并校。在港岛还有一些地方，他们的学校办理情况，在这一波的局势当中，主要是关注的人口成长的问题，然后还有整个资源的合并啊，如何集中化发挥的更好，另外还有一些供需的议题，然后有关。在日本呢，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啊，而且这件事情的风波啊，让大家在思考是关 AI， 到底是不是关 AI 的事，到底 AI 是不是很大的问题来源，或者是其实它是不关 AI 的事，哇，引起了两方的辩论。原因呢，就是日本职棒巨人队的总教练涉家暴被捕，他的长女呢，主要是问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被建议致电福利机构，他澄清没有要求报警啊，澄清家暴误会。但是呢，这个还有一篇新闻，就是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先生的一篇文章，就说一个 AI 的回答却毁了一个英雄传奇啊。在这个部分呢，主要呢就是他的女儿啊，这一位的总教练阿部慎之，他的女儿啊，可能跟父亲吵架了，非常的激烈，但他可能呢用了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个措辞啊，形容好像是他被他父亲呢有家暴的这个情况，他可能是要透过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来问怎么办，但未料呢后来面对的情况就是警方人员到了他家，当场逮捕了他父亲，那这一位呢的阿部慎之的女儿自己也被吓得啊哇哇的大哭。那这事情发酵了之后，第二天阿部甚至他们还要比赛呢，但没想到他就赶紧啊要先去辞去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可能在日本的文化当中，你带来了一点麻烦跟争议呢都很难忍受。可是这件事到最后呢，他到底是不是个误会，还是说这件事情真的有一个家暴的本质，还是说这 AI 在当中起的作用也引起了这个关注者啊他们的一些关心。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吧。早报，买不起房却舍得消费，美国经济走向高端经济舱模式。其实这高端经济舱模式啊，之前在航空业上来讲，大家会发觉他把经济舱拆掉啊，他把它做部分的一个升级，他同样是买经济舱，可能光是在经济舱这个概念里面就分了很多的层次，但迟迟就是没有推到商务舱。他以此去形容呢，美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可能不是大家传统的 K 型认知。他调查他们的中产收入的比例呢是有升高，可是在一些消费面向旅游方面啊是可以啊，他们会愿意做消费支出，但在买房啊，落实自己未来的医疗保险、更大退休布局的长远计划，这个部分却不如他们消费的旺度啊。纽约时报来看，柏林今年对于德国来讲也是要进入选举年了啊，来做议会选举，但没有想到啊，这个车子呢也变成了他们的一个文化论战。文中一开始提，对于一些比较刻板的啊，可能传统呢老派一点、刻板一点对这个德国人的印象，说德国人呢好像是爱车如命，但是现在哇，在德国柏林你看出现了这一个繁忙的车流量啊的情况呢，却也成为了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民生话题，特别会牵动选举。而且呢像左翼的人、右翼的人士认为说啊，你不能限制车流量，会缩减了他们的自由度，但左翼人士认为他们的改革势必要开始推行，因为为的是保障未来更好的生活品质。看来车子来了也是伤脑筋啊。另外呢，这个法拉利近期也很伤脑筋，
伤脑筋啊。金融时报放在头版呢，法拉利的电动车现在让他的投资者还有他的车迷啊都非常的愤怒，觉得很不买账，那引起了一些考验。纽约时报呢更分析说，他这款全纯电动车呢也对于一个市场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一个认知上面的挑战。主要是这款纯电动车我们看到了没，它可能要500多万欧元，你会不会去买这么样一款的电动车？很多车迷就会认为说，它这样还是法拉利吗？

但事实上我们给一个数字，在去年的电动车销售出了超过了两千万辆，这个在全部新车的销售当中就占到了四分之一。而欧洲的电动车的需求量已经增长了30%，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需求面。但是呢，对于法拉利这个来讲，我们还看到中间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是啊，它好像它其实并没有放弃它的声音，它透过放大了这个电动动力系统的自然噪音，去制造出呢属于电动法拉利它的一个机械感。但这个部分呢，到底是否能够获得市场认同跟买账呢，也带来了考验。深圳常住人口首破1800万，增量居中国城市首位。星岛日报也提2035年人口或要封顶，原因是因为基于资源环境的现实状况，并综合考量城市宜居等因素。所以300万以下二手房试点卖旧买新，广州再出招了。那这一波呢，也看到它很多的细则跟市场的推波助温，这是在政府引导市场运行、自愿参与的情况下来对于楼市发展的提振的一些消息。好，明报香港零一主要看的是这一位啊，说涉及毒杀游戏公司董事长三体宇宙前 CEO 许瑶伏法。那这篇呢，当然内容有一些案情啊，在当中做的一些叙述啊。另外呢，今天大千世界最后我们也整理了一些的图片啊。我们常常说这个心灵的一个调养啊，对人的成长啊，还有整体的身体进化，是不是有一些作用？可能很多的这个方式是用在人身上，但今天大千世界来看到，连宠物狗啊，或许都能够去享受这么样的一个心灵净化，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宠物主真的很疼爱自己的宠物。来看一看。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Леці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і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辨识度低，既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也不追求视觉需求，没有一丝的浮夸与虚构。上千平米的院落并没有创造性的设计，而是用来作为经济实用的果园和菜地。所有的一切让这座建筑看上去很像是出自一位籍籍无名的匠人之手。2012年，建筑师周琦主持了故居的修缮工作，他发现用拼凑来形容这座建筑的材料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
1: 我们看里面砖头木头都拼起来的，就是有一点的清水砖墙表现出来，就是用最好的砖让你看得见。到我们修缮的时候，把房子的抹灰都扒掉以后一看，里面全是旧砖头垒起来的，基础也很弱，木头也很有意思，木顶上木头三木座全是旧的一些料子。
0: 这座房子从买下宅基地到建成入住不足100天，如果不是因为妻子的抱怨，杨廷宝大概也不会如此匆忙的要建房子。1946年9月，抗战胜利一年多后，漂泊了半生的杨廷宝终于和妻子在南京定居下来，但一家七口却不得不分居在三个地方。
2: 后来我妈妈就着急了，就一天到晚跟我爸爸吵，那么后来我爸爸就去借钱，就盖这个地方呢，是很荒凉的，没有人烟的。
0: 在日本人轰炸的废墟之上，杨廷宝就着原有的地基，用2个多月时间建了现在这座房子。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自己盖房，为此他还欠下了一笔外债。
1: 外面看很小，进来你觉得它蛮大，它是一种互相之间可以交流和互动的。正对面这个地方后面是餐厅，你不需要绕到客厅去倒餐，这个地方一个小门进来，家里人从楼梯下来就可以在这儿就就餐了。所以这种布局要很细致很细致。
0: 简单清晰的常识统治一切，没有任何冗余的设计，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家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利用旧有的地基和使用旧材料建造，既环保又契合了有限的经济条件。在这座平淡无奇的建筑里，杨廷宝经历了各种人生处境，他恰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折射出设计者的样子，沉默朴实无华，与世无争。这位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的开拓者，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以这样一种方式诠释了建筑应该有的本质。南京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城市，历史在它身上留下了重重痕迹。这些20世纪初的建筑对南京而言并非城市历史发展的必然，也不是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它们是西方建筑师对中国文化认识的简单外化。那是一个没有中国建筑师的南京城。
1: 当中国建筑师回来以后，就彻底就改变，很快改变，这个很精�彩。就是他们刚刚学生在30来岁，毛头小伙子，27、28岁这批，25、26岁，在美国学了那么几年，3、4年时间，很快回来一下子替代老外，大概7、8年时间，中国培养这批100名左右，也没有太多。
0: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这座城市再次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古老的城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时期。

0: 而知道建筑师们的纲领，是工部于1929年的首都计划。当年孙科主持的首都计划就说，南京作为一个中华民国首都，你要表达一种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用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传统建筑，同时也重点用中国建筑师来做，所以像重大的政府建筑，还有一些重要的地标有中国建筑师来做。
1: 1931年，杨廷宝30岁，他和父亲特意拍了这张照片。此时的杨廷宝已是声名远扬，他刚刚在北京完成清华大学的校园整体规划，而他在东北的建筑设计更是令国人振奋。他才华尽显，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优秀建筑师。 现在，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正等待着他。为养成健全之体格，恢复民族地位与精神，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心修建一座可容纳6万人的现代化体育场，这也是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运动场。
0: 科学拯救中国，医学拯救中国，哲学拯救，在他们的建筑可以拯救中国。
1: 所以他们上是想探讨好用的建筑，对吧？杨廷宝虽然不说，但那批人一种风尚就我们要中国建筑是要体现中国的一种文化特点，要为中国社会服务，要为人服务，所以这点意识还是很坚决的。南京中央体育场，这座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建筑，在历经了80余年的历练之后，依然令人振奋。求木之长者。 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全源。以杨廷宝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一直在努力寻求新民族形式与现代派风格并重的设计方法，寻找中国文化传统在建筑实践领域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他们逐渐打破了国外建筑师对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垄断格局。 扭转了西方建筑师主导中国大型工程的局面，为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0: 杨廷宝先生他们这代大师，包括梁思成他们，为什么能这么优秀？因为出去演，他们国学底子非常深厚，中国的传统入了骨髓，到了西方学了西方 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把中西方文化集合于一身。
1: 从辽宁总站开始，在职业之初，杨廷宝对建筑风格就没有特定的主张。1968年，他在《思想笔记》里写道：“建筑是反映时代的，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自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建筑。”他认为，建筑师应该在不同的环境下，做出与之相适应的建筑风格，而不是坚持某种特定的风格。
2: 这个建筑学要说风格，我也不完全说是建筑的风格，是人的风格。人的风格也体现在他设计出来的东西，是吧？和他以后工作的内容，这个都有不同的风格。
1: 世间事总是充满机缘巧合，但恐怕没有哪一栋建筑能和清华大学图书馆一样，跨越半个多世纪，将20世纪中国建筑史上不可或缺的三位重要设计师联系在了一起。1930年3月，29岁的杨廷宝开始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扩建清华大学图书馆。尽管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做过类似的设计，但是一年后，他将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一座经典的建筑。而他在这座建筑上所做的探索与努力，他终其一生所追寻的建筑与环境相契合的理念，也将被后来者所传颂。
2: 罗家伦当了校长以后，他希望他做的那个图书馆做起来比较更气派一点，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难题，因为这个图书馆正好在大礼堂的后头。
1: 图书馆扩建的困难在于，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它与大礼堂、体育馆和科学馆同属于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1916年设计的四大建筑。大礼堂是四大建筑的核心，图书馆位于大礼堂身后的东北方向。因为杨廷宝要解决的难题是，扩建后的图书馆既要足够大，能满足需求，又不能太大，抢了礼堂的风头。也就是说，他要建一个用起来大、看起来不大的图书馆。
2: 所以他就很巧妙地做了一个斜的大门，然后把 Murphy 设计的那一部整个给他搬过来，搬到这儿来，变成了一个这样形状的一个样子。
1: 杨廷宝在17的垂直方向设计了一座与旧图书馆从总体到细节完全一样的新楼，在新旧两座楼的交汇点则设计了一座45度方向的4层楼，由此将图书馆新旧两部分遂融合为一体。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5: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当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
8: 玩意儿，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和清华图书馆一样，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也是杨廷宝关于建筑与环境关系的经典之作。它是中山陵的配套工程，主要用作举办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音乐台的设计因地制宜，杨廷宝利用山体原有的天然坡地铺植草皮，建成由高到低的半圆形观众席。

0: 然后呢，他自己在晚年时候经常就跑去散步，就在那个音乐台的那个最后那个花架底下去散步。他这表他的最喜欢就是这个作品，它跟地形山体融合得特别好，就融入环境。这不是在平地上建，中山陵那么伟大方的刘彦之设计的，那么震撼，尺度那么巨大，所以在中山陵的旁边建这样一个小东西，怎么办？我杨天宝一定觉得这是巨大的一个挑战。
1: 时间和对建筑的深刻理解，最终成了杨廷宝制胜的法宝。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的设计细部，处处体现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汇集音浪的照壁造型，是中国传统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既有观瞻效用，又具有调节空间的功能。这一时期的杨廷宝，对传统建筑构件的理解和运用，已经游刃有余。
0: 当年没有树，当年周边很小很小的树，当参天树木起来以后，或者时间告诉我们，融入了时间，融入了自然，融入了树木，融入了土壤，所以它就像从生长起来一个建筑。所以建筑界最高境界就是说，人工环境、自然环境、生态环境最和谐的一种东西，就是融入自然。
1: 这就是中山陵园音乐台历久弥新的原因。建筑构件也许会腐朽，但作品的精神会亘古长存。毫无疑问，这样的建筑会击败时间。然而，不幸的是，时间注定可以击败建筑师。

0: 1939年，因抗战西迁的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面临着不小的危机。2年前，随学校搬到重庆的几位教授，因教学条件差，生活艰苦，相继回上海去了。几位助教也离校另谋出路。建筑工程系只剩下3位教授，其中还有一位中文不好。年轻气盛的学生刘光华委托在基泰的学长约见了身在重庆的杨廷宝，希望能请他来中央大学兼职。颇感意外的是，杨廷宝早已有意为国家培养人才。此后随着刘敦桢、童俊等人相继来到中央大学，由此中国建筑教育史上兴旺繁荣的沙坪坝时代就此开始了。也是从这时开始，刘敦桢、童俊、杨廷宝奠定了如今东南大学建筑教学体系的基本格局。
1: 所以对这个学生啊，也是在这方面要求特别严格。是一般一个是这个，光是这个动嘴巴的人啊，他这个就不一样。他动嘴，而且动手。
2: 每人作业不一样。假如我20个学生，我在我们班上20个学生，10几个小学校，10几个幼儿园，每人的方案都不一样的，对吧？你的幼儿园是这样子的，他的幼儿园是这样子的，然后老师来改图的时候，啊，你把他画的图给杨老看，不给老师看，老师看了以后呢，杨老有个特点，拿张纸过来，蒙在你这上面。然后帮你修改，你懂不懂？如果你下面自己画的这个比例不好看，一个屋顶太高了，我在大步做的不对，他给你画的正确。杨老教授就是这样，这个方法就是这个方法，就帮你改。然后呢，你站在旁边，学生呢看杨老改好，杨老画的图画的非常好，图书画不用吃了。
0: 自从1940年进入原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杨廷宝一辈子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建筑系。在他42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坚信为人师表，道德文章，业务要精，格调要高。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完全是因为他的设计经验和能力。他在设计教室中的教学就是本色演出，和他在事务所所做设计没有本质差别。杨廷宝不善言辞，给学生改图几乎不用肯定的语气，总是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他会解释各种处理方法的利弊，让学生去决定取舍。
3: 基本上，他是非常尊重学生的意见。

0: 就是在两个方案的基础上，他把你的优点的好的都给拎出来，希望把好的结合起来再发展，而不是像有的老师呢，你这个学生这个方案不行，他就老师给个想法给你，你按照这个想法去做吧，他不会这样的。
1: 这杨老有个特点是，他说你到什么地方，你坐电影院一坐，哎，觉得这个位置蛮舒服的嘛，那么你首先把这个车身量量，前排到后排是80公分，对吧？宽度多少？宽度多少？宽度这个68.几，对吧？然后你记下来，下次你实际电影院的就知道了。我在哪个电影院看的时候这个车身，所以他手上都有本笔记本，一本小的笔记本，然后一支笔，一罐尺，这是杨老一直带着。
2: 他的学生是遍天下，大呢大到国家建设部部长，戴念慈他就是他的学生，因为中的中科院院士啊，学生们包括那清华的现在吴良镛啊，都是他的学生啊。统计大学是戴福东啊、嵇康啊、钟兴正啊，这些院士都是他的学生，到了哪里都是成群结队要看他。看他，他都是要亲自这个出门去迎接，走了之后亲自出门是去送。有的人呢，他还要亲自去登门去回访。我们说，哎呀，杨先生，你这么大，你干嘛呀？这个学生来看你们还是很应该的，很正常的。你还要去还回访，回访，我说这个，哎，礼多人不怪。是他的一句名言。
3: 1982年9月16日夜间，81岁的杨廷宝不慎跌倒，送往医院时已经昏迷不醒。
4: 正好杨廷宝那天晚上起来小便，一头栽在地下了，就是脑溢血。脑溢血，然后就立即住到这个军区中，而且跟我父亲就大概是隔壁房间嘛，还是都很近的。对，头一天晚上家里这个子女没有人，就家里就是个杨老太在那，哎，老太太在家里头也手足无措，赶紧叫他们回来，都第二天才能回来的，这头一天晚上谁照顾啊？我父亲听了以后就急了，那不行啊，那我们两个，我跟我哥哥都报名，说是我们去照顾杨伯伯吧。
3: 1982年10月2日，一辈子不愿意过生日的杨廷宝，经由妻子张罗，在病榻上过了生平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日。
5: 爸爸从来没有过过生日，那一次我妈妈非得要给他过生日，我说这是我讲的迷信的话。
3: 杨廷宝一辈子不愿意过生日，因为他的生日就是母亲的忌日。1982年12月23日，杨廷宝走完了自己81年的人生。在父亲离世后，女儿杨世英开始更多的理解父亲一生所经历的各种处境和藏在他心底的伤痛。
5: 他从来没告诉，但是呢他一直放在这个他的书房前面一个小白花，放一个那个塑料的小白花，一直都放到这儿，经常把白花弄干净。但是那个呢就是一个分头，旁边有几棵树，就这样。这个坟头，他不会去给别人弄个坟头放到这儿，肯定是我的奶奶。
6: 杨乐有这个心，但是他不愿意说出来，他心里明白的，没有母爱，没有见着妈妈，没喊一声妈妈的，就是对他来说，这一辈子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嘛。
7: 建筑学家研究在人间建造天堂的学问。
8: 这个房子虽然不很高，
7: 著名建筑

杨廷宝教授，这段珍贵的影像拍摄于1981年5月。可以看出来，这时候的杨廷宝身体很健康。不久前，他对毕业班的学生有过这样一段讲话：“你们都是未来的建筑师，你们获得的知识就是要为人民服务。青年人要有理想。” 我们国家这十几年来，虽然遭受了一场灾难深重的浩劫，但我们不要无所作为，而是要更加坚定信心，有目标，有方向，扬帆前进，全速前进。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您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面对摩尔定律逼近物理极限和美国多年的出口管制，华为换道超车，提出韬定律，这也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中东局势反复，国际油价一涨难跌，黄金价格更是回吐了今年的大部分涨幅。如何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当中寻找新的机会？今天当中会有详细的分析。中国芯片技术领先企业华为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正式发布了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取代几何缩微，预计将在2030

0: 三一年等效实现1.4纳米制程芯片的水平。
1: 当摩尔定律逼近物理极限，边际效应使得制程迭代成本呈指数级上升，全球芯片制造企业都在寻找出路。而在此时，中国半导体产业给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径。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涛定律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这项以代表时间常数的希腊字母涛命名的全新定律，以时间缩微替代了过去主导产业发展的几何缩微，其中的创新技术逻辑折叠架构更可以让电路由单层平面走向多层立体架构，平地即高楼，摆脱了电晶体必须越做越小的桎梏，也由此绕过了5纳米及以下先进芯片生产对于极紫外线光刻机的需求。基于涛定律，华为在过去6年中已经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而将于今年秋季面世的麒麟手机芯片，更率先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预计5年后，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等效于1.4纳米制程水平。涛定律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EDA、CPO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而涛定律也为近期本就火热的 A 股算力芯片板块添了把柴，相关概念股份迎来了一轮强劲升势。国产芯片龙头企业寒武纪周二股价一度逼近1450元，创下历史新高，总市值突破9000亿元。不过周三除了部分 AI 芯片概念股以外，多数板块跟随大盘回调。
0: 究竟要如何解读华为的涛定律对于整个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影响？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下聊聊。真是欢迎您。这个涛其实代表一个时间常数的希腊字母，当然这个中文的涛字我们会想到这个韬光养晦，到华为这边就变成韬光养芯了。过去6年是成功的研制了381款芯片，而且是在没有这个所谓高端光刻机的情况之下。如果真的像华为计划的那样在今年秋天推出最新的麒麟手机芯片，是不是真的可以说明华为已经完全摆脱了美国的这个技术的出口的限制呢？
2: 差不多可以这么说。我们知道呢，在过去几年其实大家有一个谜团，就是国产的这个最高端的17纳米的深紫外光刻机，而且它的产能是有限的。那为什么华为一直能够源源不断地推出可以达到5G 等效的芯片来？对啊，就它从这个60开始，就是往后现在已经到了80甚至是90了。它是用什么方式做出来的？而且它的数量很大，特别是到了今年这个升腾芯片阿特拉斯950的时候，它推出8192颗，它的这个如果从超节点的集群来看，比英伟达的这个还要厉害。那它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那现在是解密了，就是381款芯片在不同程度上是用了这个涛定律，因为它是一个全栈的，所以呢，你从这个 EDA 进行设计的时候，再到整个生产的工艺，再到封装等等，全部要用到这个相关的定律，相关的这个定律来给它做一个系统的集成。当然，我们是非常期望说它这个叫麒麟2026年，就是它一颗完整的用这个涛定律生产的芯片在手机上，说今年秋天会拿出来用，这是纯国产的，对吧？那以前的时候可能是涛定律在不同的环节进行某种应用，那可能这个2026的麒麟芯片就是一个全栈的一颗芯片。所以我也非常期望，因为我现在这个手机啊是Mate 50 Pro， 这个是我们明明有了 5G 网络，但是因为华为当时没有芯片，引进了美国的一款芯片是 4G 的芯片，所以呢，它有了之后，我用一个国产的芯片来换掉这个，而且是纯国产全栈式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华为这个叫做6年磨一剑。其实呢，对于芯片行业来说，很多时候需要10年磨一剑。
0: 华为的这个技术创新可以说是整个中国芯片制造业的一个缩影，而这两天看到股市上面其实炒作也是非常的一个热烈，尤其是有个最新的消息，就是长兴科技的 IPO 是过会了，这个市值到时候会冲击20000亿之多。所以从资本市场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怎么样去评价现在整个中国本土芯片制造产业的一个在全球的一个定位？
2: 中国本土的芯片制造，应该说美国已经挡不住了，有一句话叫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就是我们谈华为的韬定律的时候，并不是说华为就不做摩尔定律，不去攻克光刻机，就是 EUV 及紫外光，还在往前做。所以呢，我们可以想一下，未来某个时间，就是中国的这个芯片产业链在不断的往下深入的时候，那现在就出了两家，一个是长兴科技，就刚才你说的，它可能一上市就突破20000亿的总市值。其实我有个建议啊，因为它最近挣钱啊，是去年同期利润的24倍，一个月就可以挣100亿。我建议呢，长兴科技不妨呢，在上市前拿出100亿来发给合肥的1000万常住人口，一个人1000块，告诉这个老百姓，中国的科技能突破，科技能够创富，科技能够造成，能够享受到好处，虽然不多，但是呢意思足够。还有另外一家呢，就是长江存储，现在做的也非常好。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最火的两家芯片企业是韩国的三星电子和海力士，今天海力士又到了10000亿美元了。但是呢，这两家中国的芯片企业正好是对标他们的，而且呢，不是韩国人说的，说是替代他们流出的低端市场，不是的，因为这两家企业都有自己独到的技术，而且呢，设备国产化率大幅度提高，而且产能会在未来集中放量到市场上来。
0: 谢谢朱元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美伊谈判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也是持续的震荡，究竟要如何解读目前的市场情绪？下期回来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Armele,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和谈尚未有明显进展，国际油价在每桶90美元的区间徘徊多日，而金价也在4500美元一线震荡，缺乏上升动能。同样是在大宗商品市场，铜和铝等工业金属在近期是热点频传，资金对于股市相关板块的关注度显著上升。
16: 美伊谈判在军事摩擦与内部政治压力的双重夹击之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特朗普一边顶住共和党鹰派压力软化由转移立场，一边抛出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宏大构想，试图将有限协议包装成地区外交胜利。伊朗方面则在经济崩溃压力下渴望解冻240亿美元资产，却又不愿在核计划上做出太多让步，双方各怀目标，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依然是变数重重。回顾四月以来的原油市场走势，美伊谈判消息始终左右油价的短期波动。上周末双方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让油价回落到每桶90美元上方，但仅隔一日，美伊双方的小范围军事摩擦卷土重来，短期内中东原油供应危机仍然没有解除的迹象。与原油相比，黄金市场则承受着更为持久的压力，中东地缘风险的发酵未能为金价提供有效支撑，而伴随着高油价而来的通胀预期却构成了显著的下行压力。目前交易员对于美联储12月加息25个基点的压注已经升至40%，现货黄金价格徘徊在每盎司4500美元一线，较美伊开战前的高点回撤超过15%，双方和谈预期也未能显著提振市场情绪。不过贵金属之外，铜和铝等工业金属则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中展现韧性，在供应端持续扰动的格局下， AI 数据中心需求以及美国精炼铜进口关税的政策窗口等持续支撑铜价。此外，全球最大的铝土矿生产国几内亚计划于6月敲定出口管控措施，氧化铝主力期货合约一度是飙涨超过5%。在供给约束持续存在与新兴产业需求的支撑下，市场对于工业金属方向的关注度明显提升， A 股有色金属板块近期震荡加剧。
15: 相关话题，今天我们也特别请来了国信期货首席分析师顾逢达先生来我们分析。顾先生你好。其实美以一冲突已经持续近3个月的时间了，双方寻求谈判的一个和解的意愿也是持续的增强，所以双方即将签署最后协议的这个消息是一度令国际油价承压。当然目前这个油价还是持稳在每桶90美元上方，显示出了一个一涨难跌的迹象。所以在您看来啊，从供需基本面这个角度来看，原油市场是不是并不具备一个持续下行的基础呢？
17: 是的，主持人，我们觉得国际油价在当前出现短期的各方愿意和谈的这种情况下，处于一个受到抑制的这种状态。但从短期的这种多方的表态来说，其更缺乏的是长期和谈的基础下，为了谋取各方的利益的平衡，去短期采取的一种态度性的妥协。从美伊以三方的谈判来说，以色列方面是不愿意进行谈判的，而美国方面是受到美国国会的牵制，乃至于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导致的通胀暴涨的这种威胁，为了平衡内部的舆论，为了平衡内部的反对派的力量，被动的采取一种 表面上和谈，实际上不断的进行施压、围堵的这样一个动作。而伊朗方面也在为了争取难得的战略窗口期、喘息期，重塑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掌控力来进行谈判。三方缺乏长期的利益基础和利益共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短期2周之内，和平幻想的情况还会给予金融市场一定的温和平衡。但在未来的2个月、2个季度来看，无论是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中东危机，亦或是俄乌中欧战场的这样一种冲突的表现形式，会愈发的激烈。再到美国正在威胁古巴派出尼米兹级航母去试武耀威，进一步的似乎想要重现斩首委内瑞拉、绑架委内瑞拉相关的这个领导层的这样一种想法和意图的情况。我们认为，在中长期2个月和2个季度，这样的地缘战争的矛盾冲突和地缘火药桶一触即燃的形势，依然会给包括原油在内的全球战略资源以更高的风险溢价。
15: 是，我们再来看黄金市场啊。从美伊战事以来呢，其实通胀交易的逻辑是持续主导了黄金市场。那和谈预期也没有带来显著的上行的趋势。所以，您判断黄金的一个阶段性的底部究竟在哪里？究竟这个多空转折点需要什么样的信号才能触发呢？
17: 首先，我们认为当前黄金价格啊，也处于一个战略敏感的观察期。一方面是由于美联储新任领导沃什上台之后，他的联储决策的新框架和本届联储主席所谓的独立性的观点将受到市场的考验与波折。在可见的美联储的6月和7月的议息会议上，大概率将是一个按兵不动，但内部意见分歧可能是一个非常纷纷扰扰，引发市场关注的一个敏感期。也就是说，全球最大的央行美联储的货币决策调整窗口期的过程当中，与地缘美伊以的局势的和谈幻想、和平幻想的窗口期恰好重叠，给予了全球货币政策推动的这种黄金走高一定的压制与削弱，也给了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溢价走高、黄金配置需求的暴增也一定的平衡与削弱。所以，当前可以说是黄金难得的一个全球变局加速演进下的一个喘息期、观察期，其底部的支撑在本轮的回调当中已经阶段性的显现。我认为4400美金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底部，或者说一个中期，我们对未来2个月、未来2个季度看4000美金大关呈现出的一个年度底部的支撑，是我们目前的一个中性判断。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本轮的调整当中，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多个国家在主动性的为了在变局当中筹集更多的战备资源、能源储备、安全储备，甚至为了防止本国货币的贬值而拿黄金去换取更多的战略资源。黄金被一些国家短期出现了抛售，包括抛售黄金又后面快速买入的波兰央行，但这些国家事实上正在处于的是这场地缘乱局当中，被迫在乱世当中拿黄金换战略资源的这样一种窘境。而我们看到，像中美两大经济体相关的金融机构，反而对黄金这类的资产，中国是大举增持，进一步的抛售美债、欧债，增持黄金另类资产，做长线布局，不局限于一些短期地缘冲击、能源安全供应冲击所造成的需要流动性变现、需要防止本币贬值这样的一种危机窘境。我们近期也调研了国内的更多机构，我们会发现投资金的增速在本轮黄金经历过1、2月份的高位回调之后，是一个有增无减的态势。首饰金部分的出现了萎缩，但低位还有刚需，但投资金在低位反而出现了旺盛的爆发，一定程度上会使得国内黄金的价格走势相比于海外出现了明显更具抗跌韧性、 可能未来也会更具上涨的稳定性、持续性的这样一个趋势。因此，建议各位投资者啊，对于黄金整体趋势不过度悲观，对短期保持一个观望，逢大回调可以进行多头配置的选择。
15: 是，另外近期工业金属板块也是热点频出啊，像是铜价就在供需紧张和 AI 需求的推动之下表现非常的强劲，氧化铝和锂的价格呢，在供应链的因素影响下也是大幅的波动。其实这些在 A 股市场当中的有色金属板块都是有所体现的。您对于工业金属品种的中短期的走势有哪些研判呢？
17: 好的，主持人，非常好的问题啊。我们近期在重点关注战略资源品，包括所谓的有色金属、传统的六大基本金属、铜、铝、铅、锌、锡、镍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认为我们过去做的一些供应链安全的一些风险预案，比如说几内亚的氧化铝、铝土矿和铁矿石的项目，可能面临资源保护主义的冲击而呈现出整体的上涨，这种风险预案正在变为现实。而从南美，我们也看到智利正在经历大选和内部资源民族主义的政策倾向抬头之下，对于当地的铜、锂资源出口配额的限制在进一步的抬头。而就在中国的周边，我们也看到东南亚主要的矿业资源和中国贸易供应非常紧密的印尼，在全面收紧矿业资源的出口，甚至进行了部分的国有化的管制。那么，在这些预案逐步成为现实，浮现出水面，变为供应链的冲击，变为对于传统刚需性的有色金属的需求的一种卡脖子的瓶颈所在的当下，我们看到相关资源品的整体价格有一个明显的抬升。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啊，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股票的部分的龙头，其一定的估值溢价，一方面在于股市本身，另外一方面在于企业盈利。而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资源保护主义和供应链的冲击、断供和部分的国有化经贸的一些限制，它本质是一个利空行业，甚至部分行业龙头受到直接冲击，却利好价格的因素。比如说，在刚果金，我国头部的欧美头部的矿业企业，其铜、锡、钴的出口受到了大量出口配额的管制，使得国内的龙头企业当地一度出现了铜的配额被削减了50%，钴的配额被削减了60%、70%以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一个比例，对于这家企业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儿。但对于供应链冲击造成的行业涨价来说，它又是一个现实。所以股市并不能很好的反映供应链冲击带来的大宗商品、资源品的直接涨价的这样一个因素影响。几内亚我们也看到了相关资源品受到冲击之后，部分龙头出现了整体涨价。但市场又会思考，当龙头本身的矿业资源出现成本抬高，出现全产业链的价格大幅上涨之后，到底谁来买单？到底谁更受益的问题？我目前更多认为，相关资源品的价格会整体受益，但是龙头受到的影响需要观察持续性和影响力。
15: 好的，非常谢谢顾丰达先生的解读分析。下一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重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到的是日经中文网，他们今天关注到了日元已经取代土耳其里拉成为了全球最弱的货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在社媒上发布的这篇文章是引发了市场的热议。那这个结论呢，所依据的指标就是叫做实际有效汇率，它用于显示日元相对于其他多种货币的综合实力。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就显示，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刷新了1973年转向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土耳其里拉呢，则是从年初以来升值了7%。另外呢，就是在短期之内呢，在日本的贸易收支还有财政状况等方面的影响之下呢，日元汇价其实还持续面临着下行的压力。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聚焦了英国石油公司 BP 是突然宣布撤换上任不足一年的董事长曼尼福德。公司给出的原因呢，就是对曼尼福德的治理标准、监督和行为是存在严重的担忧。那有消息人士就透露呢，其他的董事都认为呢，曼尼福德的作风是过于强势，并且认为他对于公司的控制已经是过头了。这个人事变动的消息一出呢 ，BP 股价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是重挫近10%，交易更是一度暂停。它也是成为了富时100指数跌幅最大的个股。至于华尔街日报今天关注到了，虽然美股投资者仍然在疯狂的买入股票，但是股票相对于债券的风险溢价已经几乎消失，这就意味着股票其实变得像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那段时期一样缺乏吸引力。这背后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由通胀所担忧所驱动的全球债券的抛售潮，这个是推高了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而未来美国的股市能否持续的上涨，其实取决于四个因素，也就是中东局势缓和、油价回落、美联储降息，还有就是企业获利能否持续成长，这四大条件。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한코스피가오늘장초반 4% 넘게올라서
4: 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在周二重返8000点大关之后，周三延续强劲势头，早盘一度触发买盘熔断机制，并短暂突破8400点大关，涨幅高达5%。科技股领涨，尤其是半导体板块，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上涨至33万韩元 ，SK 海力士股价则高近235万韩元。此外，外资14个交易日以来首次出现净买入。
5: 初めて66000円台をつけました。
4: 日本媒体关注，日股周三开盘大涨，盘中一度涨超1400点，短暂突破66000点大关，创下历史新高，之后涨幅有所收窄。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科技股组成的纳斯达克指数创下美股历史新高后，买盘也蔓延至日本，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领域。不过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仍需关注双方谈判进展。
6: 台积电最近被爆料将大砍15%员工的分红，引发内部员工的不满。
4: 台积电削减分红的传言一时激起千层浪，有员工甚至扬言要效仿三星工会发起抗议行动。面对内部的持续反弹声浪，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紧急取消出差行程，亲自举办大型沟通会安抚员工情绪。针对分红争议，台积电日前澄清，随着公司业绩成长，相信今年依据绩效考核评定的员工分红成长幅度会高于去年，且伴随公司未来的稳健发展，员工的分红也将持续增加。
2: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伊停火协议的脆弱性再度暴露，美军25号说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正值美伊谈判关键时期，美军为什么突然对伊朗发动袭击？会否影响后续的谈判？伊朗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解冻伊朗的海外资金成为伊美谈判主要的分歧。现在谈判的进程究竟如何？双方究竟在哪些问题上分歧严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已经指示军方进一步的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美伊正在推进谈判，以色列为什么要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会否影响美伊谈判的进度？那么对于美伊拟达成的协议，以色列认为条款糟糕透顶，以色列又有怎样的担忧？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

0: 除浓缩铀之前就提前解除经济压力。华尔街日报指出，部分消息显示美方可能只要求伊朗降低部分高浓度浓缩铀，而非完全移除，这代表伊朗仍可能保留大量具潜在军事用途的核材料。因此华尔街日报警告，一旦伊朗恢复石油出口，重新取得资金来源，美国手中的制裁杠杆将明显削弱，而伊朗未必真正放弃核能力。不过现实情况也并不像停火两字那么简单。路透社26号最新报道指出，美军近日才刚对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空袭，目标包括疑似布雷船只与飞弹基地。卫报也报道，即使伊朗仍持续参与谈判，但美军空袭是自4月停火以来首次重新攻击伊朗军事目标，显示所谓停火其实相当脆弱。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也没有真正解除。路透指出，目前全球约20%能源运输仍受到海峡局势影响，即使部分油轮恢复通行，市场仍担忧伊朗可能重新封锁航道。布伦特原油价格近日再度逼近每桶100美元。华尔街日报更认为，特朗普目前正面临国内压力，包括油价上涨、国债收益率攀升以及中期选举逼近，因此稳定能源市场、压低汽油价格成为头号目标，恐怕会急于推动协议。分析指出，如果协议最终只是让伊朗获得经济喘息，却没有真正限制核能力与区域军事力量，美国不只可能削弱自身威信，也可能让中东局势进一步长期化。
1: 美军说呢，在25号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包括布雷艇发动了袭击。而就在这次行动之前的数小时，我们看到特朗普还说美伊的谈判是在顺利的进行当中。其实这已经不是美伊在停火之后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摩擦了。这次出现摩擦的原因又是什么？
2: 确实这是那个4月8号停火以来第三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上的冲突，但是冲突的规模都不大。每次特朗普都说这个是小打小闹，不影响停火。那么这一次证明也没有影响停火，停火谈判还在那个继续。至于说这一次到底是美国是要对伊朗形成威慑，让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还是说是那个像前两次一样，是一个美国和伊朗关于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新的军事博弈，现在并不清楚。根据美国的叙事逻辑是这样的，是美国说美国先发现伊朗革命卫队的3艘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布水雷，然后布水雷从这场战争一开始，就从2月28号一开始，美国就一直警告伊朗说布水雷是美国的那个红线和底线。
1: 嗯，
2: 就是从过去这几个月，伊朗一直是封锁了海峡，但是伊朗没有公开的布水雷。布水雷就是对整个海峡进行物理上的封锁了，是那个封锁的最高的级别。所以美国说布水雷是红线，这一次美国说他是发现了伊朗在革命卫队在布水雷，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那么击沉了2艘快艇。当然呢，美国袭击伊朗之后，伊朗就要那个打美军，所以伊朗用地对空导弹打了美国的军舰和那个无人机，然后美国就对伊朗那个的导弹发射架和导弹发射点进行了报复。这是美国方面的叙事逻辑，美国就认为是伊朗布水雷，这个是新的行动，这个行动突破了美国的红线，所以美国要采取行动。但是对伊朗来说，从4月8号以来这3次军事冲突，伊朗的态度历来是这样，就是只要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新的行动，或者说美国袭击伊朗，伊朗就一定要进行军事上的报复。那么前两次也是这样，这一次也是这样，美国也袭击了，伊朗也袭击了美军，都是一次性交火之后就结束了。这说明美国和伊朗，美国行动都是一次性交火之后就结束了。这说明美国和伊朗，美国和伊朗还是都不想破坏目前这种停火的状态。那么这一次特别是发生在说谅解备忘录很快就要签署的背景之下，双方现在也都没有说这个会影响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和谈判。
1: 确实美方说呢，这一波的打击已经告一段落，而且它的性质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也不是为了破坏这个停火的谈判。您觉得当下发生的双方的这个摩擦对接下来的谈判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吗？
2: 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因为伊朗的谈判代表现在本来是那个卡利巴夫带着谈判代表在那个卡泰正在谈判和访问，到卡泰主要是一个是谈那个刚才

0: 短片里说的，卡泰大概手里边有240亿美元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有可能那个第一次就解冻120亿美元，就是解冻一半，这是在谈判资金解冻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在协商关于霍姆兹海峡开通的问题。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那么卡利巴夫并没有宣布说这个访问和谈判就结束，他就回来了。所以说，伊朗方面来说，谈判还在继续。那么美国方面来说，美国也说这个是防御性的，美国那个并没有意愿再进一步采取行动。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件事情应该平息下来了，谈判还在继续进行。包括前两次那个小的军事冲突也是这样的，就是双方那个各打了一下之后，就一次性打击完了都结束了，也并且双方都说那个停火还继续有效，所以这一次的状态应该也是这样的。
1: 美方之前说呢，美伊的这个框架协议是已经接近95%达成，围绕核问题，包括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都已经有一定的共识了。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之后又改口说呢，不愿意为了赶进度去达成一份不合适的协议，而且有消息说现在有关解冻伊朗海湾资金的问题是当前的一个卡点，当前的进程到底是什么？双方现在的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呢？
0: 坦率地说，当前的进展到底是怎么样的？备忘录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哪些问题达成一致了，哪些没达成一致，我们并不知道。因为伊朗和美国都没有正式公布谈判的内容，也没有正式公布谈判的进展。现在大家知道的所谓的内容和进展，都是要不是根据特朗普自己社交媒体上的只言片语，要不是媒体自己那个总结的、猜测的，所以到底有多大的准确性并不知道。就在前两天，美国共和党的几个参议员那个骂特朗普说："你这次对伊朗那个妥协让步太多了，你是让伊朗那个赢了，不是美国赢了。"然后特朗普就回骂他们，特朗普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那个批评我那个没有用。"他确实那个普通观众确实不知道现在谈判的进展。但是呢，首先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这一次要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它不是一个一揽子的最后协议，它是一个局部的、过渡的、临时的协议。就是按最理想的状态说，未来几天这个协议签署了，它也是一个过渡性的方案，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很重要。刚开始的时候是说，谅解备忘录一签署，海峡就立刻开放。但是最近透露出来的消息又不是这样了，说是谅解备忘录签署30天之后，海峡是逐渐开放，然后到第30天的时候，通过海峡的船只要回到战争之前，然后这样就涉及到好几个没有确定的问题。第一呢，那个伊朗开放海峡，它有没有前提条件？那么美国说没有前提条件，伊朗说有，伊朗说是必须美国先解冻第一批伊朗的资金，就是120亿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要去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是排伊朗自己以前布的水雷，排雷要排多长时间不确定，有多少水雷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另外呢，伊朗开放海峡跟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它是一个对等的行动还是不对等的？就是伊朗的看，美国，你那个开放了多少，我再开放多少，然后双方要看着这样那个一步一步往前走，还是说就是说伊朗根据我排雷的速度我来开放，那么这些也不确定。那么第三呢，更重要的就是海峡是无条件的、彻底的开放，回到战争之前，还是说伊朗说，所谓的开放是伊朗那个仍然掌握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是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完全开放。现在有消息说，伊朗说这个，就是过完的船只还是必须经过伊朗的允许，向伊朗报备、伊朗审批之后同意你才能通过，并且伊朗要收费。伊朗说那个，我这次不收那个通行费了，但是我要收服务费，比如你这个环境保护的那个费用啊，别的那些维护的费用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开放可能就大打折扣了。如果是伊朗坚持这样来开放海峡，那么美国会不会无条件的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它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现在还有很多疑问那个没有解答了，剩下的。

0: 更困难的问题，就是伊朗的核材料啊，伊朗的离心机啊，伊朗未来能不能从事核活动啊？然后那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怎么去核查伊朗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解除哪些制裁？什么时候解除？这些问题都不在这个第一阶段里边，都是在未来60天要进行谈判的。所以现在到底谈判取得了多大的进展，不是很确定。但是至少伊朗跟美国，包括各国的媒体都说，这次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 美伊谈判的外部环境也变得非常的复杂。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现在是要把美伊的这个停火谈判跟亚伯拉罕协议相关联。在美伊谈判的一个关键阶段，他为什么要强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呢？美国的盘算是什么？
0: 这个跟刚才那个问题有点联系，就是特朗普为什么刚开始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然后后来又说不急，还得等几天，慢慢再说。因为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美国国内，特别是美国国内的共和党几个那个参议员对特朗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美国这一次让步太大。第一呢，那个伊朗并没有承诺那个无条件的开放海峡，伊朗还是坚持他要永久性的管理和控制海峡。第二呢，伊朗在核问题上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如果就这样结束战争，那么美国认为美国这次就彻底输了。特别是《华尔街日报》最近3、4天连续发了2篇社论来批驳那个特朗普，很显然特朗普是听到了党内这种大佬和主流媒体对他的批评，所以特朗普又说这个不着急，我一定要达成一个伟大的完美的协议，然后那个我才会签署。所以谈判的进展现在又那个停下来了。然后特朗普说，这一次不仅是要签署那个谅解备忘录，不仅是要跟伊朗停火，还要求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那个建交，就是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甚至要求伊朗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跟伊朗建跟那个以色列建交。特朗普这样说，特朗普至少是要向美国的老百姓、美国的听众证明说，我这一次跟伊朗签署的协议是特别重要的，特别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它可以推动整个中东地区进入持久的和平。因为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矛盾，伊朗跟以色列的矛盾是中东地区最根本的那个两对矛盾。如果说这一次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能稍带把阿以矛盾也解决了，什么伊朗跟以色列的矛盾也解决了，那确实是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没有人相信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特朗普一个人相信，特朗普希望美国人也相信他说的。
1: 那面对特朗普的压力，您分析阿拉伯国家会如何回应？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是已经明确地表示拒绝了，特朗普还敦促希望卡塔尔跟沙特能够牵头，但是沙特也表态说呢，会坚持自己一贯的立场。
0: 在经过过去2年半的加沙冲突之后，现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的可能性是越来越低了，所以近期内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可能性很低。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华盛顿邮报报得很有戏剧性，说当时是特朗普跟阿拉伯国家这几个国家那个在举行电话会议，谈那个跟伊朗的核协议，然后谈伊朗的核协议呢，特朗普就说你们这些现在参与这个谈判这几个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是一个必须的动作，说那个这个跟伊朗的备忘录签署的之后，你们一定要都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说特朗普说完之后，电话另外一端就一片那个沉寂静默，然后特朗普就问说，哎，说你们还都在线吗？就是说明这些国家确实很吃惊，就是没有人知道特朗普会突然提出这样的条件来。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主要官员、特朗普的助手都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特朗普突然自己掀起这么一个主意。现在对阿拉伯国家来说，跟以色列建交是一个最坏的时期。过去2年多时间，以色列是占领了更多阿拉伯国家的领土，那个占领了加沙的领土、约旦河西岸的领土、叙利亚的领土、黎巴嫩的领土，还打击了那个卡塔尔。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的可能性很低，阿拉伯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承担这种责任和代价。
1: 恐怕这个美国的盘算要落空了。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内塔尼亚胡。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以色列在26号持续攻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
2: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布了两段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的现场画面。以军表示，军方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已击毙数名策划针对以军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打击了他们用于发射火箭弹的设施。在此轮空袭之前，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13座城镇及村庄发布了撤离警告。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的报道显示，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尚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展开进一步行动。
3: צה"ל פועל עם כוחות גדולים בשטח ותופס שטחים שולטים. אנחנו מבצרים את 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כדי להגן על יישובי הצפון. במקביל אנחנו מקיימים מאמץ לאומי ענק כדי לקדם פתרונות יצירתיים וחדשניים נגד רחפני הנפץ.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美方会允许以色列在贝鲁特展开有针对性的刺杀行动。另有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不希望自身的行动被理解为是要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称，以军扩大行动的原因是为了阻止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如果以军行动被限制在黎巴嫩南部，就无法阻止无人机攻击。
1: 就在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却说呢，要进一步加大踩下油门去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要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进程吗？
4: 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战争和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呢，它既有联系又有一定的独立性。那么首先它是有联系的，这一次为什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打起来呢？是因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伊朗之后，3月2号呢，黎巴嫩真主党是为了配合和支持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打击，然后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就爆发了。那么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停火之后，那么根据当时的停火协议，根据伊朗的说法，说当时的停火协议里是包括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也要停火。但是以色列呢，在4月10号的时候，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了这一次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以色列就是要证明说，黎巴嫩这条战线是不包括在那个和伊朗的停火里边。结果伊朗立刻就做出了反应。

0: 本来根据上一次的停火，伊朗同意逐步开放福尔摩斯海峡，然后伊朗说，既然以色列破坏了停火，伊朗也不遵守停火了，所以伊朗就没有开放福尔摩斯海峡。后来是又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那么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在4月17号达成一个停火协议。从那个停火协议达成之后，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呢，没有完全停火了，但是呢，以色列采取了克制的行动。根据美国对以色列的要求，从4月17号之后，以色列就再也没有对利塔尼河以北，特别是贝鲁特进行过大规模的空中打击了。但是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小规模的冲突，基本上每天都在发生。然后这一次又是为什么又有引人注意呢？为什么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说要那个加大踩油门，要进一步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还是跟这边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根据现在透露出来的消息，伊朗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求全线停火，就是对伊朗这一条战线停火。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这一条战线也要停火。如果这个协议真的在未来几天签署了，那么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一定会受到这个牵制的，所以以色列要在这个协议签署之前，加大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那个力度，这是有联系的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黎巴嫩这条战线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战争要打起来呢？一方面是黎巴嫩真主党配合这个伊朗，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本来就都想打，因为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是在2024年11月27号当时签署了停火协议。签署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实际上没有遵守停火协议，以色列基本上每周都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进行打击。以色列就是希望通过，精准的定点清除来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的实力。但是经过1年多的打击之后，以色列评估认为效果并不是很大，就到今年年初的时候，以色列国内各种声音说，一定要找一个机会来再一次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这边呢，虽然跟以色列签署了停火协议，从那之后黎巴嫩真主党就再也没有打过以色列了。但是不幸的是，每天他被以色列打，所以黎巴嫩真主党这边也在想，说一定得找一个机会改变这种现状。结果这次伊朗的战争，就黎巴嫩真主党跟以色列都认为说，这是一次好的机会。
1: 对于美伊之间有可能达成的这个协议啊，以色列方面说这个条款是糟糕透顶，而且内塔尼亚胡也说呢，现在逐渐的没有能力再去影响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决策。现在美国跟伊朗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以色列的担忧又是什么？
0: 确实，以色列的影响那个越来越低了。因为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实力、那个核能力，那么破坏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但是战争打到现在，美以之间的目标那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双方的差异是越来越明显了。现在对美国来说最紧迫的目标是两个。一个是要尽快结束战争，不能让战争拖下去，拖下去对美国，特朗普的中期选举那个很不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赶快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海峡被封锁，直接影响到油价，影响到美国经济，所以这两个是美国最核心的目标。对于什么政权更迭啊，伊朗的核能力啊、导弹能力啊、伊朗的代理人啊，美国现在都不是那么特别上心了。然后以色列这边不一样，以色列对于说那个海峡打通，以色列不是特别那个关心，对以色列影响不是特别大。尽快结束战争，那么以色列不想尽快结束战争。以色列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那3个事情：伊朗的核能力、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的代理人。但是战争打到今天，在这3点上取得的进展都很有限，所以以色列国内现在普遍认为，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这就是意味着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就 彻底失败了。但是以色列现在对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美国现在不听他的了。那么美国媒体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说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是特朗普是在主驾驶的位置上，内塔尼亚胡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现在内塔尼亚胡已经被赶到那个后座那个乘客的位置上了，他对这个车到底往哪个方向开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车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7: 多方斡旋推动和谈，美伊对峙僵局悄然打破。
8: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up.
7: 安防体系重新构建，区域秩序迭代更迭。
9: 如果战争现在结束了，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
7: 伊朗核博弈持续发酵，博弈角力未曾停歇。
10: 伊朗坚持60%的浓缩铀，这是我保命的本钱，永远不能放弃。
7: 凤凰聚焦，美伊谅解备忘录能最终达成吗？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尽管美伊的名义停火压不住零星的交火，但是打打谈谈中，双方还是迎来了和平协议的关键转机。美方公开确认说，双方开始敲定谅解备忘录，完成率已达95%。极度缺乏互信的美伊这次能真正的拥抱和平吗？面对诸多的核心分歧，各方在如何博弈？
1: 5月23日晚，历经多轮背对背闭门磋商与反复拉锯，在巴基斯坦全程强力斡旋下，僵持数月的美伊对峙局势迎来关键性转折。美方称双方95%达成一致，拟签60天停火备忘录，核心是重开海峡换制裁松绑。
2: We're still a work in progress. As I said, you know,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1: 拟签60天停火备忘录中包含双方对等承诺，美及其盟友不攻击伊朗及盟友，伊朗及盟友不对美及其盟友发动先发制人军事行动，所有战线立即停火，包括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区。双方不袭击对方港口、油田、电网、核设施等军民关键基础设施。在全球能源命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双方核心交换条款为伊朗承诺立即开放航道，签署后立即恢复通航，30天内完成排雷清除障碍物，60天内暂停收取航行服务费，不对民用商船、邮轮实施登检、扣押、骚扰。美国承诺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阿巴斯港、布什尔港等的封锁与拦截。美方不谋求海峡管理权，承认伊朗为沿岸主权国家。备忘录生效后，美国解冻120亿美元伊朗海外被冻结资产，解除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的出口禁令，使伊朗履约情况逐步解冻至250亿美元。伊朗坚持先全额解冻250亿，加全面解除制裁，再履行海峡与停火义务。反对美方先行动后松绑，视为不平等条款。26日，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已经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
3: 首先，我们要明确，这一次的协议它不是一个最终的伊朗制的解决的协议。这一次的协议即便能达成，就是往最好的方向想，它也是一个临时的叫谅解备忘录。它实际上可以分成两大类的内容。第一呢，是伊朗要立即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是吧？之前他自己布的雷都给排掉，排掉之后，然后整个伊朗对海峡的封锁就结束了，所有的船只就都可以过了，也就意味着海峡彻底打通了。美国就应该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所以叫双解除。然后剩下一类内容是现在没有谈成，比如怎么解决伊朗的核材料啊，那么伊朗那个核活动到底要停多少天啊，然后怎么解冻伊朗的资金啊，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所有这些问题是在60天之内才开始那个具体谈判，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大步。
1: 此次协议能基本谈成，巴基斯坦成为双向沟通的核心斡旋枢纽。身为唯一可同时对接伊朗美国的沟通方，巴基斯坦主动出面调停，成为双方谈判的润滑剂。经过2个多月的协商，推动此次协议的达成。2026年2月底，美伊矛盾彻底激化并爆发军事冲突。4月8日，巴方总理与军方高层出面调停，促成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并立即生效，覆盖黎巴嫩等所有冲突战线，为外交谈判撬开关键缺口。4月10日，美伊在伊斯兰堡启动首轮正式谈判，伊方率先提出10项停战条款，包括美军撤出中东、解除所有制裁、解冻海外资产、赔偿战争损失及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等诉求。美方则聚焦停火监督机制与海峡自由通航，拒绝全盘接受伊方条款。首轮谈判虽未达成全面共识，却搭建背对背沟通框架， 确立两周停火窗口期，为后续磋商奠定基础。
3: 作为调停方的优势，就是巴基斯坦这么多年在历史上它跟伊朗的关系也不错，巴基斯坦呢跟美国的关系也还行，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来之后，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司令跟特朗普总统自己的私人关系也不错，但是跟伊朗和美国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好，所以这样的位置作为一个调停方是那个很合适的。美国和伊朗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坐下来直接谈判，这实际上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所以这个中间人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巴基斯坦不仅仅是说把美国的消息传到伊朗，伊朗的消息传到美国，巴基斯坦中间也自己提出了很多建议或者倡议来弥合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分歧，所以巴基斯坦的作用这一次确实是不可或缺的。
1: 首轮谈判后，美伊进入阶段性拉锯，核心分歧集中于制裁解除范围、资产解冻额度及海峡主导权。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持续交换书面提案，但进展缓慢。4月下旬，以色列空袭黎巴嫩真主党，伊朗认定美方违反停火协议，重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谈判濒临破裂。巴基斯坦紧急斡旋，促成停火延期至5月初。双方代表在伊斯兰堡举行多轮闭门磋商，一方坚持制裁全面解除加资产全额解冻，美方仅同意部分解冻与有限制裁豁免，核心僵局未变。
4: 尽管说双方都愿意停火，但是呢，双方给对方提出的条件呢，初始条件其实对方都不能接受的，比如说伊朗提出来你要赔款、撤走军队等等。而美国还要完全放开霍尔木兹海峡，这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国来掌控，这伊朗也是没法接受的。还有就是完全停止核技术的发展，它不光是停止核武器啊，民用核武器也得停止，浓缩铀全部交出去，像这些要求啊，伊朗方面它是做不到的。巴基斯坦它主要的工作就是说服双方，美方承诺的2个星期的停火，相较于4月8号以前那个大规模轰炸，美国确实是减轻了很多。巴基斯坦说服伊朗这方面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各种船舶的控制，最近呢放了30艘船舶，与以前相比又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两个方面说服工作啊，应该说巴基斯坦方面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 面对美伊对峙不断升级，5月18日至20日，巴基斯坦开启罕见文武并行斡旋模式，文官团队敲定政治框架，军方团队保障停火安全，形成顶级调停阵容。巴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周内2度紧急访伊，携带总理亲笔信函，代表巴方逐条传递美方最新书面提案，核心条款包括全面停火、解冻部分海外资产、有限解除制裁及海峡联合护航机制。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上将亲率军方代表团访伊，与伊朗革命卫队高层、军方情报负责人深度磋商，聚焦停火监督、海峡安全管控及军事摩擦规避机制，标志调停进入军事安全核心领域。
4: 巴基斯坦的工作呢，就是要求对方啊，把你们的条件适当放宽，这是基本的政治谈判的这个技巧嘛。初始条件提出来肯定是对方不能接受的，那么要我自己做出主动让步，这就需要第三方从中协调。巴基斯坦呢，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这个，其实让步是双方有主动意愿才行，不是说有一方压迫或有另一方完全协调达成的，必须有一个第三方来做这个工作。谈判啊，它一方面要解决军事对抗的问题，同时呢，它要解决双方的外交接触的问题。一个单向的谈判，你不可能全部解决问题。巴基斯坦其实还是挺下功夫的，一方面呢，双方呢进行停火谈判，更大的精力其实是用在这外交斡旋方面，派出他的外交人员去对于双方呢做工作，使得矛盾呢逐步平缓下来，防止矛盾激化。所以这两个方法呢起到了相互这个互补的作用，还是有效果的。
1: 5月22日，伊朗和谈团队人事安排上出现了名义负责人不变，但具体执行层微调的情况。早前有消息称卡利巴夫已经离开团队，但在最新的人员表中，卡利巴夫仍然是谈判代表团的最高负责人。但代表团新增一个关键角色巴加埃，成为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对外强调，和谈是伊朗在争取合法权利，而非索取额外利益。这显示伊朗采取了一种高层定调加专业发声的组合策略，既维持了强硬派的权威，又增加了外交沟通的专业度。
4: 从双方来看，谁的经济面临的压力更大？显然是伊朗啊！伊朗的通胀率达到了70%以上，通胀率高企，你在国际上的经济的贸易又基本被掐断，

0: 这个国家如此进行下去，经济上如何来维持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换上了一批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的人物，展现了一定的灵活的姿态，也使美国看到了伊朗方面呢，展现出了一定的灵活，在军事打击方面呢，有所放松。尽管特朗普一直在说啊，我随时可以对你进行更加强烈的打击，但实际上呢，这有20多天以来，美国并没有进行强烈的打击。这个与伊朗方面的态度灵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佩泽西奇扬临时换将这个政治决策呀，是非常有效的，也反映了佩泽西奇扬在这一方面呢，他的自己的政治的能力和宏观的决策的能力。
1: 5月22日，穆尼尔再度访伊，与伊朗高层密集会谈，同步对接美方军事决策层，敲定备忘录核心框架，立即全面停火，分阶段解除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安全管控，核问题延后30天磋商。5月23日，美伊和谈正式进入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
2: 对伊朗来说，跟美国停火是最重要的，因为从4月8号到现在，在停火期间，几乎没有一天美国没有威胁伊朗，说你要赶快那个达成协议，你不达成协议，我们就要打你了。所以伊朗提出来说，两步走，先解决的就是永久停火的问题，然后再谈其他的问题。那么对美国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打通海峡的问题，因为海峡封锁一天，油价就不断的上涨。油价不断上涨，美国国内压力就大，所以美国是想第一步先赶快把海峡打通。所以现在巴基斯坦提的这些倡议，就是吸收了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这个诉求。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当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天天这么来就天满天，
1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美伊和谈能快速进展，还有一个重大的事件背景，那就是沙特和伊朗的和解。作为中东地缘动荡的核心根源，沙特与伊朗数十年的对立，源于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分歧，阿拉伯与波斯的民族博弈，长期撕裂中东格局。2023年3月，在中国的斡旋下，两国打破僵局，签署北京协议，终结7年断交对峙，敲定复交、重启使馆、激活旧有睦邻与安全协议等核心内容，为中东和解奠定基石。此后，沙伊双边关系持续深化，从破冰复交迈向务实合作。2023年4月至2024年初，双方通过三轮会谈落实复建使馆、缓和区域冲突等基础事宜。2025年4月，沙特国防大臣访伊，敲定三大安全合作方向，建立常态化军事对话机制，彻底开启两国军事安全合作新阶段，也成为当下中东地缘格局最大的确定性事件。
14: 在伊斯兰世界有两大势力代表，一个就是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另一个呢就是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这两个这个势力组织呢，过去基本已经走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了。以沙特为代表的那些逊尼派的国家也发现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啊，已经不如过去了。你打不赴伊朗，出动了那么多兵力，发射了那么多导弹，伊朗一直没有打。如果这个战争停歇下来，伊朗以后再次作战，一直跟着美国走的那些逊尼派的国家，会不会再次遭受伊朗的打击呢？这次打不服，说老实话，以后就永远打不服了。所以以沙特为代表的这些逊尼派的国家呢，他们看的也是比较远的，突然发现不能没有原则的一直跟美国跟下去，否则会遭到历史的报复。
13: 历经3年多轮递进谈判，2026年5月，沙特呼吁同伊朗等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此举将终结数十年教派对立与代理人对抗的历史格局。

0: 权对抗的历史格局。互不侵犯从世界动荡之源逐步转型为全球地缘稳定心急。
1: 在这个国际大环境的美国示威的情况之下，沙特等海湾国家突然发现还得靠自己来保护，靠美国这样的大国来保护已经不可靠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海湾国家自己也有矛盾，比如说伊朗和阿联酋还有一个大通岛小通岛的岛屿的矛盾等等等等。经过这些年来的调节呢，矛盾呢它可以暂时呢把它放下，矛盾是消除不了的，特别是领土问题。而沙特和伊朗的之间的矛盾呢，相对来讲呢现在又相对来说比较缓和了，不像过去啊那么激烈了。国际大环境和地区两个方面的安全局势呢，促使新的相互保障安全的条约呢有这个机会产生。
0: 美伊本轮备忘录仅完成停火、通航与制裁缓解等基础共识，真正触及双方核心利益的难题均留至后续谈判。其中美军中东驻军撤军方案、兵力部署调整是谈判重点，直接决定区域军事对峙格局。作为美伊和谈最核心的争议焦点，伊朗核问题成为双方博弈的重中之重。美方要求伊朗限制核设施运行，管控浓缩铀库存，杜绝核能力发展。伊朗则坚守和平利用核能的主权，拒绝妥协核心利益。这也意味着美伊短暂和解只是阶段性开端，后续多轮深度谈判才是考验双方诚意与巴基斯坦斡旋能力的关键。5月21日，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就伊朗核问题抛出终极强硬条件。
2: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And we canno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all it is. We can't let it.
3: 美伊要签署一个备忘录之后，美国国内共和党，包括美国保守派的媒体，都对特朗普进行了谴责，谴责的原因就是认为特朗普在核问题上有可能那个倒退。第一呢，谴责他的人认为在核问题你还没有谈成之前你就同意那个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那么实际上你是把那个一张重要的牌已经那个放弃了。第二呢，现在美国共和党国内的前硬派担心特朗普这一次跟伊朗达成的核协议甚至还不如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呢。现在特朗普急于结束战争，在核问题上如果他坚持之前他的高标准要求，就是伊朗要零核活动，那么是不可能跟伊朗达成协议的。那么要达成协议他就得妥协退让，所以特朗普对伊朗做出了哪些妥协或者让步现在并不知道。
0: 目前伊朗境内所有60%高丰度浓缩铀已全部密封储存于防辐射防爆破专用钢制存储容器内，由伊朗革命卫队特种部队24小时轮岗值守防护，严禁任何无授权人员调动外运核材料。这批高丰度浓缩铀及核心离心机设备已全部转移至纳坦茨霍尔多地下深层防御工事。伊朗高层多次公开表态，本国核计划全程用于和平能源开发，无任何研发核武器的意图，但坚决拒绝西方强制要求伊朗去核、弃核的无理诉求。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更是明确锁定谈判红线，坚守高丰度浓缩铀绝不上交、绝不销毁、绝不允许出境等三不原则。
1: 伊朗到目前就是全面停止核技术，并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他只是说我停止发展核武器，我可以把浓缩铀交出去，而交出去也不是交给美国。一般呢，民用浓缩铀的丰度是3.6%左右，达到20%呢，达到初级的军用标准，达到60%的丰度啊，它可以造一个初次的核武器。那么他坚持这个60%的浓缩铀，那么就意味着他站在了核门槛上，我随时可以制造核武器。尽管他说我不发展核武，但他具备这个能力，马上就可以恢复。所以他坚持60%的浓缩铀，这是一个战略的选择。对于伊朗来讲，他们可能认为这是我保命的本钱，我永远不能放弃。

0: 共管美伊谈判到什么程度，伊朗发展所谓民用核技术的权利，它不会丢；浓缩铀提炼的这个能力，它不会放弃。
1: 目前，美伊开始磋商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此事对以色列而言，无异于战略重创与生存焦虑的叠加。这份协议刻意绕开伊朗核计划与导弹项目，仅以停火、通航和部分制裁松动为核心，直接冲击以色列绝不让伊朗拥核的红线。
2: 对以色列来说，最重要的第一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伊朗埋在地下废墟里的440公斤那个温度60%的浓缩铀都没有碰。如果说未来60天谈判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么核问题就没有任何进展。另外一个，以色列想解决的是伊朗的导弹的问题。现在美国情报机构都报道说，伊朗的导弹库存至少还有70%，伊朗的导弹发射价至少还有75%。还有以色列想解决的是伊朗的代理人问题，就是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没有解决了。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现在国内上上下下都对那个即将要达成协议感到这个很不安。
1: 5月23日，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局势每日向好发展，但美方核心红线始终未曾松动。特朗普坚持协议必须彻底根除伊朗核能力，绝不接受仅搁置争议、流于形式的纸面共识。就在美伊和谈进入最后阶段，双方再次发生交火。25日，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目的是在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26日，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双方在空中发生交火，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本轮谈判究竟是达成握手言和的完整协议，还是谈判破裂触发军事对抗，全部取决于特朗普及其谈判团队的最终决策。
0: 美方显然用加大军事压力的方式促使伊朗方面，你赶快答应我美方提出的要求。当然了，伊朗方面呢也没有屈服，也发动了对美国的反击。这个事情意味着呀，双方不管是谈谅解备忘录还是以后谈协议，它一定是一个不平坦的一个过程，一定是边打边谈，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步呢走向停火，甚至意味即使以后签成了停火的协议，可能还会发生一系列的交火事件。
2: 现在美国国内很多人认为说，伊朗现在手里的核材料这些不重要，伊朗现在有多少离心机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核草。因为伊朗在过去这几年在制造离心机的技术方面已经获得了那个很大的进展，所以如果你没有严格的核查机制，你即便现在把伊朗手里的核材料全部摧毁了，那么伊朗可以偷偷的在很短时间之内就生产出更多的核材料来。所以核的问题、经济制裁的解除的问题，这些包括美国撤军的问题，这些就是比解除对海峡的封锁更困难、更复杂，所以1-2个月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3: 美伊之间本就障碍巨大，眼下双方都奉行以打促谈、极限施压，继续承受着战争压力，短期内确实能迫使双方都回到谈判桌。但是边打边谈的和谈氛围极为脆弱，虽然有巴基斯坦为代表的调停努力，但也有以色列对伊朗难以罢手的虎视眈眈，局势充满着变数。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事关世界，轻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关注没有？这次中美的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了什么重要的信息？美方感受到了吗？
1: 中美元首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顶上，美方到底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特朗普说他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真的是这样吗？在2007年，美国的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
0: 再一个9年，也就是2035年，您能想象那个时候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视频要关注天下，首先是观世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在乘搭空军号返回美国的途中，就向随行的媒体透露，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询问他，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美国是否会出手防卫。特朗普表示他告诉习主席不谈这件事。中美两国元首是在5月14日第一天会谈时，就台湾问题，习近平向特朗普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为重要的议题，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但白宫在会后释放出来的会谈纪要并没有提到了台湾议题。会后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1小时的访谈当中也没有谈到台湾。而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位，习近平在这一次峰会当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在九月访问美国，这似乎也意味着中方最为关切的台湾问题，中美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并且是中方对于美方，特别是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下的正面回应。对于这一场元首峰会，特朗普形容这是举世瞩目，令人难忘，而习近平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谢先生，对于这次峰会，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解读？那么中美呢，特别是共同聚焦在的台海形势和台湾问题，有怎样的独特的观点和研判呢？
1: 我的一个观察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因为这场是举世瞩目的啊。那么，但是中美双方面实际上关注的焦点、侧重方向有一些很大的不同。美国方面比较更多侧重是经贸、科技啊，那中方呢很明显啊，更多侧重在台海跟台湾，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就是中方在台海跟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的坚定跟表态的严肃，虽然美方我相信他心里已经有一定准备了，但是还是超过他们的预期啊，所以我相信对美方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啊，以至于在第一时间里面他们没做出反应。那么第三呢，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年里面，至少中美双方的元首还要碰面会晤三次，所以我相信在接续的啊，这个有关台海跟台湾问题上啊，中方跟美国方的一个互动，还是值得我们继续的跟进的观察。
0: 相信这只是刚刚开始，您在凸显和强调的台海和台湾问题，所以是不是有些特别角度的观察和关注呢？
1: 基本上还是跟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在谈的台海问题是经常提到，包括美国也提到2027这个概念有关系啊。我个人的观察跟判断，我认为中方现在是开始向美方进行我所谓的极限施压了。
0: 极限施压，所以你指的是呢，中方对于美方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的施压，具体指的是什么？就是在进行施压吗？
1: 没错。我的观察如果不错的话，我认为中方在对美方进行施压大概分成几个步骤啊，四个步骤吧。第一步骤就是等于事先在峰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比如说在今年2月这个中国领导人跟美国领导人有一个通话，在通话中习近平就跟特朗普就说这个要慎重处理有关对台军售问题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这个话出自于最高领导人，这个分量是很重的啊。那么接下来这个中国外长王毅跟美国的国务卿也通了电话，卢比奥对吧？那么然后中国外长对卢比奥说，这个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最大风险点啊，这也就点出来这个问题非比寻常啊。然后在这峰会中跟峰会前我们都注意到了，王毅也好或者是习近平都提到同样的一句话啊，就台海的和平跟台独是水火不容的。
0: 所以你刚刚提到了，就包括像是台独、军售、台海和平和台湾问题，如果把这些概念呢通通捆绑在一起看，其实非常清楚，中方想要和美方传递的讯息是相当清晰的。
1: 没错，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铺垫啊。那么更重要的马上就跟着就接过来了，马上就跟上来了。
0: 那这已经是第四个步骤当中的第二步了。
1: 没错，这第二步啊，第二步呢就是在会谈中啊，当然也事后我们才看到这些内容啊。会谈中，习近平对着特朗普就说了下面这句话：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啊，务必慎之又慎的处理。OK， 如果处理得好，那两个关系也许就可以保持总体的稳定；处理不好呢，两国就会碰撞，甚至于冲突，把两国关系引入十分危险的境地。你看看这里面讲的一些话都非常重要的，务必慎之又慎啊，冲突啊，风险啊，十分危险等等。
0: 所以呢，必须要小心处理好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在与其说是呢，这是中方对于美方的提醒，但倒不如说是这听起来根本就像是警告了。所以相信呢，美国方面也应该能够感受到相当的压力吧。
1: 应该是感受相当压力，但还没完啊。接下来就是我讲的所谓第三步了。那第三步呢，就是习近平在这次会议里面第一次提到一个所谓的休息底的概念的一个概念啊。针对当着面啊，那么他提问的方式呢，是用三个提问向这个特朗普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您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习近平是怎么说的？
0: 中美能不能跨越休息底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利？

0: 止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1: 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这三问呢，基本上是以中国领导人这个身份邀请美国领导人习近平啊，特朗普，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时代上的最重要的挑战。但我认为这三问里面最重要的一问就是第一个问，就是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一个问。
0: 所以呢，也就是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领导人必须要共同面对和回答的时代答卷。这其中的第一问就是，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能不能够跨越？这具体指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啊？
1: 这修昔底德陷阱，我们节目过去也都提过，我相信很多人都熟悉。基本上就是谈这世界上老大跟老二之间的矛盾，是吧？那么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在2012年的时候提出来的，非常凑巧，就在早两年，2010年的时候，中国 GDP 超过日本，那就变成美国老大、中国老二，就变成老大老二的关系了。
0: 这样听起来大概是艾利森教授有感而发吧，他可能担心的是这个新世纪的美国老大和中国老二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为矛盾而爆发冲突呢？
1: 没错，所以后来呢，过了几年他又写了另外一本书，书名叫《注定一战》。那么从书名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关注这个美国老大跟中国老二之间会不会真的走上战争。
0: 所以艾利森的这一本书当中有明确提到什么样的重要的观点吗？
1: 艾利森非常用功啊，在这本书里面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整理过去人类500年以来历史资料啊。这500年他找到了16对老大老二关系，那么总结出来这16对里面发现到有12对就75%的概率是战争的，25%就4对是避免的战争，就是和平的。
0: 所以呢，其实习近平想要对特朗普的提问是，中美两国虽是全球的最大的两国，也就是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关系，能不能透过共同的努力去跨越这个陷阱，是这个意思吗？
1: 是这个意思。那么习近平讲白了就是提醒特朗普，就是我们现在你是老大我是老二，如果照这本书过去历史经验的话，我们之间有可能有75%的概率是走战争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努力，让我们不至于走到这个75%的那条路上去，而走到25%和平的那条路上去，那就是跨越了修昔底德陷阱，是这个意思。
0: 所以如果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我说如果我们刚刚提到呢，如果真的爆发了战争，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大因素爆发的？应该不至于会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或是科技产业矛盾所引爆的军事冲突吧？
1: 同意啊，这个贸易战、科技战不可能爆发到军事冲突，对不对？如果中美之间果然有一天爆发军事冲突的话，8-9不提10，基本上都跟台海、跟台湾问题有关嘛。
0: 所以这时候我就听明白了，其实习近平想要传达给特朗普的讯息是，我们能不能不要因为台海和台湾问题而爆发战争，是这个意思吧？
1: 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接下来就要谈谈我讲的第四步的极限施压了。
0: 所以还有一个第四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极限施压呢，当时我们一般都不知道是这个，你刚刚就不提到了吗？就是特朗普在第二天，也就是第三天的15号，开完会了以后，回到他的空军一号上面，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才透露出来的。他在这次会议里面，习近平问了我一个问题，习近平这么问的，如果中国大陆用武力手段来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美国会不会这个出面来帮助台湾？有这么一个问题。
0: 这听起来的确是相当重要，但是也问得相当突然。我很好奇当时特朗普是如何接招，他怎么回应的呀？
1: 特朗普说我不谈这个问题，然后他对记者说这个问题呢，全世界知道答案的就我一个人但是我不会谈，是吧？这个，所以我说我们今天不谈这个问题。但稍等，他就间接的好像透露一点他自己心中的想法。他说我绝不希望有人为了推动台独，让我们美国就必须跑到9500海里之外那个地方去打仗。我不希望，那么显然就意有所指嘛，对吧？然后最后一加了一句话。我也希望中国能够保持冷静，那意思就是他感受到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压力。
0: 这样听起来呢，特朗普似乎也感受到来自于中方的压力了。但你如何解读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美国的领导人特朗普当面提出这个似乎听起来是相当突然的提问呢？
1: 没错，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直接了，而且是直球对决，就直接问到你逼着你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解读，我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跟特朗普提这个话的意思，并没有期待 我要从你那边得到什么东西。因为特朗普他说我不回答，这个在我们一般想象中他一定不会回答嘛，是吧？至于你特朗普要回答说我会介入或者我不介入，习近平也不会在乎的啊。习近平问这个问题，重点不是在于我希望从你那边得到什么样重要的讯息。
0: 哦，所以到底习近平对特朗普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何深意？
1: 我的个人观察跟解读，无非就是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给特朗普，这是一种可能，你得注意，这是一种可能，啊。在这样一个可能的时候，你会怎么面对？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如果你说我不干预，那最好，因为台湾问题本来就是我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但如果你说你最后你结果要干预，那么难免我们就会掉入到刚才讲的修昔底德陷阱的75%的可能了。
0: 这样听起来是相当的不寻常，却是非常重要的讯息。那么从特朗普呢在对美国媒体的表述当中，我们相信他应该已经 get 到了，也就是已经接收到来自于中方的讯息。对于这次的中美元首峰会，相信很多人关注到的是这次中方的立场和表态和过去相比是明显强硬的许多，这该如何来解读？那么接下来美国方面又会如何回应？以及接下来的是中国大陆对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已经做出了复案了吗？我也想知道，一块关注下一部分的启动股金。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一次在北京举行的习特会，有一个现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也出现了各种的解读。就是事先也不否认会和北京谈台湾问题，包括军售议题的美方人士，在中美元首峰会结束之后，美方公布的会议纪要当中，却没有任何双方讨论到台海和台湾问题的讯息。到了第二天也是如此，直到访问行程结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在回程中，在接受随行媒体访问时，才一下子披露出许多的信息。所以，首先对此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分析和解读？以及刚才我们也分析看到了这次中方的一个立场和表现和过去相比是明显强硬的许多，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认为对此美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有什么样的研判吗？
1: 首先从我们刚前面分析里面，我刚刚已经特别提到了，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中方对美方释出来的讯息是极限施压的。那么这个呢，美方心里面事实上是有一点准备的，但是还是超过了他们想象，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以至于在第一天会谈之后，第二天会谈之后，这个会谈纪要里面都避而不谈，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去回应嘛。所以然后等到最后是特朗普自己在空军一号上面才做这个回答，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最大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给美国的压力确实让美国一下子被震住了。
0: 你也多次强调，你说这一次中方的一个立场和姿态和过去相比是异于以往，所以是否能够来做个比较，我们具体说明还有为什么会如此呢？
1: 可以做个比较，你看啊，我们刚刚讲的一个2026年，就这次的这个应该算是第二次这个特朗普访问中国。你再比较上一次，就2017年，我们先把2026年，我们再来看一次好吧？你把它介绍一下，2020年怎么说的？
0: 在刚刚结束的中美峰会，习主席是这样说的。他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议题，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1: 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跟美国领导人用这样一口气，务必啊慎之又慎啊，如果要不然就碰撞，要不然就冲突，要不然就十分危险。然后如果这个气氛还不够，然后再加上刚才不提到这个习近平跟特朗普提了啊，我们小心啊，能不能跨越休息里的陷阱啊，对不对？然后再最后来一个直球对决，就直接就问，如果我要怎么怎么样，你会怎么怎么样？你说那个特朗普当时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0: 的确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难道一时之间呢，其实美方会不知道怎么回应了。所以呢，如果来作为比较，9年前的2017年，当时中方是如何表述的呢？
1: 对，你可以查查2017年那个时候特朗普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当时习近平也跟特朗普讲了类似的一些话，你把它介绍一下。
0: 当时中方就呼吁美方要妥善处理台湾问题，避免干扰中美两国合作，
1: 好好处理啊，不要因此干扰到我们之间的合作。那这个跟刚才讲的2020就2026年，这个我觉得这个差别太大了嘛，那这个形式对不对？这个口气差别太大了，
0: 的确这听起来也差太多了，到底为什么会如此呢？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很容易理解嘛，这第一个是台海跟台湾的形式跟9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当然我们大家很清楚，这里面有很多跟你美国有关的，你后面在后面纵容。当最大最大的一个差别就现在跟9年前，那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实力综合实力的消长的变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0: 也就是你提到的这一个实力消长的变化，这也是关键当中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呢中国实力是消而不是长的话，恐怕中方就不会有这么足的底气了。
1: 对，一点没错。那么我们看看啊，这9年里面对中国来讲，我们仔细看看中国的实力。你看啊，2017年那个时候，我们还记得当时中国在2015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2025中国制造，那意思就是中国要全面搞产业升级，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产业相对来讲跟美国差距比较大的。啊，那么现在经过10年以后，2025已经实现了嘛？基本上所有的目标，我觉得99%基本都实现了。就是中国现在产业跟9年前完全脱胎换骨了。再讲一句话，那就是科技。那个当时科技日报跟那个有一个资料啊，就是中国被美国卡的科技大概有35项。那么到了2025年，就去年，这35项都已经30项都已经取掉了，就不再被你卡了。剩下来5项都已经在最后攻关阶段了，所以这个情况也改变很大嘛，是吧？然后呢，我再举一个具体例子，叫盾构机。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是基建狂魔，这个盾构机呢是当年这个都是德国跟日本那个垄断控制的，我们要跟他买一个非常非常贵啊，而且他根本不让我们这个修都不让我们修。现在中国盾构机是全世界市场占有率70%，而且品质还比那个高，而且成本还降低了2%，就降掉了。最后，那么中国还有一条，这个我不愿意被你拉住鼻子，被依赖，对你依赖太高，所以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也从那个9年前的20%降到现在10%了。
0: 没想到呢，弹指之间算一算，才不过9年的时间，中国的产业实力出现这么大的进步，而美国的制造业的空心化却在进一步的恶化了。
1: 没错，这就是涨销嘛。我们再谈谈，除了这个科技产业之外，我们谈军事，那个、差别更大了。在9年前那个时候，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刚刚才服役没多久，而且那个定位是训练舰。那现在3艘，辽宁、山东、福建，而且福建已经电磁弹射，是吧？至于这个战斗机，那个时候歼20确实已经开始服役了，但是没有量产。那现在9年量产，我当时具体数字不知道，少说我认为都起码是300-400架以上了。
0: 嗯，
1: 那还有6代机呢，这个2024年年底一下子出来两款六代机，现在听说还有第3款六代机出来。美国呢，特朗普上任以后他很急，他说我们也搞六代机，那么他这 F-47 到现在为止还没看到踪影呢，差别太大了。
0: 嗯，所以这也充分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底气如此充足了，因为这个底气折射出的就是实力的变化。中国也是如此，美国也是如此。
1: 没错啊，就我经常讲，从21世纪以后，美国这个形势往下走，中国形势往上走嘛。所以每隔9年出了一个变化，所以我们接下来不妨来就9年来做个比较，就看得更清楚了。
0: 哦，所以每9年来比一比，具体是怎么比的呢？
1: 在经济学里面有个叫比较静态分析啊，就像拍照片一样，2026拍一张，2017拍一张，然后比较一下胖了还瘦了怎么的。我们现在也做一个9年一个比较，比方说2026开始，前一个9年是2017，再一个前面9年就是2008，再一个就是1999，再一个是1990，再一个是1981，对不对？我们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第一个1981，那个时候中美关系很好，刚刚建交，中国还开始改革开放，然后呢，这个中国对台湾说我们要一国两制，可是他当时台湾呢，这个释小龙好像不太理会。到了90年，中国大陆经济已经起来了，台湾呢跟中国大陆也搞了一个汪沽会谈，但是美国压力下只搞了一次。但是93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银河号事件，中国也就忍弱了。然后到1999年，中国驻南宁大使馆被炸了，对吧？那个时候中国实力不够，只好忍了。然后99年之后呢，这个到2001年中国入市以后呢，经济成长就快速了。所以到2008年那个时候，中国已经不一般了，美国反而糟糕了。我刚讲2008，美国这个遭遇到世纪金融海啸，美国自己解决 G7 也解决不了，只好找中国帮忙，中国还是不愿意的。然后终于搞了一个 G20， 把中国引进来。所以那个时候情势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了。美国那个奥巴马2009年上台以后就发现了要开始遏制中国了，可是呢，重返亚太也好，什么东西对中国来讲没有任何的效果。然后2017年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听了白邦瑞讲了一句话，当时的中国事务顾问，他说我们只有5年时间窗口了，超过这5年我们就压不住中国了。所以特朗普上来以后马上就开始打压中国，你还记得吧？啊，这个关税战、贸易战什么东西打出来有没有效果？没效果。拜登上来再4年还是没效果。然后到2025最高峰就去年那个时候，哎，全部打还是一样没效果啊。这个时候美国才终于理解到这个形势是不一样了。所以每隔9年就是一个纵深西降。
0: 的确，像9年一路看下来呢，的确是相当清楚。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和有意思的比较静态分析，也让我们清楚看到了中涨美消的清楚脉络。所以令人好奇的是，下一个9年这形势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你想知道和预见下一个9年吗？一块来关注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就你刚前面提的嘛，再一个9年
0: 形势会出现什么变化？
1: 就我们刚刚已经分析了好几个9年啊，这个9年呢，对中国来讲是每隔一个9年基本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啊，但是并不是在每一个国家每个人身上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一个9年下去以后反而会退步的也有，但是对中国来讲持续在不断上升啊，但美国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是在往后退。所以再一个9年是几年呢？2026再加9就2035，
0: 是，
1: 对吧？2035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设定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是2049。2049中华民族啊，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2035是实现伟大复兴之前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间点，一个节点。那有关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规划呢，我们去查一查可以看得出来，有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嗯，
1: 社会主义一直是中国奋斗的目标，那么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现代化了啊。那么顺便讲一句话，这规划呢不是所有国家都有的，中国有规划，但有的时候有的国家规划是不当回事儿。但中国的规划就刚刚讲，中国制造2025，对不对？2025中国制造是100%也达成目标的，甚至99%的啊，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所以2035中国要实现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现在科技不错了，是吧？
0: 是。
1: 但倒退九年之前的科技是不行的嘛。你说倒退20年之前，我刚进凤凰卫视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天到晚山寨，对不对？那么现在后来变成科技还可以啊，就仿冒。那么现在敢讲科技大国啊，没有人怀疑啊。但是 再过9年就变成科技强国。
0: 嗯，
1: 强国跟大国还是不一样的。OK， 那么现在呢，就往那个目标走走。另外就创新，创新呢，中国现在其实也比过去进步很多，但是跟美国比，必须承认还差一截。所以在2035那个时候呢，中国也要变成创新的这个前列的国家。这些方面呢，都应该说应该都预期目标应该会达成。还有2030，中国要实现登月计划。
0: 是
1: 登月计划，从在月球上能够实现一个建月球的基地等等的，这是科技方面了。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就是 GDP 啊 ，GDP 我想中国现在老二，美国老大嘛，是吧？
0: 是。
1: 那2035也会翻过来了，
0: 嗯
1: 啊，这我大胆的预测，大概八九不离十吧。所以那个时候还是修一叠的陷阱啊，那是只是美国老大、中国老二位置换了，是吧？然后那跟这个汇率有关系啊。那么现在汇率是在1:7或者1:7上下，那我大胆的预测应该是1:6，2035，甚至于可能1:5。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人民币低估的情况太严重了，是吧？所以有这可能。哎，
0: 那大家最有关心的台湾问题呢？
1: 台湾问题2035也有个目标的，具体讲有一条铁路，你叫高铁是吧？叫京台铁路，京听到没有？北京到福建到平潭，然后到通过台湾也要到台北是吧？2035要通车的高铁，所以这个目标如果到时候实现的话，那么台湾跟大陆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充满了悬念。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0: 再会。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俄美高层25号通话，俄方提前通报将对基辅实施持续打击，并且建议美方撤离人员。乌方斥之为恐怖主义讹诈，局势明显升温。双方互指对方袭击平民和城市，基辅曾遭到了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空袭。联合国警告，冲突升级将会加剧人道危机。与此同时，莫斯科举行首届国际安全论坛，俄方指目前没有美俄展开战略对话的前提条件。西方多国推动设立侵略罪特别法庭，对俄法律与外交的压力同步在加码。俄罗斯向美方警告轰炸基辅，这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俄乌相互指责对方轰炸，停战之路出现了巨大的变故吗？俄乌互打外交牌将会如何影响地区局势？今晚凤凰全球连线，身处顿涅茨克的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卢宇光发回现场报道。在基辅现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上海现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赵龙，以及在北京现场军事评论员白梦辰连线解读。俄乌局势骤然升温，欧洲加大对俄外交压力。陈国阳的追踪报道。
1: 俄乌战事近期急剧升温，双方连日大规模互射导弹及出动无人机，对彼此境内目标展开多轮空袭。俄方指控乌克兰于22日以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宿舍，造成至少21人死亡，42人受伤，死者多为年轻女性。总统普京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并下令国防部对基辅的军事指挥设施及决策中心展开系统性报复打击。不过，乌克兰方面否认袭击平民设施，反指受袭地点是俄罗斯部队的指挥总部。事件触发俄乌双方将军事行动升级。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表示，基辅遭遇开战以来最严重打击，又批评俄罗斯使用疑似真数中程弹道导弹。

0: 袭击了基辅州白塞尔克瓦市，谴责俄方反复使用可携核导弹是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巡视基辅受袭焚毁情况，他批评俄军的行动是以平民作为目标，包括攻击博物馆、学校以及平民公寓。俄方其后承认打击是对乌军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局势急剧升温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25日正式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报，俄军已启动对基辅境内乌克兰军事指挥目标的系统性打击，并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外交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驻外人员及公民安全，紧速撤离基辅。拉夫罗夫同时表达强烈遗憾，严词批评乌克兰及部分欧洲政界精英蓄意破坏美俄双方早前于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共识与协议。其后，乌克兰外交部25日反指俄方试图在国际上制造恐慌心理战和恐怖主义讹诈。此外，就美俄关系，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与美国开展战略稳定对话的前提条件。而欧洲方面继续针对俄罗斯，欧洲理事会在15日通过决议，由34个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国组成跨国联盟，设立侵略罪特别法庭，以绕过国际刑事法院的局限性，向俄罗斯提出指控。俄乌战事急剧升温，会否引发全面大战？俄向华府通报撤离，旨在施加外交压力。欧洲设侵略罪法庭，是否对俄不死不休？冤冤相报。
1: 俄方是不是真要对基辅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以及有没有更多前线的战事的进展？我们首先来看卢宇光发自顿涅茨克的现场报道。
2: 我们现在位于顿涅茨克，这两天呢，国际的一些新闻的焦点主要是聚焦在俄乌目前的这种对城市作战的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目标火力打击的这种态势。上几天我们也是到了卢甘斯克、斯塔尔别利斯克师范学院、职业学校的这种现场去采访。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现场所被救援人员所挖掘出来的一些人体的残肢这种碎片，非常的这个惨不忍睹。俄罗斯随后呢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最近呢俄乌两边是加大了对一些纵深地带的这种攻击的态势。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在中远程无人机的这种比例上呢，俄军还是占着劣势。乌军特别是对俄军纵深地带，你看今天我们到马里乌波尔采访，在这个亚速高地到德米特洛夫斯克沃尔诺瓦哈也这么一个十几公里的区段上，也是碰到了乌军的中远程的无人机的袭扰。当然了，俄罗斯军队也是对克拉斯内利曼以及包括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维扬斯克这一个战略堡垒带的这种城市纵深的物流线的袭扰，也是经常可以也是经常发生的。两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乌军呢在扎波罗热这个方向对俄军进行反击，这两天呢这个态势有所遏制。那么我们这两天在前线也是采访了乌克兰的一些战俘，他们表示呢，乌军现在前线兵员极度的匮乏，特别是一些旅，它的人数的编制也就维持在800至900人或者是700人之间这么一种态势。俄罗斯军队也是这个与乌军也是这个有自己兵员缺乏的这种困境。当然俄罗斯的兵力要优于乌克兰的兵力。现在目前在前线的火力，俄乌两军几乎是在不断的拉近。2024年的时候，双方的火力比还是5:1，俄军是5，乌军是1。那么现在已经接近双方的这种火力的态势，所以在前线目前这种拉锯战还是继续，消耗战也是正在考验着两军的韧性以及耐力。
1: 俄乌之间的相互攻击的局势，特别是空中的交锋明显的升级。那么在乌克兰方面，

0: 是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局势的现状啊？马上连线一下在基辅现场的李相。李相你好。俄罗斯方面啊，威胁要轰炸这个基辅，现在乌克兰方面对此是什么样的回应啊？当地的舆论又是怎么看待如今的战局的走向？
1: 你好，主播。面对俄罗斯近期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并预告将进一步打击决策中心的威胁，乌克兰官方给出的回应高度统一且强硬。乌克兰政府将俄方此举称为无耻的讹诈和明目张胆的挑衅，旨在对乌克兰社会和国际社会进行心理施压。乌克兰外长舍比加表示，俄方威胁程度与过去并无本质区别，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屈服。同时在外交行动上，乌方第一时间敦促盟友向俄罗斯发出坚定且强硬的信号，通过武力支持和额外制裁等方式呢，阻止俄罗斯的袭击。此外，舍比加还透露将与欧盟外长讨论实施机场、能源、港口等局部停火的可能性。乌克兰国内舆论看待近期战局呢，普遍认为战局只会是长期消耗战，不会出现重大转机，呈现出厌战但却坚韧的复杂心态。民意呢也在经历深刻分化，一方面妥协谈判呢这个意愿在上升，民调显示呢完全拒绝领土让步的民众比例已从战争初期的82%降至52%，约40%的民众愿意在有可靠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呢接受放弃部分领土以换取和平。乌克兰社会呢正在经历一所前所未有的心理困局，也从长期的消耗战中呢逐渐呢认清了现实。
0: 谢谢李相。俄乌近期呢都用无人机发动空袭，那这种相互的打击是对等的吗？双方的战力对比又如何来分析呢？我们来看一看 AI 是怎么看的。内地的 AI 元宝认为，俄乌看似呢都在用无人机打纵深，但是差异明显。俄罗斯主要的目的是摧毁乌克兰的战力，消耗西方援助的导弹，而乌克兰呢是以扰乱俄军的后勤和供给为主要目标。美国的 Gemini 认为这一系列的互袭并不是对等的，俄罗斯的策略是以大量廉价无人机试图消耗乌军的防空系统，而乌军呢是通过精准打击飞向俄方的资源制造不对等优势。香港的一款 AI HK Chat 也给出了相似的答案，指出俄乌无人机战争是典型的非对称战争，而且呢由于资源和战略目标不同，所以难以衡量谁更加强。好，接下来呢在北京现场请教一下白孟晨先生啊，我们看到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超过百架的无人机啊加上这个导弹的袭击，这是不是反映出了其实在地面战争俄军迟迟无法向前推进的情况之下，转用空中打击的方式来瓦解乌军的意志，这样一种战略意图啊？您认为这种方式它目前的效果怎么评估？
2: 首先对于俄乌双方来讲，在这几年的作战之中啊，恰恰是因为包括无人机在内的这些装备的引入，使得双方都很难在地面上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因此呢，围绕着漫长的战线，兵力不足的战线，其实每天都有小规模的交火，但是这种交火对于部队的损耗极大，但是战线的变化极小。所以呢，这种我们说从二战时候被叫做老鼠战争的情况啊，那么使得大家在这种前线可能制造出巨大的变化的可能性极低。那么对于俄乌双方来讲呢，尤其是俄方在之前的几年其实始终在考虑使用导弹配合自杀无人机对乌克兰进行战略的轰炸，那么这种战略轰炸的规模应该来讲现在逐渐的到达了单日发射600架无人机的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对于乌克兰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这样的打击在破坏乌克兰的国内的军民用的各类设施，甚至造成乌克兰的伤亡的同时呢，对乌克兰方面的士气的打击相对来讲不是那么明显。那么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俄乌双方都不太可能寄望于凭借这样的无人机打击就直接摧毁对方的作战意志，那么至多是对对方的整个的战争实力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可能还不见得能够那么快的决定战争的走向。所以我想对于俄乌双方来说，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跟外交困局的情况之下，又不太可能在前线获得巨大的这个进展的

0: 那么这种困局之中，那么采取这样的袭城战来达成一个制造这种事实上的优势，甚至我们说制造一定的压力的这种相关的目标。但是这样的目标呢，我觉得从付出跟收获来讲，并不那么匹配。
1: 对于俄罗斯方面啊，其实近期呢也出现了一个比较罕见的外交举动啊，请教在这个赵龙先生，我们看到拉夫罗夫主动的通报美方要求撤离在基辅的外交人员，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外交举动啊，这是一种真实的这种升级预警啊，还是针对美乌的一次战略恐吓？
2: 我认为，其实这种罕见的举动，它背后是有多重考虑的啊。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信号还是政治层面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俄罗斯它其实对不少国家的使馆都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但为什么就是对美国要通过以这个外长拉夫罗夫通话的形式，特别是请求卢比奥国务卿还向这个特朗普总统转达俄罗斯的这个信息呢？我觉得它其实还是要突出俄美之间的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互信，也就是说，在重大的行动之前要相互的通报啊。那么，特别是我觉得这种信号是展示给乌克兰和欧洲看的，就是俄美在阿拉斯加元首之间有了这样的一种基础的互信之后呢，是不是会增加乌克兰和欧洲对美国的疑虑？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它需要释放的第一重的信号。当然，第二重当然是在这个战略上，或者说在威慑层面，要强化俄罗斯准备好，也不惧怕，进一步的升级。因为我们看到他提到的是将会持续的打击，包括指挥中心，特别是围绕着首都基辅的这样的打击啊。所以，我想这种通报本身就是对外界是他的一种心理战的一部分，而且呢，恐怕也是在画红线。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他整体的这个打击的计划都是俄方认为此前乌克兰对于卢甘斯克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袭击导致平民伤亡的一种回应，所以我想呢，他可能也是要威慑乌克兰，希望在这一类的事件，如果再次发生呢，俄罗斯的回应可能更加的激烈。最后，我觉得其实也有一种管控危机的想法，因为确实，俄罗斯不希望这样的打击真的造成第三国人员的伤亡，特别是西方人员，所以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啊。那么，所以为什么现在要有这样多重的信号呢？我觉得其实他还是希望对用这种不对称的报复遏制乌军进一步的行动，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乌军对于俄境内的一些目标，包括石油炼化设施以及大城市的袭扰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同时呢，我想他还想对欧洲和美国释放一个信号，就是如果不管控，如果不限制乌克兰的这个行动进一步的这个升级的话呢，那么整个的这个乌克兰危机可能也会超出目前的一个管控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种回应式的升级，我觉得其实它背后有多重的考虑。
1: 其实说到威慑啊，请教白孟辰先生，据报这一次的俄方呢又一次使用了真术啊，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特殊在于它是一种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战略级的武器，所以其实也引起了西方舆论的关于这个某种程度的核恐慌。所以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真术导弹在这一次的这个空袭当中出现，它所俄方所要传达的这种意义，它是一某种程度的核威慑吗？它在突破乌军的防空体系方面究竟具有多大的优势？
0: 首先，真术导弹的突防能力啊，包括战场生存能力，确实要比传统的比利时坎德尔的弹道导弹要更高一些。但是考虑到现在俄军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的导弹，你比如说5月23号到24号，乌克兰方面宣称，这个发现了俄军的90枚导弹，那么这里面有36枚弹道导弹，其中可能有一枚是真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般认为54枚的 KH-101 伊斯坎德尔 K 跟口径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些 KH-101 也好，口径伊斯坎德尔其实也都有核武器的版本，所以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讲，那么这些导弹本身都是既可以执行核打击，也可以执行常规打击能力的。但是从西方的宣传的角度，那么当然要渲染俄罗斯真术导弹这样就是具备比较高突防能力的，那么对北约的整个防御体系有比较大威胁的弹药，那么形成一定的 恐慌，那么反过来给北约加强对俄的这些作战准备，那么去制造理由。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之前在俄罗斯跟白俄罗斯的这种战略武器的演习里面，其实也全面展示了它的这个战略打击体系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呢，应该来说，外界对俄罗斯的实力是有了解的。那么但是具体在整个作战中进行打击呢，很大程度上还是希望能够借此造成在乌克兰方面对乌克兰进行支持的一些这种北约的人员跟装备。那么他们呢，可能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那么这种压力有可能让俄军认为有机会迫使一些北约的相关国家在援乌问题上面可能会选择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啊。这点上，对于俄乌双方，尤其对乌克兰维持作战能力来讲，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负面的影响。
1: 谢谢赵龙先生啊。俄方明确地表示，目前呢并没有和美方进行战略稳定对话的前提。您认为这是在向美方发出什么样的信号？这对于目前陷入僵局的美俄谈判啊，它的效果是怎么样？
2: 对，实际上今年2月份，这个所谓美俄军控方面最后一道关卡的这个作为新叫做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啊，已经正式到期和失效了。所以其实这是美俄之间进入到一个所谓后军控时代，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啊，就是没有任何条约的限制。实际俄罗斯曾经建议过，特别是普京建议过，就是如果说在条约到期以后呢，俄罗斯愿意继续遵守它当中的一些核心条款的限制，但是美方没有回应。所以我觉得这次俄方之所以把这个事情挑出来说，其实还是在强调，如果未来想恢复战略稳定的对话，现在也有了一定的政治条件，就俄罗斯不会单方面的无条件的来同意，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个美国对于俄罗斯包括制裁啊，包括对乌援助等等，其实并没有改善，真正的改善美俄关系。那么如果单独把军控问题与这个整体的美俄博弈剥离开来，在俄罗斯看来恐怕是不符合他的利益了。所以未来，我相信呢，俄罗斯肯定会把这个议题，包括跟美俄关系整体的发展，以及乌克兰的局势，对乌克兰的援助等等啊，包括未来的这个欧洲安全框架，可能都把这些议题打包要来处理，不是单单的跟美国去谈战略稳定。所以未来，我想美俄之间的这种谈判，更多的还是一个综合性的，关于整体两国，无论是战略稳定还是地区安全框架，可能都需要有一个一揽子式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之前可能从特朗普政府的他的考虑呢，是可以把这一个战略稳定的议题单独挑出来，甚至可能会达成某种协议。所以我想，俄罗斯方面他的态度很明确，而美国他的态度呢，其实他也在想，比如说重启核试验。比如说金穹的反导系统部署等等啊，扩充这个核武器库，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看上去它的分歧是越来越大了，所以未来的两国能否恢复关于战略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框架，我觉得这个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的，主持人。
1: 谢谢。稍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从欧洲或者说北约的角度是怎么看待未来俄乌战局的发展。一会儿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随着俄乌之间的空中打击的强度在不断的螺旋化的相互增长的时候，外界对于俄乌未来的和谈的前景呢，也开始逐渐的悲观。那么首先呢，我们再请教一下赵龙先生啊，我们现在您觉得随着这个北约的东翼的这种部署在不断的强化，包括欧洲的军工也在加速的演进的情况之下，您认为在今年的下半年，俄乌和谈的窗口是在扩大，还是说进一步的缩小了？
1: 我认为其实窗口期还是存在的，但确实不确定的因素越来越多。在这个窗口期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窄，有几方面的原因啊。我觉得除了您提到的欧洲的变化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态势是战场。那么双方都认为战场是谈判筹码，但实际上我们说过去俄罗斯在有一段时间，去年年底到今年初比较明显的优势，似乎到目前看不到一个明显的战线的推进啊，所以双方是不是又回到了某种平衡，这个是很难说的。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寄希望于最大的这个因素就是特朗普，那么美国推动下的美俄乌三方的谈判，因为伊朗的战事被迫中断了，所以也不清楚特朗普能不能在很快的解决伊朗问题之后重新聚焦乌克兰。最后还有就是美国中期选举的逼近啊，特朗普非常需要有一个个人烙印的这样的外交成果，但无论是伊朗还是乌克兰，现在都看不到他可能拿到这样的成果，所以他的战略耐心，我觉得也在不断的消耗当中啊。但是为什么说还有可能呢？就是其实俄乌都不希望成为特朗普这个耐心消耗殆尽后的一个发泄对象，而双方也都需要一个阶段性的喘息的方案。所以看看目前，如果说美国和伊朗的这样的谈判，就是先停火后谈判的模式，如果能够成功的话，说不定也会被俄乌所借鉴。就这样。
0: 好，来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坂本成先生，现在呢有乌克兰的军官通过媒体呢，其实向外界，表述了俄军现在目前陷入到疲弊，所以接下来的半年的时间有可能会出现乌军的反攻的拐点。那么如果今年下半年真的有可能出现转捩点的话，您认为它决定着俄乌之间攻守变化的这个决定因素到底是什么？
2: 我觉得现在对于双方来讲，想要进行大规模攻击的可能性都不高。那么，而且如果发动类似行动的话，极有可能会演变成乌克兰之前在库尔斯克那样的先胜后败的，最后可能付出代价更大的一个结果。这个是因为整个战场攻击跟防御手段的演变所导致的。而且乌克兰方面在之前援乌力度明显下降的情况之下，那么如果冒险的去集中力量的话，那么确实会变成一个战场更大的赌博。那么这样的赌博赌赢的概率到底有多高？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现在还是更多的希望借助这种，比如说无人机袭击导致的结果，那么让北约方面能够加大援乌的力度。那么在获得更多的援助之后，乌克兰才有可能在战场上发动更多的行动。但是现在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方面，似乎在援乌力度上都有下降。那么之前乌克兰弹药供给组织中，可能有一半的国家已经在逐渐的退出了。那么，甚至像最初发起相关组织的捷克，那么也选择把这个有限的资金留在本国去使用。那么，这些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对乌克兰后续的动员，其实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可能乌克兰方面现在做的很多的表述，还是考虑到要稳住国内和国际援乌的整个的士气跟人心。但是，真正如果在战场上进行类似的行动的话，那么风险不确定性绝对大于确定性。
0: 好，谢谢坂本成先生和赵龙先生，也谢谢余光和李向。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5: 我们能照片
1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7: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办法，
1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真南华早报一个大版面啊，因为在刚过去的周日啊，在香港呢有一个很传统的民俗活动啊，很多朋友一定都知道，就是太平清教，还有知名的抢包山活动。这个标题很有意思啊，这个用包的包子的这个音啊，谐音，这个就是包罗万象，各种都有，而且传统的一些地方戏曲啊等等也在这个活动当中展现。像这样的一个传统民俗活动，除了它有传承下去的重要意义之外，它也是祈福，祈福平安顺心喜乐。那么在今天的国际局势又是如何呢？我们先来做头条聚焦。美国现在面对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谈判，有许多的一个消息飘在了空中，浮现在大家细节的观察中，就是最难的那些难点是否有办法突破。

机制呢？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悬念。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纽约时报》今天一个版面分析说，特朗普到目前为止对于伊朗的行动，还有在政策上所做的一些牵引啊，让他们的共和党在面临的还有五个多月啊，就面临的中期选举当中呢，可能内部开始出现一种深深的焦虑。为什么呢？特朗普可能一直在把大家的目光啊，要去导向，就是大家呢在伊朗的战争中，他怎么样去平抚这样一段的民意呢？啊，他可能之前我们看到争议也很大的一个反武器化的一个基金赔偿条款要设立啊，这就已经引起了一些关注了。然后也希望呢，大家可能看到像是白宫在建设啊等等，也要转移一些焦点。可是对于共和党内部来讲，面对选举要考量的是选民们对于实际民生的经济负担性，还有可负担的议题。他们认为在这个部分上面却没有任何一点的突破，让他们对于选举的情况啊感到非常的忧虑。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特朗普还要呼吁多国签亚伯拉罕协议啊。昨天我们快讯也看到了，促中东多国跟以色列来建交。在特朗普呢第一任的时候，他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主要就是希望来助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但虽然有部分的国家、少数国家签了，他现在直接点名了，像是卡塔尔、沙特、巴基斯坦啊，还有呢这是约旦啊等等这些国家呢也要加入。但是在这里呢，于是乎《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分析说啊，因为他自己本身对伊朗的现在一些的方式跟作为还有一些框架在共和党内都遭到了质疑啊，甚至有炮轰的声音出来。他说在索性在中东酝酿更大谋略，他这个诠释的在中东所酝酿的这个谋略，指的呢就是以亚伯拉罕协议为一个核心，要促使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这个，他希望把它包裹成更大的一个这个中东的整体的一个框架，好像一个生意一样啊，这一块呢全部捆绑打包啊，让大家可能觉得他在中东呢这里呢的展现啊是有所收获的。可惜呢，这个声音刚出来啊，或许要被打脸了。啊，这些被点名的国家很快的就表明立场了。上次来看，巴基斯坦、沙特明确拒绝了啊，巴基斯坦就摇摇头，人家不签啊，他不签。来看沙特呢，这里也提，沙特有他的一个坚持啊，沙特认为说，除非是巴勒斯坦建国，必须确定是个不可逆转的方向。否则他们是不会签的。所以你看，这样在光是呢，在这两国的立场上就已经非常的清楚。还有一个聚焦点，但有些争议，是美国先说在美伊谈判线转机的同时，我们说当中有一个模糊点啊，也就是有关于如何去解封对于伊朗的被冻结的资产，这个时间表还有程度到底是如何，这部分到底有没有谈拢啊？《信报》的标题就是说你先协议再解冻资产的这个部分啊，但是呢后来呢美国国务卿又说这个部分是有进展，但是协议还需要时间。但这一点啊，我们还是要看伊朗自己怎么说。尽管美式的放话消息满天飞，但伊朗自己本身说没有呢，他就很难达成。像伊朗的媒体就否认两国就伊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啊，这个部分呢就变成了是没有的一个消息，显见呢就还是很难突破的一个难点。再来看伊朗最高领袖的行踪啊，当然我们知道呢，媒体也一直很关注。在今天《世界日报》呢来看啊，这个部分还有包括这几家媒体啊。但是呢，他当中也分析，因为他被保护在一个比较隐秘的这个地方，但因为在谈判的时程上呢，外界可能会以此啊有一些想法，包括说他的内部决策现在最后拍板落定的，还有跟美国的谈判的时间点上的时间性啊，会否因此受到影响？好，《金融时报》今天看呢，伊朗呢在开始慢慢恢复他的网际网络，因为从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攻击他之后，这网络呢就中断了，但现在呢开始逐步的恢复了。伊朗官方表示，这么样把网际网络的逐步恢复，其实呢这等于说啊，这有对于国家的一个稳定性、国家的信任，还有恢复健全的啊健康的一个数位生态呢，这个是有帮助的，也展现出他们在这一块经营上的一个自信。 RT 做了一篇分析说，伊朗有可能啊去中断世界的这个网络连结吗？它主要讲的是霍尔木兹海峡，
之前伊朗也提到这个海底电缆啊，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当中，甚至呢可能为此能够成立一个管理局来做一个管理。但是这个部分先姑且不论在技术的一个能力上是否实践，在 RT 这篇报道主要的核心是说，在这一块能力的影响上，如果说因为伊朗的动作呢，其实如果说对周边的国家产生了一些延迟性的议题，这就是会有一些影响。

响性了。核心就是关注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周遭啊相关的范围海上的地底的，在整体的一个区域控制局面上面啊，伊朗的它的一个控制力。我们先看《华尔街日报》啊，《华尔街日报》今天又说了啊，因为本来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近期我们看到很多能源价格的浮动啊，都是因为有关于伊朗战争的消息面。当特朗普又说，哎，我们开始在谈的协议有进展，就看到这个油价就开始回落了啊，油价又回落，好像他的谈话呢，分分钟对于市场啊都有一些牵扯作用。不过市场可能开始把这种疲劳性快要反映出来了。《纽约时报》啊，把2月28号之后到最新的近期特朗普曾经对伊朗的战争所表达的一个态度，他眼中到底是怎么看伊朗战争，这些曾经说过的话全部都做了一番的整理，还要对照一些市场的时间线。所以上面就看到说，你看他说战争结束了，海峡开放了，我们彻底赢了，这就是特朗普的话。大家可能越来越熟悉一种模式了啊，就是谈判、轰炸，然后封锁，这些话呢就是不断的在这当中转来转去，而且很多时候还是在同一天内就出现这几个关键词。另外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也提，当特朗普呢也几次提到他们有重大的外交进展和突破时，但是在事后又没有找到一个证据能够支持，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反反复复，使得更多的批评声音集中在特朗普就是要安抚市场还有他国内的一个政治压力。这三张图是有它的一个意义啊，我们先看这张呢是3月23号的时候，当时本来之前特朗普放话说要去炸伊朗的一些能源跟他的发电设施，之后呢又说，哎，我们暂停5天。正是他表达了这个暂停，立刻可以看到这个油价本来从飙破每桶110美元，立刻降到95以上啊，到100的区间。同时再看3月30号这一天，对于标普500指数来讲是今年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记录降到了非常低，到这里啊降到了这么低，那也是因为啊，就跟战争、特朗普的这种威胁性的谈话啦，或者是其他呢，忽然间又和缓的这种情况有关。但是总的来看，对霍尔木兹海峡以来，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运量来看，看我们看一个关键的时间点，2月28号之前啊，这个数线图多么的丰富啊，非常的高。主要是因为全球1/5的石油跟天然气当然都是透过霍尔木兹海峡做运送，但是2月28号之后我们看到其实还有，但是它形容就像涓涓细流一样变得非常的少，所以它这整体的局势面的影响呢是非常的大的。在南华早报我们看另外的消息，这是新加坡的外长在北京与中国外长会面了，他这里特别提到啊，他们要保持马六甲海峡的开放，特别在当前这个局势下啊，他们知道这种能源通道还有对亚洲战略这个彼此依存度，所以展现出这么样的一个信息的这个气势啊。另外是昨天我们也提了，昨天的快讯消息就可以看到，都说各方重要的人要到卡塔尔要去谈啊，美伊之间要再做谈判。哎，结果这个时候却传出来了，美国对伊朗了又动手了，在这里是在空袭伊朗锁定导弹阵地布雷廷。那这个部分，美国当然有他自己的一种诠释啊。不过这一波，我们综合各方权威媒体的报道消息来看，是美国先动手，原因是因为他虽然看到了伊朗的这个布雷廷，同时呢，他可能也放出了一些无人机做试飞啊，但伊朗呢没有做进一步的动作，但美国自己先行，十分紧张，他就开始呢有了一些动作。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前线那种紧绷的张弛力，对于美军来讲，现在十分的敏感的同时，也可以显见他们对伊朗实在是不敢小觑。但是这一点呢，却让他们的谈判桌上这谈判的内容添了不少变数。再来看德国的经济部长，这个时候要率团访华了。那大家媒体也比较关注啊，因为近期欧盟还有德国对华的关系方向，接下来他们到底怎么样？务实聪明的去做思考，大家都在看啊。那德国经济部长这次也率聚起高层访华的同时呢，那德国的海外商会就先呼吁他了，你要加强啊与中国对话啊。这里包括了哪一些重要的企业，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时候他的背景呢，可能带来一些啊微妙的平衡性啊。你在这当口，尤其是当前这么样的情势下，大家也各方在看德国经济部长此行呢的一个成效性。那在这个时候，欧洲当然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分析了，就提到这一位呢，卡特琳娜
卡特琳娜呢，她这一波呢，主要是要寻求德国，她要保障德国她自己本身商业发展利益，这个部分也可以理解。但是同时呢，因为德国在背后它的这个欧盟整体体系内，在对华策略方向上面近期的一些声音，那所以呢，各方也会聚焦在它此行的一个行程当中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平衡点。那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分析，在许多的一个供应链上啊，对华市场的依赖加深，其实有很多重要金属，特别是有一些贵金属啊，重要的金属啊，可能中国的市场来讲，它是唯一的一个供应方。我们看到这么样的一个情况的同时呢，经济日报呢提欧盟五国的一个动作，我们昨天也提了啊。那环球时报也偏评说，欧盟不该打也打不起对华贸易战。这是因为我们说欧盟这个礼拜也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但后来看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呢跟立陶宛提了一个政策文件，它主要是跟欧盟在讨论方向之后，被认为说它可能给了一些稍微看起来比较鹰派的一个意见。不过呢，看到环球时报都已经这么样做一个点评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再说哦，这欧洲现在真的是要思考一下，它跟中国这个体量就不在一个等级，欧洲最好不要没事找事儿。继续我们来看全球速览。好，民报、信报都报道了一个消息，说四方对话这几个国家要启动关键矿产的框架。在这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应当针对第三方。南华早报看，这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到日本开展国事访问啊，但是呢，看起来呢，他跟日本之间要做关系，但是心里面呢，其实对北京近期的动态呢，又非常的在意。在这里呢，各方也在看，在当前的情势下面，菲日之间他们能闹出多少的动静。联合早报，美国你大砍北约可调用军力，战略轰炸机减半，其实不止啊。不止这个部分，其实包括一些潜艇的供应等等，可能都会限缩，那就不用讲兵力的部分了。这部分呢，可能要逼迫啊北约盟友还有欧洲去思考，你在越来越减低对美国依赖的同时，你不是只是保卫而已，你还要自主能够动，自主能动的这种战略啊，还有军力的部件，现在怎么办？俄罗斯预告猛炸基辅，促美撤官民啊，在这里我们也提，南华早报也做了一个报道。这里这一波是怎么样联系起来？这一波呢，其实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按着普京总统的要求，给美国国务卿啊 Rubio 两边打了个电话，两边做了一个通话，然后他就这么去提啊，你要撤在基辅的这些外交人员跟相关的家属。不过，在美国白宫国务院啊，美国的国务院这里释放出来的消息，仅说在通话里面呢，他们是在谈有关于当前的俄乌战争的情况啊，甚至有提到伊朗的情形等等。但是这个消息在这当口释放出来呢，是有它的意义的啊，它等于说同步对美欧，还有基辅这里呢，是同步增加了心理压力。金融时报来看，爱泼斯坦档案啊，现在在美国成为了一个对付右、对付左都在用的一个比较民粹性的政治语言，大家没有想到这个档案的杀伤力呢，竟然是这么的大啊！现在呢，可能说这个整个社会的舆情呢，看到爱泼斯坦的语言呢，把它集中在几个关键词，那就是权贵免责、财富集中，还有司法不透明，来去批评特朗普的共和党内的建制派，还有呢，去批评民主党内的权贵圈。这个部分对舆论啊，选举舆论都有影响力。好，这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现在应该是70多。他发表了一个很长的文章啊，在批评英国的政府。他说现在工党啊，应该要回到比较激进的中间路线，以去恢复啊这个英国啊它的本身的一个发展。同时他还用这个足球赛的超级联赛的方式去形容，说现在英国可能面临了被国家超级联队组别当中降级的这种风险。他批评归这么批评，主要也是看到工党民调还有席次的大降，但是有人认为呢，不知道他对于当前的英国政府的影响力呢，会有没有实质性的拉动力，给了一个问号。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关注的是华为的韬定率啊，现在引起了国际媒体啊的各样的关注。在今天南华早报呢，也有一篇跟进，大家主要呢来去了解它这个韬定率呢，为何说都能够重塑上下游的产业链。在昨天，其实我们也提啊，它呢可能对于过去呢摩尔定律发展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就是要把晶片比赛，看大家怎么样造得更小。但是现在韬定率出来呢，它不是更小的问题，而是怎么样透过持续压缩讯号的传播时程，就是把信号变得更短啊，让整个效率的整体性能能够跃升。那避免半导体呢，它因为摩尔定律而内卷，所以这样一波的发展呢，就觉得说使得这整体上下游的电晶体的供应方式呢，也会面来了一波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啊。信报还有半月台，我们先看半月台 AI 这个严厉的父亲能否让学术造假者望而却步？这样一个消息主要是搭配着我们看，因为新华社所主办的新华每日电讯采访了近十人的调查事件，说这次有学术打假，要查论文造假，批判挂名风气盛行。因为这一次呢，如果说牵涉的人数，他说牵涉的人数跟级别啊，跟影响力等等，都是这一波调查的关注当中。在这里呢，说更值得关注的是什么？是被曝光的这些论文数据编造手法粗糙，即使是不懂科研的人都会觉得很荒诞啊。在 AI 的浪潮部分上呢，我们来看，因为主要呢是这个梁十四世啊教宗，他对于人工智能呢发出了一些忧虑的警言啊，在这两天呢，国际媒体呢也做了一些版面的跟进。所以呢，彭博社这边有一篇，主要是来看一看它的一个行业级别的影响啊。这橘色的是2023年，依序白色2024，灰色2025年。可以看到，2023年呢，你在整个大家舆情呢，对于 AI 的实际应用的如何展现的过程当中，当时整个职业类别的一个铺排情况。到2024年到2025年，我们看到有一些职业呢是下行啊，甚至缩减的这一块的一个影响。但是 AI 到底对于人类的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这会不会是一句很多公司行号的高层端，他们呢可能赖以来做于员工人力调整的一个借口，这个部分呢也是有所探讨的啊。总之，就 AI 呢，现在对于大家生活的影响呢，它持续呢，给予很多方面的展现会受到关注。那还有人口的问题啊，人口率呢，在香港的讨论就是说，有小学获准呢要并校。在港岛还有一些地方，他们的学校办理情况，在这一波的局势当中，主要是关注的人口成长的问题，然后还有整个资源的合并啊，如何集中化发挥的更好，另外还有一些供需的议题，融合有关。在日本呢，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啊，而且这件事情的风波啊，让大家在思考是关 AI， 到底是不是关 AI 的事，到底 AI 是不是很大的问题来源，或者是其实它是不关 AI 的事，哇，引起了两方的辩论。原因呢，就是日本职棒巨人队的总教练涉家暴被捕，他的长女呢，主要是问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被建议致电福利机构，他澄清没有要求报警啊，澄清家暴误会。但是呢，这个还有一篇新闻，是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先生的一篇文章，就说一个 AI 的回答却毁了一个英雄传奇啊。在这个部分呢，主要呢就是他的女儿啊，这一位的总教练阿部慎之，他的女儿啊，可能跟父亲吵架了，非常的激烈，但他可能呢用了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个措辞啊，形容好像是他被他父亲呢有家暴的这个情况，他可能是要透过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来问怎么办，但未料呢，后来面对的情况就是警方人员到了他家，当场逮捕了他父亲。那这一位呢的阿部慎之的女儿自己也被吓得啊哇哇的大哭。那这事情发酵了之后，第二天阿部慎之他们还要比赛呢，但没想到他就赶紧啊要先去辞去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可能在日本的文化当中，你带来了一点麻烦跟争议呢都很难忍受。可是这件事到最后呢，他到底是不是个误会，还是说这件事情真的有一个家暴的本质，还是说这 AI 在当中起的作用也引起了这个关注者啊他们的一些关心。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吧。早报，买不起房却舍得消费，美国经济走向高端经济舱模式，
其实这高端经济舱模式啊，之前在航空业上来讲，大家会发觉他把经济舱拆掉啊，他把它做部分的一个升级。他同样是买经济舱，可能光是在经济舱这个概念里面就分了很多的层次，但迟迟就是没有推到商务舱。他以此去形容呢，美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可能不是大家传统的 K 型认知。他调查他们的中产收入的比例呢是有升高，可是，在一些消费面向旅游方面啊是可以啊，他们会愿意做消费支出，但在买房啊、落实自己未来的医疗保险、更大退休布局的长远计划，这个部分却不如他们消费的旺度啊。纽约时报来看，柏林今年对于德国来讲也是要进入选举年了啊，要做议会选举，但没有想到啊，这个车子呢也变成了他们的一个文化论战。文中一开始提，对于一些比较刻板的啊，可能传统呢老派一点、刻板一点，对这个德国人的印象，说德国人呢好像是爱车如命。但是现在哇，在德国柏林，你看出现了这一个繁忙的车流量啊的情况呢，却也成为了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民生话题，特别会牵动选举。而且呢，像左翼的、右翼的人士认为说啊，你不能限制车流量，会缩减了他们的自由度。但左翼人士认为，他们的改革势必要开始推行，因为为的是保障未来更好的生活品质。看来车子来了也是伤脑筋啊。另外呢，这个法拉利近期也很伤脑筋啊，《金融时报》放在头版呢，法拉利的电动车现在让他的投资者还有他的车迷啊，都非常的愤怒，觉得很不买账，那引起了一些考验。《纽约时报》呢更分析说，他这款全纯电动车呢，也对于一个市场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一个认知上面的挑战。主要是这款纯电动车，我们看到了没？它可能要500多万欧元，你会不会去买这么样一款的电动车？很多车迷就会认为说，它这样还是法拉利吗？但事实上，我们给一个数字，在去年的电动车销售出了超过了2000万辆，这个在全部新车的销售当中就占到了四分之一。而欧洲的电动车的需求量已经增长了30%，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需求面。但是呢，对于法拉利这个来讲，我们还看到中间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是啊，它好像它其实并没有放弃它的声音，它透过放大了这个电动动力系统的自然噪音，去制造出呢属于电动法拉利它的一个机械感。但这个部分呢，到底是否能够获得市场认同跟买账呢，也带来了考验。深圳常住人口首破1800万，增量居中国城市首位。星岛日报也提，2035年人口或要封顶，原因是因为基于资源环境的现实状况，并综合考量城市宜居等因素。遂300万以下二手房试点卖旧买新，广州再出招了。那这一波呢，也看到它很多的细则跟市场的推波助温，这是在政府引导市场运行、自愿参与的情况下来对于楼市发展的提振的一些消息。好，明报香港零一主要看的是这一位啊，说涉及毒杀游戏公司董事长三体宇宙前 CEO 许瑶伏法。那这篇呢，当然内容有一些案情啊，在当中做了一些叙述啊。另外呢，今天大千世界最后我们也整理了一些的图片啊。我们常常说这个心灵的一个调养啊，对人的成长啊，还有整体的身体进化，是不是有一些作用？可能很多的这个方式是用在人身上，但今天大千世界来看到，连宠物狗啊，或许都能够去享受这么样的一个心灵净化，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宠物主真的很疼爱自己的宠物。来看一看。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根据我们搜集到这个情资，首先来关注就是美伊谈判传出了一个重大的进展信号，但是军事对峙的风险仍然没有解除啊。情资已经显示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态势还是没有松动的，伊朗官员则是放话说海峡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的状态。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半岛的火药味非常的浓烈，金正恩呢日前下令前线部队要加强战备，155毫米的新型自行火炮已经部署在了南部的边境当中，射程超过了60公里啊，足以覆盖整个首尔全境。而美国方面则批准了42亿美元对韩军售，包含了升级阿帕奇直升机等等装备，半岛的军备竞赛还在持续升温当中。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印度近期是高调的冲刺核大国的地位啊，日前成功的试射了搭载了 MRV 的多弹头技术的一个烈火5改进型的导弹，成为了全球第6个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那么与此同时呢，印度的第3艘国产的战略核潜艇阿里达曼号也正式的服役啊，垂发单元翻倍来到了8个，海基的核威慑正式迈入到了3艇时代。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有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
1: 据朝中社报道，日前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会见人民军第4军及第2军所属师旅级指挥官，下令加强南部边境一线部队战备水平，将朝韩边境线构筑为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金正恩要求重新调整全军训练体系，按照现在战争变化趋势与军队军事技术装备现代化需求，重新定义各领域作战概念，并全面应用于实战训练。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及军种司令官陪同参会，此次会见覆盖前线两大集团军所属师旅级指挥层，直接对接边境防务一线。据台湾媒体日前报道，金正恩于日前视察一家军工企业，检查155毫米自行火炮生产情况。该型火炮采用大口径线膛管炮，射程超过60公里，可以覆盖首尔首都圈全境。金正恩表示，该火炮打击范围快速延伸与打击能力的显著提升，将为朝鲜陆军地面作战提供巨大变化与优势。朝中社称，除了155毫米自行火炮外，多种战术导弹系统及大口径多管火箭炮系统也将在今年内部署至南部边境炮兵部队。朝鲜目前已经在军事分界线北侧部署大量传统火炮，首尔距边境仅40至50公里，新型远程火炮的列装将进一步压缩韩方的反应时间。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韩军的应对层面，据韩联社披露，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已于日前启动年度太极指挥所演习，持续至5月22号结束。该演习始于1996年，是韩军最高级别计算机模拟指挥所演习之一，以兵棋推演与计算机仿真为核心，聚焦安全环境变化以及最新的战争趋势。演习由韩参联直接指挥，演练韩军在非全面战争条件下的独立作战能力，涵盖敌方渗透应对、局部挑衅处置、国家危机管理以及战时转换程序等科目。韩参联发言人表示，此次演习旨在强化韩军对朝鲜各领域威胁的危机管理以及反应能力，其用反映最新实战趋势的场景方案。与此同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安全局日前宣布批准向韩国出售多用途直升机以及相关设备，以及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升级计划，总金额预计达到42亿美元。 AH-64E 阿帕奇守护者由波音公司研制，最大速度约293公里每小时，作战半径480公里，配备30毫米 M230 链炮、 AGM-114 地狱火反坦克导弹以及70毫米火箭弹。升级计划涉及传感器套件、数据链系统以及武器挂载能力的全面提升。此次军售还包括相关的后勤支持、训练设备以及备用零件，协助韩军持续强化反装甲与近距离空中支援战力。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情资，在国防预算方面，据韩国媒体披露，韩国2026财年国防预算总额达到66.3万亿韩元，同比增长8.2%，增幅创7年以来的新高。预算重点投向3大领域，一是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后的独立应对能力建设，投入超过5亿韩元完善情报体系、指挥中心以及后勤保障；二是升级韩国型3种体系，获批准超过8亿韩元，包括天宫2中程防空导弹、LSAM 远程地空导弹、玄武5弹道导弹以及核潜艇研发；三是引进具备弹道导弹拦截能力的 SM-3 导弹，这是韩军首次在预算中列入该型拦截导弹的专项经费。此外，新一代隐形战机、 AI 军事化应用、无人机以及机器人等尖端武器的开发也获得了重点拨款。而在海军装备方面，据国际媒体报道，韩国海军正组大王级宙斯盾驱逐舰2号舰茶山丁若雍号预计在2026年底交付。该舰由韩国现代重工蔚山船厂建造，舰长170米，宽21米，标准排水量8300吨，满载排水量达到1.1万吨，最高航速 节，配备88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海麻雀 ESSM 防空导弹、海共反潜导弹以及战术巡航导弹，搭配美制的宙斯盾作战系统与韩国自主研发的综合声纳，具备拦截高度100公里以上弹道导弹的能力。首舰正组大王号于2024年11月交付，3号舰预计2027年服役，届时韩国海军将有3艘该级宙斯盾舰。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分析指出，韩军太极演习与朝鲜前线筑垒几乎同步展开，显示中方正在处于行动对行动的螺旋升级。美方42亿美元军售与韩军66.3万亿韩元预算叠加，表明美韩正在通过装备升级与体系强化双重路径构建对朝鲜的军事优势。但朝鲜以修宪固化两国论，从法理层面切断南北和解空间，使得李在明政府试图恢复919军事协议的缓和倡议面临无对象可谈的结构性困境。半岛双方正在从政治对峙转向制度化军事对垒的新阶段。据军事网站 Defense Blog 日前报道，印度陆军战略司令部日前在东部奥里萨邦阿卜杜罗卡拉姆博士岛试验场朝印度洋海域方向试射一枚配备多目标弹重返大气层载具 MIRV 的先进烈火系列弹道导弹，导弹顺利命中数个预定目标。印度国防部声明指出，此次试验成功验证了该型导弹的操作流程、作战和技术参数以及远距精确打击能力，这是印度首次公开试射携带 MIRV 的烈火导弹，标志其分导式多弹头技术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据悉，烈火系列导弹由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自主研发，是印度近20年来着眼反制区域潜在威胁、积极发展的陆基中长程导弹系统。此次试射的导弹型号并未对外公开，但据军事观察人士分析，极可能为烈火5型。该型导弹采用3级固体燃料推进，射程超过5000公里，可以携带传统弹头与核弹头，已经逼近洲际弹道导弹的标准。MIRV 载具可以让单枚导弹携带多枚弹头，分别打击不同目标，大幅提升突防效率与饱和打击能力。试射前，印度当局已经向孟加拉湾海域发布航行警告，划定了约3560公里的危险走廊，确保测试的空域安全。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水下核力量领域，据美国军网站披露，印度海军第3艘战略核潜艇阿里达曼号已在4月份正式服役。该艇由维沙卡帕特南造船中心建造，属于歼敌者级改进型，标准排水量约为7000吨，较此前服役的歼敌者号与阿里加特号的6000吨明显增加。阿里达曼号配备8个垂直发射弹源，数量较前代翻倍，可以携带24枚射程750公里的 K-15 潜射弹。

0: 道导弹或八枚射程3500公里的 K4 潜射弹道导弹，未来还可兼容射程达到6000公里的 K5 导弹。动力系统采用83兆紧凑型轻水压水核反应堆，水下航速约24节，具备更长续航能力以及更低噪音的特征。据悉，印度海军目前拥有3艘战略核潜艇，除了新服役的阿里达曼号外，还包括此前服役的歼记者号与阿里加特号。前2艘各配备4个垂发单元，可以携带4枚 K4 或12或 K15 导弹。印度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高度依赖海基核力量作为二次打击手段。由美国智库的军事评论员分析指出，拥有3艘 SMBN 意味着印度首次具备随时保持1艘核潜艇在水下巡逻的能力，初步形成了海上的核威慑。与此同时，据中国大陆媒体此前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舰首舰日前在三亚完成交舰，该型潜舰以解放军035B 型潜舰为蓝本，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不依赖空气推进 AIP 系统，水下连续潜航可以达到14天，配备6具533毫米的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重型鱼雷、潜射鹰击18翼、反舰导弹以及对陆打击导弹。巴基斯坦此前与中国签署采购8艘该型潜舰的合同，采用4+4模式，前4艘由中国建造，后4艘通过技术转移由巴基斯坦卡拉奇造船厂组装。全部8艘计划于2030年前交付服役。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印度从3艘歼敌者号到3艘 SMBN 同时服役，标志其水下核威慑从存在转向持续巡逻。但 K4 导弹尚未完全形成战力，实际威慑力仍受限于技术成熟度。印度核潜艇舰队整体维持水平欠佳，歼记者号在海试与服役过程中曾暴露多项技术问题，未来能否稳定执行战备巡逻仍有观察空间。此外，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巴基斯坦麒麟级潜艇配备 AIP 系统与潜射反舰导弹，大幅增强其水下静默突击能力。印度虽然加速核潜艇建设，但国产潜艇技术累积有限，双方水下力量呈现数量对质量的微妙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正与德国洽谈总额约80亿美元的6艘常规潜艇采购案，并计划为现有鱿鱼级潜艇整合国产 AIP 系统，试图弥补核潜艇数量不足带来的战力缺口。分析人士认为，印度正通过 MIRV 技术升级与核潜艇扩编双轨并进，试图在南亚次大陆构建更完整的战略核威慑体系，但其装备可靠性及工业基础仍是制约战力生成的关键瓶颈。
1: 好，片段中特别提到，近期印度是在军事领域接连的放出了一个重磅的动静啊，烈火五多弹头的这个核弹亮相，航母的这个电磁弹射实现了技术性的突破，叠加了大手笔军售采购，还有刷新纪录的国防开支啊，高调的朝着核大国远洋海军方向在全力的迈进过程当中。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北方面的军事专家施教伟先生。施先生，请问一下，根据您的研判，印度这一连串密集的军事举措是实力驱动的这个战略升级呢，还是透支国力的一个形象工程？这会给南亚还有印度洋安全带来哪些变数呢？
2: 我们看到近来印度一系列的这个宣传攻势，包含宣传他们的弹道导弹，以及呢它的航空母舰具备了新型的弹射能力等等，再再都显示哈，是印度要向世界强调，不能忘了印度是南亚的军事大国。就在印度在去年跟印巴空战上哈，显然并没有占到上风哈，损失了数架全世界最新锐的这个标风战机，以及呢好在跟美国的关税大战，让人家以为美国已经失去了印度这个南亚最大国家对他那个对他关爱，所以呢印度他必须要在此时啊，借由这一系列这个动作重新强调，好让大家注意到印度在这个地方上还是好南亚一个首屈一指的军事大国。他这样的举措呢，倒不见得是全然是因为自己本身的国力或什么有什么变化，而是因为近来几次的我们看到这接连的事件，让大家会对印度是否仍为南亚最强的强权这个部分啊产生的这个动摇。那当然啊，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未来让这个印度哈等整个国力因此透支？我倒并不这样看，因为这些军事计划原本都是在印度他规划在进行的这个部分，只是在于由于最近我们印度接连在对外的一些举措上面来说啊，显得有点进退失据。
1: 好，谢谢施教伟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最新动向。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个熊野号护卫舰日前首次抵达了新西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期访问韩国，和韩国总统李在明确认了美日韩三方的合作框架。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还准备向菲律宾来出口88式的岸舰导弹，那么射程是超过了100公里啊，这将会是日本继向菲律宾无偿转让 R5 位级的这样一个护卫舰之后，再次向南海的这个方向输出进攻性的这样一个武器。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驻新西兰大使馆证实，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已在5月17号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展开访问行程，在新西兰海军巡防舰特马纳号的伴随下进入惠灵顿靠泊。这是熊野号完成新加坡亚洲国际海事防务行程后继续向南太平洋执行的远航任务，靠泊4天后启程前往美国。据悉，熊野号的标准排水量3900吨，满载排水量约5500吨，装备16单元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07式垂直发射反潜火箭以及海麻雀防空导弹，配备一门127毫米的 MK45 MOD4 舰炮，可以搭载一架 IC-16K 反潜直升机，采用复合燃气涡轮电力推进系统，最高航速30节，具备扫雷、反潜与巡逻等多重任务能力。此次访问旨在展示日本与新西兰的所谓坚定安全合作关系。此外，据日本媒体日前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开了为期2天的韩国访问，首日与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安东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启动能源领域合作，包含确保印太区域的能源储存，并且确认美日韩三方合作共同应对朝鲜威胁的立场，重申持续推动日韩的穿梭外交。此次访问紧随着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下令前线部队加强战备以及加速军事分界线攻势建设之后，美日韩三方协调意涵明显。与此同时，据美国军网站日前报道，美国海军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强生号已经在日本的横须贺完成大修，由美军的舰艇修复设施与日本地区维修中心与日本承包商及技术人员合作完成，于4月如期交付第七舰队，并且重返战备行列。据悉，强生号属于伯克级 Flat2A 型，排水量约9200吨，配备9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标准系列防空导弹以及阿斯洛克反潜导弹，搭配宙斯盾作战系统与 AN-SPY-ED 相控制雷达，具备区域防空与弹道导弹的防御能力。根据军情观察栏目掌握的情资，该中心1月到4月期间还向第七舰队如期或提前交付了另外3艘驱逐舰、2艘扫雷舰以及1艘2栖船坞运输舰，显示美日同盟正在通过本土后勤整合维系印太前沿的部署能量。而在武器出口方面，据日本放送协会日前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菲律宾出口88式暗制反舰导弹，以强化菲律宾对周边海域的控制能力。88式暗舰导弹由日本三菱重工研制，1988年列装自卫队，射程150至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头，采用惯性中制导加主动雷达末制导，可以低空掠海飞行，支持多阵地饱和攻击。菲律宾国防部已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达了将会争取该型导弹意愿，而小泉表示，防卫省已就此事展开研议，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若交易形成，将是日本继向菲律宾无偿转让R5A级护卫舰后，再次向南海方向输出进攻型武器。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5月15号，约100名陆上自卫队员携带枪械从金泽驻屯地出发，徒步行至演习场并折返，往返路程约10公里，途中经过宅区。自卫队表示，队员携带的枪械未装填弹药，对携带理由不予置评。石川县和平委员会事务长随后指出，光天化日之下在民众目光所及之处携带枪械行军训练是违背常识的做法。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指出，熊野号远航新西兰并计划航向美国，显示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将活动范围从西太平洋向印太全域延伸，配合高市早苗访韩确认的美日韩三方对朝机制，日本正从专守防卫向同盟枢纽转型。88式导弹拟受菲律宾若最终敲定，将实质突破武器出口限制，使日本军工产品首次进入南海争议前沿。而金泽居民对携枪行军的反弹，则暴露出日本社会内部对内军事化扩张的容忍度正在经受考验。日本的军事外向化已经从政策设计进入社会与实战层面的双重检验期。
1: 好，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向俄罗斯方面啊。俄军5月19号到21号举行了5年来规模最大的核力量的演习啊，演习期间呢，更是首次从白俄罗斯境内发起了核打击，核弹头运送与伊斯坎德尔 M 型的这个系统填装料科目的是同步展开。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军的这个民兵3的洲际导弹呢，也在同期进行了试射。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台湾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5月19号起展开为期3天的核力量大规模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5万人，动用7800余件武器装备，包括200多套弹道导弹发射系统、140架飞机、73艘水面舰艇以及13艘潜艇，其中8艘为核潜艇。演习期间将实施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试射，并且首次与白俄罗斯联合演练核武器部署与使用程序。此次演习正值今年2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后，美俄核军备约束机制首次 次出现全面空窗期。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日前俄罗斯成功试射 IS-28 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时间为莫斯科时间11:15。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上将向普京汇报，试射成功验证了设计技术方案与导弹系统性能指标。普京确认，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将于2026年底投入战斗值班。萨尔马特采用三级固体燃料推进，射程超过3.5万公里，可以携带多枚分导式核弹头，总当量为现有同类导弹的4倍。北约代号萨旦二旨在替代苏联时期 R-36M 萨旦重型洲际导弹。而在航空装备层面，由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以及国际媒体披露，日前苏-57双座型原型机完成了首次试飞，由苏霍伊设计局首席试飞员俄罗斯英雄谢尔盖·伯格丹驾驶。该原型机由早期的 T-50-5R 原型机改装，前机身加长0.6至0.8米，采用串列双座布局，后座舱位置明显高于前座舱，以保障后座飞行员前向视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表示，该型机除了作战功能以外，还将承担战斗教练机及混合编组空中指挥所职能，可携带有人机与无人机协同作战。苏-57双座型配备了 AL-51F1 发动机，干推力107千牛，加力推力176千牛，较现役的 AL-41F1 提升20%，采用扁平尾喷口设计，以降低红外与雷达特征。该型机成为全球第二款完成首飞的双座五代机，仅次于中国的歼-20S。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5月19号到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表示，双方讨论深化全面伙伴关系与战略合作，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双方还就重大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交换意见。此次访问紧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被俄方定义为强化对华战略协调的重要外交行动。在俄白两国联合核训练方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白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已与俄方启动联合演习，实练核武器的接收、部署以及使用准备。俄罗斯此前已经向白俄罗斯部署具备核能力的奥列什尼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系统，该系统可以携带常规或核弹头，射程500至5500公里，弹头以高超音速突防，速度可达马赫数十。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演习内容涵盖导弹部队与航空兵远距离隐蔽机动，强调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与此同时，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美国方向美国军网站披露，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在5月20号凌晨发射了一枚未携带弹头的 LGM-30G 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该导弹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太空基地发射，配备 MK-21 高拟真度载入飞行器，飞行约4200英里，约6759公里后抵达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的弹道导弹防御试验场。民兵三为美国现役唯一的陆基洲际导弹，1970年列装，目前约400枚部署于怀俄明、蒙大拿、北达科他等州，采用三级固体燃料推进，射程约1.3万公里，可以携带多枚分导式核弹头。美国空军每年约进行300余次此类测试，以验证核威慑能力的可靠性与战备状态。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分析认为，俄罗斯在普京访华首日同步启动6.5万人核演习，首次将白俄罗斯纳入联合核演训，显示莫斯科正在通过核威慑展示与外交斡旋双轨并进，试图在乌克兰战事持续背景下维持对欧的战略威力。苏-57双座型的快速首飞，表明俄方急于在五代机出口市场抢占先机，但由于旧的原型机改装的试验机与量产型之间仍有着技术距离。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也指出，美俄几乎同步进行洲际导弹试射与核力量演习，标志着两国的核军备竞赛已经从政策层面进入到了实操验证阶段。俄罗斯萨尔马特年底部署与奥列什尼克前出白俄罗斯叠加民兵三的例行试验，显示着双方均在加速验证核打击体系的可靠性。美俄核力量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后，首次进入无约束状态下的密集展示期，全球战略稳定框架正在面临深刻冲击。
1: 好，刚刚这个评论呢特别提到了近期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举行了联合的演习啊，美方随即试射了一个洲际导弹做出回应，再加上美俄之间的这个核军控机制基本上失效了，核武器使用的门槛是在持续的下调过程当中。我们再来连线请教一下台北府的军事专家施孝伟先生，施先生请教一下，您怎么来看待当下核军备对抗升级的这个态势，这是不是会彻底打破以往这种战略平衡，进一步的拉高全球爆发核误判冲突的风险呢？
2: 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啊进行啊有关于核武器的这样的协作，那同样的我们也会想到美国跟俄罗斯之间呢啊他们过去的这个核武协定是不是还能够维持啊有效的这样一个部分。不过我虽然说近来有这么多的动作，让人家感受到好像过去啊那个核武的这样的运用跟变化，在近来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新的挑战，但是啊这整个格局我并不认为会有重大的改变，因为毕竟核武在这个世界上来说还是一个最危险的武器，它可以毁灭掉人类 类的文明哈，甚至如果一旦真正使用到它的话，对于这个各交战双方国来说都不是一个好事。例如像美国跟俄罗斯，他们基本上所拥有的核武力量都足以哈相互的保证毁灭对方，而且甚至于毁灭这个世界。那同样的哈，这个中国大陆虽然说不算得上是核武的大量拥有国家，但它的核报复能力现在对于美国跟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来说也足够产生足够的威慑能力。英国跟法国虽然他们本身不是核武强权，但是他们依然在这个世界上也保有核武的这个战略值班。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现代的这些好这个动作跟态势并没有办法打破这些大国之间的核武这样一个产生的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好，谢谢施小武先生的解读分析啊。从南亚到东亚，地缘的局势是在持续的紧张升温过程当中。印度核威慑进入到了三挺时代 ，MIRV 的这样一个技术突破，还有南亚战略平衡面临着重塑。俄罗斯五年来最大规模的一个核演习亮剑呢，美俄核军备对抗是在螺旋的升级当中。日本则是一边推动修宪来增加防卫预算，一边呢同意美军在本土部署低风的中程导弹。那么再军事化的步伐是加速的过程当中。稍后回来我们持续为你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方面最新的军情动态啊。情资已经显示了，日本防卫省已经正式宣布计划六月到九月在鹿儿岛县的这个陆屋航空基地部署美军的低风陆基中程导弹啊。那么并且要配合一个勇敢之盾还有东方之盾的两场联合演习。那么这也是美国进攻系的中导系统首次落地在了日本本土。我们再来连线请教日本东京方面的专家毛峰先生啊。毛峰先生请教一下，您认为日本这样一系列的动作是在借美国之手彻底的掏空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呢，还是说在强化日本所谓的这个安全自主？这种做法又会把东亚的战略平衡推向怎样的一个方向呢？
10: 高市政府推动从根本上强化日本军事防卫力，提前实现五年防卫预算翻一番，其中主要是要增加并部署可以实施远程打击的陆基增程型零二式远程导弹，采购海基型400米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等等。为了配合将于今年六月举行的美日联合军演，美军低风中程导弹以及海马斯将再度临时部署到鹿儿岛的陆屋航空基地。那么这些除了提升美日两国的联合作战及快速部署能力外，也具有牵制中国在东海及台海周边军事活动的战略意图。那么日本方面认为，这是面对日益严峻的地缘安全环境，强化日本安全自主与整合美日同盟威慑力的必要举措，以加强备战，提升自战能力。不过这类部署也会引发中国及俄罗斯的强力反弹，由此也会给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朝着更加多极更加多变的方向倾斜，对东亚地区安保环境带来新的 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1: 好，谢谢毛副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号抵达北京，正式开启了为期5天的首次国事访问，这也是继特朗普、普京相继访华之后又一位重要的外国元首到访。武契奇启程之前呢，会见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说也表示啊，此次访问是他政治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期待筑牢中塞的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那么今年正值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的时间，作为首个和中国携手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塞尔维亚此访将会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东欧合作注入到新的动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的全部内容，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aya.
2: Akve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南京成贤街104号，杨廷宝的故居。在人生最后的36年时间里，杨廷宝一直居住在这里。这座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典型的砖混结构建筑，实在算不上漂亮。它外表辨识度低，既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也不追求视觉需求，没有一丝的浮夸与虚构。上千平米的院落，并没有创造性的设计，而是用来作为经济实用的果园和菜地。所有的一切，让这座建筑看上去很像是出自一位籍籍无名的匠人之手。2012年，建筑师周琦主持了故居的修缮工作，他发现用拼凑来形容这座建筑的材料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
1: 我们看里面砖头木头都是拼起来的，就是有一点的清水砖墙表现出来，就是用最好的砖让你看得见。到我们修缮的时候，把房子的抹灰都扒掉以后一看，里面全是旧砖头垒起来的，基础也很弱，木头也很有意思，木顶上木头三木座全是旧的一些料子。
0: 这座房子从买下宅基地到建成入住不足100天，如果不是因为妻子的抱怨，杨廷宝大概也不会如此匆忙地要建房子。1946年9月，抗战胜利一年多后，漂泊了半生的杨廷宝终于和妻子在南京定居下来，但一家七口却不得不分居在3个地方。
2: 后来我妈妈就着急了，就一天到晚跟我爸爸吵，那么后来我爸爸就借钱，就盖

0: 从楼梯下来就可以在这儿就就就餐了，所以这种布局要很细致，很细致。
1: 简单清晰的常识统治一切，没有任何冗余的设计，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家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利用旧有的地基和使用旧材料建造，既环保又契合了有限的经济条件。在这座平淡无奇的建筑里，杨廷宝经历了各种人生处境，它恰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折射出设计者的样子，沉默，朴实无华，与世无争。这位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的开拓者，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以这样一种方式诠释了建筑应该有的本质。南京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城市，历史在它身上留下了重重痕迹。这些20世纪初的建筑，对南京而言，并非城市历史发展的必然，也不是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它们是西方建筑师对中国文化认识的简单外化。那是一个没有中国建筑师的南京城。
0: 当中国建筑师回来以后，就彻底就改变，很快改变，这个很精彩。就是他们刚刚学生在30来岁，毛头小伙子，27、28岁这批，25、26岁，在美国学了那么几年，3、4年时间，很快回来，一下子替代老外，大概7、8年时间，中国培养这批100人左右，也没有太多。
1: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这座城市再次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古老的城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时期，而指导建筑师们的纲领是公布于1929年的首都计划。
0: 当年孙科主持的首都计划就说，南京作为一个中华民国首都，要表达一种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用中国固有之建筑形式，传统建筑，同时也重点用中国建筑师来做。所以像重大的政府建筑，还有一些重要的地标，有中国建筑师来做。
1: 1931年，杨廷宝30岁，他和父亲特意拍了这张照片。此时的杨廷宝已是声名远扬，他刚刚在北京完成清华大学的校园整体规划，而他在东北的建筑设计更是令国人振奋。他才华尽显，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优秀建筑师。现在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正等待着他，为养成健全之体格，恢复民族地位与精神。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心修建一座可容纳6万人的现代化体育场，这也是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运动场。
0: 科学拯救中国，医学拯救中国，哲学拯救，在他们的建筑可以拯救中国，所以他们上是想探讨好用的建筑，对吧？杨廷宝虽然不说，但那批人一种风尚，就我们要中国建筑是要体现中国的一种文化特点，要为中国社会服务，要为人服务，所以这点意识还是很坚决的。
1: 南京中央体育场，这座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建筑，在历经了80余年的历练之后，依然令人振奋。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以杨廷宝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一直在努力寻求新民族形式与现代派风格并重的设计方法，寻找中国文化传统在建筑实践领域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他们逐渐打破了国外建筑师对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垄断格局，扭转了西方建筑师主导中国大型

0: 杨廷宝先生他们这代大师，包括梁思成他们，为什么能这么优秀？因为出去演，他们国学底子非常深厚，中国的传统入了骨髓，到了西方学了西方 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把中西方文化集合于一身。
1: 从辽宁总站开始，在职业之初，杨廷宝对建筑风格就没有特定的主张。1968年，他在思想笔记里写道，建筑是反映时代的，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自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建筑。他认为建筑师应该在不同的环境下做出与之相适应的建筑风格，而不是坚持某种特定的风格。
2: 这个建筑学要说风格，我也不完全说是建筑的风格，是人的风格。人的风格也体现在他设计出来的东西，是吧？和他以后工作的内容，这个都有不同的风格。
1: 世间事总是充满机缘巧合，但恐怕没有哪一栋建筑能和清华大学图书馆一样，跨越半个多世纪，将20世纪中国建筑史上不可或缺的三位重要设计师联系在了一起。1930年3月，29岁的杨廷宝开始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扩建清华大学图书馆。尽管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做过类似的设计，但是1年后，他将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一座经典的建筑。而他在这座建筑上所做的探索与努力，他终其一生所追寻的建筑与环境相契合的理念，也将被后来者所传颂。
2: 罗家伦当了校长以后，他希望他做的那个图书馆做出来比较更气派一点，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难题，因为这个图书馆正好在大礼堂的后头。
1: 图书馆扩建的困难在于，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它与大礼堂、体育馆和科学馆同属于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1916年设计的四大建筑。大礼堂是四大建筑的核心，图书馆位于大礼堂身后的东北方向。因为杨廷宝要解决的难题是，扩建后的图书馆既要足够大，能满足需求，又不能太大，抢了礼堂的风头。也就是说，他要建一个用起来大、看起来不大的图书馆。
2: 所以他就很巧妙地做了一个斜的大门，然后把 Murphy 设计的那一部整个给他搬过来，搬到这儿来，变成了一个这样形状的一个样。
1: 杨廷宝在1期的垂直方向设计了一座与旧图书馆从总体到细节完全一样的新楼，在新旧两座楼的交汇点则设计了一座45度方向的4层楼，由此将图书馆新旧两部分遂融合为一体。
3: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和清华图书馆一样，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也是杨廷宝关于建筑与环境关系的经典之作。它是中山陵的配套工程，主要用作举办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音乐台的设计因地制宜，杨廷宝利用山体原有的天然坡地铺植草皮，建成由高到低的半圆形观众席，

0: 然后呢，他自己在晚年时候经常就跑去散步，就在那个音乐台的那个最后那个花架底下去散步。他自己表达他最喜欢就是这个作品，他跟地形三体融合的特别好，就融入环境。这不是在平地上建，中山陵那么伟大方的吕彦之设计的，那么震撼，尺度那么巨大，所以在中山陵的旁边建这样一个小东西，怎么办？我杨天宝一定觉得这是巨大的一个挑战。
1: 时间和对建筑的深刻理解，最终成了杨廷宝制胜的法宝。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的设计细部，处处体现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汇集音浪的照壁造型，是中国传统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既有观瞻效用，又具有调节空间的功能。这一时期的杨廷宝，对传统建筑构建的理解和运用已经游刃有余。
0: 当年没有树，当年周边很小很小的树，当参天树木起来以后，或者时间告诉我们，融入了时间，融入了自然，融入了树木，融入了土壤，所以它就像从生长起来一个建筑。所以建筑界最高境界就是说，人工环境、自然环境、生态环境最和谐的一种东西，就是融入自然。
1: 这就是中山陵园音乐台历久弥新的原因。建筑构建也许会腐朽，但作品的精神会亘古长存。毫无疑问，这样的建筑会击败时间。然而，不幸的是，时间注定可以击败建筑师。

1939年，因抗战西迁的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面临着不小的危机。2年前，随学校搬到重庆的几位教授，因教学条件差，生活艰苦，相继回上海去了。几位助教也离校另谋出路。建筑工程系只剩下3位教授，其中还有一位中文不好。年轻气盛的学生刘光华委托在基泰的学长约见了身在重庆的杨廷宝，希望能请他来中央大学兼职。颇感意外的是，杨廷宝早已有意为国家培养人才。此后随着刘敦桢、童俊等人相继来到中央大学，由此中国建筑教育史上

0: 兴旺繁荣的沙坪坝时代就此开始了。也是从这时开始，刘敦桢、童俊、杨廷宝奠定了如今东南大学建筑教学体系的基本格局。
1: 所以对这个学生啊，也是在这方面要求特别严格。是一般一个是这个，光是个动嘴巴的人啊，他这个就不一样。他动嘴而且动手，
2: 每人作业不一样。假如我二十个学生，我在我们班上二十个学生，十几个小学校，十几个这个幼儿园，每人的方案都不一样的，对吧？你的幼儿园是这样子的，他的幼儿园是这样子的，然后老师来改图的时候，是吧？你把他画的图给杨老看，不给老师看，老师看了以后呢，杨老有个特点，拿张纸过来，蒙在你这上面。然后帮你修改，你懂不懂？如果你下面自己画的这个比例不好看，一个屋顶太高了，我在大步做的不对，他给你画的正确。杨老师教学就是这样，这个方法就是这个方法，就帮你改。然后呢，你站在旁边，学生呢看看杨老改，改好杨老画的图画的非常好，涂色画不用测了。
0: 自从1940年进入原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杨廷宝一辈子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建筑系。在他42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坚信为人师表、道德文章、业务要精、格调要高。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完全是因为他的设计经验和能力。他在设计教室中的教学就是本色演出，和他在事务所所做设计没有本质差别。杨廷宝不善言辞，给学生改图几乎不用肯定的语气，总是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他会解释各种处理方法的利弊，让学生去决定取舍。
3: 基本上他是非常尊重学生的意见，就是在两个方案的基础上，他把你的优点的好的都给拎出来，希望把好的结合起来再发展。而不是像有的老师呢，你这个学生这个方案不行，他就老师给个想法给你，你按照这个想法去做吧，他不会这样的。
2: 这杨老有个特点是，他说你到什么地方，你坐电影院一坐，哎，觉得这个位置蛮舒服的嘛，那么你首先要把这个车身量量，前排到后排80公分，对吧？宽度多少？宽度多少？宽度这个68.几，对吧？然后你记下来，下次你设计电影院的就知道了。我在哪个电影院看的这个尺寸？所以他手上都有本笔记本，一本小的笔记本，然后一支笔，一罐尺，这是杨老一直带着。
4: 他的学生是遍天下，大呢大到国家建设部部长。概念词他就是他的学生，因为中的中科院院士啊，学生们包括那清华的现在吴良镛啊，都是他的学生啊。同济大学戴福东啊、嵇康啊、钟勋正啊，这些院士都是他学生，到了哪里都是沉浸进去要看他，看他他都是要亲自这个出门去迎接。走了之后，亲自出门时去送。有的人呢，他还要亲自去登门去回访。我们说，哎呀，杨先生，你这么大年纪，你干嘛呀？这个学生来看你们还是很应该的，很正常的。你还要去还回访，回访，我说这个，哎，礼多人不怪，这是他的一句名言。
0: 1982年9月16日夜间，81岁的杨廷宝不慎跌倒，送往医院时已经昏迷不醒。
5: 正好杨廷宝那天晚上起来小便，一头栽在地下了，就是脑溢血。脑溢血，然后就立即住到这个军区中，而且跟我父亲就大概是隔壁房间嘛。

0: 很近的，对。头一天晚上，家里这个子女没有人，就家里就是个养老太在那。哎，老太太在家里头也手足无措，赶紧叫他们回来，都第二天才能回来的。这头一天晚上谁照顾啊？我父亲听了以后就急了，那不行啊，那这我们两个，我跟我哥哥都报名，说是我们去照顾杨伯伯吧。
1: 1982年10月2日，一辈子不愿意过生日的杨廷宝，经由妻子张罗，在病榻上过了生平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日。
2: 爸爸从来没有过过生日，那一次我妈妈非得要给他过生日，我说，这是我讲的迷信的话。
1: 杨廷宝一辈子不愿意过生日，因为他的生日就是母亲的忌日。1982年12月23日，杨廷宝走完了自己81年的人生。在父亲离世后，女儿杨世英开始更多的理解父亲一生所经历的各种处境和藏在他心底的伤痛。
2: 他从来没告诉，但是呢，他一直放在这个他的书房前面一个小白花，放一个那个塑料的小白花，一直都放到这儿，经常把白花弄弄干净。但是那个呢，就是一个坟头，旁边有几棵树，就这样。这个坟头，他不会去给别人弄个坟头放到这儿，肯定是我的奶奶。
3: 杨乐有这个心，但是他不愿意说出来，他心里明白的，没有母爱，没有见着妈妈，没喊一声妈妈的，就是对他来说，这一辈子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的。
4: 建筑学家研究在人间建造天堂的学问。
5: 这个房子虽然不很高，
4: 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教授。
1: 这段珍贵的影像拍摄于1981年5月，可以看出来，这时候的杨廷宝身体很健康。不久前，他对毕业班的学生有过这样一段讲话：你们都是未来的建筑师，你们获得的知识就是要为人民服务。青年人要有理想。我们国家这十几年来虽然遭受了一场灾难深重的浩劫，但我们不要无所作为，而是要更加坚定信心，有目标，有方向，扬帆前进，全速前进。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中国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2%，比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单看四月份，全国规模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增速为2023年11月以来最快。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规上高技术制造业1至4月的利润按年升44.8%，拉动整体利润增7.8%。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的利润增6倍多。光纤制造利润增近3.5倍，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51%。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行业利润也有1.29倍的增长。从行业看，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相关产业链条产品价格上涨，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铝、铜、金、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长，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否认已经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而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7日表示，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面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伊美协议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日报道，有伊朗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报道，此前有外媒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与此同时，率团访问卡塔尔并同卡方官员磋商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全面恢复。报道称，使用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均可接入互联网，正常使用国际网站及相关在线服务。此前，伊朗政府已宣布推进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 并表示相关措施旨在恢复网络稳定和公众正常使用需求。不过有监测机构指网络存取只是部分恢复。就在美伊初步协议即将签字的传言沸沸扬扬时，双方又发生了交火，而特朗普忽然在北京时间27日凌晨3:30，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发了一个帖子，他写道：“如果伊朗投降，承认他们的海军已经消失并长眠于海底，他们的空军也不再与我们同在。”如果他们的整个军队走出德黑兰，丢下武器，高举双手，每个人一边疯狂挥舞代表投降的白旗，一边高喊“我投降，我投降”。如果他们剩余的全部领导层签署所有必要的投降文件，并承认他们败给了伟大的、强大的、辉煌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强大力量，那么失败的《纽约时报》、《中国街头日报》，他说的是。WSJ 就是华尔街日报，还有腐败且如今无关紧要的 CNN 以及所有其他假新闻媒体成员将头条宣称伊朗对美国取得了大师级而辉煌的胜利，胜负甚至毫无悬念。民主党人和媒体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们已经彻底疯了。在伊朗战争的关键时刻，特朗普这篇贴文有什么信息性、导向性和政策性含量吗？完全没有，反而恰恰相反，它充斥着非现实、非逻辑和非理性的情绪。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面是大谈伊朗投降，后面是大骂美国主流媒体和民主党。他把《纽约时报》称为失败的，把《华尔街日报》称为中国街头日报，说 CNN 腐败而且已经无关紧要，说这些媒体将在头条宣称伊朗对美国取得了大师级而辉煌的胜利。他还把民主党 Democrats 故意拼写为 Dumacrats， 这是使用了俄罗斯国会，就是国家杜马的名称。最后呢，说民主党和主流媒体已经疯了，后面是3个惊叹号。如果透过这篇帖文揣摩特朗普精神心态的话，可能是他对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发言人雷扎伊前两天把他称为失败的总统，还有美国媒体这两天纷纷评论美国对伊朗战争无果而终的刺激性的反应，他火了。那么也有人会怀疑，这样一篇骂街式的贴文会不会是特朗普背后那位新媒体助理代笔的呢？不管怎样，那也肯定要经过特朗普的同意，而从这么多年来特朗普的贴文来看，这可能是典型的特朗普式的口述，由他的白宫行政助理叫娜塔莉·哈普协助润色排版并且操作发布，而不是那位女性助理的任意放任或擅自越权。说几句娜塔莉·哈普，自从2025年1月份她出任总统行政助理以来，核心职责就是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紧跟着特朗普，无论是总统在白宫还是在高尔夫球场，就随时根据特朗普的口头愤怒还有碎碎念啊，就是唠叨进行听写记录。2025年2026年以来，特朗普团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的发帖频率是每天平均近20条，还有 AI 配备这个图表是激增啊。这个娜塔莉的角色更像是把特朗普脑中所想来具象化这样一个工具。虽然这样的极限施压在国内政治和特定谈判中是有它工具属性的，但是呢，它对美国的软实力和国际信誉造成的反噬和伤害是巨大而且深远的。我们都知道，在传统地缘政治中，一国元首的发言等同于宣战或外交承诺。特朗普把这些严肃的生死战争、停火谈判，都用极具这个画面感的、这口语化的降表进行羞辱性的解构，这严重削弱了白宫新闻发布的严肃性。国际社会越来越倾向于把这位美国总统的言论视为网络杂音，而不是国家信号。那么这 极大地提升了美国与国际沟通的隐形成本。比如他这次把对方描述为丢下武器高举双手疯狂挥舞白旗的起降者，就完全是无中生有啊，而且严重的践踏了国际外交中的给对手留面子的这样一个外交礼仪、外交原则。那么公开羞辱极容易引发对方为了尊严而做出非理性的军事反弹，导致原本可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冲突，结果呢因面子问题而滑向真正的战火。看看东北亚的新闻，日本执政自民党本周通过了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提案，主张日本应在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转型。提案点名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为主要安全关切，提案计划在6月上旬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本周召开会议，通过了修改安保三文书的提案。这份提案将在6月上旬正式提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案关注中国军队在西南岛屿周边向第二岛链西太平洋海域扩展的动向，同时点名朝鲜核武及导弹开发，以及俄罗斯与中国在日本周边加强联合军事行动。提案以人工智能、无人机驱动的所谓新型战争模式为核心，主张日本应大胆且尽快引进包括远程无人机在内的多样化无人装备，确保日本国内生产基础。有关反击能力提案主张应加快部署远程导弹，并探讨引进可运用远程导弹搭载垂直发射系统的潜艇，但提案没有提及外界关注的核动力潜艇议题。有关防卫预算提案列举北约成员国到2035年将核心国防支出增至 GDP 比3.5%，韩国将尽早达到3.5%。不过提案没有提及日本自身的具体数值，仅仅要求应明确展示自我防卫的国家意志，强调没有自我防卫觉悟的国家没有他国出手相助，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国民认真说明，争取理解。提案提出5年内要完成防卫力转型。凤凰卫视李淼、沈婷、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天皇德仁夫妇27日在东京皇宫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宾欢迎仪式。马克思将在28日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3: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秋小宫文仁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将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适时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凤凰卫视梁家、晒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马克思在5月26日抵达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这是菲律宾总统时隔11年再次对日本进行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又恰逢菲日邦交正常化70周年的历史节点。根据菲日官方公布的议程，双方在安保和经济领域的合作正在向实质性、攻击性深度推进。最核心的3个看点包括：1，关系定位再升级。双方预计将把现有的加强版战略伙伴关系正式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制度上确立长期捆绑的防务与经济同盟。2，敲定军事后勤大动脉，双方将全力推进全面落实2024年签署的相互准入协定 以及今年1月15日刚刚签署的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这意味着日菲两军在联合演习、人道救援甚至未来的实战中，不仅可以互相进驻，还能免税互换燃料、弹药、粮食和医疗物资。三，日本制造的重型武器首次出口。据日本 NHK 等媒体披露，菲方在此次会谈中展现出采购日本88式舰岸导弹系统的强烈意愿。这种射程超过100公里的岸基反舰武器，一旦部署在菲律宾一线，将直接改变地区海上防务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在不久前结束的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已经首次在菲律宾本土试射了这种岸舰导弹。马克思与高市早苗的这场高调互动，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加强，更是多极化地缘博弈导致的必然结果。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倾向，让全亚洲的美国盟友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系统性的焦虑。马克思很清楚，不能够把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完全押宝在随时可能因国内政治而抽身的美国身上，所以他通过向右翼立场坚定的高市早苗靠拢，正在建构一个没有美国直接站在一线，但有美国盟友强力支持的亚太防务副轴，想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二手或一手防务的装备来填补自身南海防务的硬实力真空。而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而言，马克思的到访是一份地缘政治大礼。日本一直想突破武器出口限制，通过向菲律宾提供海警船、雷达，甚至未来的88式反舰导弹，日本正以协助他国强化防务能力为名，顺理成章地将自身军事工业延伸至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高市早苗在4月15日刚刚推出了总额达100亿美元的亚洲能源与资源韧性伙伴关系计划。马克思此行重点谈及的能源韧性与脱碳合作，正是日本利用地缘金融手段在东南亚对抗其他大国经济影响力的典型组合拳。简言之，马克思的东京之行是第一岛链两个核心国家在面临美国战略不确定性、中东冲突、外溢以及区域地缘压力时的抱团自救。高市早苗的右翼防务雄心与马克思的多边下注策略一拍即合，则预示着未来的亚洲地缘政治将不再单单依靠美菲或美日双边轴心，一个以日本为防务供给核心的所谓亚太本土防务网络正在加速成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据朝中社27日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26日举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3: 报道称，金正恩高度评价试验成果，尤其是对于即将移交南部边境地区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金正恩对其军事价值给予积极评价。据报，当天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种任务弹头威力、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行制导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导命中精度。金正恩表示，此次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推进军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朝鲜军队战斗力建设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目前，各型发射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已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完成全面升级，实战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随着主力战术武器研发工作稳步推进，朝鲜各类火力系统全面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确化。金正恩指出，建设无人可以比拟的炮兵武力是朝鲜在武装力量建设中最优先重视的政策方向，具备强大的破坏力是朝军作战的必须条件。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确定不移。韩国军方26号表示，当天下午1点左右监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等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朝中社27日还报道，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26日开启对朝鲜的正式访问，这是他时隔8年再访朝鲜。维文一行26日下午抵达朝鲜首都平壤的国际机场，受到朝鲜外务省副相朴尚吉、朝鲜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李吉胜等官员的欢迎。之后，维文与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在万寿台议事堂会谈。维文访朝之前曾到访北京，25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新加坡外长维文5月26日出人意料地降落平壤，这是这位新加坡外长

时隔8年再次到访朝鲜。维文在访问朝鲜之前，25号在北京和中国的王毅外长举行了会谈。在结束平壤行程之后，他还将紧接着访问韩国。这一穿梭外交路线图释放出微妙的地缘政治信号。那么新加坡外长此行意图何在？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在历史上，当半岛局势或大国博弈陷入僵局的时候，新加坡往往凭借其独特、中立且务实的外交定位扮演关键角色。2018年6月，正是这位维文亲赴平壤，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特使筹备，最终成功举办了震惊全球的首次特朗普与金正恩新加坡的峰会。第二，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既能与美国及其日韩盟友保持高度安全与经济合作，同时又能与中国保持极高互信，甚至在朝鲜也拥有外交立足点的国家。当各方缺乏直接沟通渠道时，新加坡是各方都能接受的超级联络人。第三，维文26日飞往北平壤之前，先在北京与王毅会谈，可以被视为与中方就当前的地区局势进行战略对表。在获得中方的关键判断和某种程度的默契之后，维文前往平壤，能够向朝方传递更具建设性和分量的信息。第四，时隔8年再度登门，维文平壤之行的核心目的可以从至少3个维度判断。一是充当减震器和探路者，摸清朝方在当前国际变局下的真实战略底牌与意图。二是维文访问朝鲜后的下一站是韩国，这种紧凑的跨越38线行程通常带有极强的斡旋性质。当前朝韩直接官方沟通中断，维文通过在平壤会见朝鲜外相崔善基，随后奔赴首尔，能够在物理隔离的平壤和首尔之间人工建立一条高层信息传导闭环。三是随着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推行高度不可预测的外交政策，东南亚国家也在为后美国时代的外交真空做准备。新加坡通过展示其有能力在最敏感的核危机核心圈中朝韩等进行高难度的穿梭外交，不但展示它自身的小国大外交的核心价值，也为自身新定位做努力。那么接下来呢，需要密切关注维文在首尔的表态，以及后续中韩朝三方的官方新闻通稿措辞。如果维文此行能让半岛在外部全球风暴的侵袭下保持相对的克制与冷淡，那么这场出人意料的再次破冰访问将成为本年度东亚外交史上一次含金量较高的成功斡旋。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枚披露，一枚谅解备忘录框架，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军事部署等。白宫称内容完全是捏造。
1: 川普称不接受伊朗浓缩铀转移到中俄，而美国国防部据报锁定伊朗新目标，以备重启打击。
0: 挪威表示将加入法国前沿威慑计划，意味着挪威将会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泽连斯基致信特朗普及美国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美方更多支援。
2: 国务院成立山西庆元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要求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在近日要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3: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安，你好，我是要向你头条关注到的是，美伊局势有望缓解吗？因为根据这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一个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就涉及霍尔木兹海峡。
4: 地区的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相关问题。
5: 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美国已经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么美国将会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美军飞机。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 作为交换，伊朗将以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潜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 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 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23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放多张照片，强调美。

0: 因为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会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说，铀浓缩能力以及浓缩铀的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获得解除制裁。
1: 这份框架协议并未提及伊朗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问题，而这两项内容正是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最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并未透露协议即将达成，仅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落入伊朗控制，并称美国将负责监督这一关键航道。 稍早时，白宫也否认相关报道，表示外界不应相信伊朗官方媒体发布的内容。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白宫副新闻发言人维尔斯则强调，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自己的红线，只会达成一份符合美国利益的协议，而协议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 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均表示，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斡旋下，谈判仍在推进。 另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近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了密集会谈。此次会谈与美国协调进行，重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高浓缩铀问题。同时，伊朗被冻结的资金问题也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进行了讨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8号的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了爆炸声。
2: 央视消息人士的话提到，听到的远处传来三四声的爆炸声响，与几天前晚上发生爆炸的方向是一样的。而根据了解，当地的防空系统启动了将近数分钟。
0: 那现在看来，美伊谈判是悬而未决，有消息指出，美方已经列出了新一批对伊朗打击目标，而伊朗方面则表示已经准备好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美伊双方似乎有进入边打边谈的趋势。那么未来的局势到底又将何去何从呢？
3: 请我们要和纽约直播室记者陈英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英前早，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2: 央视消息，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美国媒体27日报道表示，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的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军事行动的难度会比以前更大。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认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是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
4: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乌扎达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掩体里。 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的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 EMI 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 与此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此外，伊朗情报部门27号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将重点转向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软战争和认知战，通过经济施压、民族和宗教煽动、恐怖活动、网络攻击以及媒体宣传等方式破坏伊朗稳定。 声明特别提到，星链等非法通信设备走私问题，并批评部分波斯语为媒体参与招募间谍等活动。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再看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日报道表示，美国对伊朗持续军事行动正给美军的预算带来明显压力。五角大楼已经开始缩减日常训练、装备维护和人员培训开支，部分的训练也被取消，维修项目出现了延迟。
0: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表示，海军2026年的预算并没有提前纳入对伊朗的行动成本，目前常规行动已经受到影响了，训练演习、飞行时数、新兵训练都被压缩。美国陆军也受到波及，德州

0: 第三装甲军团四月被削减了2.92亿美元的训练预算，军方医疗培训机构也取消了数十门课程。美媒估算，伊朗战争的实际成本可能接近于400亿至500亿美元。彭博社27日报道表示，美国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当天警告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的话，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将进一步收紧，而美国油气产量很难补上这个缺口。洛根表示，虽然达拉斯是全球最大的页岩油生产地，但是能源成本仍然受到资本、劳动力、设备等因素的限制，没有办法在短期内生产迅速扩大。与此同时，西德州天然气外输管道也存在一定的物理瓶颈，进一步限制了供应的增长空间。因此呢，美国国内的能源供应仍旧会保持紧张，油气价格也可能会继续面临上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一则最新消息。根据美国政治报报道显示，尽管伊朗战争持续，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的驻军没有减少。五角大楼数月来已经部署好进攻古巴所需要的兵力，只待特朗普批准。当前该地区的美国舰队规模略小于一月份抓捕马杜罗时，但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以及多艘导弹驱逐舰、巡洋舰已经进入到加勒比海。美国无人机和侦察机也已经环绕古巴飞行数月。基尔萨奇号两栖攻击舰也正在待命部署。以上就是今天美国方面，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1: 好，谢谢英谦的整理报道。在看到由于受到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和平协议的乐观情绪推动之下，国际油价周三大幅下跌超过5%。截至周三的收盘，这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报在每桶88.68美元，跌幅5.55%；而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报在每桶94.29美元，跌幅是5.31%。而交易员仍然把焦点放在结束战争和重新开放海峡的前景之上。一旦达成和平协议的话，预计将会有大量的原油涌入目前严重短缺的石油市场。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暗示，美伊双方在谈判当中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包括伊朗不愿意允许船只自由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特朗普则回应，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不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
2: 今年的5月27日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节日古尔邦节，强硬派宗教长老哈塔米在德黑兰大学发表节日讲话。他强调，伊朗民众应当继续保持抵抗精神，拒绝在外部压力下屈服。
3: 哈塔米称，伊朗民众连续87个夜晚在广场上参与和坚持集会，是抵抗精神的体现。敌人希望伊朗人民感到疲惫，但这种愿望不会实现。在谈到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时，哈塔米称，敌人在谈判中始终伴随着欺骗和谎言，其真正目的并非谈判，而是迫使伊朗民族投降。哈塔米还呼吁民众在用水用电等方面例行节约，称节约资源也是当前抵抗的一部分。他表示，在国家面临压力的背景下，节约不仅是宗教要求，也具有现实和国家意义。凤卫视郑开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7日则是宣布扩大对于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并首次警告黎南部的所有居民撤离。以军又对多地发动空袭，就包括了民用的水坝也成为了袭击目标。
2: 黎方表示，自三月初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经造成了黎方超过3200人死亡。根据世卫组织的表示，当中有超过600名死者是自上个月以黎停火协议生效之后遇难。
4: בלבנון אנו מרחיבים את פעולותינו להעמקת הפגיעה בארגון חיזבאללה. המשימה נעשית בצורה שיטתית בכל הממדים, מהאוויר ומהקרקע, ובאחריות מול אויב חבול ומוכה.
5: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呼吁黎南部所有居民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设施和装备，指黎南居民可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 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已经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并形容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而26日，以军被指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敌方指出，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的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造成灾难性风险。以黎双方于4月17日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多次发动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7号的晚间就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有一处的民宅，造成至少有7个人死亡，18人受伤。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在一份的声明当中说，遭遇袭的民宅是位于加沙城市中心的市政公园附近，工作人员已经把死伤者转运到了医院。而以色列国防军也发表声明证实实施这次的空袭，说目标就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而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就报道说，空袭也炸死了哈马斯北加沙旅指挥官和加沙城旅的副指挥官。而对此哈马斯方面还没有回应。
2: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当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2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的一栋居民发动的空袭当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
6: 奥达的葬礼27日在加沙市举行，据报其妻儿也在袭击中遇难。现场送葬的亲属强调，所谓战争已经停止的话都是谎言，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仍将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当天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的监视后，以方26日在一次联合行动中打击了奥达位于加沙市中心用于藏身的一处基础设施，附近一所公寓也遭到打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同时也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消息，誓言将铲除所有参与袭击的哈马斯领导层，并推进加沙自愿移民计划的战略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大家要关注到是解放军南部战区对于非法清闯的荷兰军舰实施外逼驱离，待会见。

0: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在广州长隆打卡珍稀国宝动物，主题酒店、水上乐园、马戏盛宴、全新过山车，在清远长隆闯入野性非洲，来长隆一次出发，双城奇遇。
2: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4: place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军事消息，南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翟世成27号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指出荷兰的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27号是非法侵闯了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 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的行径。
0: 而另一方面，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年来是频频抓扣中国公民，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发言人纪凌鹏在27号发表声明，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也要求菲方4天之内向中方说明原因。发言人就说了，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菲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针对每一起案件，中国驻菲使领馆都是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菲方在4天之内向中方通报中国公民被拘留、逮捕或是以任何其他的方式剥夺自由的事实，并且说明原因。而发言人就强调，中方尊重菲方的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是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的执法。而中方也敦促菲方尽快的依法妥善处理有关的案件，不得滥权执法和政治操弄。 不得损害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而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抵达哈萨克斯坦，开始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将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最高权力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 俄总统专机降落在了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机场进行迎接。
0: 预计会谈期间，双方将会讨论两国在政治、经贸、军事技术、人文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并且就当前最迫切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在多边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前景交换意见。克里姆林宫就表示，两国已经拟定了2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设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而普京也将会讨论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转运俄罗斯石油的问题。
1: 普京与托卡耶夫今年已经是第二次会晤，上一次的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问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则是罕见的同时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美国国会，寻求更多的防空装备的援助。而就在同一天，俄方已经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敖德萨市，造成当地有11人受伤。
1: 另外一方面，俄控克里米亚同日遭到了乌军的空袭，俄方称乌军使用了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实习。 根据媒体披露的信件内容，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正面临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严重不足的问题。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军工装备。他很感激欧洲盟友出钱支援的装备，但目前这些装备已无法满足防御需求。他请求美方支援乌方更多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及其他防空系统。 泽连斯基同日证实，这封信已同时递交给白宫、美国众议院议长及国会议员。他警告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导致美股市场波动，这使得乌克兰获得的支援严重不足，目前形势不容乐观，必须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泽连斯基致信美国球员之际，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再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 当地官员指，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受伤，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近1800平方米区域，包括几处商店及邮局在内，多栋建筑严重受损。另一方面，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官员27日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当地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来袭导弹中包括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袭击未致伤亡。
2: 但造成俄罗斯央行地区办事处及大量民宅损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顿巴斯前线方面，俄军的防空导弹连队不仅就要负责前线跟后方的区域，也要全天候的守护附近居民区的安全。他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要应对乌军无人机，同时也要承担拦截导弹任务。
2: 这里是顿巴斯前线某地，俄军防空连连长伊西姆上尉。 在这里作战已经4年多时间，托尔M2防空导弹连昼夜不停地运转着，他们变换阵地、伪装、计算弹道，在面对密集的乌方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时，他们要迅速做出撤离阵地和进行战斗的决定。托尔防空集群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保护俄军北极群。 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的空域安全，托尔M2防空导弹系统能够在32公里的半径内同时探测多达48个空中的目标，其弹体的战斗高度为10米至12公里，可在16公里内对多个目标实施锁定和捕捉。技术专家表示，现在这种经过升级的托尔 M2 系统。 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模块，系统会根据目标的航向和高度向操作员传输各种数据，只需人为确认即可进行战斗发射。导弹连的每一员也深有体会，导弹连不仅要负责前线和后方的区域，还要全天候守护着就近的居民区的安全。
0: 在伊西姆上尉的指挥下，在特种作战区部署期间，截止发告时间，该连共击落了20枚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500多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由于乌克兰加大对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拉脱维亚正在边境地带加强反无人机的防御，以防范无人机再次侵入领空。 拉脱维亚当天在塞利贾军事基地检验了北约最新无人机的技术，包括试飞多款第一视角无人机以及拦截无人机等。拉脱维亚军方官员就表示，拉方计划于未来的2周内，在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长达400公里的接壤边境地带部署无人机防御小组，以应对无人机持续侵入领空的风险。而日前有多架的乌克兰无人机误入拉脱维亚领空，并且造成了破坏。 涉事无人机原本用于打击俄罗斯波罗的海原油出口，但是受到俄军电子战手段的压制，在飞行途中失控。事后，拉国防部长因应对无人机事件不利而被解职，拉脱维亚联合政府随之垮台。
3: 挪威首相斯特勒在27号就表示，挪威将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马克龙就表示，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的数量，也要和欧洲其他的国家一起执行。
0: 挪威媒体就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会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斯特勒27号呢是到访了法国巴黎埃利舍宫，与马克龙进行会晤。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挪威加入前沿威慑计划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但是在和平时期不会允许在挪威领土上部署核武器。此外，挪威不会向法国核武器计划提供资金。法国前沿威慑计划是由马克龙在3月2号公布，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让法国在盟友国家当中部署战略核力量。目前已经有德国、英国、波兰等国同意参与。
3: 在西班牙，执政党现在陷入了腐败漩涡，而警方27号突袭位于马德里的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调查。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表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调查。
4: 在西班牙马德里，执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部外媒体云集，国民警卫队调查人员27日突袭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称根据司法命令搜集与一名前工人社会党党员腐败指控相关的证据。就在上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重要政治盟友前首相萨帕特罗因涉嫌影响力交易、洗钱等指控被司法部列为调查对象。桑切斯27日重申对萨帕特罗的支持，他同时表示不会试图淡化国家法院当前调查的严重性，承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如果存在违规行为，工人社会党将予以坚决处置。
5: Sobre el presidente Zapatero, y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poder leer el aut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conoc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y le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el extenso sumario y sinceramente lo dije en las Cortes Generales y lo vuelvo a reafirmar hoy aquí. Desde luego, toda la colaboración con la justicia, todo el respeto a la presunción de inocencia del presidente Zapatero y todo mi apoyo.

0: presidente Zapatero。
1: 西班牙执政党当前深陷多重腐败漩涡，桑切斯的妻子与弟弟被控以权谋私，前政府部长及党内高官涉新冠疫情回扣丑闻，相关人员均否认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7号宣布，将会从今年的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庭当天就杜特尔特案举行案件的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及其他相关方的法律代表进行了陈述，杜特尔特本人并未出席。法院随后发表的声明当中就称，审判庭综合考虑各方的意见以及披露证据和其他材料所需的时间，最终做出这一决定。在审理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且采取必要的程序以促进审判。杜特尔特曾经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了反毒的行动。今年的4月份，国际刑事法院声称将会以3项所谓反人类罪的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
3: 在美国华盛顿州的日资造纸厂化学品槽罐爆炸事故，早前已经确认死亡人数上升到2个人，有9个人失踪，但当地的执法官员说，这9个人已经是没有生还的希望，也意味着事故已经造成11个人死亡。由于担心槽罐可能会进一步的坍塌，并且泄露更多的有毒化学品，搜救工作一度暂停。而救援人员27号确定，槽罐内的液体量比预期来的少，而槽罐的结构仍然是稳定的，可以继续的搜索，但预计找到生还者的机会并不大。事故并且造成8个人受伤，其中一名受伤的消防员已经出院。事发的工厂是位于朗维尤市，这也属于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企业，主要生产牛皮纸浆还有纸品包装，雇用了大约有1000名的员工。这起事故也被视为近几十年来美国最严重的工业事故之一，而爆炸的原因有待调查。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峪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稍后见。

0: Клеті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а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纶，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纶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 短刹车距离，赛纶座椅条好轮胎。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 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因美披露以美谅解备忘路况下，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军事部署等，白宫称内容完全是捏造。
1: 特朗普宣布接受伊朗浓缩铀转移到中俄，而美国国防部据报锁定伊朗的新目标，以备重启打击。
2: 挪威表示将会加入法国前沿威慑计划，意味着挪威将会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泽连斯基致信特朗普及美国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的问题寻求美方更多支援。国务院成立山西沁源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要求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在近日要返回地球，而东风着陆场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欢迎回来。
3: 针对山西沁源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20号晚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流神域煤业有限公司仅下5月22号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 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流神域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27号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
2: 正确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飞制围，据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而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即将启动，而首批参加训练的盟方部队27号已经抵达了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这一次也是中盟两国的陆军继2024年首次的联合训练之后第一次在中国的境内开展草原伙伴系列联合训练。而16号的凌晨，盟方军练驶入了中国2026特国门，并且在当天上午换乘中方列车。27号的上午是搭载盟方的列车梯队抵达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卸载站，而在中方这里举行了欢迎仪式。而根据了解，这次中方参演的部队是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中国国防部早前就介绍，这次的联训是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用意是要不断地深化友谊互信，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
2: 东风着陆场在27号的晚间已经完成第二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也是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的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相关能力。
3: 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护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这对出舱转运、一间一保等提出更高要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间一保人员在演练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
0: 着陆区还专门设置了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号在北京举行，40多国代表出席论坛，当天还成立了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 加强减贫经验交流，共同探索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路径。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致辞中介绍中国脱贫经验，强调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之后，现阶段已经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通过积极引进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地区流动，坚持在促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中扶贫。同时他也强调，中国支持各国根据自身的国情采取务实行动脱贫。
1: 全球南方应继续将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夯实政策体系，坚持精准施策，积极应对经济发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方面的挑战，切实减少贫困，改善民生。
0: 中方还呼吁各国要加强经验分享，合作探索消除贫困有效路径，通过市场科技赋能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增强内生动力，坚持真正多边主义，完善全

0: 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在开幕式上宣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贺信，呼吁各方要释放更多资金，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支持。
1: Governments must invest in decent work, quality education, healthcare, resilient rural development, and universal social protection.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financing and fiscal space to invest in.
0: 出席论坛的柬埔寨、东帝汶等国政府官员也呼吁要建立开放的国际环境，强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面对当前的挑战。
2: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stable market, investment, technology,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and fair opportunities to grow. In this regard, free trade, fair and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and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remain essential.They give developing economies the space and confidence to connect to market, attract investment, share technology, and build a better future for their people.
0: 当天，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正式成立。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发布联盟成立宣言，呼吁要凝聚全球共识，动员各方资源，深化伙伴合作，培育减贫发展新动能，要促进各国减贫治理经验的交流，共同探索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路径。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3: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27号是在福建厦门开幕，而论坛就聚焦智能工厂、工业软体、清洁能源的装备等前沿领域的议题，也希望促进金砖国家间政策交流与产业对接。
4: 25个国家部级代表团和多个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了27号在福建开幕的金砖国家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在开幕式上表示，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智能制造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5: 金砖各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产业基础各异，我们支持企业、研究机构分享先进实用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通过技术推广、联合研发等形式，共同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加快制造业智能升级。
4: 会上，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公布金砖国家产业合作案例集，案例共收集来自14个国家的38个落地项目，为发展中国家推动工业智能化提供实操参考。
6: For developing economies such as Nigeria, this transition presents a unique opportunity, not merely to catch up.But to leapfrog traditional industrial pathways and build resilient, competitive, and inclusive industrial ecosystems.
4: 开幕式同期发布了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同时官宣由尼日利亚拉各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以及厦门等11个国内外城市共同组建的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正式启动运作。本届大会现场还展出近2000项创新技术成果，为金砖各国对接产业合作搭建平台。
7: 我们将高质量建设金砖创新基地，建好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金砖创新中心、金砖科创孵化园等平台，擦亮金砖创新基地的金字招牌，打造面向全球南方的重要合作平台。
4: 根据官方数据，福建省2025年全年对金砖国家进出口额达3655亿元人民币，录得全省进出口总额近1/5。福建省省长赵龙在论坛开幕式上就表示，未来福建将进一步建设金砖创新基地，拓展与金砖国家的交流合作。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晨厦门报道。
8: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7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3: 报告也预计说，2025到2030年之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会每一年平均增长大约9%，维持全球第一，充分的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了，当前环球投资者积极的寻求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香港就凭借着一国两制下的优势，自由开放、透明和可预期的经济政策、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以及跨越市场的联通优势，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超高净值人士还有家族办公室落户并且在港投资，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而内地以及亚洲地区对于资产以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会加速的增长，可以预期为香港资产以及财富管理的相关产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
8: 香港财经事务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深港在金融方面开展合作大有可为，他也欢迎更多的内地企业借助香港国际网络出海。
9: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5月27号在深圳出席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和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时接受本台专访。他表示，香港依托国际金融网络、专业金融服务、自由资本市场与跨境金融经验，与深圳在人工智能、芯片设计等领域的科创实力融合，深港在金融方面开展合作大有可为。
10: 我觉得金融科技是作为我们的两地金融合作的一个载体，是非常有具体的这么一个前景的。因为一方面我们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深圳在科技发展、产业的融合，还有进一步的建设这个全链条产业链，都有很多的机遇。那么我们香港作为一个最国际化的一个城市，也作为一个我们国家金融中心，是非常的积极，希望配合这个大的趋势来服务深圳，同时服务国家的大战略。
9: 对于深圳国际金博会首次引入凤凰卫视参展，并支持凤凰卫视举办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许正宇就表示肯定。他说，凤凰卫视让世界了解香港和国家最新发展动向上扮演重要角色。
10: 其实我想凤凰跟其他媒体在这么一个大变局之下，是能够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让全世界更好去理解、了解还认识我们中国的，还有我们香港的最新发展，也包括我们香港作为一个特区怎么样去更好的服务国家的金融强国的建设还有战略。那么尤其是今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两地就在密锣紧鼓的谋划我们未来的5年规划，那么这个在新的起点之上，凤凰作为一个主要的媒体，能够跟其他的媒体一道的，更好的在向全世界去先讲我们中国的故事。
9: 他也提到，特区政府去年已经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将鼓励内地企业借助香港的国际网络拓展全球业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深，深圳报道。
3: 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何立峰就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的部长，待会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号的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以及部分的德国企业家代表，而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
4: 何立峰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赖歇表示，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持续地深化对华合作。
3: 关心股市，美股周三收高，而三大指数齐创历史新高，美伊停火预期也让这油价下跌，也为大盘提供支撑。详情来看纽约记者发回的总结。
5: 周三美股收盘时，三大指数均录得历史新高。虽然芯片股涨势放缓，拖累了纳指和标普百指数的上涨空间，但是油价回落仍然是提振市场情绪。布伦特原油收于每桶94.29美元，德州轻油则是收于每桶88.68美元，两者均下跌超过5%，并且创下了自4月17日以来的最低收盘价。油价跌势在盘中进一步加速，因为此前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已经看到了一份正在和美国谈判的框架草案，其中包括在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运至战前水平，不过呢，目前相关协议尚未最终达成，而且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通航量仍然较战前水平偏低，并且呢，白宫随后否认相关报道，称所谓的协议框架内容完全是捏造。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尽管涨幅均不足0.5%，但仍同步创下历史收盘新高。标普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则是领跌。个股方面，美光科技则是延续前一天的涨势，在周二快速突破10,000亿美元市值之后，周三收涨3.6%，动能有所放缓。同时呢，其他半导体类股如英特尔和高通则是普遍回落。那么分析师则是提醒说 ，AI 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变革性影响毋庸置疑，但当前许多提供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半导体公司估值都已经明显偏高。在 AI 投资热潮带动下，部分芯片股表现呈现出脱离行业周期调整的特征。那么投资者需要警惕市场过热风险。周四还将迎来美联储偏好的通胀指标 PCE 物价指数来研判战争对于通胀的影响。那么周三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来到了4.48%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206，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49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4: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提前升温。总统特朗普支持的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26号在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的初选决赛当中大胜现任参议员，不只是震撼到了共和党的建制派，也再度凸显出特朗普对共和党基层的强大掌控力。
6: Wow, to the people in this room, to the people watching at home, and to the people of the great state of Texas. Tonight, We just made history.
7: 被视为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重要风向球，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最终由特朗普背书的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以大约64%-36%的压倒性差距击败担任联邦参议员超过20年的共和党老将科尔尼恩，这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现任联邦参议员在初选中最惨烈的落败之一。
6: And then there's one person who I think you might know.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When everyone in Washington told him to abandon me and abandon the people of Texas, he didn't listen. Instead, he gave his complete and total endorsement.
7: 特朗普第一时间更在社群平台发文庆祝，强调替帕克斯顿举办盛大造势活动。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在投票前最后阶段的公开背书，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
8: Last night was incredible. Not only Texas, but so many other places. The numbers were fantastic, and they've really been that way for a year. If you look, it's hundreds of people won, and almost nobody didn't win.But last night was very powerful.
7: 特朗普对共和党基层的控制力比过去更强，不过这也让共和党内部忧心忡忡，因为帕克斯顿长期争议不断，曾遭德州众议院弹劾，涉及证券欺诈调查以及多项伦理争议。尽管他最终在州参议院获判无罪，但民主党认为这样的候选人虽然能动员特朗普基本盘，却可能失去中间派与郊区选民支持，放到全国性选举中对共和党未必有利。美国库克政治报告则早早将这个100%偏向共和党的席次从可能共

0: 共和党胜选下调到倾向共和党，显示民主党选情也正在升温。包括华盛顿邮报、德州论坛报等美国媒体分析，这场选举反映出现在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忠诚可能比资历、建制派支持甚至募款能力更具决定性，这也让共和党面临两难。部分共和党参议员坦言失望，包括阿拉斯加州参议员莫尔科斯基就公开表示非常失望。共和党参议院领袖图恩也为改变自己支持科尔尼恩的立场，分析认为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掌控力现在或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但问题是这样的特朗普化共和党是否仍然足以赢得全国中间选民支持，恐怕成为2026年中期选举最大变数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希腊的前总理齐普拉斯26号的晚间在雅典的卫城山山脚下面宣布成立新的政党，而希腊的左翼联盟也承诺将会打击腐败，要寻求包容性的经济增长。齐普拉斯在新政党的启动仪式上就说，希腊需要一场崭新的政治转型，而希腊的经济也需要重组，以实现公正而且可持续增长。他也承诺将会恢复法治，维护各类机构的独立性。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希腊执政党的新民主党以26.1%支持率保持领先，但远低于其在2023年上届大选当中41%的得票率。齐普拉斯新成立的政党是以12.8%支持率位居第二。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特朗普声称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者俄罗斯，稍后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云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美国军方已经在海峡部署了多艘潜艇，包括了一艘巡逻舰，以及多艘潜艇。美国军方表示，美国军方已经在海峡部署了多艘潜艇，包括了一艘巡逻舰，以及多艘巡逻舰。美国军方表示，美国军方已经在海峡部署了多艘潜艇，包括了一艘巡逻舰，以及多艘巡逻舰。美国军方表示，美国军方已经在海峡部署了多艘潜艇，包括了一艘巡逻舰，以及多艘巡逻舰。美国军方表示，美国军方已经在海峡部署了多艘潜艇，包括了一艘巡逻舰，以及多艘巡逻舰。美国军方表示，美国军方已经在海峡部署了多艘潜艇，包括了一艘巡逻舰，以及多艘巡逻舰。美国军方表示，美国军方已经在海峡部署了多艘潜艇，包括了一艘巡逻舰，以及多艘巡逻舰。美国军方表示 伊朗的新目标已被重启打击。
1: 挪威表示将会加入法国前沿威慑计划，意味着挪威将会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泽连斯基致信特朗普及美国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的问题寻求美方更多的支援。
1: 国务院成立山西沁源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要求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在近日要返回地球，而东风着陆场完成第二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
1: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0: 目前根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一个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而内容就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相关问题。
1: 以色列媒体当天就报道称，美国已经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会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美军飞机。
2: 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23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放多张照片，强调美军船舰和战机继续在海湾地区巡逻，继续执行封锁伊朗的军事任务。截至27号，已有109艘商船因美军封锁而改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针对伊朗媒体27号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报道，美国白宫迅速否认，指相关内容完全是捏造的，而且强调了任何协议都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没有办法拥有核武器。
1: 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均表示，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之下，谈判仍然在推进当中。
3: 这份框架协议并未提及伊朗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问题，而这两项内容正是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最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